0: where you're like, oh my gosh, I can't move around. It feels, you know, it feels like Big Brother essentially is watching me at every move.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BC 验尸官服务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至到七月份有40人溺毙，同去年同期相比上升。汪耀明报道。
3: BC 验尸官服务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一号至本月十六号期间 ，BC 省一共有40人意外溺毙，去年同期只有26人。报告指出，每年七月及八月份是全国溺毙人数平均最高的月份，分别有 13.9 人及 12.4 人。去年六月至八月接到36宗溺毙事故，占所有意外溺毙死亡人数39%。2025年溺毙最常见的游泳占22宗，冲凉占19宗，意外堕海占16宗。2015年至2024年间，涉及酒精或毒品的溺毙事故占40%。去年死者中男性占86%，23%的死者年龄超过70岁，20%年龄介于19至29岁之间，占溺毙人数大部分。29%的死亡事故发生在湖泊或池塘，其次是河流、溪流占20%，浴池就占20%。验尸官服务处表示，今年夏天意外溺毙人数呈上升趋势，提醒民众要认真对待，并计划参与水上活动时作出明智的选择。BC 省及育空地区救生协会指出，遇溺事故绝对可以预防。BC 省近期发生的溺毙事故中，受害者都没有穿着救生衣或个人漂浮装置，呼吁为自己家人及社区，今年夏季参与水上活动的时候，务必要穿戴装备，并采取措施确保个人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2: 统计局公布本国六月份综合指数 CPI 按年升2.8%。汪丽君报道。
4: 统计局今日公布六月的综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2.8%，比起五月时的两年半高位通胀收窄0.4%。部分原因是汽油价格的升幅有所减慢。撇除汽油价格，最新通胀率保持在2.2%，经季节性调整之后 ,CPI 按月下跌0.1%，属于超过一年以来首次向下。今年春季受中东战事导致油价上涨影响，通胀率飙升。而随住美国同伊朗和平谈判取得进展，六月油价下跌10%。按省区计算，六月份大部分省份的通胀都有改善。BC 省上个月通胀率2.8%，跌0.1%。另外，统计局报告特别提到粮食价格，上个月的按年升幅收窄至3.9%。与此同时，鉴于世界杯因素，旅游住宿、租车和机票价格按月显著上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2: 因应本国部分省份限制美国酒类销售，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30日后对本国产品征收50%关税。刘伟杰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签署行政命令，计划在30日之后对部分的加拿大产品征收50%关税。白宫高级官员表示，此举是回应加拿大部分省份限制美国酒类销售，不利美方的乳制品供应管理，以及对部分美国汽车设置配额等的措施。白宫稍后将会公布受影响产品的清单，而与特朗普过往多项关税措施不同，今次即使是符合加美麦协定 CUSMA 原产地规则的货品亦不获豁免。不过，能源、钾肥、关键矿产以及已经受其他行业关税影响的商品将不包括在新措施内。特朗普政府将会引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实施新关税，该条文过往从未用于征收此类关税。白宫亦强调，今次措施与特朗普较早时因加国山火烟雾威胁加征关税的言论无关。
2: 接着回来的世界消息会同大家报道，贝安德接任英国首相。
6: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现在不用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着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还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在大温地区的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一起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翻嚟新闻时间，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获任命为新一任嘅首相，接替较早前离职嘅斯纪贤。周善玲报道。
1: 白金汉宫宣布，国王查理斯三世接见贝安德，正式授权他组建新政府，出任英国第59任首相。斯纪贤较早时向国王的请辞获得接纳，结束了他不够两年的首相任期。贝安德在首相府外发表上任之后的首次演讲，形容自己出任首相是英国的转捩点，承认政府过去做得未够好，民众已经对政治感到厌倦，承诺建立更加重视合作、务实解决问题的新政治文化，带领英国重拾稳定和希望。在施政方面，贝安德提出多项改革，包括改革教育制度、加强青年就业以及心理健康支援、兴建更多公共房屋、推动权力下放地方、重振英国工业，以及将部分生活必需服务重新纳入公共控制，以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而年56岁的贝安德出生于利物浦，剑桥大学毕业，曾经担任文化大臣以及卫生大臣，2017年转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并且两度连任，今年6月重返下议院，随后当选工党党魁。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美国再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李伟杰报道。
2: 美军连续第十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中央司令部在下午四点左右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指行动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军事能力。至于伊朗就继续攻击区内美军设施去报复。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证实袭击了约旦港口城市阿克巴的美军军机。另外，对于近日有派驻约旦及伊拉克的美军分别死于伊朗的袭击或者引爆伊朗无人机弹药的时候阵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军都要付出好几倍的代价，暗示会就美军伤亡向伊朗发动强硬的报复行动。
0: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深圳地铁今日起进站需要检查行李和物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pet。
4: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0: 翻嚟新闻时间，深圳地铁由今日起进站必须检查所有行李和物品。周善玲报道。
1: 深圳地铁公布，今日起实施进站安检全覆盖，所有随身行李物品需要通过安检机完成过机查验，每位乘客入站的时候亦都需要配合安检人员使用手提设备检查。深圳地铁表示，踏入暑假全城出行时期，加上早晚繁忙时间的通勤人流，地铁全线站内人流量大幅增加，部分大客流的站点在繁忙时段的进站排队时间将会有所增加。
0: 人称四哥的香港资深演员谢贤离世，享年89岁。邓永林报道。
5: 谢贤的女谢婷婷在社交媒体发讣告，和兄长谢霆锋公布父亲离世的消息，形容谢贤经历一段时间健康转差之后，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谢贤凭杀出过黄昏，在85岁的时候夺得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谢贤1936年出世，本名谢家玉，小个时候跟随家人从内地移居香港，他15岁入行，从影第一部作品《留下山水》后已经做男主角，之后同红线女合演《胭脂虎》，成为五六十年代的影坛偶像。他参演过多部电视连续剧，例如《萧十一郎》《千王之王》等等。80年代末移居加拿大，之后再在千禧年代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出演，银幕之中风流倜傥的谢贤，现实之中亦都对自己好有要求。他在2003年曾经这样说
6: 过，我始终是幕前人，我出到街你不可能说哇个样变晒啊。

0: 始终着得斯斯文文出嚟，干干净出嚟，我系尊重我自己，有型冇型系人哋讲嘅啫，我觉得我自己唔系有型。
1: 跟住有黄伟聪嘅体坛快讯。
2: 体坛快讯，
3: 7月20日嘅加拿大体坛消息，世界杯咧就系圆满闭幕啦。唔知道有冇一啲叫做失落症候群咧，就系出现啦。不过而家嘅社交媒体啊，同埋数码嘅科技咧，就系咁先进啦。大家咧一攞起部手机，亦都可以重温翻啲精彩片段。咁啊，暂时唔会失落住嘅。咁啊，因为咧而家嘅世界足球啊，除咗世界杯之外咧，仲有更加多唔同类型嘅国际比赛噶。咁啊，讲到咧就系完结咗之后咧，知道西班牙响加时啊1-0赢咗阿根廷啦，咪亦都系重返咧就系世界排名第一。FIFA 亦都系今日咧就公布咗男子国家队嘅世界排名，阿根廷输波咪跌咗落去第二位，咪呢个排名咧唔单止咧就系冠军嘅奖励，亦都反映到啊西班牙响欧洲冠军去到世界冠军呢个历时2年嘅周期啊系正式完成噶。嗱，摩洛哥向今届嘅比赛之后啊，亦创下咗历史最高嘅排名，延续啦非洲足球啊近年上升嘅势头。加拿大方面，现在官方咧响世界杯比赛前排第30，打完之后都系排响第30位噶。咁啊 ，FIFA 嘅官方排名都显示啦，咪现在7月20日咧就系正式更新，去到10月7日咧会有再一次嘅 update 啦。咪转睇下咧就系英式足球另外一啲嘅消息，英格兰嘅足球传奇人物奇云基紧系离世，终年75岁。基紧咧就系英格兰足球历史上可以话系最具明星气质嘅人物之一嚟噶。球员时代效力过利物浦、汉堡、修咸顿、纽卡素，并且两度咧就赢得世界足球先生，为英格兰上阵63次，射入21球。其后咧就系踢而优执教，效力咧就系纽卡素同曼城，亦都有执教过英格兰国家队。转喺网球方面消息啦 ，WTA 宣布啊，更新参赛资格嘅一啲政策，要求女子巡回赛球员接受一次性嘅 SRY 基因测试，以確認女子組別參賽資格。 WTA 表示測試可以透過口腔的試物和血液樣本就進行，而政策將會在明天星期二正式生效。英聯邦運動會方面，接下來這個星期就會展開，加拿大的代表都挺多的，今次有149名運動員，比賽日期7月23日到8月2日。今日亦都系公布咗咧 ，Chef de Mission 呢一位队长或者叫荣誉领队啦，将会系2016年啦奥运摔跤金牌得主 Erica Wiebe 率领加拿大嘅代表团噶。全家美式足球 CFL 方面咧，有一个不幸嘅消息，沙省 Saskatchewan Roughriders 嘅队长系出生于亚省 Leduc 嘅 Jaden Delkey， 响星期六一宗车祸中离世，享年咧30岁。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段不。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海马牌床褥系大家嘅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街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6: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具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8: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9: 往前行3步。
8: OK。
9: 往左转。
8: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9: 另外个左手边啊。
8: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9: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8: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10: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1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是20%。

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落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是73%。

0: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连翔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嘅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一个人重温得
1: 更悲哀。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2: 考试攞 A 梗係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3: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希士定东街有交通意外造成严重挤塞。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 屋桥嘅南行方向近西58 Avenue 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6: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利兹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ick 55周年啦！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齐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8: 今个星期我会讲一下点样正确使用药物。常用的药物可以分为处方药和通用药两大类，分别在监管和获取的方式和治疗的疾病种类。处方药必须经由注册的医务人员、处方或者自电药剂师才会配发。这些药物通常要经过多重的研究和临床数据证实安全和有效才能够应用。广泛使用之后，再跟进未能预知的不良反应。非处方药就可以在药房、超市和零售店度自己选择购买，通常用来治疗一些比较轻微可以自己处理的症状，例如轻度疼痛、伤风感冒、消化不良和便秘。但有些标榜为全面治疗伤风症状的药物，因为包含有蓟麻黄碱，可能会导致精神亢奋、睡不着、精神紧张、肌肉抽搐、口干、血压飙升、心律不整、排尿出现困难。非处方药亦都包括了多种的补充剂。处方药的药力比较强，如果服用得不得当，有潜在的风险。病人服用药物之前，必须了解药物的用处和需要注意的不良反应。如果出现副作用，能不能够立即停止服用，有没有

0: 咩食物会同药物出现抵触？怀孕或者喂人奶嘅时候，能唔能够继续安全服用？医生亦都要定期检讨病人服药之后嘅反应，更改药物或者调节剂量，将唔系必需嘅药物删除，尽量唔好用超过五种处方药，因为好容易会导致混淆，同埋药物出现互相抵触。每一次病人攞到新嘅一期处方药，就将旧嘅去除，以免重复服用变得过量。年长人士可以要求药剂师安排做特别的分隔包装。我是施明杰医生。
1: 第五十届 Powell Street Festival 将于8月1和2号在温哥华 Oppenheimer 公园和区内一带盛大举行，每年吸引成超过23000人参加，是加拿大象游狗最大型的文化交流和社区艺术节，传承日本夏日祭典的传统，活动非常丰富，有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示范、业余商扑比赛、工艺市集和美味的日本料理等等，数都数不完，费用全面，查询请上 Powell Street Festival。
2: 咩味嚟噶？
3: 你系咪闻到臭鸡蛋或者硫磺嘅味道？如果有，就即刻到外面，然后拨打911，喺电话里边讲出广东话三个字，就会获得广东话服务帮助。或者拨打 Fortis BC 公司24小时英文紧急服务电话1-800-663-9911。想了解更多，请查询 fortisbc.com/smellgas。Forest BC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时事百科，
7: 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阳光保护法案，将会在全国范围永久实行下令时间，和 BC 省一样，不用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法案同时容许各州申请不实行永久下令时间。阳光保护法案一直备受关注，下令时间由1960年代起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实施。美国曾经在二战时期实施全年下令时间，随着二战结束而终止，去到1974年再度实施，目的是减少能源消耗。由于引起民众不满，在同年稍后的时间就取消了。在1810年，西班牙国会决议由5月1号至到9月30号，因应季节变化，将议会时间提前一个钟，但是实际上就并没有调整时钟上面的时间，这个也是下令时间的初形。真正下令时间的概念最早源于18世纪新西兰昆虫学家乔治哈德逊，他将工作时间提前，因为有更加多的时间去采集昆虫，同时在工作结束之后可以多出一段日头时间的益处。去到1895年，他向威灵顿哲学学会提出提前两个钟日光节约提案，这份提案在基督城引起高度关注，而众多下令时间提案就要归功于当时杰出的英国建筑师和户外运动家威廉·威雷特。他在1905年一次早餐之前骑马的活动，发现有很多伦敦的民众在夏天大多数时间都是睡觉，因而构思出下令时间概念，在夏天将时间拨快，并在两年后公布提案。当时的自由党国会议员皮尔斯接受提案，并在1908年2月12号向下议院提出第一个日光节约法案，但是皮尔斯的法案未能够通过。在接下来的几年，下令时间相关提案亦都未能获得通过，而1908年7月1号，安省 Port Arthur 即是今日的芬德卑市居民将时钟拨快一个钟，开始了全加拿大第一个下令时间，之后全国其他地方都很快仿效。去到1916年，德意志帝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奥匈帝国成为全球第一组实施下令时间的国家，目的是为了在战争期间节约煤炭消耗。之后英国、大多数协约国和其他欧洲中立国都会跟进下令时间制度， 而美国就是1918年首度实施。第一次世界

0: 大战结束之后几年，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废除下令时间，但是加拿大、英国、法国、爱尔兰和美国就除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下令时间的制定才开始普遍起来。
1: 跟住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这里，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温哥华市警今天召开记者会，公布 FIFA 世界杯期间的警力安排、求助个案及罪案数字。本届世界杯是温哥华历来最大规模的警力部署，七个比赛日每天最多动员约1300名警员执勤。警方表示，从6月11号至7月13号赛事期间，全市共接到18489起求助个案，平均每天560起，其中一级紧急案件1158起，平均每天35起。世界杯相关场地方面，包括 BC 体育馆、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球迷区、官府街行人专用区，共有40起刑事案件发生，其中36起发生在官府街行人专用区，另有109起破坏公共秩序及48起公众地方醉酒闹事的个案，大部分同样集中在官府街行人专用区。警方又指出，赛事期间共护送了16场球迷巡游，并执行312次车队护送，包括国家元首、受国际保护人士及参赛球队。无人机执法方面，警员共出动811架次，其中597架次负责监察 BC 体育馆、球迷区及官府街行人专用区等。警方也侦测到745起禁飞区内非法放飞无人机个案，成功识别45名操作员并要求降落，另有40架无人机被警方遥距干扰迫降。警方表示， PNE 球迷区在39天的活动期间吸引了约50万人次入场，但只录得3起刑事案件，反映球迷整体保持秩序。温哥华市警副总长 Don Chapman 表示，警方希望市民及游客都能感到安全，但同时不希望城市因为大量警力而令人感到压力，因此希望在维持保安与保持城市活力之间取得平衡。
5: Our strategy here was, you know, to have that safety, you know, whether you're a local or you're a visitor, to feel safe and secure. But also very key was not to have it as a police state where you're like, oh my gosh, I can't move around. It feels, you know, it feels like Big Brother essentially is watching me at every move.
3: 他又表示，警方在世界杯期间积累了不少官府区行人专用区的人流管理及警力安排经验，未来会把部分策略延续至夏季行人专用区。山火消息方面，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早全省共有105场活跃山火，当中16场在过去24小时开始燃烧。目前全省共有 39% 的火场，也就是41场山火失控，当中包括 Kootenay 以西的多场山火，导致 Kimberley 全市发出疏散警示，范围包括全市所有建筑物，大约9000名居民受影响，当局促请居民做好准备，随时撤离。另外一项警示覆盖市西南部的 St. Mary Lake Road 沿线66座房屋，主要由于 Matthew Creek 山火火场昨晚扩大至大约567公顷，而 Tower Creek 两场山火火场面积分别增至250公顷及30公顷。山火服务处说，上述三场山火都在陡峭的山区发生，消防人员无法直接进入，情况十分危险，当局正在空中追踪火情。另外，山火服务处表示，本国边境以南的山火导致 BC 省部分地区需要发出空气质量警告，当地闪电引发的山火数量增加，成为 BC 东南部消防中心部分地区，包括 Kootenay 与美国边境接壤部分地区空气质量恶劣的部分原因。今天环境部向 BC 省沿海地区发出高温预警，至未来几天，省内沿海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飙升至30度以上，受影响范围包括 Terrace、 Kitimat、 Balakula、阳光海岸、豪桑以及威士拿。环境部预测，高温期间海天公路沿线地区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0度，晚间最低气温十几度，高温将持续到本周四。阳光海岸及北海岸的气温也预计徘徊在30度左右，并持续到周三。另外，环境部同时向 BC 省东北部 Kootenay 地区以及飞沙河峡谷部分地区发出空气质量警告，只受全省超过100场山火正在燃烧的影响。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温暖干燥天气将增加新山火风险，

0: 省府将修订分级发牌规例，从10月19号起取消晋升至第五级正式驾驶执照所需的第二次路试，改以驾驶记录评估取代，并缩短25岁及以上人士取得正式驾照的时间，把学习驾驶阶段由12个月缩短至9个月。新措施将于10月19号起实施，合资格驾驶者驾驶执照可获得一次性自动升级，由第7级 Class 7 升到第5级，无需亲自前往办事处完成评估驾驶记录。评估将根据驾驶者在新手阶段的驾驶记录，确定是否已累积最低限度的驾驶经验。如驾驶记录显示有不安全行为，包括因严重超速或使用电子设备而被定罪，驾驶者就需要重新开始新手驾驶阶段。同时，省府将缩短25岁及以上的人取得正式驾驶资格所需的时间，包括把学习驾驶阶段由12个月缩短至9个月，以及把新手驾驶阶段由24个月缩短至12个月。至于25岁以下驾驶者，如果完成 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认可的分级发牌计划课程，仍可以把新手驾驶阶段缩短至18个月。省府也会简化申领驾驶执照程序，包括把申请驾照需要获家长或监护人同意的年龄由19岁降至18岁。所有驾驶执照办事处都可以提供驾驶记录评估服务，以及就乘客人数限制增设豁免直系亲属。ICBC 将于今年秋季开始向目前参加分级发牌计划的驾驶者发信，说明有关改动及安排。省府也将修订摩托车发牌计划，相关改动将于明年生效。BC 验尸官服务处数据显示，今年5至7月份有40人溺毙，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而每年7至8月份是遇溺高峰期，提醒参加水上活动的民众务必穿戴装备，采取措施确保个人安全。BC 验尸官服务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5月1号至本月16号期间， BC 省共有40人意外溺毙，去年同期就只有26人。报告指出，每年7至8月份是全年溺毙人数平均最高的月份，分别有 13.9 人及 12.4 人。去年6至8月接到36起溺毙事故，占所有意外溺毙死亡人数 39%。 2025年溺毙最常见原因是因为游泳，占22起，洗澡占19起，意外坠海占16起。2015年至2024年间，涉及酒精或毒品的溺毙事故占 40%。 去年死者中男性占 86%， 23% 的死者年龄超过70岁， 20% 年龄介于19至29岁之间，占溺毙人数大部分。 29% 死亡事故发生在湖泊或池塘，其次是河流和溪流，占 20%， 浴池只占 20%。本国最新通胀率回落至 2.8%。 统计局公布6月综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2.8%， 比5月时的两年半高位通胀下跌 0.4 个百分点，部分原因是就价格的升幅有所减慢。如果扣除汽油，最新通胀保持在 2.2%， 经季节性调整后 CPI 按月下跌 0.1%， 属于超过一年以来首次向下。今年春季受中东战争导致油价上涨的影响，通胀率飙升，随着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的进展，6月油价下跌 10%， 不过战事在这个月再次爆发，预料油价还会上升。按省区计算，大部分省份的通胀有所改善，只有爱德华王子岛不变。BC 省上月通胀率 2.8%， 下跌 0.1%， 省府维多利亚 2.9%， 下跌 0.4%， 温哥华 3% 上升 0.2%， 阿省 3.4% 下跌 0.3%， 卡尔加里 3.4% 下跌 0.3%， 安省 2% 下跌 0.6%， 持续录得全国最低通胀，当中多伦多 1.7% 下跌 0.4%。 另外，统计局报告特别提到粮食价格上月按年升幅缩小至 3.9%， 但却是连续17个月高于整体通胀水平。而食物升幅比较显著的包括面包和鸡肉，按年分别上升 6% 和 5.7%。 与此同时，由于世界杯，旅游住宿租车机票价格按月显著上升。部分经济师认为，今天公布的通胀数据在深层部分确实显示出更令人鼓舞的经济迹象。加拿大皇家银行经济师表示，最新数据进一步表明，能源价格上涨尚未转化为央行更为担忧的广泛通胀压力。他指出，经济其他领域也出现了复苏迹象，包括失业率下降，经济活动再次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已经恢复强劲。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0: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国际新闻。
3: 唯一局势方面，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中央司令部表示，行动针对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及通讯网络等进行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西南部库兹斯坦省的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也受袭。另外，布什尔省霍尔木季市由于受到袭击导致电力中断。伊朗国营传媒就报道，军方已经开始反击行动，向敌方目标发射导弹。双方持续交火超过一周，又有一名美军死亡。涉事的美军周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炸弹药时死亡，另有一名美军受轻伤。目前有两名美军在约旦死于伊朗的袭击，另外一人失踪。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体，正进行身份鉴定工作。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卢比奥表示，对于以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仍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 Marco Rubio 19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9月访问美国，仍然按照计划推动，不受川普16号指控中方企图介入美国2020总统大选的谈话影响。中广记者报道。
4: 卢比奥在启程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东协外长会议前，向媒体表示，大陆方面目前仍然持续派遣团队到美国进行习近平访问之前的相关准备。此外，美方也预期习近平这趟访美之行仍然依照原先预定将在9月举行，没有改变。除此以外，美方没有听到更多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16号发表全国电视演说，指控中国大陆透过窃取 2.2 亿笔美国选民资料，企图干预2020美国总统大选。不过，美国情报机构先前已经驳斥这项指控，指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支持。目前看来，美中关系并没有因为川普的指控受到太大的影响。卢比欧也透露，他这次到马尼拉有可能与大陆外长王毅会面。记者叶博弈报道。
3: 2026世界杯男子足球赛昨天落幕，西班牙最终夺得冠军。美国总统川普亲自为西班牙颁发大力神杯，但由于他不肯离开颁奖台，就引发了球迷恶评如潮。中广记者报道。
5: 本届世足赛冠军赛在美国纽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登场，最后由西班牙力压阿根廷赢得大力神杯。国际足总主席英凡提诺与美国总统川普共同到场，为两队颁发奖牌，并且将大力神杯交到西班牙队队长罗德里手中。而在罗德里接过大力神杯之后，礼貌性的与川普及英凡提诺两人握手。罗德里想等川普及英凡提诺离开舞台 C 位之后再举起大力神杯庆祝，没想到川普颁完大力神杯之后并没有想离开 C 位的样子，让罗德里只能轻推川普的背部，想办法提醒他奖颁完了，他该离开了。不过没想到川普是离开舞台 C 位了，但很显然还是很想留在舞台上，使得英凡提诺赶紧跑过去与川普攀谈，并且想办法要把川普请下舞台。尽管如此，川普还是在舞台上停留了大约10秒才慢慢走下舞台。有网友就说，川普一上舞台听到大家欢呼，他就不想离开，这是川普的恶习。体育频道 ESPN 则说，川普就是喜欢这种大场面。记者叶博弈报道。
3: 另一方面，本届世界杯个人奖项也在昨天出炉，法国前锋姆巴佩以8场共进10球拿下金靴奖，成为史上第一位连续两届，也是第一位两次获得世界杯最佳射手的球员。中广记者报道。
6: 法国前锋姆巴佩以世界杯累计22球超越阿根廷球星梅西的21球，独居男子世界杯历史射手王。不过法国在季军战以4-6不敌英格兰，最终排名第四。姆巴佩表示，虽然金靴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具有意义，但是他更希望能踢进决赛，而不是只拿下最佳射手。至于刚率领西班牙夺下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的队长罗德里，获选本届最佳球员，抱回象征最佳球员的

0: 金球奖，这也是他继2023年金球奖以及2024年欧洲国家杯最佳球员之后再添一座重要个人荣誉。另外，阿根廷队长梅西获得银球奖，排名本届第二佳球员，姆巴佩则同时获得象征第三佳球员的铜球奖。梅西在球场上领取奖牌之后激动得热泪盈眶，环顾四周，根据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穿上阿根廷国家队战袍，球迷都为他高声欢呼。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中国 AI 新创公司月之暗面推出号称全球规模最大的旗舰级大型语言模型 Kimi K3， 反而引爆市场对于 AI 资本支出可能放缓的疑虑，进而引发全球科技股庞大卖压。但花旗证券认为，Kimi K3 推出反而会引发杰文斯悖论，成为记忆体需求的利多催化剂。中广记者报道。
2: 花旗证券认为 Kimi K3 的参数规模高达 2.8 兆，不仅刷新开源大型语言模型记录，更预期将在科技市场引发新一波杰文斯悖论效应，成为大宗商品记忆体需求的强劲利多催化剂。所谓杰文斯悖论，指的是当某种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后，反而可能导致资源的总使用量增加而不是减少。花旗证券认为 Kimi K3 透过三项关键架构技术大幅降低了词源，也就是所谓 token 的成本，它快取命中的输入成本只有每百万个 0.3 美元，输出 token 则为每百万个15美元，表现大幅超越现有的先进专有模型。花旗证券认为，正如先前 DeepSeek 带来的市场冲击， Kimi K3 显著降低单个 token 的使用成本，这非但不会减少资源消耗，反而会促使更多 AI 代理模型被开发与广泛应用，进而爆发更多的 token 需求，如此一来就符合了杰文斯悖论。花旗证券也指出，为了支持 Kimi K3 运作，将应对激增的 AI 代理应用模型，市场对硬体的需求将显著提升，而这将直接大幅拉抬伺服器 DDR5 记忆体以及企业级固态硬体的总体需求。因此，花旗证券对记忆体市场及相关供应商持续维持乐观且建设性的展望。记者叶博弈报道。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 Head。
4: 中国新闻。
1: 中国媒体报道，深圳最近举行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格斗赛，吸引全球首富 Elon Musk 马斯克关注，大赞很有趣。主办方表示，揭幕夜全网曝光量突破12亿次，成为近期最受瞩目的科技话题。中广记者报道。
5: 报道说，这次人形机器人格斗赛开幕战是由两台同型号 T800 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交锋，白色机器人雄鹰迎战黑色机器人斗牛士，两者身高约为 1.73 公尺，重75公斤，搭载高强度 EI 环节以及视觉雷达等多重感测系统，可以进行直拳、回旋踢、抱摔等接近真人的格斗动作。比赛才5战3胜至每回合5分钟，以击中指定部位累积积分，各队可以叫3次战术暂停，用于调整战术、紧急维修或更换机器人。最受瞩目的一幕出现在比赛后半段，机器人雄鹰一记飞踢直接踢落斗牛士的头部，全场瞬间爆出惊呼。不过尽管斗牛士失去头部感测器，还是可以靠躯干核心控制系统持续挥拳防守并完成比赛，展现人形机器人在平衡控制、抗干扰及稳定运作方面的技术实力。比赛最终由斗牛士以3-2逆转胜，大家对于斗牛士的头部被踢掉竟然还可以赢得比赛也啧啧称奇。记者叶博弈报道。
1: 欧盟委员会7月9号宣布对中国鸭肉产品启动反倾销调查，成为欧盟首次对中国农产品采取此类贸易调查的首例。中广记者报道。
5: 据了解，这项调查源自于五间欧盟鸭肉生产商向欧盟提出申诉，控诉价格较低的中国鸭肉正对欧洲本土生产鸭肉造成排挤效应。欧盟委员会经审查后在7月9号正式立案。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欧盟鸭肉市场规模约有8亿欧元，其中从中国大陆进口约 1.99 亿欧元，比例约占 25%。 欧盟生产商控诉

0: 方并指出，大陆国内鸭肉价格及成本存在重大扭曲，不宜直接采用，建议以巴西的数据为准。欧盟委员会则回应，巴西可能是适合作为比较代表的第三国，但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中巴两国在饲料、能源、人工及养殖规模上的可比性。而大陆食品土著进出口商会已经对欧盟提出异议，指出大陆出口到欧盟的鸭肉制品原料都是用较为高级的樱桃谷鸭，而非公告所称的北京鸭，调查对象与实际出口品种存在明显差异。大陆专家也指出，中国大陆肉鸭产业可以充分利用鸭毛、鸭舌、鸭头及鸭掌等副产品，再加上樱桃谷鸭养殖周期约35到40天，成本可由完整产业链分摊，不适合与巴西的方案相比拟。记者叶博仪报道。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 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2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4: 台湾新闻。高雄市凤山分局警方2个多月前接到农会通报，指一对退休老夫妇疑似遭到诈骗，但员警前往劝阻的时候，老人家不仅不听劝，还嫌警方扰民。中广记者的报道。
5: 今年5月，一对70多岁退休夫妻到凤山某农会要提领120万元，行员觉得有意，加上老人家对于这么大一笔钱的用途说辞可疑，于是通报员警到场。警方担心他们遇到诈骗，不断的劝说，但老人家坚称这些钱是要支付房子修缮的工程款，否认是要投资，讲到最后还嫌警方骚扰守法民众。
6: 你在领钱，你们来骚扰，
7: 我在骚扰你是不是？看你是刚考试，跟你讲，跟你考肯，今日红骗。
5: 七月初，这对老夫妇主动来到派出所报案，坦诚他们确实在社群媒体认识自称投顾老师的人，并且在对方的引导之下投入资金从事投资，还依照指示骗银行和劝阻他们的员警说，领钱是要付修房子的钱，不是要投资。2个多月来，他们改用面交的方式，前前后后交给对方282万元，因为一直没有获利出金，对方又持续要求他们汇款，这才惊觉真的遇到诈骗。皮顶派出所所长洪任贤说，
8: 警方或行员主动关怀时，不是在刁难，而是在帮助你守护辛苦一辈子的积蓄，请务必据实说明用途。
5: 辛苦一辈子存的退休金全部化为乌有，老人家懊悔已经来不及。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3: 彰化县政府致力推动全龄照顾普及化社福政策，将耗资超过3亿台币经费新建民族新村长照卫福大楼。中广记者报道。
9: 彰化县65岁长辈占总人口数的 20%， 县府为了落实一学期一日照、一村里一据点的社福目标来迈进，期盼让幼童和长辈们都能在熟悉的环境中获得最完善的照顾。除了首创老幼共融的长照卫福大楼新建的模式，已经在前线批建有18栋现代化的社福大楼，20号又在彰化市新建民族新村长照卫福大楼。县长方面强调，在总经费高达3亿多万元当中，感谢中央卫福部补助了1亿1000多万元，在楼高4层的复合式长照大楼当中，一楼规划为可收托2岁婴幼童的托婴中心以及身心障碍者的日照服务据点，二楼则为玩具亲子馆、食物银行和社区资源中心，
10: 提供给的福利跟我们社区发展的全龄照顾。
9: 黄美县长表示，这栋复合式长照卫福大楼还特别在3楼规划有十字形日照中心，4楼则是施政团体家屋。记者李和喜在彰化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2: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

0: 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 The Brick 在大温地区的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ick 55周年吧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七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350 利率0.4%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区。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财经快讯，
5: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303.53，以34960.32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5.12，以849.77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305.14，以51841.28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2.17，以25508.07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14.22，以7443.47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75.61，以10524.76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15.71，以24846.69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1.30，以8340.11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107，对人民币4.8140，对港币5.5726，对新台币22.9532。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3: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8: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961气象站。
5: 高温地区今天晚上局部多云，最低气温16度，降雨几率20%。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8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20%。周三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19度，降雨几率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3%。
0: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 The Break 在大温地区的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吧。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0: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1: 行，往前走3步。往左转。
10: 这不是洗手间吗？
11: 你另外一个左边。
10: 那是妈妈的书房。
11: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0: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12: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九六一交通站。
5: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靠近启士定东。

0: 并且有交通意外造成严重拥堵。 Queen's Bowl 桥北行方向堵到了 S Curve， Oak 桥南行方向靠近西58 Avenue 开始行车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 现在时间6点整。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那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点45分及5点20分。一起开心学华语。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6: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 Ri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7: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6: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乙型肝炎是华人导致肝病和肝癌的主要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成年人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您没有做过，请主动要求医生为你做一次检查，看看你是否需要接种疫苗和是否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携带者，更要每年做超音波肝癌检查。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侨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9: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10: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11: 家居生活 Q&A。

0: 280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Capital
1: Direct.ca，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3: 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ester Mall 店604-270-1787。
4: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1: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4: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270-4610。
13: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 The Break 在大温地区的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吧。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16: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7: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0: 活 Q&A。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希望大家今天都过得非常好，有一个愉快的一天。那么今天开始气温会比较高，希望大家都要注意多多补水，要做防晒的准备。我在想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也许你会觉得诶，怎么今天我们的节目进得比较晚，因为刚刚有一点技术上的问题，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哦。那希望大家现在都听得清楚听得明白，我是很紧张，因为有听众朋友写 email 进来要问问题，问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今天要谈汽车维修保养，为你邀请谢瑞麟先生，瑞在节目中，瑞你好。
2: 妈妈好，大家好。
1: 那么做现场常常会有这种很这个让人很紧张的时刻哦，当然这个肾上腺素马上飙高，也让我们的 operator 很紧张，也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Monique。好，那么在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因为有听众已经写 email 进来想询问的问题，而他的问题呢，以我来看也是很多朋友的老问题。那么或者是说，虽然我们在节目中说了很多很多次，可是还是有人会好像也许没听到，或者是不明白，我们在今天借这个机会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不好啊？那么这位听众朋友 Jenny 是写了一个 email 想请教 Ray 哦，他第一个问题说，关于车子里面的空气内循环的按钮，平常开车是打开好还是关上好？那什么时候打开比较好，什么时候关上好？那他的理解是，打开的空气只是在车内循环，外面的空气是不会进入车内，关上的时候外面的空气可以进入车内形成这个空气流动。那么有听说开车的时候应该一直打开以避免车外的空气进入，这样滤网不会容易弄脏，请问这个说法对吗？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好吗？
2: 一个问题，就是你平常开车的时候应该是要让外面的空气不断的进来，这样的话呢，你开车的时候呢，尤其是长途开车，头脑才会清醒。
1: 是。
2: 对，所以呢，尤其是在加拿大这个地方，空气是很好的地方，一直都要开着，是有外循环，那个叫外循环，我们叫打开的情况，就是让外面的空气能够进来。那如果说你前面的车子它排的废气很臭，或是你的车子要进到隧道里面会有臭味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关掉，然后暂时就是由空气里面的那个车子里面的空气自己内部在循环。当然它也不是百分之百内部循环，它好像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空气还是会从外面进来的。所以呢，你就平常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来讲的话，一直都是放成是外循环，就是把它打开，让外面的空气进来，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1: 是，好，那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特别说的。其实以前这个关于到底要不要开、怎么开，我们也谈过哦。那在这边希望 Jenny 有听清楚了。有的时候这个滤网会不会容易弄脏，真的跟它有关系吗？
2: 那个滤网本身就是给你过滤空气用的，所以它一般来讲换的时间都是在每两次换机油大概会换一次那个滤网。
1: Okay.
2: 大概就是在1万多公里左右，1万到15000左右会换掉那个滤网。那你为了那个滤网不容易脏，然后就要开内循环的话，那是对身体不好。尤其在冬天，我们刚刚讲的是夏天，冬天的时候呢，如果你还是用内循环的话，你车子里面很容易起雾。对，你必须要靠冷气的那个来除那个空气中的水分，那反而是不好的。对。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车内坐很多人，然后呢你的车子呢又冷气又没有办法，因为天气太热了，你要把温度再下降一些或下降的快一些，你可以打开内循环。可是你看到你那个内循环按钮按下去的时候，它会出现的是黄色的灯。它不是绿色的灯，外循环就是绿色的灯，黄色的灯也是给你暂时使用，它不是一直使用。对，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对，
1: 好，我想这是很清楚的说明了哦。他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车辆保养哦。他说对于一部这个2016年 Toyota RAV4，他被建议一直在 dealer 那里做保养。那么还是说他可以找一个其他的车厂做保养，怎么样

0: 才能够找到诚信可靠的车厂。那么，其他的车厂在收费方面会比 dealer 便宜吗？价差大吗？这是他的问题。
1: 价格方面的话，应该是由车主自己去比较，然后来决定你要怎么样的花费。那一般来讲，在原厂的花费呢，会比一般修理厂最起码贵个30%到50%，这是最少。对，那你可以去自己要比较一下。那哪一个修理厂会做得比较好呢？你看他那个修理厂他用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换油机油的时候，他用的那个机油芯是不是原装的啦，或者是用比较好的牌子啊？那以你这台车来讲，就是那台RAV4 的车子的话，像原装的那个机油换机油的那个机油芯也是比普通的那个贵个几块钱而已，大概4块5块钱。所以一般我就是，如果差价差很低的话，我们就是用原装的东西。那如果有些东西原装卖得太贵，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其他外面比较好的牌子啊，比如说以机油芯来讲的话是什么？比如说Wix 啊，Frame 啊，这些都是比较好的牌子。那还有就是，如果刹车皮或者是车子里面的那个，这有些日本的品牌啦，还有一些底盘的零件，什么355牌的，都是日本制的，这些都是很好的牌子，可以跟你的那个修理技师，他会根据你车子的年龄，比如说车已经跑了20几万、30几万公里了，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省钱，可以用比较便宜的牌子。那如果说这车子只有10几万公里，还是可以用的蛮久的这个车子的话，你用那个牌子可以用好一点的。有时候原厂的东西太贵，那你就可以用副厂的。那
0: 是，
1: 就会便宜蛮多这样子。
0: 那在这里我也想这个，请您跟我们谈一下，以您的经验来讲，我们所谓的一个比较诚信可靠的车厂哦，那当然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点可以去蛛丝马迹的看出来。那当然，对于消费者来说，有的时候比方有些车厂它作业不是那么的明白清楚，他就会怀疑说，哎，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换了什么东西啊，然后。等等，会有这种怀疑。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车厂的可信度？
1: 我觉得就是说，他在换任何东西之前会给你报价，然后价格和你拿到车子拿回去的时候，价格应该是要相符合的。对，比方说，哎，我现在你帮我换什么东西，然后人就走了，然后什么都不问这样，然后回来后看到价格吓一跳或怎么样，所以你自己本身也要先想好我换这东西。那如果你手头比较紧的话，你可以比较一下换什么东西，然后用什么样品牌的零件。那像我随便讲个换机油好了，换机油是我们最常每年都一定要换，或者每8000公里换一次的机油，它用的牌子就可能就差异就很大了。那我们一般到那种像 Clean Tire 或者是很多那种Walmart 或者你看那个机油一瓶都是15块、17块，有12块，就是差异都是蛮大的。那你可以看这家修理厂它用的机油用到哪一个等级的机油。对，那有一些机油的品牌，它就比较没有名气的，那然后有些价格也会很便宜的，或者你从来没听过的都有，都可以买得到。不过还好，就在这整个加拿大北美市场来讲的话，你不太容易买得到假机油，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车主忘了换机油，就是忘记换，这个一般来讲是把引擎弄坏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说，你可以比较一下，你去原厂换啊，或做一个定期保养，他会收你多少钱啊？每一年保养收多少钱？那你可以计算一下，然后再去问问看别的修理厂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如果你想要用原厂零件啊，或者是什么，你可以比较一下啊，在哪里做会比较便宜？一般在外面的修理厂，一般来说，它对于比原厂的修理厂的收费会少30%左右。大部分啊，30%，有些东西会是便宜40%，有些东西可能是20%，就看你要换什么东西，大概就会便宜20%到40%之间这样子。你要说非常便宜，那你还得小心，是不是用的零件不好或什么的？我们也不希望那种事发生，所以一般来说，你要比较的时候，尤其是轮胎啊什么东西，你有时候到原厂去换会非常贵。那你他因为原厂也不做轮胎，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只要那个轮胎的品牌你用对了，基本上都不会有任何的区别的，因为原厂也是不做轮胎的。可是你就选择你要去哪里做，然后比较一下价格，然后问问看你周围的朋友啊，有没有哪边他有什么样的经验啊，在哪边他做比较放心啊，这个都可以问问看，这样子。

0: 是因为，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回到原厂，他可能会有两个迷思了。第一个会觉得说，因为原厂嘛，我车子就是原厂，好像他会比较知道我的车子，可能这是第一个想法。第二个，他会觉得说，原厂他们的技术会不会也比较清楚我的车子？那其实，我想这是应该算是一个迷思，就是未必，就是说，外面的车厂他不知道，他知道，而是说。这个车厂它作业有没有透明度？知不知道你到底换了什么零件？他愿不愿意跟你沟通等等？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评估，是吗？
1: 对，是的，因为在原厂修车的时候，他们讲说，哦，他原厂他可能都是做这一类的车，他会比较熟悉。我想确实也是，可是呢，因为车子上面90%的，差不多90%左右的东西都是普遍的东西，比如说换刹车啦、换轮胎啊，哪里漏油修一修啊，或什么这些，大部分都是绝大多数的工作都是比较简单啊，比较不是那么难的工作。那有一部分工作是一定要回到原厂去的，就是有一些车子它的钥匙，有些钥匙哈是那种遥控器啊什么的，有些它的资料它就法律也规定它就要回到原厂去，它就不往外释放啊。有一些有厂牌有释放出来，所以为什么你现在钥匙一把你要花掉400块、500块，甚至于800块都有。所以你看你手上那个钥匙啊，那个小小的钥匙，它是个非常非常高利润的一个原厂赚钱的一
0: 一
1: 个
0: 个
1: 利
0: 零
1: 润。
0: 件，
1: 对，然后如果他，而且他们现在，而且政府也比较保护原厂在这个方面上面，他们不想要大家介入太多这个东西，他希望这车子不要有失窃的事情发生啊，或干嘛的。所以很多东西都被那个钥匙给锁死了。这样子，或者是要专门去program 那个钥匙，然后干嘛？他们这个只有原厂那边专属可以做这样子。
0: 好，所以钥匙一定要回到原厂去换了哦。那其他的倒是可以自己看看，有的时候也许有些车厂你离家近也是很好嘛哦的一个选择，或者是你信赖或者你看得到他们的透明作业。不过刚才瑞提醒大家了，很多人常常会忘记换机油哈。那其实。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心里会是觉得说，啊，我车子没问题啊，为什么一定要定期保养？换机油，不换，或者是我拖到非换不可再换不行吗？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其实车子的机油放在你引擎里面，你只要发动过哈。如果是用现在最好的机油，就是那个全合成的机油，大概一年左右会变质，一
0: 一
1: 年
0: 年也会变质
1: 会
0: 哦。
1: 变质。那如果说是像比较传统式的机油，或者是半合成的机油，大概半年就变质。所以我们现在的车子，它都是车主手册会告诉你要一年要换一次油。你知道在大概在20年前，我们那时候全合成机油还不是那么多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那种普通的矿物油，他们有些车要3个月换一次机油的。二
0: 它
1: 三
0: 容
1: 十
0: 易
1: 年
0: 阻
1: 前，
0: 塞还是怎么样？
1: 它更容易变质，它遇到热的时候它容易发黑。哎，对，所以现在那个机油的这些科技哈，已经变得比以前要好非常多了。基本上机油都可以用到8000公里啊，或者是1万2000公里，然后一年换一次。可是如果你开的很少的话，到了一年还是要更换，不能说哦，我开的很少，继续开。你看那个机油，如果正常情况下，机油是会越来越变得粘稠，会变得粘稠。它就是现在的机油，就是它有些东西会挥发的，会蒸发的。所以呢，你再用它的话，如果到时候产生引擎的磨损的时候，你就看到引擎怎么被磨坏掉了，然后开始吃机油，然后开始大量的加机油啊什么，就各种事情都出来了。所以呢，你就算车子不开，啊，你放在那边，你开的很少，1、2千公里，还是一样，一年的时候就把机油换掉，因为机油本身是会有产生，自己就会产生一些化学变化的。
0: 遇热，尤其那车子都是很热的哦。那么，所以换机油这件事情，大家就不要轻忽了。我觉得它就很像我们一般说牙齿要定期去洗牙一样的道理，就平时的维护把它做好，你后面花大钱就会降低那个风险率了。那但是如果你换机油，你觉得没事不去换，那其实到后面的就会产生很多问题。那你刚刚谈到吃机油，请问吃机油是会冒蓝烟，那个叫吃机油吗？还是怎
1: 对，
0: 样
1: 是的，
0: 的？
1: 是的，对，
0: 会
1: 这个
0: 怎
1: 是
0: 样？
1: 个蛮好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车子是漏油，它就会从引擎啊或者外面。

0: 露出来，你看地上他们看得到，对不对？那就要修哪里漏油修哪里。可是吃机油你是看不到哪里漏油的，整个引擎外面干干净净的都很好。可是呢，你的机油就定期会少。啊，有的人用油尺去看，哎，怎么油的那个机油降低？有的呢是，引擎里面就是那个仪表板会提示一个黄色的灯，告诉你机油不够，然后那就是要加个一公升的机油。那这就是说，引擎在里面在运作的时候，它慢慢慢慢那个机油就跑到燃烧室里面燃烧掉，从尾气排掉了。如果当它烧得很严重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尾巴冒蓝烟，所以尾巴冒那种淡淡的蓝烟哈。那就是烧机油，然后你会有一点闻到一种机油的臭味。如果它烧得比较严重的话，你这个尾气，怎么这个尾气闻起来味道不太一样，好像还加了什么味道在里面。那个大部分都是机油的味道。对，所以那个情况下，你就定期每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于一两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你要拿一下油尺啊，或什么方式检查一下机油高度够不够，不够的话马上要加，要不然的话对引擎的损伤会更大。对，那样的话基本上引擎已经，如果烧机油的话，以现在来讲，一般你就不太值得去修它，因为那个修那个车子的话，可能烧机油的你可能要换一颗引擎，或者是拆开换里面东西，那个大概就会花掉，一般都会花掉四五千块加币以上。有的到10000块不止，所以一般烧机油的话，有些车子都会变得不值得修了，这样子。
1: 对，是。好，我想我们这样回答 Jenny 的问题应该很清楚了，也希望 Jenny 都有听清楚，因为车子真的是不要因小失大了，我一直这样觉得，就是说该保养的时候一定要保养，要注意。而我最近发现这个路上有很多钉子，而且是蛮长的钉子哦，所以可能有些朋友跟我之前有一个经验一样，有爆胎的经验，那么所以爆胎当然就是也是有一个危险性。那之后你可能就要有的时候有些朋友会选轮胎，那选轮胎其实也是一个里面有很多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哦。那么瑞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个轮胎当我们知道说磨损之后一定要在某一个程度一定要去更换的，那可能很多人会说那我四个轮胎可能磨得不一样啊，就像我们人走路有的人右脚磨得厉害左脚还好，那我轮胎也可能啊，那我在换的时候需要四个都换吗？
0: 其实车子换轮胎不是最好是每次四个都换，可是有些人他平常车子只有换机油没有好好定期保养，他前后轮胎磨的会不一样。
1: 哎，对。
0: 对，那有些车子是前后轮不一样宽，那你不能对调的。那就是哪一个磨掉你就换哪一个，可是一次一定要换一对，左右一定要一样新。
1: 是，
0: 如果左边右边不一样的话呢？不一样的话，你就会，怎么说？
1: 会不会危险？
0: 他平常开不会有太多危险，可是你紧急刹车的时候，他会往新的那边偏过去，因为新一点的轮胎它的抓地力比较好。对，所以两边最好都要保持平衡，前后不一定要很平衡。
1: OK。
0: 对，那个什么，就是说那个叫你那个轮胎，而且有些车子哈，你最好的方就是如果前面后面轮胎是可以对调的，你每10000多公里要对调一次。
1: OK。
0: 1万2到15000左右对调一下。那对调完之后，因为有些车子是前轮带动的嘛，它所有重量都压在前面。像一些日本车啊什么的，就是一般的车子，那前面都会磨得比较快。因为你刹车啊什么都是前面吃的力量比较重，加速啊什么都是前轮，所以你要对调。对调的时候呢，对调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是，我看哈，如果说你对调的时候看到轮胎磨的不太平均啊，就是外面就是轮胎这个本身外面里面并不平均的时候，你的车可能有定位的问题。定位就是四轮定位那个角度不对。这个时候你就要做那个什么四轮定位，你可以跟你的技师说一下，我的车子需不需要做一些定位啊，可以检查。一般来讲你只要每年做一次那个什么定期检查的时候，你的那个修理的技师都会告诉你需要做哪些东西。那就看到我们一般看到轮胎磨得不平均的时候，一般来讲就是需要做定位了。那如果说一直不做定位然后一直继续磨下去的话，那个轮胎比较快报废，比如一个轮胎可以

0: 6万公里，可能他那个轮胎就用个3万多4万不到，他就磨完了，就报废了。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车子为什么每年要定期请人家检查一遍的原因就这样子。
1: 嗯，好，那我们在这边呢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之后呢，请瑞再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在选择轮胎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项，是不是不同的车也有不同的选择方式。那当然，如果大家有任何车辆维修保养的问题，欢迎打来604-295-9616。我们扣印电话现在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o@fm961.com。CARMENSHAO, 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哦 ,@fm961.com。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点31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3: 那边有活动吗？
2: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3: 可以带狗狗去吗？
2: 欢迎全家来野餐。
3: 太好了，
2: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4: Lulu Island，
5: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6: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7: 行，往前走3步。往左转。
6: 这不是洗手间吗？
7: 你另外一个左边。
6: 那是妈妈的书房。
7: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6: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8: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9: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一定成功，绝对保命。宜家移民604-889-2213，
11: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0: 时间有限，从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5: 好听好声音 FM961。
1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13: 家居生活 Q&A。
1: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慧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汽车修理专家谢瑞麟先生，瑞在节目中。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打来 604-295-9616 604-295-9616。我们现在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ommercial@fm96.com。 我们刚谈到这个轮胎哦，其实轮胎我觉得也是在车辆的安全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零件。那当然轮胎刚才您讲说大概6万公里是一个参考值，就是该换的时候是吧？
0: 对，大部分的车子就是普通小一般我们开的比较小型的车子到中型的车子。那有的轮胎比如说跑车胎可能3万多公里它就开没了，跑车。
1: 嗯，
0: 就是那种夏天用的那种跑车胎。那就是我刚讲的是那个像比如说四季胎啊哈，或者是那种叫做 all weather， 就是全天候的轮胎，一般来讲都是在差不多我估计5-6万左右。那如果说你今天住在山上的话，每天下山啊爬山啊这些，那你可能会再少个1万公里左右。
1: 嗯，
0: 对，本身就是5万6万左右。那

0: 如果你的车子就是还算新的话，什么叫还算新呢？就是说大概15万公里以内，10万15冠以内都还算还蛮好的车子。像这类的话，你可以选择比较好的轮胎，比较好的轮胎就是我们常听到那些牌子啊，比如说米其林啊，或者是那个 Continental 的啦，大陆的轮胎啊，Bridgestone 啊，石桥的啦，或者这些比较名牌轮胎，因为它们价格比较高。那如果你今天车子已经20几万公里，然后你又不是想要花那么多钱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现在有一些不错的轮胎从中国过来的。对，那为什么我会后来会选择中国来的轮胎呢？因为美国已经开始抵制，
1: 抵制吗？你是说？
0: 对，他会抵制，只要抵制的东西，就是他抵制的东西一般都是比较好的。威胁到美国的，所以有时候他有一些做的是还不错的，所以我们就而且价格也很便宜嘛。那你我说这是另外一个选择，
1: 是
0: 对，就是如果这车价值本身不高，然后你又想要很省钱，那你可以跟你的技师讨论一下，有时候可以用像这个牌子轮胎。
1: 对，
0: 那我也用过它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它有时候在冬天的时候下雨很大的时候，有一些某一些就是品牌，它的排水性能就不太好，所以不是100%。对，所以在选的时候要跟技师要讨论一下啊，你要怎么样去安排好你这个轮胎，可以找你的技师讨论一下你这个车适合什么样的轮胎。然后另外你的车如果是 BMW 啊或什么的，它用的是那种叫防爆胎，就是那个轮胎侧面很硬的那种防爆胎。那为了安全上的顾虑的话，你又没有办法使用那种轮胎了，你就只能买那些名牌轮胎，就会比较贵这样子。
1: 所以名牌轮胎，我们还是会比较安心吗？
0: 是的，名牌轮胎很安心，可是你花的钱很心痛。
1: 是。
0: 一个轮胎可能就是最起码就是假设防爆胎都要400块、500块，有的轮胎甚至于800块都有，就是看它的尺寸。那同样的那个轮胎，比如说400块钱的轮胎哈，你可能用中国轮胎不到一半呢，
1: 是。
0: 对，不到一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变得非常有吸引力。那就要看你车子的新旧了，因为车子里程数还很低，你平常保养是很好的保养车子，你很爱惜这个车子，那就用好点轮胎。那如果说你这个车子你都觉得它已经开到20几万、30万，快报废了，我觉得只要轮胎有轮胎就可以了，
1: 能滚就好，是
0: 能
1: 吗？
0: 滚就好，然后跑起来安静，刹车刹得住，然后不要太吵，因为轮胎做的越耗油的轮胎跑起来越吵，原则大概是这样子，越
1: 是。
0: 耗油的。越吵，像一些卡车轮胎，有些在泥地里面跑的轮胎，你如果拿来柏油路跑，你都轰轰轰轰轰轰都很大声，开起来你长途的话，你头都发晕了，
1: 是，
0: 而且会比较耗油，所以就要看你的用途是什么，然后什么可以选择一下不同的轮胎，然后这样你因为轮胎一选哦，你要用了5、6万公里，有的人都要开好几年呢，4、5年，对，那大部分人都会用3、4年以上。那在这个时候，你有时候说，哎，我一下一次痛呀，用好一点的。那有时候有人就说啊，我今天是拿来送便当用的，送货的，送什么的，我轮胎能够省就尽量省啊。那就另当别论，我们可以选择另外一些比较可靠的，然后不要选那个最差的那种轮胎来用，也是不错的。对，所以就看你怎么去安排，因为每一个那个人的条件不一样，他的车子的条件也不一样，所以由那个时候来选择，并不是说什么东西是最好的，没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啊。
1: 那因为你刚刚说15万公里内的车子都还算不错，可以考虑用好一点轮胎。二十以上的，这个时候就看你自己的衡量了。如果你觉得不会开太久，你愿意换个普通一点轮胎也是行。那15到20万的车怎么办
0: 15到20万，然后看看你的荷包够不够钱。
1: ？OK，那
0: 对，
1: 你刚刚
0: 还
1: 也
0: 有
1: 讲
0: 年
1: 到，
0: 份呢，还有年份，这车有时候年份也是一个考量点了。
1: 对，我当然这个就有点开玩笑讲了啊。那刚才你也讲到说，轮胎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排水性，那这个排水性能的话，就是一般来讲就可能好一点轮胎，它在这方面都做得比较好。那比方说下雨天啦，我们刹车转弯这种会比较安全一些，是不是？
0: 即使要安全，现在在加拿大这个地方你最好能够买到叫

0: 全天候轮胎，英文是 all weather tire， 不是 all season， 因为有人告诉我说，哎，你们 all season 轮胎不就是四季胎吗？四季都可以用吗？我们的节目这样讲也是，四季胎是四季表现都一般般的轮胎，叫做四季胎，因为有个东西产品出来，不可能冬天也好，夏天也好，什么都好，其实没有这种产品。啊，它就是冬天夏天什么，诶，都可用，可是都不是很好。最好的就是夏天用四季胎啊，或者夏天胎，冬天用雪胎，这是最安全的。可是呢换来换去又很麻烦。所以呢这几年大概四五六年有出来一种轮胎叫做 all weather tire， 就是全天候轮胎。可是它呢又不是每一个尺寸都有。
1: 哦，
0: 对，它不是每个尺寸都有，它尺寸每年都会增加一点增加一点，所以不是每个车子都买到这种轮胎，然后有的又是买一些比较奇怪的牌子，那就算了。一般来讲这种 all weather tire， 如果你可以买得到的话，我就建议买比较好一点的。然后它夏天可以用，雪地也可以用，然后比如说我们这边冬天要开去滑雪啊什么的，那个什么就是政府有规定嘛，啊，警察也会看。就是你的轮胎是不是符合在雪地里面走啊有没有那个 snow flare 啊，三角形那个雪山的标志啊，这些 all weather 的轮胎就有这个标志，所以你这个 all weather 就可以到 Calgary， 可以到什么 Whistler 去滑雪啊什么，他都警察都会放行。那你如果用四季胎，他就叫你回家了。对，所以要记得哈，一个是四季胎，一个是全天候的轮胎。全天候轮胎在雪地里面的表现比四季胎再好一些。那你要更好，你说我冬天我就要最好最好的、最安全的，那就是用雪胎。对，大概是这样分就很清楚了。
1: 那么雪胎的费这个价格也是不低的啊。
0: 雪胎跟四季胎差不多钱。
1: 哦，跟四季胎差不多。
0: 对，差不多，它不会说贵的特别贵，最贵的是跑车胎。跑车胎就是你要在路上飙车烧包那种，很烧包，而且磨的还特别快，因为他强调抓地力，
1: 他们不差钱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烧包就要花钱。对，所以他那个就那是另当别论，那是针对跑车。哎，可是很好玩的就是，你如果今天买车子买到十几万以上的车子，十几万以上，然后你又买最高配备的什么什么，哎，他配的轮胎是跑车胎，哎。
1: 哦。是，
0: 对，有人我记得那是人家有时候买那保时捷的什么凯宴的车子，然后买那种比较高配 GTS， 一台四五十八万的十几万那种七八万那种车，二十万的车，它配的是夏天胎。
1: 哇，那到冬天还得换个胎呢。
0: 对，冬天的时候它就滑得乱七八糟，说哎呦我这个这么贵的车怎么会滑成这个样子，一看哎呦你这个车配备高，哎，配的夏天胎，那冬天肯定要换另外一组轮胎的。对，然后有一些他那个车子的那个轮胎因为很大颗然后很烧包，他那个框呢还买不到四季胎，你还得换一个框换成雪胎，所以就每年换来换去会有点麻烦啦，大概会这样。
1: 那 all weather 的这个轮胎你刚刚说现在还没有整个的，就是尺寸还不全，是这么讲是吧？
0: 对，因为 all weather 的轮胎哈，它只有在要北边的那个国家在用，比如说加拿大啦，或冬天下雪的地方啊，他们会要考虑用这种轮胎。那像以前南方的哈那些地方，他们根本就是四季胎，就一年四季绝对足够了。对，所以它的市场并不是全面的。所以因为他们那些做轮胎的公司都会考虑这赚不赚钱嘛。所以他在做制作的时候，针对我们这个加拿大市场啊，或者一些比较冷的地方的市场。他要算一算，他花那个钱赚的回来嘛？所以他研就是他那个有一些车子普遍的那种尺寸的，他就做的蛮多的。那有一些呢，哎，不做怎么样都不做，所以你就买不到。所以，就是有一些车子，比如说前轮后轮尺寸不一样的，你就前轮买得到，后轮买不到，那后轮就要自己再另外想办法。
1: 是，那像如果车子。真的被扎到钉子然后去补了然后继续用，请问这样的轮胎需要马上更换吗？还是说能够开开再换都没有什么安全顾虑？
0: 其实车子你感觉到车子那个轮胎的灯亮的时候哈，就现在车大部分都有个灯会亮，亮灯之后要赶快停车看一下有没有全部扁掉，如果扁掉了就要赶快换备胎，不能再开。那如果哎没有扁掉，只是扁了一点点，那你可以看看最附近哪个加油站，赶快去把气打饱。因为轮胎在没有气的时候继续

0: 开，轮胎会报废的。
1: 是。
0: 所以你要打保之后再开一小段开去补，那你的轮胎就可以救得回来。
1: 嗯、
0: 所以你说这个没有气之后是不是能够继续再用，你要看当时你车主采取的措施是什么、
1: 嗯。
0: 那有些车子是开到路边啪啦一刮刮坏了。
1: 嗯。
0: 那个轮胎就你不用也不用看的，都已经刮一个洞了，不用补了，就直接要换了，就直接找人来帮你换备胎，或者是你自己换备胎或什么什么。那如果没有备胎，有些车没有备胎，那就直接拖走。
1: 嗯，
0: 找人来拖啊，那所以你要看情况，只要亮灯了，你就车要停下来，然后检查一下，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有些人在车上自己备一个打气筒，可以马上打、
1: 嗯、
0: 这样子。
1: 嗯嗯嗯，所以停车如果旁边有 curve 或者是有一些地方，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轮胎的安全性。我们待会儿来继续谈这个话题，在这边有听众朋友写 email 进来哦。那听众朋友如任何问题还是欢迎可以打来 604-295-9616 604-295-9616, 我们 call in 电话还是开放的。那么你也可以写 email 进来。这位听众朋友 Ben 他想请问说，他是2019年的 GLC300, 那他主要是在市区内开，那每年也不超过3000公里，那请问更换空气过滤网的时间应该隔多久？
0: 如果说它过滤网有两个，它是 GLC 的车子，
1: 嗯、
0: 它过室内空气过滤器它就有两个，然后呢，这两个一个在外面的叫做 dust filter dust， 就是灰尘的，
1: 嗯、
0: 那在车内还有一个叫 cap， 就是那种有那种除臭的那种叫做、
1: 嗯、
0: 有活性炭的那种的，
1: 嗯嗯，
0: 活性炭那个不用常换，外面那个要常换，你大概就是开了10000，就是你每年它会。3000的话，你大概3年或4年左右要换一次外面那一个。
1: 嗯。
0: 外面那个大概10000公里左右要换一次那个什么。
1: 嗯。
0: 就是那外面那个比较好容易拆了，你就 嗯每次换机油的时候看一下会不会很脏，如果脏了就换掉，因为那个外面那个也不贵啊，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
1: 嗯。
0: 那里面那个就贵了，那个第一个就不好拆，第二个它那个活性炭的也比较贵哈、啊。所以如果是以室内空气过滤器来讲的话，大概是这样子。那汽车的那个引擎方面的呢，那个一般来讲可以用到大概15000到20000公里，所以呢，那个就是你开了大概4-5年，大概才有机会，5年左右才有机会换一次。
1: 嗯，
0: 5年6年左右、
1: 这个。这个听起来就是说，如果外面那个可以常换，因为它价格也不高，那么脏了就换。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
0: 是的。
1: 一般如果说我们去车保养的时候，技师会帮我们查这个吗？
0: 你如果每次都做那个定期检查的话，他一定会查。
1: 嗯、OK。
0: 一定会查看那个东西需不需要换啦、啊。
1: 嗯、
0: 引擎的那个脏不脏啊，
1: 嗯，
0: 看一下，因为有时候他可以盖子打开一点，然后那个灯光一照进去就看得到了。
1: 嗯。
0: 也不见得整个都要拆下来。
1: 是
0: 就对，可是查就是一定要看一下，要查一查，然后脏的话就换掉。那他那个机油是一年只开3000公里，像这样的车子，一般来讲，它最大的花费是折旧，啊，不是保养、
1: 嗯。
0: 保养大概不会多少钱，一年大概就是100块钱以内。然后它最大的花费是折旧。对，
1: 每一台车的，我想都是这个样子，折旧是最厉害，是不是？
0: 对，可是也有些车子它是拿来当营业用车就不一定，因为有些车子它开着要送货或者像计程车啊什么，它一年大概开10万公里，
1: 嗯，
0: 它有时候最大花费会是有的是汽油钱，
1: 嗯，
0: 有的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就是以开的多开的少用的多用的少这样子来估算，就是有时候你买车也会有这方面去想，比如说我就要买油电车或者要买电车或什么的，可我开的非常非常少。那你可能就不能买那个车子，你就买一般最基本的车就好了。
1: 对，
0: 对，那买可以，你可以买高级一点的，可是你不要买那个太多科技在里面那种超级省油的车子，因为你开的太少，省油也省不到。
1: 嗯，
0: 对，你想省了钱，你想买那个车可以省一些油，可是你省油上面对你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开的太少。那如果你开的很多啊，你的工作性质不同，那你在选择车子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考量。
1: 嗯。
0: 对，
1: 好，我们这边有位丁先生又写 email 进来，他想请教您是电车怎么样保养？
0: 嗯、
1: 那他说电车里的热泵费用费电吗？
0: 嗯 ，OK， 他讲的应该是现在应该特斯拉吧？特斯拉这个在那个冷暖气空调系统的话，它用的是热泵，大概2022年还是2023年？2022年左右吧，开始使用热泵，
1: 嗯、
0: 那就跟家里面的那。

0: 这种室外冷气机是一样的，室外一台机器，它可以变成冷气，也可以变成暖气，啊，那我们叫做就 heat pump， 这英文就是 heat pump。那这个热泵来讲的话，它在外面会有那个空气过滤器，那个过滤器如果脏掉的话，你要赶快换掉。有你的那个特斯拉的，如果它那个过滤器脏掉，要换，一般都是2万公里左右，一定要换。那如果不换的话呢，你看到热泵它的效率不好的时候，它就增加它的速度。啊，会超过5000转。它那，因为我们现在的那种一般汽车的那种压缩机哈，都是用皮带去带动的。然后如果电车的话呢，它是里面有个马达来带动的。那个马达的转速，就你一看那个转速就知道那个你那个冷气是不是在重负荷状态。如果超过大概5000转的时候，它就是太快，那就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或是冷媒有出什么问题。啊，那个。如果说是在差不多3000转到3400转，3000转到5000转，那个热泵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他要做的保养，大部分就是那个过滤器要换。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大概6万还是8万公里左右，他那个冷气里面那个冷媒有个过滤器，有个好像是就是干燥剂吧，那个东西要换。那个换的时候，你要把冷媒全部抽掉，换那个干燥剂，然后再把冷媒打回去，这样就好。所以电动车它要保养的东西事实上少很多的。然后还有一些是齿轮油，齿轮油的话看什么品牌的电动车，那一般来讲大概8万公里或10万公里需要换那个齿轮油。所以电动车需要的保养是少很多的。可是它有，当然都有它的问题了，因为电动车很重啊，很重。他买轮胎说轮胎蛮贵的。对，轮胎比一般车还贵，外面有写个 EV 啊，EV 的轮胎，EV 轮胎就是说它比较结实，然后跑起来比较安静，甚至于里面还有一层海绵吸音棉。对，像这些轮胎它就比较贵啊，然后耗损也会快一些些。对，所以然后它如果是以特斯拉来讲的话，它的那个底下悬吊系统有时候用久之后，大概8万10万公里以后，它有时候会有杂音。要换那个，换一些零件，然后要做好定位。对，那个特斯拉那车定位一定要做得很好，不好的话，它很快那个，因为车子比较重，轮胎很快就磨掉了。要注意这些事情就可以了。它没
1: 我
0: 有，
1: 刚刚
0: 它
1: 也正
0: 比，
1: 想，
0: 对，比，
1: 想请教您说，电车的这个轮胎会不会耗损比一般油车快？确实会。
0: 会，它重。对，总除非以后有什么特别的电池被研究出来的，那个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可是以目前来看的话，还没到那个程度。对，这样
1: 好，
0: 子。
1: 这个给丁先生参考啊。好，那我们再回来讲到刚才说这个，一般车子停车的时候难免会磕磕碰碰的啊。也许这个停车的路边啊，总是有一点 curve 啊，你去撞到这个，对轮胎如果磨损到，当还有轮框，可能搞不好有的人呢连轮框也去磨到了。所以停车是不是还是要很小心，在对于轮胎的保护？
0: 其实这个哈，停车的时候，每个人开车停车，我们以修理技师来说，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因为一看到他车子那个刮成那个样子哈，我就知道他停车一定要崩撞到那个 curve 的时候，他才会
1: 停下来，
0: 把它停下来。所以我们看，哎呦，这个我也不好说什么，我们只能建议他哈，就是每次保养的时候检查一下轮子的角度对不对。对，那如果他那个，因为有些人他停车要靠在路边撞一下之后，再慢慢再移动再停，他这个他都停得很好了。那一定要这样撞一下，撞久之后，你看到他那个轮胎的侧面哈，就是靠近右边外面的侧面，那磨到那个字都不见了。对，像这样的驾驶者或这样的客人，我们会建议他等到字磨得不见的时候，左右轮胎对调。或者是把轮胎翻面，因为有些轮胎的花纹是可以翻面的。
1: 还可以翻面哦。
0: 翻面，对，那个把拆下来，重新装上去，重新弄个平衡。那这样的话呢，因为它轮胎哈，可能你不要说用4、5万公里，它可能2万公里那个字都磨光光了。那这样等于是胎壁就变得比较薄了。那我们就建议他跟其他的轮胎对调，拿其他新一点没有磨过的继续再磨。
1: 继续再问，应该是改那个开车驾驶习惯，不过这很
0: 可是
1: 难呢。
0: 我觉得开车驾驶习惯实在是太难改了，对的，跟每个人的脾气一样，太难改了。所以呢，哈，我觉得就解决方案

0: 我只能提供解决方案，就是把轮胎对掉，对掉完之后一个新的面又开始继续磨，诶，这不挺好的吗？然后磨完之后，等到它磨了差不多了啊，可能换了一次或两次了，那个轮胎也差不多该换了。
1: 嗯，
0: 就是已经用了5万公里了，几万公里，诶，那这样好，差不多该换啊，那就换掉，换掉又变一个新的了，重新再来过，
1: 嗯、
0: 这样也挺好的。
1: 好，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第一了。当然，有的人像刚刚瑞说的这种，要一定要碰到旁边的客人，他才有安全感，或者他觉得他听好了。这个如果这种习惯要注意，也许会对你的轮胎有磨损。所以，如果真的补过的轮胎，我们还在刚才也讲了，就是说看你在它破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应对的哦。但是如果真的补完以后，我可以放心使用多久呢？
0: 如果是用钉子扎到的，一般补起来都不太再会漏了。
1: 嗯，
0: 可是有时候是用铁片扎到的，
1: 哦，
0: 它是平面扎到，那你要看大小，我们可以从里面补出来。那如果那个太大了，那个斜切面太大，那只能换轮胎。
1: 嗯，
0: 原则上只要不再漏气就可以继续再用。
1: 嗯，只要不再漏气。
0: 对，那有时候一刮到，哎，不能用了，一看，哎，换轮胎了。那就是该换一个还是该换两个？有时候不好决定，对吧？对不对？就是你要看那车轮胎新旧。如果这纯轮胎还在1万公里以内的话，你另外一个轮胎你可以装个新的上去，然后两边大概不会差太多，就是你可以勉强混一混这样子，就省一点钱。可是如果超过15000公里、1万5以上，那一种轮胎基本上你能很明显看出来新旧不一样了，你只能换对。
1: 是。
0: 对，这是以安全考量是这样做的。如果你是7000-8000公里崩一个，然后轮胎撞掉一个，那你可以勉强用一个新的，大概是这样子。对。
1: 那刚才瑞也讲了轮胎的品牌啊，其实还是有关于它的品质的。那所以就要看你的车子新旧，还有你会开多久，然后你怎么去开车，我想这个都会影响。那这个还有做完轮胎的对调也好，或各方面也好，不要忘记有的时候有些车子也需要做四轮定位哦，这个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可能可以跟你的技师去研讨一下。其实轮胎这个安全性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也注意自己开车的习惯。虽然刚刚瑞说了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了哦，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开车里面呢好好的，如果你爱惜车子的话，就不要这个随便开。而且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对于驾驶的这个我们规则来讲，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的不清楚，或者是非常有危险的动作，都希望大家开车平安了哦。那我们在今天非常谢谢瑞参加我们节目，我们下周继续请教其他相关问题，谢谢你，
0: 谢谢，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继续会谈移民方面的问题，明天我们会谈一下在今年加拿大移民的新格局，以及有一些陪读妈妈怎么样可以留下来陪你的子女。我们会在明天节目中请到移民顾问 Carlos 来谈这个话题，也希望您能够准时收听。当然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也欢迎你随时可以用 email 的方式把你的问题先 email 给我，那我们可以请来宾在节目中答复你的问题。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Monique，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3: 现在时间7点整，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7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温哥华市警今天召开记者会，公布 FIFA 世界杯期间的警力安排、求助个案及作案数字。

0: 这世界杯是温哥华历来最大规模的警力部署，七个比赛日每天最多动员约1300名警员执勤。警方表示，从6月11号至7月13号赛事期间，全市共接到18489起求助个案，平均每天560起，其中一级紧急案件1158起，平均每天35起。世界杯相关场地方面，包括 BC 体育馆、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球迷区、官府街行人专用区，共有40起刑事案件发生，其中36起发生在官府街行人专用区，另有109起破坏公共秩序及48起公众地方醉酒闹事的个案，大部分同样集中在官府街行人专用区。警方又指出，赛事期间共护送了16场球迷巡游，并执行312次车队护送，包括国家元首、受国际保护人士及参赛球队。无人机执法方面，警员共出动811架次，其中597架次负责监察 BC 体育馆、球迷区及官府街行人专用区等。警方也侦测到745起禁飞区内非法放飞无人机个案，成功识别45名操作员并要求降落，另有40架无人机被警方遥距干扰迫降。警方表示， PNE 球迷区在39天的活动期间吸引了约50万人次入场，但只录得3起刑事案件，反映球迷整体保持秩序。温哥华市警副总长 Don Chapman 表示，警方希望市民及游客都能感到安全，但同时不希望城市因为大量警力而令人感到压力，因此希望在维持保安与保持城市活力之间取得平衡。
1: Our strategy here was, you know, to have that safety, you know, whether you're a local or you're a visitor, to feel safe and secure. But also very key was not to have it as a police state where you're like, oh my gosh, I can't move around. It feels, you know, it feels like Big Brother essentially is watching me at every move.
0: 他又表示，警方在世界杯期间积累了不少官府区行人专用区的人流管理及警力安排经验，未来会把部分策略延续至夏季行人专用区。本国最新通胀率回落至 2.8%， 统计局公布6月综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2.8%， 比5月时的两年半高位通胀下跌 0.4 个百分点，部分原因是汽油价格的升幅有所减慢。如果扣除汽油，最新通胀保持在 2.2%， 经季节性调整后 CPI 按月下跌 0.1%， 属于超过一年以来首次向下。今年春季受中东战争导致油价上涨的影响，通胀率飙升，随着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的进展，6月油价下跌 10%， 不过战事在这个月再次爆发，预料油价还会上升。按省区计算，大部分省份的通胀有所改善，只有爱德华王子岛不变。BC 省上月通胀率 2.8%， 下跌 0.1%， 省府维多利亚 2.9%， 下跌 0.4%， 温哥华 3% 上升 0.2%，阿省 3.4% 下跌 0.3%， 卡尔加里 3.4% 下跌 0.3%， 安省 2% 下跌 0.6%， 持续录得全国最低通胀，当中多伦多 1.7% 下跌 0.4%。 另外，统计局报告特别提到粮食价格上月按年升幅缩小至 3.9%， 但却是连续17个月高于整体通胀水平，而食物升幅比较显著的包括面包和鸡肉，按年分别上升 6% 和 5.7%。 与此同时，由于世界杯，旅游住宿租车机票价格按月显著上升，部分经济师认为今天公布的通胀数据在深层部分确实显示出更令人鼓舞的经济迹象。加拿大皇家银行经济师表示，最新数据进一步表明能源价格上涨尚未转化为央行更为担忧的广泛通胀压力。他指出，经济其他领域也出现了复苏迹象，包括失业率下降，经济活动再次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已经恢复强劲。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昨天夜间至今天凌晨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超过38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耶夫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在当地造成10人受伤，包括3名中国公民，已送往医院治理。中国驻俄大使馆正核实情况。另一方面，俄罗斯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使用空机、精确制导武器等打击了乌克兰南部奥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最后是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8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 20%。周三天晴，最高28度，最低19度，降雨几率 10%。
2: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

0: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三步。
1: 嗯，
2: 往左转啊。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5: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6: 影音风暴。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影。全新的一周开始了，那今天呢，当然在我们温哥华这边是7月20号，又要先跟卡加里的听众呢打个招呼哦，不好意思你们是有 delay 一个星期的，但是呢我今天真的是忍不住一定要说一说啊，昨天就是我们今年的世界杯总决赛的这个大日子嘛，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比赛在昨天终于是成功的落下了帷幕，也非常的恭喜西班牙球队得到了这个大力神杯。我自己呢总体来说当然只能算是一个伪球迷，我根本平时是很少看球的，但是到了这样世界杯的足球赛，再加上今年我们温哥华还是其中一个承办的城市哦，所以我自己感觉我的这个投入感呢肯定也是高了很多。所以呢作为一个非常弱小的外场的观众，我自己感觉这整整一个多月的比赛呢其实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有趣的内容，多了很多不同的情绪，就算是作为一个吃瓜群众好了，你还是会为赢的球队开心，然后如果有刚好比较偏心一点的这个球员呢，那万一他们这场输了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难过。我觉得在情绪上呢真的是带给了我们比较丰富的一个人生体验。那再加上整个世界杯的阶段呢，我们温哥华肯定也是比以往热闹了不少的，特别是今年在市中心 Granville 街因为变成了步行街嘛，而且呢这一个步行街的安排呢一路会延续到今年的9月份，所以呢接下来的日子可能还能够继续热闹一下。那么在看电视的时候呢也是哦，就是如果当你能够很专注的看一个差不多要2个小时的比赛嘛，应该是45+45分钟，然后中间会有一些休息的时间啊，然后有的时候也会有加一些时间啊，那我们也是看了好多场球呢都是一路打到加时赛的，真的也是挺心疼他们的。在这样一个7月份6月份的这个北美洲，其实很多城市也都非常的热，特别是在美国的一些城市哦，就这一次是真的挺直观的被这种很顽强的体育精神所感动到了。然后昨天和前天的最后这两场比赛哦，就是英国法国争夺第三名，这是在礼拜六嘛，那昨天呢当然就是最后冠军的这个争夺，很有意思，两场比赛的气氛真的可以说是有着天壤之别。英国跟法国呢踢得真的可以说是云淡风轻的，然后大家开开心心的进了好多个球，加在一起两边进了10个球，应该是破了这一次的记录吧，进球最多的一场比赛。然后在比赛之后呢看到他们的球员呢、大家也都就是互相的就是拥抱啦握手啦说说话啦，他们的两边的教练呢最后在一起呢感觉也是互动相当的亲密哦，就是一点火药味都没有。但你也不能说那场比赛不好看哦，进球的时候还是挺精彩的。那昨天呢肯定就是很不一样了，毕竟是要争夺冠军了，能够走到这一步呢大家都是非常厉害的，大家的目标也都是一致的，就是我要赢。那当然最后的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了昨天要进球真的是太困难，两边的防守都相当的强，所以最后呢也是一个很小的比分，就是1-0，总算是也没有让他们打加时赛，没有说把这个比赛拖得更长更辛苦。我知道有很多很多阿根廷的球迷都是非常的难过和伤心的，很希望他们能够蝉联这个冠军，继续把大力神杯抱回家。但是西班牙的球迷们就开心的不得了啦，昨天其实在我们温哥华市中心呢也是有非常热闹的这个庆祝的活动，然后再看看他们西班牙本国，哇那就更了不得了，真的称得上是举国欢庆。 因为再上一次他们得到这个大力神杯，就是世界杯的冠军呢，已经是在16年前。所以呢，我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照片。

0: 呢。就说西班牙的皇室呢，昨天也是在现场观看这场比赛的。两位年轻的公主呢，也是再一次呢被球员们递上了这个大力神杯的奖杯。而在16年前，这个同样的场面也是发生过的。当时呢，他们看起来好像也才几岁而已，大概就是4岁6岁左右吧。那现在当然已经变成了两个大人了，所以这个对比图呢，感觉上真的挺有爱的。而在昨天西班牙夺冠之后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爱的场面呢，就是他们这一位很年轻的只有19岁的小将亚马尔，在昨天比赛之后呢，他依然是在球场上嘛，这个时候呢，他只有5岁的小弟弟飞奔上来跟他一起庆祝，紧紧的跟他的哥哥拥抱，两个人都笑得好甜好甜。不过在昨天比赛结束之后，中场的哨音已经响起之后呢，我们也从一些视频上面看到了一些挺严重的这个肢体的冲突。可能是因为我今年比赛看的也不算很多，但是我自己印象当中，这好像是我今年在电视上面看到的最厉害的一次了。但是怎么说呢，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嘛，其实再怎么发泄也是不可能改变这个赛果的。而且我刚刚也说了，就是球迷呢通常都是会保护自己喜欢的这支球队的，所以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人看来就是会有不同的感受，因此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必要就是大大的讨论哦。但这两天我看到网络上面的骂战还是挺厉害的。总之呢，整个的世界杯都已经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也不要带着一些不好的情绪去跟别人斗嘴，真的没有必要。其实你喜欢谁，你想支持谁，你自己知道就好了。我还是想说，每4年有一次这样子大型的比赛，应该还是要带给球迷也好，或者是普通观众也好，更多的正能量。那除了看比赛，不知道昨天的中场秀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我个人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哦，原来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呢，要让这么多的歌手来唱歌。我起先以为这个中场秀呢大约是有25分钟的，结果听说呢他们整个的休息时间其实只有被拉长了2分钟而已。这个17分钟里面呢是包括了有6分钟是要准备这个场地，不过呢也真的让我们看到了高效率的一个场地切换的动作，挺佩服的呢。我自己在看那一段的时候还挺感动的。那昨天出现的歌手就跟我们之前说的是完全一样的名单呢。首先打头阵的就是今年已经67岁的 Madonna， 天后中的天后。Madonna 的这个表演呢，它前面的一大半呢都有点像是一个出场的过程，而且我自己猜想应该是有一大半是录制的吧。除了他自己呢，还有两位之前的球星，就是罗纳尔多和罗纳尔迪尼奥，跟他一起坐在同一台车子上，然后缓缓地开出到了这个场地中间。而他选唱的这首歌呢，哇，也已经是超过20年前的作品了，歌名就叫做 Music。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听听 Madonna 的歌声。
1: Hey Mr. DJ Put a record on, I wanna dance with my baby。

我是简颖，在今天影音风暴节目一开始跟你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昨天在这个世界杯中场秀的时候 Madonna 献唱的一首 Music。 这首歌呢是她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第八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那在昨天这个非常紧凑的中场秀当中呢，接下来登场的就是韩国的天团防弹少年 BTS。我其实之前也在猜他们到底会唱哪一首歌，结果呢，他们选唱的应该也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最受欢迎的一首单曲。这首歌呢，算一算也是6年前的作品了，就是 Dynamite。

们是 BTS， 在昨天这个世界杯中场秀唱的一首 Dynamite。 我印象中呢，还是觉得这首歌应该是一首挺新的歌，但是仔细算一算也是六年前的作品了。但说真的，六年过去了，这首歌依然是每一次听到都会觉得自己好像被充了电一样呢。那么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昨天其实每一位或者说每一组歌手的表演都相当的短呢。像刚刚 BTS 的这首歌呢，他们可能也只唱了一分钟多一点，一分三十秒左右吧。不过整个的画面视觉效果还有镜头的 take 呢，还是让人看得相当的开心的。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就是我们加拿大的代表了， Justin Bieber。我也真的没有猜到他昨天会选唱这首歌曲，因为感觉跟其他表演者的作品比呢，这首歌是不够热闹的。我总以为大家都要唱一些很嗨的歌，可见这些年呢 Justin Bieber 真的很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而且他一定会落实到这个行动上。他昨天的这个出场方式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他也是又一次的不像其他歌手那样盛装出席哦，好像有精心的打扮，看起来呢也是非常随意的一套服装，然后抱着他大大的吉他。但是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的中间唱这首歌，其实我想意义还是挺大的，真的也是提醒我们每个人，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真的都要懂得凡事感恩。这首 Everything Hallelujah 它本身歌词当中唱的就是早安阳光出来了 Hallelujah， 我想念你看着你爱着你 Hallelujah。 而在歌词的后面呢，他还唱到了他自己的家人，包括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妻子儿子，还有家里的狗狗，甚至就像刷牙啦游泳啊下雨呼吸空气唱歌跳舞，他都有唱到 Everything Hallelujah，一切的一切都值得感恩和庆祝。我想虽然有这些那些的小风波，但是总体来说，今年这个2026年美加墨的世界杯还是办得相当成功的，所以对于每一位球员，对于所有的球迷和观众来说，都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呢。我们现在就来听听 Justin Bieber 唱的这首 Everything Hallelujah。

0: 我是剪影，在今天星期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刚刚听到的就是昨天在世界杯的这个中场秀 Justin Bieber 唱的一首 Everything Hallelujah。 就算不提任何的宗教信仰，我想这首歌的歌词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特别是 Justin Bieber 他自己个人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过一些迷失啊，或者是比较低潮的时段，但是只要你心里面是有爱的话，你身边的家人、朋友、你的小宠物，还有你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幸福，让你有点开心的一些事情，所有最平凡的日子其实都是值得感恩的。那说回昨天的这个中场的表演呢，当然肯定也少不了我们这一位 Shakira， 她肯定是要把主题歌再来唱一遍的。虽然大家可能听这首歌已经听了无数次了，至少100多场比赛每一次也都会听到，再加上很多电台呢最近一段时间也会经常播这首 Die Die。但是 Shakira 作为一个拉丁天后哦，真的是很有舞台魅力的。她每一次跳舞的时候，我会觉得她整个人都非常的开心。她的表演并不只是单纯的好像很会跳、很会扭，然后看起来很 sexy 这么简单。她的确也是有了综上所述的所有的优点，但是她脸上的那种光芒跟很多其他的年轻一辈的女艺人真的不太一样。她在表演的时候那个状态是要把那种欢乐和能量传递给大家。跟他一起搭档的除了有很多 dancer 之外，我也看到了不少都是小朋友。最暖心的就是在唱到最后啊，他们有好几个都跟 Shakira 就是热情的拥抱在一起。当然这肯定是设计好的一个动作，可是看到的时候心里还是会觉得有很多的爱意。那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就再来一起听一次这首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歌，叫做 Die Die。也非常谢谢今年这个 FIFA 2026带给我们一个如此充实又精彩的夏天。
1: Shakira,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re ready.
6: We'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0: The Bric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 The Brick 在大温地区的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ick 55周年吧。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叶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0: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

0: 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大家好，我是阿丽，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
2: 我是苍鸟蔡健雅，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
3: 大家好，我是赵传，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
4: 大家好，我是齐豫，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6: 大家好，我是胡彦斌。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7: Hello， 大家，我是容祖儿。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8: 嘿、我是古巨基。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0: 我是王建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12: 影音风暴。
13: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个娱乐消息。我记得在上周呢，跟大家介绍这个电影排行榜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一定会跟大家来汇报一下这个诺兰导演执导的全新的这个史诗大片 Odyssey 第一个周末的全球票房到底能有多高。这个数字呢还是挺令人震撼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么大的制作呢肯定是有不错的成效，但是在第一个星期周末3天，北美的票房有1.245亿的美金，然后在全球呢第一个周末是冲到了2.641亿美金。这两个数字呢都比业界的这个预期要稍微高一些了，而且呢也是创下了诺兰导演电影最高全球开画的成绩。在之前呢是有蝙蝠侠黑暗骑士之崛起的2.49亿保持记录的，那么现在已经是到了2.641亿美金嘛，所以呢他已经打破了他自己的记录。然后当然这个数字呢也是冲到了今年真人电影最高的北美的开画还有全球的开画。那么到底有多少人去看 IMAX 呢？在我们北美洲呢 IMAX 贡献的票房是有3000万，而在整个全球呢是在5200万左右。那你可能会说了，诶 IMAX 也不是很多嘛，那我们要知道毕竟并不是每一个电影院所有的这个屏幕都是 IMAX 的屏幕啊。 IMAX 本身就是在电影院当中算是比较少的，我自己本来想去看的，我是上个星期四尝试买票的，我就发现其实接下来的10几天呢，在我想去的这个电影院呢基本上是买不到 IMAX 的票的，因为好位子都已经被占了。然后如果你是不介意坐第一第二第三排的话可能还有位置，但是谁会坐在那么前面看 IMAX 啊，真的脖子都要断了吧。所以呢我自己可能要等了再等，我估计等到我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有可能都已经是7月底甚至8月了。那在口碑方面呢 CinemaScore 的观众评分也是直接冲到了 A， 烂番茄的新鲜度呢我们上次也讲了是有 95%。好了，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是不是已经买好票了呢？我其实现在也是有一点在纠结的，就是我到底是要早一点点先去看一次，就看普通的 regular 的话还是比较容易买票，但如果想要看 IMAX 呢，大家真的真的一定要先提早在网上买，而且一定要选好位置，这个非常重要。那说回我们在上半段节目讲的这个世界杯总决赛的话题，在这一次的总决赛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明星啊名人们到场，那欧美这些呢就不用多做介绍，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在这个华人圈子里面有多少我们熟悉的人呢，包括呢就有奚梦瑶跟她的老公何猷君，有谷爱凌，有杨紫和她的爸爸一起去看球了，还有一对显眼包呢应该就是 JJ 林俊杰跟他的女朋友七七。我看了一下他被偷拍的一些视频啊还有一些照片，还有当然包括他自己的自拍照，感觉上呢他们虽然也没有非常的亲密，好像腻腻歪歪的黏在一起，但是还真的挺明显的就已经有那种老夫老妻的感觉了。没什么，他开心就好，对吧？我们大家早就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了。而且既然说到了林俊杰，肯定是要来听一首他唱的歌的，今天挑选的就是这首《明日坐标》。

唱歌的是 JJ 林俊杰，刚刚这首歌叫做《明日坐标》。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就是我们点播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呢发邮件给我点歌，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啊，就是 JIEYING@FM961.com。同时我们电台呢也是有专门设定了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可以让大家发消息来点歌的，这个号码呢就是60496

0: 6123236023，6123236023。那就请你记得要写清楚自己的名字啦，然后你是想要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点哪一首歌曲。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在小红书上看到我的话，一样的也是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叫做 Yvonne， 他说想要听一首好久没听的戴佩妮的歌《你要的爱》，就把它送给所有的听众。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每次听戴佩妮的这首《你要的爱》，都很难不去想到那一部电视剧。刚刚这首歌呢，是我们的一位叫做 Yvonne 的听众的点播。我真的刚好也是最近这两天呢，又刷到了网络上面关于在台湾那一位过世的女艺人家里面的那些纷纷扰扰。说真的，我都已经有点看不太懂了，因为真的讲起来好复杂呀。我感觉凭我的人生阅历也是很难去说谁是非对错，只能说一切都是利益。继续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我们的点歌的环节，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一位听众白兔糖的点播。他今天点这首歌呢，我发现也是很久很久没有在影音风暴播过了，这是潘玮柏的作品，歌名叫做《忘记拥抱》。

来自我们的听众白兔糖的点播，刚刚听到的是潘玮柏的一首《忘记拥抱》。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的歌曲呢，是来自小溪的点歌，他说想听任何一首李荣浩的歌，那我今天就帮你挑了这首《老街》，希望你会喜欢。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是我们温哥华的听众还是卡加利的听众，都希望你们能够过得开开心心的，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op KTV。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你今天是不是预备好自己来等候聆听

0: 从神而来的声音呢？也许你需要医治，需要安慰，或者需要指引。神应许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但是生活的各种声音和困扰却能够使我们失去听觉，听不见神的声音，也不懂得如何回应。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分享独处的能力，这能够帮助我们学会怎么样聆听神的声音。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我们知道，压力不但会产生紧张和焦虑，影响我们的思想和情绪，更会破坏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健康有害。看看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有各种不同的冲突、混乱和争斗，形成各种各样的压力。单单是工作环境，我们就得和不同性格的人相处。很多时候，由于个人的需要和标准都不一样，期望也不一样，就会产生压力，就会构成气氛紧张的局面。很多人都想出人头地，都想成功，都害怕失败，所以有些人就不惜做出损人利己的事，硬是要超越别人，骑在他人头上，让自己出风头，这也是形成压力的原因。最可悲的是，我们根本没有出路，也无从躲避。弟兄姐妹，你不满意自己工作的环境吗？你不满意身边一块工作的同事吗？不错，我们大可以辞职不干，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即使真的换了工作环境，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也好不了多少，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产生和存在。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减少压力，或者是把压力挪走。作为神的儿女，神是不是希望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地受到压力的骚扰呢？当然不是。神希望我们失败，像世人一样的彷徨无助，不知所措吗？当然也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充满压力的环境下生活，却又获得平安、喜乐、满足和确据，又带着信心生活，超越这一切人间的烦恼呢？我们是必须生活在充满压力的环境之下，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活在环境之上，超越环境。不错，活在环境之上，生活的不受环境所影响，这对属神的人来说是绝对可以的。我们可以不被困扰，我们可以活得超脱，我们可以不必投降，我们可以不依从世俗的方式，我们可以不必导致于悲剧收场。即使生活在压力之下，依然可以应付自如，这是绝对可以的。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诗篇第四篇。诗篇第四篇，这是大卫的诗，请我们一块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记载。诗篇第四篇一到四节，从其中我们要思想独处的能力。到底独处在我们生命中可以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有怎么样的能力呢？所谓独处，简单来说就是单独跟神在一起。从单独跟神在一起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从上而来的能力，因而可以超脱困境和压力，活得轻松自在。神知道怎么样除去我们的压力，叫我们获得舒缓。这是我们要放手，要信靠神，存着柔顺的心，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大卫的一生充满困苦和波折，他历尽辛酸和痛苦，也有很多的压力和焦虑，他的一生过得非常曲折。然而大卫懂得怎么样去做出回应。我们一块来看诗篇第四篇一到四节。大卫在这里说：显我唯一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联系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在诗篇第46篇第十节，诗篇46篇第十节，神借着诗人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

那么有神的人生命中就不再有压力和困扰呢？不是，这是人生的一部分。苦难是每一个人都共受的，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充满压力和不安的社会中，遍地充满败坏和强暴，每天都充满了灾祸，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遭受极大的影响。然而今天的信息却要指向一个事实，就是神要指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人生的压力。他会帮助我们胜过那些因为压力而让人感到伤痛的事，叫我们不受困扰而从其中获得释放。到底压力是什么呢？成因又是什么呢？独处是指什么来说的呢？独处又怎么样可以给我们带来能力呢？我们今天就要朝这几方面去思想。首先，弟兄姊妹，我们先来分辨一下，到底孤单和独处之间有什么分别？也许有些人以为这两个是同义词，孤单就等于独处，或者独处就等同于孤单，其实不是，两者有很大的分别。所谓孤单或是孤独，就是分隔的焦虑，这是一种感觉和感受，觉得被隔离了，被孤立了，觉得跟别人失去了联系，觉得不再被人需要，没有人想要，是被关闭起来，跟群众和环境隔离的。那么这是一种相当不舒服的感觉，是让人感到痛苦的。没有人想要感到孤独，我们都害怕孤独的感觉，因为那种感受非常不好受，觉得全世界都孤立自己，没有朋友，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爱护，那就是一种被排斥和被孤立的情况。然而独处就不同了，虽然孤独是单独一个人，独处也是单独一个人，但是独处却是一种享受，是个人的选择和爱慕。很多喜欢独处的人都不想被打扰，都不想别人介入，因为他喜欢单独一个人，独自享受独处的乐趣。但是孤独却是人想跑出来的情况，不同于独处，独处是人渴慕想要进入的情况，所以这两者基本上是不相同的。独处是单独一个人的时刻，而当属神的人谈到独处的时候，那更是指单独和神在一起的时刻。我在说，独处是我们单独和神在一起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我们不是被孤立，不是被遗弃，不是被隔离，而是与神单独在一起，以神的心为心，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不但没有孤独的感觉，相反的是感到无比的甜蜜温馨。在这个时刻，我们跟神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而神也属于我们，这种感觉是让人向往的。这是我们的心灵获得力量和苏醒的时刻。当人与神单独相处的时候，人的灵性必然获益良多，所以很多属灵的伟人都爱慕与神独处的时刻。好，当我们谈到独处的时候，它跟孤单最大的分别就是，孤独是被孤立的一种可怜境况，任何人都受不了的，都很想快快离开，脱离那种状况，而且长久的孤独会对人造成伤害。然而独处却是与所爱的主联合在一块儿，是心灵与主相连，单独与主相遇，和他在一起的甜蜜时刻。这是一种与主相交的经历，很多人都渴慕得到，而神也渴望我们懂得享受与他独处的时间。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与神独处过，你有没有独处的经历？相信经历过的人一定感到获益良多。好，那么到底跟神独处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不要以为与神独处就等于读经祷告，其实不然。我们跟神独处的时候，不一定需要祷告，也不一定需要打开圣经来读，我们就可以在这样安静的悠闲的状况之下，坐着也好，躺着也好，或者跪着也好，去经历神的同在。我们享受神的爱，我们也告诉神我们是多么的爱他，我们是多么愿意听见他的声音，我们是多么的可想他，也享受和他在一起。如果神喜欢在这个时刻对我们说话，我们就侧耳听；如果神不在这个时刻说话，我们也享受在其中。反正我们就是在神面前享受和他在一起的独处时刻。到底在实际的生活中，独处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呢？好，首先，
独处可以使我们

忙碌紧张的生活和活动变得更有效率。我再说一次，独处可以使我们忙碌紧张的生活和活动变得更有效率。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与神在一起的时候，神早就知道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而神在我们还没有遇到之前就预备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察觉和明白，但是神就在做那奇妙的工作，让我们体会和感受到他的同在、他的关心以及他的了解，以至于我们在进入繁忙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获得了支持和力量，我们的心灵可以很平静。即使事物非常繁多，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条不紊地处理得井然有序。我们也充满信心地去做，因为知道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神在背后支持我们，加添我们聪明和力量。神的同在使我们大有能力，大得鼓舞。第二，独处能够弥补生活中各种嘈杂声响所带来的伤害。我再说一遍，独处能够弥补生活中各种嘈杂的声音所带来的伤害。今天越来越多人，他们很怕安静，很怕周遭突然沉默下来没有声音，所以许多人一回到家里，头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或者打开电视机，打开音响，其实不是为了听什么，目的就是希望有些声音，因为害怕没有声音的寂静，他觉得不是滋味，觉得不好受。有的时候我们到餐馆吃饭，本来很想独自一人安静一下，好好的吃一顿饭，又或者是跟朋友聊聊天，谁晓得餐厅的音乐开得很大声，生怕人听不见似的，结果你坐在里边根本再也听不见其他人说话的声音。今天很多人用声响来麻醉自己，借着吵杂的声音逃避问题，逃避神，他们尽可能到最嘈杂的地方去，所以耳朵旁边响着各种不同的声响，叫他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去思想一些生命中严肃的事情，等到整个人弄得疲累不堪，才拖着疲倦的脚步回家，然后倒头就睡，等到明天醒来的时候还是懒洋洋的，因为还没有睡够。今天不少人是用这样的生活方式来逃避神，把生活弄得一团混乱，不去想也不去思索有关生命的事情，有关属灵的事情。然而独处可以帮助我们弥补这些生活中的声响所带给我们的破坏和伤害，让我们在神面前可以重整心灵，使我们的心灵再恢复它的敏感度。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23章第一节记载了使徒保罗在公会前的申诉。使徒行传23章第一节经文记载，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使徒行传第24章第16节使徒行传24章16节记载保罗在对巡抚菲利斯大人在他面前再一次申诉。保罗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弟兄姐妹，清洁的良心，无亏的良心，对得住神的良心，这是圣经里边多次提到的，而与神独处可以使我们得回清洁的心。第三，独处能够预备我们去面对艰苦的日子。我再说一遍，独处能够预备我们去面对艰苦的日子。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人生的艰苦，生活是不容易的，人生的路也不容易走，有起有落，有高有低，有顺有逆，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人生不会尽都是康庄大道，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我们也会遭逢险峻的山谷，神不一定一生只会引领我们走过平原，神也会引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虽然那是我们不愿意走过的。如果我们对任何不满意的环境都只是发怨言的话，那么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享受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也得不到真正的满足，生命更得不着成长，这不是神渴望我们所过的人生。而独处可以帮助我们，预备我们去经历艰苦的岁月，因为神知道我们这一生所要走的路是如何，他要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但是在此之前，神要先预备我们，而独处就可以给我们带来帮助。第四方面，独处
有的时候会给

人带来惊喜。比方说，神答复了你一个一直感到困惑的问题，神在你无计可施的问题上给了你一个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法。就在你思想中，你觉得要放弃了，你觉得再没有办法了，但是神却让你获得意外的出路，使你不但不用放弃，并且有出人意外的好的结果。在你觉得不知所措，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在神还有出路，在神还有路走。神能在旷野开道路，能在沙漠开江河，使我们可以靠着他继续前行，欢然奔路。这些都是我们和神独处的时候所会经历的。神是奇妙的主，更是满有恩典的主。第五，我们在独处中可以期待的，就是与神独处可以防止我们陷入骄傲。我再说一遍，与神独处可以帮助我们防止我们陷入骄傲。试想，我们在神面前告诉神我们渴望听见他的声音，我们要感受到他的同在，我们是何等的渴望活在他面前，因为我们爱主。神的确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又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们在他面前会感到他的威严和伟大。我们不必说什么，也不必表达什么，我们只要开启耳朵，闭上口，用心灵去感受。当我们这样默默地坐在神面前，就只有我们个人和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除了感到神的伟大和威严之外，我们当然还感到自己的不配以及渺小。神是那样的充满恩典和慈爱，他乐意把好处赐给我们。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可以骄傲夸口吗？我们如果每天与神相遇，每天与神独处，每天更多的认识他和认识自己，我们还可以自夸自大吗？事实上，我们越多与神独处，我们必然会越加谦卑。这是独处所给我们带来的第五个好处。第六，独处可以使我们身体更加健康。也许有人会反驳说，独处安静在神面前有助于身体健康，这个能够证明吗？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在神面前越多的安静独处，这对我们的健康是大有帮助的。前面我们谈到生活中的压力会耗损我们的健康，压力简直就像是慢性的杀手，然而独处却能够医治我们，加给我们力量。根据一些医生所做的报告，以及在医疗界工作的人所说的，他们透过观察以及与病人交谈当中所得到的结论就是，那些经常到教会去、有宗教信仰的人，罹患高血压和癌症的几率比那些不去教会、没有信仰的人来得要少。即使他们要动很大的手术，生存的机会也显然比较大，复原的时间也大为缩短，抗生素的使用可以大大减少。同时他们也发现，跟神关系良好的人很少罹患忧郁症的，自杀的比例更是非常的低，而且能够以比较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一些慢性疾病，寿命也比别人要来得长。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因为你开始独处了，那么你就可以多活十年二十年，并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虽然人生的寿命是有定期，没有人可以让自己活得长一些或者短一些，然而无可否认的，我们如果抱着不同的人生态度，那么我们生命的素质必然会比现在更好。我们不一定可以做什么去延长自己的寿命，然而我们可以让自己有生之年活得快乐和健康。我们虽然不能增加人生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增加它的宽度。要是我们相信神在主宰一切，在看顾着一切，那么当我们面对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必立刻动怒，马上生气，我们也不必心存苦毒。即使问题临到自己身上，我们也懂得用适当的态度去做出回应，因为有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面对困境，这对我们的身心灵都是有益处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与神独处，单独与主在一起，不容外界任何事物的介入，也不容自己分心，就只是我们单独和神在一起，聆听神和享受与神的同在，乃是力量的来源和消除压力的最好方法。我所说的独处并不是打坐，不是冥想，不是一个人静静地坐着这就算是独处，
不是的。

0: 我所说的独处是与神在一起，是有神的陪伴，是有神的同在，有从神来的甜蜜和温馨，知道我们是与慈爱的天父在一起，有那份喜悦和满足。在这个时刻，你觉悟到神是多么的爱你，多么的关怀你，是看顾着和保护着你的，是供应你需要的，更是把最好的赐给你。这是神给现代人在忙碌和烦扰的生活中的出路和安慰。也许弟兄姊妹会这样说，我是一个四个孩子的母亲，一早起来孩子们都需要我，要这样要那样，吵得我没办法静下来，弄得我团团转，非常忙碌，非常辛苦。像我这个样子，这样的情况，我怎么可能独处呢？根本没有时间。也许再过几年吧，等孩子再大一点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用等，神明白我们的境况，了解我们的处境。虽然我们生活很忙碌，有好多事情要做，有好多要负的责任，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仍然坚持拨出时间与主独处。最适合的时间永远都是现在，而不是去空等。其实很多事情都在乎我们的选择和决定。比方说，有的人选择坐在电视机前边看着很无聊的电视节目打发时间，结果呢，一个下午就过去了，一个晚上又过去了，一点益处都没有，对自己的灵性一点造就都没有。但是有人愿意退到神面前寻求安静，享受与主同在，与主独处，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作为基督徒丈夫的，要知道必须让妻子也有个人与主独处的时间，所以尽可能和妻子一起分担家务，一块带孩子，让妻子也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往后更能够同心的奔跑天路。在忙碌的生活中，要单独与神相会，我们的确要有所舍弃，要放下一些无关重要的事，甚至是一些即使是很重要但却不能与跟神独处相比的事情，从而专心的安静的享受与主独处，经历他的同在以及他所赐的力量。在独处的事情上，我们千万不能急躁，不要妄想急功近利。我们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利益因而与主单独在一起，而是要享受和主在一起的甜蜜，其他的一切都是附带的，与主同在才是最重要的。摩西他上山四十昼夜亲近神，听神的话语，与主面对面，下山的时候脸面发光，因为与神同在久了，神的荣光就在他脸上，以至于后来他要用帕子遮脸，百姓才可以看他。与主同在的改变也许我们不太容易察觉，但是我们身边的人是会知道的，也是察觉得出来的。弟兄姊妹，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有他的光彩和荣耀。今天我们生活中有什么愁烦呢？有什么环境是对我们很不利的呢？求主帮助我们快快地退到神的面前，与他独处，从他那里获得力量以及他所赐下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吧。要聆听神的声音，我们必须恒常保持与神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神的信心。最后我们一块来看诗篇31篇，我相信这个可以成为我们每天的祷告。诗人大卫在诗篇31篇第一节到第五节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感谢主，这是我今天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独处的能力，我们就讲到这儿。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他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要洁净我们的心灵，给我们新的人生，以及透过圣灵给予我们能力。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

0: 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温哥华市警今天召开记者会，公布 FIFA 世界杯期间的警力安排、求助个案及罪案数字。本届世界杯是温哥华历来最大规模的警力部署，七个比赛日每天最多动员约1300名警员执勤。警方表示，从6月11号至7月13号赛事期间，全市共接到18489起求助个案，平均每天560起，其中一级紧急案件1158起，平均每天35起。世界杯相关场地方面，包括 BC 体育馆、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球迷区、官府街行人专用区，共有40起刑事案件发生，其中36起发生在官府街行人专用区，另有109起破坏公共秩序及48起公众地方醉酒闹事的个案，大部分同样集中在官府街行人专用区。警方又指出，赛事期间共护送了16场球迷巡游，并执行312次车队护送，包括国家元首、受国际保护人士及参赛球队。无人机执法方面，警员共出动811架次，其中597架次负责监察 BC 体育馆、球迷区及官府街行人专用区等。警方也侦测到745起禁飞区内非法放飞无人机个案，成功识别45名操作员并要求降落，另有40架无人机被警方遥距干扰迫降。警方表示 PNE 球迷区在39天的活动期间吸引了约50万人次入场，但只录得3起刑事案件，反映球迷整体保持秩序。温哥华市警副总长 Don Chapman 表示，警方希望市民及游客都能感到安全，但同时不希望城市因为大量警力而令人感到压力，因此希望在维持保安与保持城市活力之间取得平衡。
2: Our strategy here was, you know, to have that safety, you know, whether you're a local or your visitor, to feel safe and secure. But also very key was not to have it as a police state where you're like, oh my gosh, I can't move around. It feels

0: You know, it feels like Big Brother essentially is watching me at every move.
1: 他又表示，警方在世界杯期间积累了不少官府区行人专用区的人流管理及警力安排经验，未来会把部分策略延续至夏季行人专用区。山火消息方面，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早全省共有105场活跃山火，当中16场在过去24小时开始燃烧。目前全省共有 39% 的火场，也就是41场山火失控，当中包括 Kootenay 以西的多场山火，导致 Kimberley 全市发出疏散警示，范围包括全市所有建筑物，大约9000名居民受影响，当局促请居民做好准备，随时撤离。另外一项警示覆盖市西南部的 St. Mary Lake Road 沿线66座房屋，主要由于 Matthew Creek 山火火场昨晚扩大至大约567公顷，而 Tower Creek 两场山火火场面积分别增至250公顷及30公顷。山火服务处说，上述三场山火都在陡峭的山区发生，消防人员无法直接进入，情况十分危险，当局正在空中追踪火情。另外，山火服务处表示，本国边境以南的山火导致 BC 省部分地区需要发出空气质量警告，当地闪电引发的山火数量增加，成为 BC 东南部消防中心部分地区，包括 Kootenay 与美国边境接壤部分地区空气质量恶劣的部分原因。今天环境部向 BC 省沿海地区发出高温预警，至未来几天，省内沿海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飙升至30度以上，受影响范围包括 Terrace、 Kitimat、 Balakula、阳光海岸、豪桑以及威士拿。环境部预测，高温期间海天公路沿线地区白天最高气温将达到30度，晚间最低气温十几度，高温将持续到本周四。阳光海岸及北海岸的气温也预计徘徊在30度左右，并持续到周三。另外，环境部同时向 BC 省东北部 Kootenay 地区以及飞沙河峡谷部分地区发出空气质量警告，只受全省超过100场山火正在燃烧的影响。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温暖干燥天气将增加新山火风险。省府将修订分级发牌规例，从10月19号起取消晋升至第五级正式驾驶执照所需的第二次路试，改以驾驶记录评估取代，并缩短25岁及以上人士取得正式驾照的时间，把学习驾驶阶段由12个月缩短至9个月。新措施将于10月19号起实施，合资格驾驶者驾驶执照可获得一次性自动升级，由第7级 Class 7 升到第5级，无需亲自前往办事处完成评估驾驶记录。评估将根据驾驶者在新手阶段的驾驶记录，确定是否已累积最低限度的驾驶经验。如驾驶记录显示有不安全行为，包括因严重超速或使用电子设备而被定罪，驾驶者就需要重新开始新手驾驶阶段。同时，省府将缩短25岁及以上的人取得正式驾驶资格所需的时间，包括把学习驾驶阶段由12个月缩短至9个月，以及把新手驾驶阶段由24个月缩短至12个月。至于25岁以下驾驶者，如果完成 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认可的分级发牌计划课程，仍可以把新手驾驶阶段缩短至18个月。省府也会简化申领驾驶执照程序，包括把申请驾照需要获家长或监护人同意的年龄由19岁降至18岁。所有驾驶执照办事处都可以提供驾驶记录评估服务，以及就乘客人数限制增设豁免直系亲属。ICBC 将于今年秋季开始向目前参加分级发牌计划的驾驶者发信，说明有关改动及安排。省府也将修订摩托车发牌计划，相关改动将于明年生效。本国最新通胀率回落至 2.8%， 统计局公布6月综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2.8%， 比5月时的两年半高位通胀下跌 0.4%，部分原因是汽油价格的升幅有所减慢。如果扣除汽油，最新通胀保持在 2.2%， 经季节性调整后 CPI 按月下跌 0.1%， 属于超过一年以来首次向下。今年春季受中东战争导致油价上涨的影响，通胀率飙升，随着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的进展，6月油价下跌 10%， 不过战事在这个月再次爆发，预料油价还会上升。按省区计算，大部分省份的通胀有所改善，只有爱德华王子岛不变。BC 省上月通胀率 2.8%， 下跌 0.1%， 省府维多利亚 2.9%， 下跌 0.4%， 温哥华 3% 上升 0.2%，阿省 3.4% 下跌 0.3%， 卡尔加里 3.4% 下跌 0.3%，

0: 部分经济师认为，今天公布的通胀数据在深层部分确实显示出更令人鼓舞的经济迹象。加拿大皇家银行经济师表示，最新数据进一步表明，能源价格上涨尚未转化为央行更为担忧的广泛通胀压力。他指出，经济其他领域也出现了复苏迹象，包括失业率下降，经济活动再次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已经恢复强劲。
1: 国际新闻。
0: 美伊局势方面，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中央司令部表示，行动针对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及通讯网络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西南部库兹斯坦省的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也受袭。另外，布什尔省霍尔木季市由于受到袭击导致电力中断。伊朗国营传媒就报道，军方已经开始反击行动，向敌方目标发射导弹。双方持续交火超过一周，又有一名美军死亡。涉事的美军周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炸弹药时死亡，另有一名美军受轻伤。目前有两名美军在约旦死于伊朗的袭击，另外一人失踪。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体，正进行身份鉴定工作。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卢比奥表示，对于以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仍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 Marco Rubio 19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9月访问美国，仍然按照计划推动，不受川普16号指控中方企图介入美国2020总统大选的谈话影响。中广记者报道。
2: 卢比奥在启程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东协外长会议前，向媒体表示，大陆方面目前仍然持续派遣团队到美国进行习近平访问之前的相关准备。此外，美方也预期习近平这趟访美之行仍然依照原先预定将在9月举行，没有改变。除此以外，美方没有听到更多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16号发表全国电视演说，指控中国大陆透过窃取 2.2 亿笔美国选民资料，企图干预2020美国总统大选。不过，美国情报机构先前已经驳斥这项指控，指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支持。目前看来，美中关系并没有因为川普的指控受到太大的影响。卢比欧也透露，他这次到马尼拉有可能与大陆外长王毅会面。记者叶博弈报道。
0: 2026世界杯男子足球赛昨天落幕，西班牙最终夺得冠军。美国总统川普亲自为西班牙颁发大力神杯，但由于他不肯离开颁奖台，就引发了球迷恶评如潮。中广记者报道。
3: 本届世足赛冠军赛在美国纽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登场，最后由西班牙力压阿根廷赢得大力神杯。国际足总主席英凡提诺与美国总统川普共同到场为两队颁发奖牌，并且将大力神杯交到西班牙队队长罗德里手中。而在罗德里接过大力神杯之后，礼貌性的与川普及英凡提诺两人握手。罗德里想等川普及英凡提诺离开舞台 C 位之后再举起大力神杯庆祝，没想到川普颁完大力神杯之后并没有想离开 C 位的样子，让罗德里只能轻推川普的背部，想办法提醒他奖颁完了，他该离开了。不过没想到川普是离开舞台 C 位了，但很显然还是很想留在舞台上，使得英凡提诺赶紧跑过去与川普攀谈，并且想办法要把川普请下舞台。尽管如此，川普还是在舞台上停留了大约10秒才慢慢走下舞台。有网友就说，川普一上舞台听到大家欢呼他就不想离开，这是川普的恶习。体育频道 ESPN 则说，川普就是喜欢这种大场面。记者叶博弈报道。
0: 另一方面，本届世界杯个人奖项也在昨天出炉，法国前锋姆巴佩以8场共进10球拿下金靴奖，成为史上第一位连续两届也是第一位两次获得世界杯最佳射手的球员。中广记者报道。
4: 法国前锋姆巴佩以世界杯累计22球超越阿根廷球星梅西的21球独居男子世界杯历史射手王。不过法国在季军战以4-6不敌英格兰，最终排名第四。姆巴佩表示，虽然金靴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具有意义，但是他更希望能踢进决赛，而不是只拿下最佳射手。至于刚率领西班牙夺下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的队长罗德里获选本届最佳球员，抱回象征最佳球员的金球奖，这也是他继2023年金球奖以及2024年欧洲国家杯最佳球员之后再添一座。

0: 重要个人荣誉。另外，阿根廷队长梅西获得银球奖，排名本届第二佳球员，姆巴佩则同时获得象征第三佳球员的铜球奖。梅西在球场上领取奖牌之后，激动得热泪盈眶。环顾四周，根据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穿上阿根廷国家队战袍，球迷都为他高声欢呼。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中国新闻。中国媒体报道，深圳最近举行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格斗赛，吸引全球首富 Elon Musk 马斯克关注，大赞很有趣。主办方表示，揭幕夜全网曝光量突破12亿次，成为近期最受瞩目的科技话题。中广记者报道。
2: 报道说，这次人形机器人格斗赛开幕战是由两台同型号 T800 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交锋，白色机器人雄鹰迎战黑色机器人斗牛士，两者身高约为 1.73 公尺，重75公斤，搭载高强度液压环节以及视觉雷达等多种感测系统，可以进行直拳、回旋踢、抱摔等接近真人的格斗动作。比赛才五战三胜制，每回合五分钟，以击中指定部位累积积分，各队可以叫三次战术暂停，用于调整战术、紧急维修或更换机器人。最受瞩目的一幕出现在比赛后半段，机器人雄鹰一记飞踢直接踢落斗牛士的头部，全场瞬间爆出惊呼。不过尽管斗牛士失去头部感测器，还是可以靠躯干核心控制系统持续挥拳防守并完成比赛，展现人形机器人在平衡控制、抗干扰及稳定运作方面的技术实力。比赛最终由斗牛士以3-2逆转胜，大家对于斗牛士的头部被踢掉竟然还可以赢得比赛也啧啧称奇。记者叶博仪报道。
1: 欧盟委员会7月9号宣布对中国鸭肉产品启动反倾销调查，成为欧盟首次对中国农产品采取此类贸易调查的首例。中广记者报道。
2: 据了解，这项调查源自于五间欧盟鸭肉生产商向欧盟提出申诉，控诉价格较低的中国鸭肉正对欧洲本土生产鸭肉造成排挤效应。欧盟委员会经审查后在7月9号正式立案。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欧盟鸭肉市场规模约有8亿欧元，其中从中国大陆进口约 1.99 亿欧元，比例约占 25%。 欧盟生产商控诉方并指出，大陆国内鸭肉价格及成本存在重大扭曲，不宜直接采用，建议以巴西的数据为准。欧盟委员会则回应，巴西可能是适合作为比较代表的第三国，但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中巴两国在饲料、能源、人工及养殖规模上的可比性。而大陆食品土著进出口商会已经对欧盟提出异议，指出大陆出口到欧盟的鸭肉制品原料都是用较为高级的樱桃谷鸭，而非公告所称的北京鸭，调查对象与实际出口品种存在明显差异。大陆专家也指出，中国大陆肉鸭产业可以充分利用鸭毛、鸭舌、鸭头及鸭掌等副产品，再加上樱桃谷鸭养殖周期约35到40天，成本可由完整产业链分摊，不适合和与巴西的方案相比拟。记者叶博仪报道。
1: 台湾新闻。高雄市凤山分局警方两个多月前接到农会通报，指一对退休老夫妇疑似遭到诈骗，但员警前往劝阻的时候，老人家不仅不听劝，还嫌警方扰民。中广记者的报道。
3: 今年五月，一对70多岁退休夫妻到凤山某农会要提领120万元，行员觉得有意，加上老人家对于这么大一笔钱的用途说辞可疑，于是通报员警到场。警方担心他们遇到诈骗，不断的劝说，但老人家坚称这些钱是要支付房子修缮的工程款，否认是要投资，讲到最后还嫌警方骚扰守法民众。
4: 你在领钱，你们来骚扰，
5: 我在骚扰你是不是？
6: 看你是刚好几个，你讲该苦肯，今日红骗。
3: 七月初，这对老夫妇主动来到派出所报案，坦诚他们确实在社群媒体认识自称投顾老师的人，并且在对方的引导之下投入资金从事投资，还依照指示骗银行和劝阻他们的员警说，领钱是要付修房子的钱，不是要投资。两个多月来，他们改用面交的方式，前前后后交给对方282万元。因为一直没有获利出金，对方又持续要求他们汇款，这才惊觉真的遇到诈骗。坪顶派出所所长洪任贤说，
7: 警方或行员主动关怀时，不是在刁难，而是在帮助你守护辛苦一辈子的积蓄，请务必据实说明用途。
3: 辛苦一辈子存的退休金全部化为乌有，老人家懊悔已经来不及。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彰化县政府治理。

0: 推动全龄照顾普及化社福政策，将耗资超过3亿台币经费兴建民族新村长照卫福大楼。中广记者报道。
1: 彰化县65岁长辈占总人口数的20%，县府为了落实一学期一日照、一村里一据点的社福目标来迈进，期盼让幼童和长辈们都能在熟悉的环境中获得最完善的照顾。除了首创老幼共融的长照卫福大楼新建的模式，已经在前线批建有18栋现代化的社福大楼。20号又在彰化市新建民族新村长照卫福大楼。县长方面强调，在总经费高达3亿多万元当中，感谢中央卫福部补助了1亿1000多万元，在楼高4层的复合式长照大楼当中，一楼规划为可收托2岁婴幼童的托婴中心以及身心障碍者的日照服务据点，二楼则为玩具亲子馆、食物银行和社区资源中心，
2: 提供给的福利跟我们社区发展的全龄照顾。
1: 黄敏县长表示，这栋复合式长照卫福大楼还特别在3楼规划有十字形日照中心，4楼则是施政团体家屋。记者李和喜在彰化报道。
0: 最后是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8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20%。周三天晴，最高28度，最低19度，降雨几率1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4: 行，往前走3步。
3: 嗯。
4: 往左转啊。
3: 这不是洗手间吗？
4: 你另外一个左边。
3: 那是妈妈的书房。
4: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3: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5: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6: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2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8: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9: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 The Break 在大温地区的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吧。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0: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1: 隆重介绍8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1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1号 Matthew 王奕晨。
1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2号 Natalie 王佩晴。
1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3号 Dunphy 陈登飞。
15: 我是爱冷落热的4号 Shireen 张思颖。
16: 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6号 Clement 吴子睿。
18: 我是青春活泼的7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9: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琴。
9: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20: 七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350 利率0.4%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 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0: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租多少，你就当做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0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 来看看Capital Direct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行，往前走三步。嗯，往左转啊。这不是洗手间吗？你另外一个左边。那是妈妈的书房。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2: ICBC 的驾照笔试了。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3: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制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保怡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知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5: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6: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7: 音乐国道。

0: 越国道。
1: 拜拜，你好，一。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Bambi的音乐活道。

0: 小舟负了你了，
1: 从哥千冤万分苦愁分担。
0: 昨日是舟。

何不能饮啊！

妻郎苦，福星挨棒苦，何知棒下跪，衰哥是你苦。

0: 君王焚书敲谕，参罪圣亲不宜避害身亡啊！
1: 哎呀！

0: 别怪啦，何来仙乐奏响呢？
1: 莫非天意安排，我哋夫妻有望相聚九重天上？
2: 玉帝有旨，圣念万几娘孟姜女夫妇情深，音准仙缘重合，得召二人上天界欢聚成双，钦此
3: 谢玉帝龙恩。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水电公司话，由于省部分地区持续高温，今个星期用电量可能达到夏季历嚟最高水平。公司话，今个星期用电量可能喺8200至8800兆瓦之间，具体取决于气温。加拿大环境部已经向菲沙河谷、哈尔山、阳光海岸、威士拿以及 BC 北部及中部沿岸地区发出高温预警，预警会持续到星期四，最高气温大约摄氏33度。目前夏季用电量历来最高纪录8600兆瓦，在去年八月创下。BC 水电公司补充，目前的用电量仍然远远低过冬季高峰期创下的纪录。代表 BC 护士的工会说，今个月初展开罢工行动以来，已经接获超过5200宗来自管理层的恐吓及胁迫报告。BC 护士工会昨日在 Kelowna 综合医院前举行集会，呼吁地区卫生局停止上述涉嫌的恐吓手段。Prince George 在上星期举行类似的集会，与此同时，护士和雇主之间的调解谈判暂停至今日稍后时间。雇主说，他们没有指示员工从事超出职责范围的工作。

0: 作。全国各省省长举行年会，讨论国内贸易及重大基建项目问题。蔡慧娴报道。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后一日，本国的省长定于今明两日在爱德华王子岛查洛城举行年会，后日会在当地和总理卡尼举行全国首长会议。今日开始进行的省长年会，预期国内贸易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会是主要议题。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的办公室说，杜格福特会促请其他省长减少繁文缛节，以加快大型项目建设，保护加拿大经济免受全球不稳定的影响。特朗普在昨日签署行政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酒精类饮品和乳制品方面对美国采取的不公平歧视性措施，30日后生效。卡尼发表声明回应，形容措施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最新的举措，违反加美墨协定，强调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且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经济和国民。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晚上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晚上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历时5小时，打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和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两处基地，摧毁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造成多个美军士兵死亡，另外又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经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日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亦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几日，之后先认真考虑提议。如果美伊达成10日停火协议，双方期间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会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又说，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是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以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以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早前表示，伊方已经收到调解方提出的建议，指出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有关防御和外交无法并行的讲法并不正确。
0: 在香港新闻方面，六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 2%， 和五月时的升幅相同。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 2%， 和五月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和五月升幅持平。电力、燃气及水的价格按年升 9.2%， 交通和杂项服务都升 5% 以上，住屋就升 1.1%， 内用物品价格下跌 1.1%。 上半年 CPI 按年升 1.7%， 基本通胀率 1.6%， 第二季 CPI 按年升 1.9%， 基本通胀率 1.7%。政府发言人表示，早前国际油价急升的传导效应持续，预料通胀在未来几个月有所上升，但仍然需要密切关注中东紧张局势发展，其他范畴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学家及策略师谢嘉熙预料，下半年的通胀率徘徊在 2% 左右水平，电力和燃气等价格升幅估计会维持高位一段。

0: 时间，
1: 中东方面个战争咧暂时未完结啦。布伦特期油话其实都上翻80-90咁样嘅水平啦，油价会影响到整体嗰个嘅通胀，都会传导到落去成品油啊等等嘅。就算原油价格回落啦，成品油要价格回落咧，其实都需要时间啦。
0: 佢又话留学生同埋专才持续流入本港，支持住宅租金向上，但部分转租为买，令到租金表现平稳。
2: 新闻报道完毕。
3: Chantel 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4: 电台 Vancouver 啊，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始。

咁啊，早晨，温哥华今日继续咧系有阳光。主要都是天晴的，最高的气温去到2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9，强度是属于极高，一定要搽翻多啲防晒。今日的落雨机会有20%，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7度，落雨机会至到10%。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9:07。听日星期三是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7度，落雨机会都是20%。展望星期四都是继续有阳光，气温都是去到27度至到28度之间嘅。现时出边吹紧4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度摄氏，18度，湿度是83%。至于卡卡里今日是有阳光，间中和云，亦都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5度，晚间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度摄氏，15度。

0: 活權。
1: 今晚凌早晨7月21日星期二，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耀咁话。啊，寻日咧气温就开始攀升啦。啊，早上咧都有少少清凉嘅，咁啊慢慢去到中午时分咧，接近咗25至26度啊。咁而环境我都预测嚟嘅呢几日咧气温会更高。今日嘅气温咧，头先都听到啦，最高气温去到27度。咁啊，当然落落气温咧会过30度嘅。咁啊呢几日咧，天气炎热啦，加上紫外光指数，头先都讲咗有成9，好耐冇试过。因为光子上咧系有九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户外活动嘅朋友咧，最紧要查翻多啲防晒，戴太阳帽，同埋咧饮多啲水嘅。咁啊，寻日我做完节目咧，都去晨运啦，趁住咧气温系未咁高，所以咧就比较舒服一啲。但系一行完去到咧差唔多11点几嘅时候咧，哇，已经开始咧有少少嘅酷热啦。咁啊，所以咧如果大家平时咧都系一早起身去行晨运嘅话，不如咧早少少出门啊，早啲打完太极啊，或者咧系晨运。等等之后呢就早啲去饮茶，然之后返屋企凉下冷气。不过如果真係要多啲户外活动嘅朋友呢，就记得呢係要饮多啲水呀，千祈呢就唔好呢係忽视咗呢一点嘅。

0: But Tina Turner, I guess, What's Love Got To Do It? 開始我今早晨光耳聞嘅話，又係啊，今日咧同埋嚟緊呢幾日咧都係非常之炎熱啊，酷熱嘅天氣咧，最好飲多啲水，因為咧缺乏水分咧，好容易咧就會中暑嘅，大家咧要留意多一點啦嚇。星期二嘅早上嚟到咧係6:15啦。咁啊，对心情烦闷可以考虑学下烹饪啦、摄影、舞蹈或者系瑜伽，甚至乎系学下新嘅语言。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在这里报道呢，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希和呢，在上个礼拜举行了一年三日的第66届世界伐木锦标赛。这一届的女子组的表现呢是令特别是亮丽的，由两名的女选手打破了多项三项的世界纪录的。今年总共有66名的男性和40名的女性参赛，来自16个州和9个国家，其中就以捷克的女选手 Carolina 表现是最惊人，包揽了两大传统力量型的劈冚比赛项目的冠军和世界纪录。Carolina 呢独立打破了两项女子伐木的世界纪录，分别就是女子的俄式冚木之中呢仅是用了21分28秒呢就锯断了 27.9 厘米的白松木啦，同埋女子呢立木呢是冚伐之中是用了 19.38 秒来到冚断是一条呢就 27.9 厘米的原木的。最后一项的世界纪录呢就是由呢是美国的女选手呢 Meredith 是打破，她以13.78秒的成绩呢完成了女子浮木奔跑赛项。不过经过了三日的激烈角逐呢，刚才讲的两个人呢虽然打破了世界纪录，但仍然不敌我们加拿大的女小手，是恭喜恭喜 Stephanie 啦，她凭住呢在多个的锯木同埋呢是劈冚的项目之中的综合高排名的积分呢是蝉联女子组全能的总冠军的，亦都是她第二次呢是荣获到这个赛事的女子组的总冠军，非常之呢是犀利的。咁而男子组的总冠军呢就是首次参赛的澳洲男选手，叫做呢是 Brandon Mayer 的。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头听过两首嘅广东歌咧，不约而同都系潘元良咧填词嘅，而唱歌嘅两位歌手都系来自台湾，包括咗有辛晓琪嘅《结果》，同埋刚才呢一首系苏芮嘅《爱过就是完全》。其实咧，以前有好多嘅台湾歌手咧嚟到香港咧，都演绎好多嘅广东歌，都有另外一番嘅韵味嘅。咁喺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系来自台湾嘅歌手，大家好熟悉嘅系欣妮姐姐，为你带嚟佢呢一首嘅作品，名字叫做《日以西沉》。

0: 其实暑假已经是过了一大半了，近排就日出就是晏了，而日落就是早了，所以大家都要珍惜有阳光日光的好天气。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 Ambridge 公司已经在 BC 省动工，启动一项总值40亿的天然气输送管扩建工程。联邦政府今年4月批准新 RISE 扩建计划，目的为 BC 天然气输送系统增加每日3亿立方尺的输送能力。计划采用沙省的熔炼渣柱钢材。联邦政府说，计划有助确保西岸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的天然气供应，同时满足当地的需求。 Ambridge 公司持有在 BC 省 Squamish 正在兴建的 Wood Fiber 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站 30% 的股权。安省山火情况严重，蔡慧娴报道。
3: 安省正经历有纪录以来最恶劣的山火季节，在北部有接近200场山火焚烧紧。当局最新数据显示，火场总面积已经超过7250平方公里，超越在2021年录得的纪录。北部雷湾附近地区较早之前有强烈雷暴和热浪，导致山火频生，令已经出现的山火火势加剧，又或者是迅速蔓延。当局至今向十几个社区，大部分是第一民族社区，发出疏散令。
2: 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严重车祸，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4: 综合日本传媒报道，意外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两部私家车在富良野市国道38号正面相撞，合共6人受伤送院。由报道的相片可见，两架车车头都撞至严重变形，零件散落一地。报道指当地警方表示，其中一架是租用车，由一名52岁香港男子驾驶，而坐副驾驶座位的53岁女子送院后证实得知，车上另外有两名10多岁的女子，他们相信是一家四口，事发情况仍然有待调查。至于另外两名伤者，是在另一架私家车上高的两名20多岁

0: 日本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表示，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在今个月16号北海道富良野市一个铁路道口发生一宗中国游客自驾游和列车相撞事故，五名旅客受伤。富良野市昨日发生两车相撞事故，一名中国自驾游旅客死亡，五人受伤。大使馆提醒，在日本的中国公民要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表示，日本自驾游的驾驶时间一般较长，建议出发之前应该做好交通规划，避免疲劳驾驶。
1: 揸车的模式跟香港一样，右踏左上右落，但是在日本揸车很多时点到点可能要个几钟头，有机会就我们疲劳，不惯揸咁长程车就会疲劳。由于看住个 GPS， 因为我哋唔熟路啊，咁亦都系容易分心嘅。有冇一啲即系我哋叫中途嘅歇息站啊等等咧，都可以喺租车公司咧就问一问，可以有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咧有啲后备嘅司机，咁啊更加好啦吓，就唔系话一个人咧自己挨住咁揸车去咧。
0: 李耀培又提醒，日本同香港虽然都系右睇，但系由于自驾游唔熟路，加上路边嘅标示同埋字句多数都系日文，比较容易分心，提醒市民自驾游租车嗰阵最好用中文或者英文嘅导航系统。
2: 香港新闻方面，一连七日嘅书展结束。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3: 一连七日的书展下午5点闭幕，贸发局说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一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市民第二次入场说价格更优惠。有参展十几年专门售卖旅游书的参展商说，面对读者阅读习惯改变，需要设法转型，近年已经在旅游书中加入自家研发的手机应用程式，方便消费者配合书籍编排行程，增加吸引力。
2: 新闻报道完毕。
4: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加拿大注册药剂师翁永兴，同大家分享他在医疗船的义工之旅。
5: 基本上每一个义工都是 full time， 即是都是五日这样的 full time。咁我做药房啦，我本身药剂师，呢架船是需要三个药剂师，咁所以我哋三个就轮流咧就 on call。我第一次去咧，去俾咗9个星期，就是去塞伦加尔。咁第二年跟住咧就去呢一个塞拉里昂。咁塞拉里昂呢个国家咧系非洲十大贫穷国家之一。我哋系做六种手术，就包括有 massive facial， 咁就系头部颚骨嘅嘢，咁包括套唇啊、上颚骨裂啊，或者喺个颚骨度生咗啲肿瘤啊。就屬於呢一度啦，有一個咧就係整形重建嘅手術，咁亦都有做白內障手術啦。
6: 我係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醫學新世代。
7: 晨光天氣。
8: 咁样，早晨，温哥华咧今日系继续天晴咧，系有夏日嘅阳光。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7度添，紫外光指数最高有9，强度系属于极高嘅。今日嘅落雨机会咧有20%，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7度，落雨机会咧只得10%。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嘅9点07分。嗱，听日星期三嘅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27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咧系有17度，湿度系88%。至于加加利今日早上有雾，晏啲咧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间中云亦都间中可能会有雷雨。最高嘅气温咧今日会去到25度，晚间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有15度。
9: Sunshine
7: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9: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

0: 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早晚年早晨，星期二的早上来到呢温哥华时间6:38啦。我细细个好喜欢嚟听音乐嘅，咩嘅歌曲啊，咩嘅语言我都会喜欢听啦。但回想翻咧，系香港嘅乐坛咧，都讲翻喺60年代咧，好多嘅歌手都会唱翻啲嘅经典嘅系国语嘅原创作品啦。但原来喺60年代有好多香港歌手咧，都已经喜欢咧系唱一啲系改编嘅歌曲，有改编来自日本，有改编来自咧系呢个系外国啊、美国或者系英国嘅。咁所以喺今早呢半个钟嘅节目时间里边咧，为大家拣嚟咧系几首嘅系中词嘅西曲或者系日曲啊，都同你咧分享噶。咁首先呢一首嘅中词日曲咧，系由蓓蕾姐姐系演绎嘅呢一首原创嘅作嘅日本歌曲咧，哇！当年咧系可以系第一首日本歌可以打入咧美国嘅歌曲排行榜嘅第一位，非常之少有嘅。为你带嚟嘅有 Sukiyaki 嘅国语版本《默默的相思》。

但当年的歌曲呢，除了旋律靓之外，歌词亦都很简洁，直接是了当，而且很容易上口，有陪侣的默默的相思，接着

呢一首嘅歌曲咧，都系来自60年代啦。咁喺60年代咧，我谂香港好多嘅朋友咧，除咗听中文歌之外咧，都喜欢听欧式嘅歌曲，特别系来自英国嘅乐队 Beatles 啊，当时咧非常之红啊。所以以下呢一首咧系来自Beatles Paul McCartney 同埋 John Lennon 嘅作品啦。詹小平咧就将呢一首 Michelle 咧改编为国语版《有爱》。

另一位60至70年代呢是擅长唱英文歌的歌手钟玲玲，亦都是翻唱了一首是钟词的西曲，来自是美国 BG 乐队的歌曲，将它填上了国语歌词，就有这一首《我祝

原曲来自 BGS 的 Massachusetts， 配上了是国语歌词，有钟玲玲的我祝福他。将早上带来星期二的早上，温哥华时间差不多是六点是搭十啦。在娱乐节目之前，为你送多一首是钟慈的西曲，还有一首歌曲是1960年是一套电影《野玫瑰之恋》的插曲来的。而且这首曲是改编自是歌剧《卡门》里面的主题曲，哇，到今时今日都仍然有好多歌手喜欢演绎呢一首《卡门》，为带嚟嘅有葛兰嘅。

资深演员廖金凤在六月底离世，享受84岁。今日在大围宝福纪念馆设灵，日日上午10点出殡，灵柩会仪式去到是钻石山火葬场，是火化。艺人高雄、田启文、王夏慧和徐宝凤和王文慧到场是致哀。廖金凤的第二仔刘陆永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表示，母亲晚年生活安乐，儿孙陪伴在侧，最后安详离世，在灵台摆放了妈妈靓相，希望亲友记得她最美的一面。她就说妈妈所有的作品都喜欢的，但是她在家里面当然会有恶的时候，她们那一代都会是打的，但是都是为她们好。而艺人高雄亦都从我哋加拿大温哥华咧翻到香港探亲，连日来咧得知到收到多位艺人咧好友离世嘅消息，深感难过。佢哽咽咁话，佢同阿苗金凤咧演过夫妻，一直咧有联络。佢离世咧特别系伤心，佢喺佢嘅心目之中咧绝对系 nice lady 啊！祝愿佢一路好走。咁对于阿四哥谢贤离世，高雄就表示咧睇新闻先至知道，好想俾佢咧系鞠躬。佢就话咧四哥曾经系帮过佢嘅，系俾佢机会嘅人。当知道四哥已经低调告别火化，高雄再度哽咽，就说不紧要，一切随缘。电影工作者总会的发言人田启文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证实四哥在这个月16号因肺炎离世，家属是遵照是他的遗愿低调处理。田鸡亦都是澄清传闻，话四哥当年是参演少林足球的时候绝非是免费客串，而是收了一封利是，大赞四哥当年爽快应承演出，展现前辈的风范。有报道就话四哥谢贤咧系肺炎咧系上个星期送入医院，上个星期46号咧离世，享年89岁。家属咧就遵从四哥嘅遗愿咧，低调咧系处理佢嘅后事。20号咧，以佢嘅本名谢家玉咧喺粉岭和合石火葬场咧火化，仪式完成之后咧，家人咧先至向外系公开嘅消息。又指家人咧以远出嘅形式咧办理咧，直接去完成简单仪式之后出殡，亦都唔办公祭。外界对谢贤咧以远出嘅方式告别咧，系感觉到意外，亦都咧期盼咧会唔会咧举行追思会去悼念一代巨星。有网民亦都咧揣测咧，若然咧办追思会咧，谢霆锋封现任的女朋友王菲和前妻张柏芝到时会不会出席的。又说霆锋和柏芝虽然离婚多年，但是和谢家有血牵连，谢贤亦都公开认可柏芝是谢家的仪式，加上孙仔 Lucas 和 Quintus 要送别爷爷，柏芝会低调现身。谢贤生前痛锡柏芝有传将遗产90%分配给两个孙，他知谢贤病重的时候，柏芝已经立即安排在澳洲升学的大仔 Lucas 在7月中提前回香港陪爷爷，尽显孝心。

观察梁唐诗咏优视晋夏与国风王奕晨今日宣传 VTV 的剧集《日落下的彩虹》啊，演员阵容当中有不少是无线的旧将，身为是离开无线的人的唐诗咏咧，同夏月首次啊同 Will 合作。唐诗咏就话因为可以咧同仰慕了已经好耐的演员咧。潘灿良是对戏啊，而所以咧系答应咧演出，可以话系梦想成真。夏雨今次咧既系同老拍档郭峰重逢咧，亦都系首次同佢仔咧王奕晨咧父子档咧合作，感觉咧系非常之特别。唐诗咏同潘灿良饰演夫妻，并且有床戏。啊，许日咧同埋苏文涛咧就演佢哋嘅子女。唐诗咏咧亦都赞潘灿良咧系体贴拍档啊，拍。

0: 藏氣啦，顧及女演員嘅感受，佢一直都維持咧引體上升嘅姿勢啦，好辛苦。期待下次咧係再拍阿潘燦良合作咧，可以挑戰係敵對嘅角色。潘赞良就话拍摄亲密戏最重要就是沟通，避免冒犯到对手。他就话呢一场戏拍了很久，好彩他平时是有锻炼身体。潘赞良同阿国锋是彩虹村旧村民，对于呢一条村即将重建，能够在拆卸之前重游旧地拍剧啦，趁机是怀缅，尤其是拍感是交集的。潘赞良就话演咩嘅角色都愿意啊，咁啊能够咧系翻到咧系成长地系拍戏啦，作为咧演员咧系似讲佢嘅完整人生，好幸福。国锋咧整个童年咧喺彩虹村度过，好开心咧回家拍摄重遇，有好多嘅系旧邻居。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系晴朗，系有阳光嘅，最高嘅气温咧去到27度啊，今日气温好高，落到气温咧会更高添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9，好耐都冇试过啦。咁啊，过去嗰个月咧最高都系8度左右啫。咁而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20%，日落嘅时间又早一啲啦，9:07。咁啊，晚间咧都会系间中系多云啦，最低气温有17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只得10%。听日星期三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27度，落雨机会有20%。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都系继续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都去到27度，落雨机会是有20%嘅。而且环境部预测阳光好天气，一路起码系会去到星期六。咁现时出面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系88%。至于卡加里今日早上咧系有雾，之后咧会有阳光，间中雾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去到25度，晚间最低气温有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C，15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BC 水电公司话，由于省部分地区持续高温，今个星期用电量可能达到夏季历嚟最高水平。公司话，今个星期用电量可能喺8200至8800兆瓦之间，具体取决于气温。加拿大环境部已经向菲沙河谷、哈瓦山、阳江海岸、威士拿以及 BC 北部及中部沿岸地区发出高温预警，预警会持续到星期四，最高气温大约摄氏33度。目前夏季用电量历嚟最高纪录8600兆瓦，在去年八月创下。BC 水电公司补充，目前的用电量仍然远远低过冬季高峰期创下的纪录。本国会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多国的全球作战防空计划。蔡慧娴报道。
3: 联邦政府预期今日宣布加入由英国、日本、意大利共同推进的全球作战航空计划这个新一代战斗机项目。本国预计会以观察员身份而不是正式参与者加入计划。政府公布，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定于今日在英国宣布一项关于同盟友推进发展空中作战能力的公布。
2: 欧洲理事会主席同英国新首相通话。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4: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话，在当地星期一晚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第一次通话很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欧盟和英国的关系，期望今年稍后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二次欧盟英国峰会。科斯塔话，双方又讨论欧洲共同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并表示

0: 欧盟同英国将会继续密切合作。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喺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晚上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行动，打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防空系统，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嘅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话，用导弹打击美军喺约旦嘅两处基地，摧毁导弹防御雷达系统，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另外有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数据中心。在香港新闻方面，警方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拉了78人，瓦解一个在马场投注外围赛马的犯罪集团。香港电台任顺希报道。
2: 被捕的78人由16岁到68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被捕人士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自称三合会成员，商人、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警方今个月7号至20号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的黄赌毒非法活动，赌破4个赌档等，检获约50万元毒品。港岛总区反三合会行动组总督察卢建邦表示，早前接到马会举报，怀疑有人趁住赛马日在跑马地马场内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于是今个月8号采取行动，在马场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和6名持伤情证的内地男子。
3: 警方调查发现呢，这个团伙呢自2025年开始呢，长期在赛马日期间呢，预约一些比较偏僻的公众看台位置，公然在马场入面参与这些非法的赌博，用手机投注外围网站的走地马。初步发现该团伙呢，被捕当日头5场的赛马的投注额呢，是超过港币10万元的。
2: 另外，警方捕破的其中一个赌档位于北角住宅单位，卢建邦形容好似小型赌场。
3: 这个千零尺的单位入面呢，是有分麻雀区啦，同埋房入面的百家乐区，就有如一个小型的赌场一样。而为了吸引附近居民留喺度赌博呢，这个赌档更加会提供三餐的膳食同埋茶水嘅。初步调查显示，这个赌档每月最高的收入呢，是超过港币40万元。
2: 警方话，虽然马季和世界杯啱啱完结，但是会继续打击和非法赌博有关的罪行。
1: 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股市行情，
1: 7月21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 15,132.29 跌 10.76， 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56.5跌过3，新世界发展6.6六升4仙，中电76.75升1毫，新鸿基地产123.3升过3，恒地27.74升4毫6，电能实业58.3跌5毫，中移动80.7跌1毫，电信盈科5.72跌1仙，长和71.35升8.5。
5: 我是小飞象，我好想见到 Chantel 姚卓飞啊，有咩方法啊？
6: 本来冇嘅，不过见系你就话你知啦。今个星期三7月22号中午12点 ，Chantel 姚卓飞会喺加拿大中文电台玻璃直播室接受阿海嘅访问，同大家分享佢最近嘅生活点滴同埋音乐。
5: 咁正！
6: 身为小飞象 Chantel fans 嘅你嚟到玻璃直播室，仲有机会赢到 Chantel 亲自送出嘅神秘礼物添。
5: 有边个想加入我哋啊？我哋7月22号中午12点加拿大中文电台玻璃直播室，到时见。
7: 晨光天气，
8: 咁样靓，今日星期二嘅早上嚟到7:06，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咧，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去到2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好高啊，有9啊，咁而落雨嘅机会咧系只得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07，晚间日间中咧多云咧，最低气温有17度，落雨嘅机会咧只得10%，听日星期三嘅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咧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27度，落雨机会都系20%，咁而展望星期四、星期五，因为打去到周末咧，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气温去到星期四咧会咧系更高嘅。咁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C。 17度，

0: 湿度是88%。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早晨喺 New West 嗰头嘅 Brunette 夹住 Bray 街咧，有失灵嘅交通灯，现场咧系有延误嘅出现嘅。其余一啲嘅路况啦，睇睇 Alex Fraser 桥先，北行方向喺72 Avenue 咧都有延误嘅。Queensboro 桥91号 A 公路而家由 House 咧系车多。马士隧道啦，南盟方向单线行车咧已经塞过咗 Stephen Highway， 而屋桥出温哥华咧就有车龙龙尾接近 East West Connector 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生活演温哥华何活权。
1: 杨文玲早晨，7月21日星期二，超时早上咧，时间系7:09，欢迎你收听第一个钟头嘅晨光会议温哥华。呢、这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就有一人见醒梦中人啦。7:30嘅新闻之后啊，星期二嘅早上当然有晨光约会啦。车淑梅嘅出现咧，同大家嚟倾偈噶。咁而喺节目完结之前咧，仲会有一节嘅娱乐节嘅先。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紧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系直至到早上嘅8:00。

0: 微笑呢一首歌曲一直都系我心里边咧好喜欢嘅经典国语金曲嚟嘅。唱歌嘅歌手咧，如果大家喺70年代香港咧，经常去听咧国语歌嘅话咧，一定咧认识呢位小调歌后廖小璇啦。小璇姐咧就其实移民咗我哋温哥华一段嘅时间，亦都回流咗翻香港啦。咁但系咧，佢每年都嚟温哥华咧系探望朋友嘅。咁啊，佢呢个星期嚟到温哥华咧，喺嚟紧呢个星期四嘅早上咧，会有加码嘅神光约会，请到廖小璇咧喺神光约会咧同大家倾偈，讲下佢嘅近况。记住咧，系留意收听咯噃。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心情沉闷嘅时候呢，与志同道合嘅人交流，喺兴趣课程呢可以解一时嘅闷气啊。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刚才咧都听到咧宣传圣诞咧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嘅歌唱大赛2026，我哋嘅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啦，今日就会嚟到咧系温哥华噶啦，亦都系首次咧同我哋本地嘅小飞象，即系佢嘅粉丝咧系亲身见面啦。而第一站当然嚟到我哋时代方加拿大中文电台啦。咁大家咧千祈唔好错过听日中午12点嚟到时代方二楼，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玻璃直播室啦，阿海咧就会咧系访问佢嘅。而且咧，你又或者有機會可以贏到咧佢帶嚟嘅珍藏紀念品，所以咧就唔好錯過。記得聽日中午12点之前嚟到咧時代坊二樓，我哋加嚟中文電台嘅係前面嘅玻璃直播室，可以一睹咧姚卓菲嘅風采嘅。

加利葉少文的歌曲《祝福》，看到英國報道呢，一個是沒有任何呢是遊戲帶的1996年版的《任天堂超級馬里奧64》的空紙盒呢，近日在英國一個的拍賣會上面呢，以大約8450英磅的高價拍出，是啊，一個吉的紙盒，為什麼呢會這麼貴呢？據知呢，這個看來不起眼的空紙盒呢，能夠拍賣出高價，皆因盒上面呢是有超級馬里奧之父、任天堂首席遊戲設計師宮本茂的親筆簽名，所以賣得咁貴。2003年的2月21號呢，宮本茂就在英國倫敦牛津街的唱片店呢舉辦了一個活動，在活動上面呢就為這個盒呢簽了名，這個亦都是他在歐洲出席的首場，亦都是唯一一場的公開簽名會的。除了呢上述的紙盒賣到呢咁高的拍賣價呢，這一場的拍賣會上面亦都有多個拍賣品呢是反映呢是亮眼的，例如以挪威画家蒙克名画《吶喊》为灵感，一套5章的日本知名游戏动漫 IP《宝可梦》Pokemon 的这个集换式的卡牌，大约是12000英镑是售出。另外一款罕见日本限定版复古的主机，可以玩任天堂的 GameCube 游戏，还有可以看埋 DVD， 就以1235英镑是售出的。快啲抄下床下底笼底，有冇啲旧嘅系任天堂嘅游戏机啊，或者系盒啊、吉盒，都可能咧卖到好高嘅价钱啦。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焕耀温哥华，一首系叶德娴嘅《明星》，由黄沾沾叔咧作曲兼填词嘅，有啲惋惜嘅。过去呢一两个月咧，香港有好多嘅艺人咧都系离开咗呢个世上啦，有大家好熟悉嘅啊钟景辉啊 King Sir 啦，咁最近又有咧苗锦凤啦，同埋咧喺寻日都收到消息嘅谢贤亦都系离世。似乎近呢一两个月咧，香港有好多嘅明星咧系都系离开咗，我哋都系感觉到嘅系惋惜嘅。咁啊呢个时候我就为大家带嚟咧罗文嘅歌曲，为你带嚟呢一首《风不息》。

0: 生老病死对人生必经之道。刚才讲了讲了话谢贤啊苗金凤或者是钟景辉先生的离世其实在过去这一段的时间还有很多的艺人包括陈敏仪朱维德还有是电影的幕后功臣施南生。我们唯有就是在歌曲里面去怀念他们啦。这一首歌曲是由毛启贤作曲欧湛江填词罗文的风不息。张志木山带到星期二的早上7:29。是啊，其实自己本身在过去个星期呢都参加三个嘅丧礼，人生真系实在好难预料啊！好啦，喺7:30嘅新闻之前咧，为你讲下我哋温哥华今日嘅天气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系晴朗，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晚间系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7度，落雨嘅机会只得10%。日落嘅时间咧又早一啲啦，冇再9:07。听日星期三，主要都系天晴咧，有阳光天。你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去到27度，不过内陆气温咧会好高，甚至可能咧接近咧系40度嘅。咁而听日嘅落雨机会有20%，去到星期四咧继续有阳光咧系间中密云，阳光好天气起码延续去到咧系星期六嘅。咁现时出边系吹紧6公里嘅西风，室外气温咧而家6度摄氏18度，湿度系100%。7:30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罢免温哥华 Kitchener 选区省议员 Dallas Bodie 的行动失败 ，BC 选举委员会话支持罢免运动者提交接近3700个签名，远远低过罢免所需的15000个签名的门槛。选举委员会话，由于未能够达到所需的签名数量，他们不会对请愿书采取任何行动。罢免法自1995年通过以来，已经有31次试图罢免省议员的行动，不过都未达到法案的要求。但是有一位省议员在1998年认证程序开始前就辞职。美国白宫话，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酒类和乳制品方面对美国采取歧视性措施，30日后生效。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回应，形容措施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违反加美墨协定，强调加拿大会团结一致应对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同时正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经济和公民。卡尼说，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改变各类贸易关系，包括加美墨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解决当前争端，同时令加美墨协定现代化。他说，加拿大随时准备在未来几星期内加强相关的磋商。英国新任首相本安德完成筹组内阁，在包括他在内的23名国员当中，有12人是女性，超越男性的11人，是英国政府内阁首次女性占多数。女性国员包括由外相转任卫生大臣的顾尔卫、留任内政大臣的马曼廷以及教育大臣布洛斯等。日本国家旅游局估算，受中日关系恶化影响，今年上半年到日本的中国大陆游客按年大减 56.4%， 来自南韩、台湾、东南亚和欧美的游客就增加，总旅客人数超过2108万。

0: 较历史新高的去年同期只是微跌 2%， 反映日本逐渐摆脱对中国大陆游客的依赖，期内访日游客在住宿和购物方面的消费增长 1.3%， 去到48,000亿日元，创上半年历史新高。新闻报道完毕。
1: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晨光天气，
3: 六万年年今日系星期二嘅早上咧，嚟到7:34，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7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9，强度属于极高啊。今日嘅落雨机会咧有20%，晚间咧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7度，落雨机会咧只得10%。听日星期三嘅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都系27度，落雨机会有20%，不过落雨气温咧系会更高嘅。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咧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阳光好天气，应该咧起码延续去到星期六。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西风，室外气温有18度，湿度系100%。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喺 Highway 1西行方向近住 Cape Horn 交汇处咧，多人共用行车线系受阻嘅原因咧，就喺现场出现咗架坏车客，咁车龙咧而家系塞过咗 Portman 桥面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继续咧由64同埋72 Avenue 之间咧系缓慢嘅。Greensboro 桥91号 A 公路咧都由敲成车多，睇埋巴士隧道啦，北行方向咧暂时 OK， 南行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差唔多塞对高球场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6: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7: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8: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9: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0: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1: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2: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3: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4: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5: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和肝癌主要的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系咪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系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17: 7月28号系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同 BC 疾控中心提供。
18: 又到了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0: 约会，
1: 又到咗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约会嘅时间啦。Good morning， 早晨，淑梅姐。
2: 早晨，早晨啊！你哋又好啦吓，睇世界杯睇到啦，好啊，好精神。我哋睇到咧就乌眉瞌睡啊，咁啊，终于咧就都系啦，西班牙就赢咗啦，咁啊，好啊。即系好突然嘅，因为对于我嚟讲，我真系净系识得美斯嘅，我以为佢会赢嘅咁，不过都唔紧要吓。即系我哋啊，四年之后又睇下新嘅球王又系边位啊，或者边一个国家队咧咁样样啊。不过喺我心里边咧，有一位嘅吓好出色嘅我哋嘅前辈咧，咁就同我哋即系吓都讲咗再见啦！我讲紧咧就
1: 系
2: 四哥，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前，我就拎住个录音机咧就过咗嚟啊，温哥华咁，然之后咧啲人话俾我听，呢阿自然迪波拉就住嗰度啦，嗰啲树好高嘅，外边咧望入去望唔到噶噃，咁样，咁啊我话系啊，我约咗佢做访问啊，咁样。咁当时咧我就即系拎住个机啊入到去，哇！佢间屋真系好靓好大。好白雪雪，有两个好可爱嘅小朋友喺我哋四周围，嗰个咧就谢霆锋同埋婷婷啦，咁样。咁啊，当时咧，阿四哥咧就拎住个烟斗咁啊，你坐啦坐啦，咁哇个好大好白雪雪嘅 sofa， 一坐就坐咗喺度咧，然之后接受我哋访问。咁啊，拉姑啊就坐喺个地毡嗰度咧，就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啊，咁样又请我哋食好多嘢啊，咁系好温暖嘅一个屋企啦，咁样。咁不过咧就系阿四哥佢真系一个好多姿多彩嘅人生嘅吓，即系无论佢嘅演出又或者佢嘅感情世界，又或者佢对人接物都系好。到而家为止咧，我都好挂住佢。
1: 嗯，
2: 嗰啲笑声，哈哈哈哈嗰啲笑声咧系好特别。我仲记得咧，有一年咧，应该都系2003定系几多年诶，嗰阵时好似都未有沙士之前咧，佢就开咗一间嘅酒吧嘅。咁啊，当时咧佢话：，你落嚟睇下个酒吧点啦，咁样。咁啊，阿四哥当时好热情咁啊，即系招呼我哋啲同事啊去睇下咁样。咁啊，仲记得咧，当年咧，我话：，你咁好啊，即系做咗老板啊，又转咗个位啦，就唔做演员啦，不如接受我嘅访问啦。咁其实咧，就我同佢咧就做咗，只系嗰一次嘅访问。跟住佢就好忙啊，都冇做到其他嘅专访啊，即系同我啦咁样。咁所以咧喺未来咧呢几个礼拜，我都会尽量抄翻出嚟，然之后同大家一齐分享啦。咁嗱，我哋个个都知道啊，拉姑啊、四哥啊，呢啲都系好劲啊。咁佢哋成家人都系明星嚟噶，阿霆锋啊咁样。咁原来咧，其中有我哋身边有一位嘅小妹妹咧，佢系唔知道啊，四哥系咁红。佢亦都唔知拉姑原来系明星嚟嘅，佢只系觉得咧佢系 Uncle Nick Nick 嘅爹哋妈咪嘅啫咁。我讲紧嘅边个咧？讲紧陈奕迅嘅女女。
1: 哦，陈康仔。
2: 呢位好可爱嘅，系啦，呢位好可爱嘅小朋友喺我心里边，因为佢未出世时候我已经识得佢个爹哋妈咪啦。咁出咗世我哋一路睇住大，甚至乎咧佢有一张嘅，即系佢爹哋咧有一张嘅 CD 系佢两岁时候滴住一滴口水喺嗰个嘅，即系嗰个下巴仔嗰度嘅，嗰个嘅封面咧，我而家即系储住啦。然之后嗰日我见到嘅时候，我哋拎咗去俾佢签名我。
1: 我系
2: 问你帮我签个话，佢吓好紧张，佢话佢好紧张，佢未试过啊。诶，咁啊系嘅，咁啊喺我个即系嗰个嘅级数嚟讲咧，我就 auntie 级啊嘛，所以咧佢系有啲紧张，我都知道嘅吓。佢又唔知道原来呢个大 auntie 咧都系紧张嘅吓，都未见过啲小朋友咧，可以即系喺自己嗰个嘅封面，佢话系啊，爹哋影噶呢张相咁样。咁啊，佢咧就同阿谢霆锋咧就两口细个时咧就已经系，即系佢细个时咧就已经识得 Uncle Nick Nick 嘅啦。佢话 Uncle Nick Nick 啊，即系阿谢霆锋啦。咁佢话咧。 哎呀，我真系啊，觉得佢啊好叻啊，佢啊开启德噶喎吓，嗰日佢同我讲开启德噶，同埋侧边啲人都话，哎呀，谢霆锋好靓仔啊，佢其实咧，我觉得即系 Uncle Nick 咧，佢系好热血啊，佢成日咧都即系我哋聚会。

0: 佢都會拎個吉他出嚟咧，自己彈一彈啦，就話唔知寫緊歌俾邊一個啊咁樣。不過我真係唔知道，原來佢嘅爹哋媽咪咧，原來係咁勁嘅明星嚟嘅咁樣啊！呢、這個就陳康睇啦。嗱，不過佢咧啱啱入咗行一年啦，舊年六月嘅時間咧，哇！陳奕迅個女啊入行啊 ，Constance 啊咁樣樣。咁我問佢啦，到底呢一年啊，你感覺係點樣樣咧？咁佢話有好多挑戰嘅。但係即係亦都大得好快，覺得即係正如佢爹哋嗰首歌嘅嚇，即係大得好快，大得太快一樣啊！咁佢話咧，同舊年自己覺得呢一年咧，同舊年六月個思維好有唔同啦。因為以前咧覺得好急嘅，好快，希望大家即係俾佢見到，大家都見到佢咧係進步嘅。已經想到咧五年之後嘅自己係點樣樣啊，要好 perfect， 好完美。但係咧經過咗呢一年之後咧，佢知道。佢盡咗力啦，佢只係行到呢一度啫。佢但係佢會繼續向前行，不過咧佢都會即係會檢討下啦，咁點樣可以繼續進步咧？咁樣原來咧，佢話佢自己一個咧好識得，即係好中意質疑自己，我有啲咩做得唔好咧？我點算好咧？咁樣佢話好多謝咧，身邊啊好多人提醒佢，包括佢屋企裏邊嗰位嘅前輩歌手。都系激励佢嘅，咁啊教佢即系点样去放低啦，乐在其中啦，咁样咁同埋咧，成日都会即系同佢讲啦，你相信我啦，我以前都有好多失误，有好多犯错嘅，呢个系一个即系成长嘅过程嚟嘅。咁佢话，陈康提话咧，而家佢觉得佢同爹哋喺 Eason 咧，好似拉近咗，好似同辈咁样样嘅。咁另外咧，咁我就问到，咁其实咧，你个妈咪咧，徐浩莹系一个点嘅妈咪嚟嘅咧？咁样，咁佢话咧，妈咪咧就真系睇上嚟咧，佢个外壳啊吓，就好高又好冷，高冷嘅。不过咧，其实咧，原来佢心里边嘅妈咪咧系好 Q 嘅。好鍾意照顾人嘅，即系成日都会諗下我点样可以即系帮到嗰啲人呢咁样。咁陈康提呢 ,Constance 呢就话做到佢哋嘅女呢其实好幸福嘅。因为佢从来呢都唔会框住呢我要做啲乜嘢，甚至乎呢讲过你唔做嘢都得㗎。讲真系，真系一定得嘅。咁啊，同埋咧就最重要咧就系你健康同埋开心咁样。咁啊，即系好彩陈康提都有自己嗰个嘅选择啦，都佢都要中意做嘢啦咁样。我妈咪咧好细个时候咧已经留意到我咧好中意音乐嘅。咁啊，亦都会俾我参加合唱团啦，亦都有参加考试考声乐啦，考钢琴嘅级数啦，全部都系演奏级或者演唱级嚟嘅。哇，咁犀利，声乐喎，咁样，我系啊，妈咪都话我有天分嘅。其实咧，当自己弹紧又话唱紧嘅时候咧，都好 enjoy。咁我问阿陈康提啦，我话喂，你系星二代，你觉得系阻力啊，还是系助力咧？阿权权，你觉得佢系点样谂？
1: 我谂应该都系有少少助力嘅，点样都系嘛？
0: 即系嗱，佢系咁讲嘅。佢如果谂得开嗰阵时咧，就系助力；如果谂唔开嗰阵时，就系阻力。
1: 阻力
0: 系啦。咁佢话咧，所谓嘅星二代光环咧，系其实系有帮到自己。即系你讲得啱啊，权权。佢咁讲。佢话大家咧对我咧就特别留意咗，因为佢系 Eason 个女啦，咁大家都想知道啊，咁佢唱成点咧，佢曲风系点咧咁样。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就有压力啦，因为大家对自己嗰个期望咁大，哇 Eason 有期望咁啊咁叻，咁呢个女应该唱得都唔差啦。咁如果唔满足唔到佢又点算咧？咁样咁其实咧就正如咧。就佢喺即係年初嘅时候呢参加个大型嘅演唱会呢就萬几人嘅啦。佢唱咗嗰首难得有情人，你有冇听呀？
1: 好似记得有听，喺 YouTube 都有听过。
0: 喺 YouTube 嗰度系咪？咁呢当晚呢啲传媒问佢俾几分自己呀，佢话八分咁样，嗰啲传媒就话有冇搞错呀，你好似有少少走音喎咁样。因为呢其实佢答八分嘅意思呢就唔系话佢自己嗰晚嘅舞台嗰个分数， 而系咧就佢、是、自己享受舞台嗰种感觉嘅啫，咁、啊、样系、嗯、啊。咁佢话咧，佢自己都觉得而家唱歌系有所进步嘅，因为以前咧佢唱开声乐嘅，咁啊同流行音乐咧系两个都。

0: 分唔开嘅，咁唔识得用耕田啊嘛，咁样。咁我问佢喂，咁爸爸点讲先？爸爸有冇点你两下先？咁样。佢话：唉，爸爸佢实在太自然啦，佢好有天赋，自己就唔够爸爸咁有天赋。嗱，呢啲就系天才啦，咁样。佢话咧，爸爸咧就讲啊，佢其实咧唱歌冇十分嘅。咁啊，佢觉得咧，即系爸爸就话自己咧，从未试过自己系完美嘅，硬系咧就有少少嘅瑕疵嘅。咁佢话咧，咁嗱，阿康提就话嗱，呢啲系啦，系要我哋继续向前行嘅人生啦，咁样。咁佢亦都好欣赏咧，爸爸曾经喺一次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咧一个8分钟嘅表演，系唱咗30几首歌，每一首歌咧。都是有不同的舞步的，哇真的很正。他觉得爸爸很神奇啊，特别呢他是在自己的偶像，爸爸的偶像是张学友，我说呢在偶像前面做得这么好跳得这么好，简直就是一个经典。其实真不单止是陈康提娘女的心里面，其实在我们很多的歌迷的心里面，那个片段也都真是非常非常之难能可贵的。不过讲到话难得有情人，咁我问佢啦，喂，系咪真系爸爸介绍男朋友俾你做媒人啊？咁佢话：哎呀，阿泽林啊，我吓乜你叫佢做泽林嘅？佢话唔系，我第一次叫佢嘅啫。喺我访问里边咁样讲，我唔系咁叫佢嘅。咁啊，又叫佢 Coco 嘅咁样。我系要系爹哋介绍嘅。其实咧，咁啊，陈康提话咧，佢自己一直咧都冇留意网球嘅，佢自己都唔中意打网球。但有一次，即系爹哋咧就睇嗰个电视咧，睇到哇，原来呢个人打网球打得咁叻嘅，后嚟亦都有机会见到佢真人啦。咁所以咧，大家就熟悉咗。后嚟咧，亦都即系发觉咧，自己相处上嚟咧都好夹嘅。佢话咧，网球员同埋歌手咧都系一样，那个压力啊，同埋即系个舆论压力都系一样嘅。咁即系都要面对观众啦。咁佢话咧，佢觉得咧，阿黄泽林咧系一个即系我哋嘅网球一哥啦，香港嘅吓，都系一个好有感染力嘅人啦。咁同埋乜嘢都好啦，都要捱过去，即系都要提醒佢。吓，我从来都冇谂过咧，要同一个运动员一齐噶。哎呀，运动员吓，成日都要参加啲大赛，又要去奥运啊，好遥远噶嘛。咁而家都系一齐啦。咁我话系咪真系一见钟情咧？佢啊系啊，咁样。哎，而家咧。好似变成我爹哋个新的儿子啊，咁新的仔、啊，佢哋两个好夹嘅，我系二号嚟噶，咁样。咁啊，我话啦，陈康提，你同个黄泽林拍拖，其实怕唔怕影响你哋嘅事业发展咧？咁，佢系啊，我明白嘅。吓、啊，你知唔知啊？当佢成绩唔好嘅时候咧，佢哋就话系啦系啦，你睇下。挂住拍拖咯咁，但如果咧就好成绩嘅时候咧，就话系系啊，真系原来帮到佢嘅咁样。佢话咧，哇，把口喺人哋嗰度都唔知点算啊咁样，呢、這个系唔可以控制嘅咁。咁我话咧，其实咧，爸爸拣得俾你嘅，应该都系好人选嚟嘅咁。陈康提嘅反应好 Q 啊，佢系啊系啊，我都好 surprise 啊，爹哋妈咪中意嘅，我都中意、啊。哇！呢个句咪好 Q 啊，
1: 好听话，
0: 陈康提啦，好得意，好得意，好可爱，同埋好有礼貌，好谦虚。咁啊，其实听佢嘅谈吐咧，都发觉咧，其实佢心态咧都几成熟嘅。啊，我都希望佢继续摸索啦，继续成长啦，继续忠于自己。呢、這个就系
1: 好
0: 希望佢做到嘅，好吗？
1: 好 ，OK， 唔该晒，宋梅姐，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噃。好 ，OK，
0: 拜拜。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Hello， 而家有列治文出温哥华嘅 Nike 咧，由 Bridge。 Airport 是繁忙的，屋橋就繼續塞到 East-West Connector， 而 Upland 橋相

0: 对佢哋嚟讲咧系畅顺啲嘅。佢哋一号公路啦，西行方有关方面仍然处理紧一宗嘅事故，咁就发生咗咧喺 Cape Horn 嗰头咁啊，影响到现场嘅多人共用行车线嘅车龙继续塞过咗 Portman 桥面，去到大约数里嘅160街嘅。其实当你沿住一号公路西行方向，前往 Burnaby Lake 嘅带咧系缓慢啲嘅。其实当你继续向住卡士隧道推进嘅话咧，嗰头就塞对 Granville Highway 噶。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1: 娱乐即日先。
2: 今日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早上咧，7:53，为你送上今早咧系最后一次嘅娱乐即日先。为悼念资深影星谢贤啊，四哥咧，无线翡翠台呢、这个星期六晚9:30咧会播映半小时嘅特别节目《永远潇洒的四哥谢贤》，辑录咗咧四哥经典嘅作品同埋精彩嘅片段，以怀念呢一位咧中环影视界超过70年嘅一代巨星。翡翠台并且特别安排播映四哥电影代表作《杀出个黄昏》，喺同日晚上10:20系播映嘅。四哥喺2022年咧凭住呢套电影《杀出个黄昏》荣获到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就咗佢演艺事业嘅另一重要里程碑。另外 TVB 或者亦都将喺8月3日到18日星期一至到星期六晚上10:30是播映经典剧集《千王之王》，每晚是播映两集。这个剧是由谢贤、汪明荃、杨群和任达华等主演，是四哥主演的无线最受欢迎的经典剧集之一。艺人潘灿良、唐诗咏、邱士俊、夏雨、郭峰、王奕晨今日就宣传 Viu TV 嘅新剧集《日落下的彩虹》。夏雨同阿郭峰咧分别咧系同阿谢贤四哥合作过《射雕英雄传》同埋《天王之王》啦。两个人咧受访问嘅时候，对四哥嘅离世感觉到唔舍得。夏雨透露1年前因为身体不适去睇医生，喺诊所咧遇上阿四哥，佢上前咧同阿四哥打招呼，佢已经咧唔认得佢啦，佢好心悒。而郭峰咧就话4年前咧同阿四哥拍内地剧咧系最后嘅合作，咁啊当时咧佢精神好好嘅。两个人就赞阿四哥咧系佢哋儿时嘅偶像，夏雨就话咧佢迎足一世啊，系冇人咧系够佢咁型，佢为人随和咧冇架子，系冇心计，系值得咧尊重嘅前辈。郭峰亦都难忘啊，四哥外形咧系又外表又型咧又作啦，性格咧开怀大笑，喺演员生涯里边咧能够跟佢学习咧，感觉到咧系幸运嘅。咁讲到拍 Viu TV 外判剧，夏雨就认为咧同无线嘅模式咧系相似，一早咧收齐剧本啦，安排妥当，未来咧有合适嘅都可能咧会再拍。夏雨就评个仔阿王奕晨咧表现值80几分啦，虽然话已经系算高分噶啦，又自评咧系80分，郭峰咧就值满分。王奕晨啊，虽然话咧步入片场咧就系忘记咗父子关系啊，视夏雨为演员。咁啊，虽然咧听闻对方系有炮仗颈嘅爱好啊，但系未见过佢喺片场咧系发火，系一位嘅善良同埋易相处嘅前辈。又爆工作人员咧唔敢打扰佢喺片场咧系入睡嘅夏雨，咁啊总系咧派佢请阿爸爸咧系埋鬼拍摄，怀疑咧部剧揾佢演出咧主要就系想佢咧凑住咧系爸爸。郭峰嘅试完话戏里面咧，穿插夏雨同王奕晨相处之间，镜头外常咧系听到佢哋咧系分享咧系父子，咁啊羡慕咧系夏雨有咧孝顺嘅乖仔。Jason 陈柏宇1年3場嘅红馆演唱会咧，寻晚举行尾场，兼撞正佢生日。嘉宾农夫啦，佢嘅太太同女咧，全场嘅歌迷咧，同阿 Jason 庆祝。完 show 之后 ，Jason 咧就同从加拿大翻香港嘅外婆啦、母亲啦、外婆同咧妻女咧四代同堂合照咧系留念。佢就表示咧，每晚完 show 之后咧翻酒店都太过兴奋咧，难以入睡嘅。唱完3場咧，感觉到唔舍得，先感动到咧眼湿湿，但佢都系忍住咧系冇流眼泪。 Jason 分享生日愿望嘅世界和平啦，身体健康，冇病冇痛，希望有机会咧能够开 side track 演唱会。暂时只系知道咧巡唱有泰国站啊，其他就未定。另外佢同农夫咧同系人夫集团成员啦，更系人夫嘅典范。台上唱歌系歌颂已婚嘅好处，系正面同埋咧系开心。

0: 唔担心野太太唔高兴嘅。提到咧同首场嘉宾张天赋自周身高相仰 ，Jason 咧就话咁诶讲笑咧冇所谓，几好玩啦，当讲笑啫，五尺七咧都够用噶啦，自己靓仔啊就得噶啦，最紧要样貌咧能够保持后生就好。咁啊提起演唱会咧，未有咧系除衫搜机，紧系晒出咧手臂 ，Jason 咧自己觉得咧修身未够完美，佢又冇为演出咧系强迫自己减肥，只系健康为目标，等到下次减得干身满意嘅时候咧，先至苏基咁话嘅。另外 ，Jason 屋企里边嘅17岁嘅猫阿刚咧系离世，佢咧接受咧系必经嘅阶段。咁至于女儿咧要求养狗咧，由于年纪咧仲细，仲未能够照顾好自己，又唔明白责任嘅重大，所以两至到三年内咧，暂时都唔批准咧女咧系养狗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早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听日Wednesday 星期三的早上是六点钟再见，我是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的7月21日星期二，农历咧系6月初8丙申日，今日一个吉日，同时系持斋修善日。吉神方面咧有阳德、上日、吉期、财神。系虽然咧祭祀动土，开始安葬，今日系冲苦嘅，其修持安藏。风神方面咧有劫煞、天煞，吉时咧由上昼9点到11点，再由中午嘅1点到晚上嘅11点。
5: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7: 早上8点。
8: 加拿大中文电台8点新闻专辑，
9: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BC 水电公司话，由于省部分地区持续高温，今个星期的用电量可能达到夏季历来最高水平。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在星期一晚上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行动。在香港，警方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拉了78人。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水电公司话，由于省部分地区持续高温，今个星期用电量可能达到夏季历来最高水平。公司话，今个星期用电量可能在8200至8800兆瓦之间，具体取决于气温。加拿大环境部已经向飞沙河谷、哈瓦山、阳江海岸、威士拿以及 BC 北部及中部沿岸地区发出高温预警，预警会持续到星期四，最高气温大约摄氏33度。目前夏季用电量历来最高纪录8600兆瓦，在去年8月创下。BC 水电公司补充，目前的用电量仍然远远低过冬季高峰期创下的纪录。代表 BC 护士的工会说，今个月初展开罢工行动以来，已经接获超过5200宗来自管理层的恐吓及胁迫报告。 BC 护士工会昨日在奇隆拿综合医院前举行集会，呼吁地区卫生局停止上述涉嫌的恐吓手段。 Prince George 在上星期举行类似的集会，与此同时，护士同雇主之间的调解谈判暂停至今日稍后时间。雇主话，他们没有指示员工从事超出职责范围的工作。Enbridge 公司已经在 BC 启动总值40亿的天然气输送管扩建工程。联邦政府今年4月批准的新 RISE 扩建计划，目的为 BC 天然气输送系统增加每日3亿立方尺输送能力。计划采用沙省 Interpro 管道及钢材公司提供的钢材。联邦政府说，计划有助确保西岸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的天然气供应，同时满足当地需求。按公司持有位于 Squamish 正在兴建的 Wood Fiber 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30%的股权。 扩建计划为公司现有的2900公里长西岸输送管新增大约140公里管线，

0: 公司计划建造11个与现有输送管平衡的环形段，同时透过压缩及其他升级措施增加输送能力。BC 省28个原住民社区去年组成的联盟收购现有西岸输油管 12.5% 股份。公司早前曾经说 BC 社区没有义务持有扩建计划的股权，不过可以选择持有。罢免温哥华 Kitchener 选区省议员 Douglas Bodie 的行动失败， BC 选举委员会说支持罢免运动提交接近3700个签名，远远低过罢免所需的15000个签名门槛。罢免法自1995年通过以来，已经有31次试图罢免省议员的行动，不过都未达到法案的要求。但是有一位省议员在1998年的认证程序开始前就辞职。全省各省省长举行年会讨论国内贸易及重大基建项目问题。蔡慧娴报道。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后一日，本国的省长定于今明两日在爱德华王子岛查洛城举行年会，后日会在当地同总理卡尼举行全国首长会议。今日开始进行的省长年会预期国内贸易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会是主要议题。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的办公室说，杜格福特会促请其他省长减少繁文缛节，以加快大型项目建设，保护加拿大经济免受全球不稳定的影响。特朗普在昨日签署行政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酒精类饮品和乳制品方面对美国采取的不公平歧视性措施30日后生效。卡尼发表声明回应，形容措施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最新的举措，违反加美墨协定，强调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且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经济和国民。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行动。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行动。梁正涛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晚上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历时5小时，打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和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两处基地，摧毁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造成多个美军士兵死亡。另外又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的数据中心、阿克新闻网等，以及同伊朗为日的停火。特朗普政府正是研究停火可能性，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亦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几日，之后先认真考虑提议。如果美伊达成10日停火协议，双方期间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会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又说，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是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以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以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早前表示，伊方已经收到调解方提出的建议。

0: 指出谈判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有关防御同外交无法并行的讲法并不正确。英国首相公布新内阁名单，苏凯莹报道。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正式接任首相之后，随即公布新内阁名单。前国防大臣荷里安接替李允晴担任财相。 荷里安上个月因为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冇办法提供英军所需资源，向时任首相司几贤辞职。66岁嘅荷里安虽然并唔系财相热门人选，但佢曾经喺英国财政部担任政务次官。荷里安话好荣幸获任命为财相，会同贝安德携手共建国家新经济。 内政大臣马曼廷留任，原能源大臣文立宾接替顾绕为出任外相。顾绕为就转任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角逐工党党魁，改为支持贝安德嘅前卫生大臣斯卓添获任命为国防大臣。贝安德星期一较早时到白金汉宫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接受授权组建新政府，接替早前辞职嘅司纪贤。 成为英国近十年嚟第七位首相。贝安德之后喺唐宁街首相府外首次以首相身份致辞。Later
1: this year, I will bring forward a new plan for Britain, a 10-year plan, laying out a path from where we are now to where I believe we all want Britain to be, wherever we're coming from, whatever party we support. But I can do something to give people some breathing space now, some help with the cost of living.
0: 贝安德承诺将会通过改革教育体系，协助年轻人就业，提供心理健康支援，同时将会建造更多公共房屋等。 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祝贺贝安德，李强话中英加强对话合作，唔单止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会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佢又话愿意同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同两国人民。
2: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警方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拉咗78人。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 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香港新闻方面，警方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拉咗78人。任顺希报道。
3: 被捕嘅78人由16岁到68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被捕人士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自称三合会成员、商人、刑事恐吓同洗黑钱等。警方今个月7号至20号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嘅黄赌毒非法活动。
4: 捣破4个赌档等，缴获约50万元毒品。港岛总区反三合会行动组总督察卢建邦表示，早前接到马会举报，怀疑有人趁住赛马日喺跑马地马场内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于是今个月8号采取行动，喺马场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同6名持枪情证嘅内地男子。
5: 警方调查发现呢个团伙咧自 2025年开始咧，长期喺赛马日期间咧，预约一啲比较偏僻嘅公众看台位置，公然喺马场入面参与呢啲非法嘅赌博，用手机投注外围网站嘅走地马。初步发现，该团伙咧被捕当日头5场嘅赛马嘅投注额咧系超过港币10万元嘅。
3: 另外，警方捣破嘅其中一个赌档位于北角住宅单位，卢建邦形容好似小型赌场。
5: 呢个1000零尺嘅单位入面咧，系有分麻雀区啦，同埋房入面嘅百家乐区，就有如一个小型嘅赌场一样。而为咗吸引附近居民留喺度赌博咧，
4: 这个赌档更加会提供

0: 要俾啲嘢去做，等佢充实啲。有啲基础打得唔够好，所以就想帮佢巩固一下。
1: 见到呢几本补充有咩感觉啊？
2: 唔开心，伤心啦。
3: 有家长一口气买咗20本补充，
4: 两个小朋友，我哋系 double 咗嘅，两套书嚟嘅，无数，应该过10本咯，每人都平时可以做下，或者暑假有时间就会做下咯。
3: 有入场嘅市民话，希望趁书展最后一日扫平货。
5: 我其实第一日嚟过噶啦，咁啊有时间再行多次。有啲就系会平咗嘅，譬如三本75折啊，一本8折嗰啲。今日65折咯，我买啲中意自己睇嘅书啫，都系蔡澜啊、董培新嗰啲封面画集啊。唔
6: 系我后 last 嚟买平嘢，谂住心里边谂，因为我本身都中意睇书，同埋咧又中意睇新书，咁我就 expect 咧今日咧嚟咧系可以睇到啲新嘢，有新嘢就啱就买咁样咯。
3: 因应最后一日展期，唔少书商都减价促销，部分摊档4本或以上有6折，特价书20蚊就可以买到。有参展商话，近日接连落雨影响入场人流，但预计今年总销量比去年增加10%。
7: 就主要上年礼拜日是打售后风球的嘛，少了一日7日就实会好过上年得6日的销售咯。但如果你平均来讲每日呢，其实是比去年有下跌的咯。你见到其实由第一日开始已经慢慢落雨，都对读者好有影响咯，尤其第一二日人流少得好犀利咯。
3: 佢又话已经加大折扣，部分书籍已接近成本价销售，相信有助吸引读者消费。
8: 新闻报道完毕。
9: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0: 咩味嚟噶？
9: 你系咪闻到臭鸡蛋或者硫磺嘅味道？如果有，就即刻到外面，然后拨打911。在电话里面讲出广东话3个字，就会获得广东话服务帮助，或者拨打 FortisBC 公司24小时英文紧急服务电话1-800-663-9911。想了解更多，请查询 fortisbc.com/smellgas。FortisBC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1: 财经快讯。
12: 多伦多指数35,144.67，升184.35。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185.37，升346.11。纳斯达克指数25,755.66，升247.59。S&P 500指数7,494.93，升51.65。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132.29，跌10.76。纽约期油每桶84.66美元，升2.18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76.6美元，升60.7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5.65，对人民币4.8，对港元5.56，对台币22.97。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9: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ick 55周年啦！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3: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1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14: 天气报告：
1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9。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7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7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风，空中每小时6公里，湿度100%。
1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天就好像窗帘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好多歌都关于青春和成长啦，仲有追梦嘅。期待今个夏天在 Vancouver 度见到大家，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0: 利息终于回落啦。
1: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0: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0: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Hello, Highway 1西行方向夹住 Cape Horn 咧，系发生过交通意外嘅。现场继续有车龙咧，系塞过咗 Portman 桥面，去到大约数你160街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咧就比之前系畅顺嘅。91号 A 公路 Queens Road 桥咧，而家由行人天桥系行车缓慢。Stuart Way 差唔多塞到 6th Avenue 嘅。Mars 隧道北行方向继续冇问题，南行就塞到去高球场嘅。咁至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又唔少2.08啦，2.06-9等等。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5: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2: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6: 时事直击。
7: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他自上任以来每日只是睡0-3小时，并且已经成为常态，引来了日本在野党和民众的质疑以及担忧。日本产经新闻报道，高市昨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他经常利用周末留在首相官邸，从清晨一直研读资料直到深夜，此外亦都要处理数以千计电邮同埋做洗衫烫衫等等嘅家务。喺社交平台上，虽然有部分嘅网民体谅高市身为首相嘅辛劳，但大多数人反应就偏向批评，甚至有人质疑高市早苗嘅时间管理能力。有在野党国会议员在回应的时候就说，休息都是工作的一部分，主张应该强化首相幕僚团队的支援。亦都有国会议员质疑，若果长期处于睡眠不足的状态，可能会影响首相的判断力，恐怕成为国家危机管理的风险。跟住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8: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人订饼卡喇。
9: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

0: 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0: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0: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 Richmond Centre 喺苹果电脑对面嘅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系导致肝病同肝癌主要嘅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4: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5: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精装快报。
7: 环球邮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系升级对加拿大嘅贸易战，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以报复渥太华先前对美国嘅反制关税。在星期一，特朗普出人意料地签署了3项公告，援引从未被使用过大萧条时期关税法第338条，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回应加拿大限制进口美国汽车、酒精和乳制品。除此以外，新关税还将会波及几百种其他商品，从曲棍球棍到水泥到电子产品和圣诞装饰物不等。这些关税将会在下个月19号生效，并且不包括根据加美墨协定进行贸易的商品的豁免。此举将会扩大特朗普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一直试图对他们最亲密盟友造成的经济损害。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的办公室表示，新的关税将会适用于价值近20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大约占加拿大对美出口总额的 5%。白宫的声明入面抱怨加拿大反击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包括英国、日本和欧盟在内的其他国家都同意接受美国的惩罚性贸易措施，以换取特朗普不再提高关税。声明说，在过去一年半时间入面，只有两个国家选择对特朗普总统的关税进行报复，而不是和美国进行谈判，包括中国和加拿大。尽管石油和天然气是美国对加拿大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但新的关税将不适用于加拿大的石油、天然气、钾肥、鱼类或者是关键矿产。总理卡尼昨晚就发表声明说，新的关税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此前美国直接违反加美墨协定加征一系列关税，加拿大当时只是采取了相应的对等措施，这个是本国应有的权利。卡尼说，加拿大已经提出了详细且全面的方案来结束贸易战，并准备加强和美国的谈判。在去年，特朗普对加拿大钢铝和汽车加征高额关税，由于加美两国经济整合程度较高，加拿大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加拿大同时受到特朗普全球基准关税的约束，但此前只要符合加美墨协定的规定，大多数商品都能够获得豁免。令特朗普政府特别怒火的是，一些加拿大省份为了抗议美国关税，将

0: 美国酒类产品下架。在昨日特朗普签署的行政命令之一就是就此进行反击。另一项行政命令就是针对牛奶、乳清和乳糖以回应加拿大的供应管理系统。相关系统限制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进口乳制品。卡尼去年曾经试图和特朗普谈判以降低关税，亦都做出了一些让步，包括取消一项计划中的数码服务税，降低报复性关税，以及满足特朗普增加军费和加强边境安全的要求。但特朗普在去年10月突然终止谈判。在此之前，安省在美国播放了一则前总统列根出镜的反关税广告，双方在今年春季重启谈判，但鲜有取得进展的迹象。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设计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是早上8:30。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列志文 Lexa 摩店电话604-270-1787。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Enbridge 公司已经在 BC 启动总值40亿天然气输送管扩建工程。联邦政府今年4月批准新 RISE 扩建计划，目的为 BC 天然气输送系统增加每日3亿立方尺输送能力。计划采用沙省 Interpro 管道及钢材公司提供的加拿大钢材。联邦政府说，计划有助确保西岸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的天然气供应，同时满足当地需求。公司持有位于 Skomas 正在兴建的 Wood Fiber 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 30% 股份。罢免温哥华 Kitchener 选区省议员 Thales Bodie 的行动失败。 BC 选举委员会说，支持罢免运动者提交接近3700个签名，远远低过罢免所需的15000个签名门槛。罢免法自1995年通过以来，已经有31次试图罢免省议员的行动，但是都未达到法案的要求。不过有一位省议员在1998年认证程序开始前就辞职。南韩外交部发现核下伺服器遭黑客入侵，全体员工都陷入个人资料外泄风险，认为事件涉及国家安全。涉事伺服器属于国立外交院的培训网站，南韩外交部疑初发现出现可疑访问，随即将系统紧急关闭。调查后发现，黑客去年4月至5月期间利用系统的零时差漏洞取得控制权，同时持续存取资料接近10个月。官员说，有关系统存在大约10000项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用户名称、职位、电邮地址和经过加密的密码，但是不涉及身份证明号码、手机号码和住址等敏感资料。南韩当局仍未厘清有多少资料外泄，但是相信外交系统全体人员都受影响，包括退休员工。由于其他部门的驻外官员亦会使用系统，因此亦有可能受到影响。至于黑客的身份至今未明，官员说外交部缺乏进行识别所需的技术，但是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包括海外的黑客组织。新闻报道完毕。
5: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

0: 主理
1: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0: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骏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1: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7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7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风，空中每小时6公里，湿度100%。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而家有列治文出温哥华近 Nike 桥咧，仍然由 Bridgeport 系缓慢啲嘅，屋桥咧差唔多塞到去 East West Connector、Avanc Rusty Coway 都由科技学院咧有延误啦。而喺 Highway 1西行方向近住 K Point 有关方面，仍然处理紧一架个坏车嘅，咁啊阻住咧现场嘅多人共用行车线嘅交通嘅。咁嗰头个车龙咧仍然系过咗 Portman 桥面，差唔多去到数利嘅160街嘅。今日早上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4: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Pet。
6: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7: 往前行3步。
6: OK。
7: 往左转。
6: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7: 另外个左手边啊。
6: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7: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6: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8: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时事直击，黄良仁。
9: 咁啊，星期二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喺电话线上，分别系 Kenneth 何锦星同埋 Joseph 关良州。两位早晨，
10: 大家早晨，
11: 大家早晨。
9: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国嘅重要消息啊。咁啊，讲紧嘅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日就宣布，将会喺一个月之后向更多加拿大商品征收50%嘅关税。部分受影响嘅产品更加系属于加美墨协定嘅保障范围。咁啊，白宫就话新措施系回应加拿大对美国酒类乳制品同埋呢一个加拿大本身嘅呢一个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系美国汽车关税等嘅不公平贸易措施。咁啊，美方公布嘅清单显示咧，新关税涵盖多种嘅酒类乳制品、糖浆同埋水泥等等啊，甚至乎系圣诞装饰品以及系曲棍、球棍都系喺呢一个清单上。咁啊，总理卡尼就发声明批评美方嘅最新关税违反加美墨协定。咁啊，强调加拿大系一直致力透过谈判去到解决争端。与此同时咧，有例如系安省省长福特在内咧，就主张联邦政府采取一对一嘅报复性关税。 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美。

0: 各方面最新的关税举措。你哋两位又同唔同意我哋应该反制咧？定系应该去到作出让步咧？Kenneth 何锦升，你又点睇啊？
1: 系咁啊，关税对美国同加拿大之间咧，就可以话真系来来往往。都已經係纏繞咗一段時間㗎啦。咁美國加徵關稅咧，絕對就唔係新聞嚟嘅。咁佢而家特別針對咧，就係、是、其實都同加拿大呢方面嘅要求有咗一段時間㗎啦。就話點解加拿大將美國啲酒落曬架咁？咁同時咧就話我哋個乳製品咧就係、是、係我哋限制咗美國入嚟嘅。如果佢唔超過某個額咧，就係、是、嗰個限制咧就係、是、可以話。个影响唔大，但系如果超过个限额咧，我哋加拿大就系、是、一个好嘅关税，即、就、系、是、限制住美国嘅乳类制品入口。咁呢个其实都系保障翻我哋嗰个自己本身加拿大嘅乳类制品嘅。咁呢个我觉得我无可厚非嘅。咁嗱，咁而加拿大喺同美国之间，其实最主要就系嗰个关系嘅问题啦。咁关系唔好嘅时候咧，就乜嘢都系可能都系会系可以俾用作一个藉口咧嚟加呢个关税嘅，咁即系包括即系连嗰啲敲呢条桥啊个开啊，都系因为有一啲这个利益上面嘅冲突咧，咁就令到就我哋开停咗呢个关呢、这个呢条桥。咁嗱，咁加现时加呢个要求加呢个关税咧，就系、是、继续系施压咧，就希望即系加拿大咧就系、是、能够软化一啲，能够即系同美国。能夠係達成一啲協議啦。咁我哋嘅加美密嘅協議咧，就已經係特朗普講到明咧，就係、是、就唔會再延續噶啦，唔會再簽噶啦。只不過咧，就加每一年咧，同一年之間咧，就係、是、依照舊年年去檢討一次。咁加下現時能夠延遲到幾多年咧，大家都唔知嘅。咁如果雙方係俾對方係六個月通知咧，就一樣係可以解除同埋停止嘅。咁現時特朗普能唔能夠令到加拿大係喺呢方面嚟講個壓力之下咧，就係、是、讓步嘅話咧，我相信咧就係、是、似乎佢計錯數啊。正如佢好多時咧都係話估計錯誤嘅。我相信越系咁样打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嘅话咧，我哋就反而个反应力咧就越强。咁喺呢个哥啲哈呢条桥嘅开通嗰度咧，就其实好多以为我哋系让步咗美国啦。咁但系其实咧就卡尼咧已经好正确表现咧，就系其实我哋冇让步，咁我哋系完全系会收复翻晒所有我哋起呢条桥嘅费用啊，同埋嗰个运作费用之后咧。先至會同美國分呢、這個所謂分嘅盈利嘅啫，咁呢個我覺得係合理嘅，就唔係話一開始就特朗普要求咧，就係我哋所有收入都同佢對分一半咧，呢個係唔合理嘅。咁呢、這個咁嘅美國嘅政客喺呢方面嚟講咧，就似乎不遺餘力咧，就繼續係對加拿大施壓啦。就特朗普領導之下咧，就其實上行下效。就特朗普係咁講嘢嘅話咧，下面啲人咧都好似係即係冇乜特別嘅理由去打橫嚟行都得嘅。咁我覺得呢樣嘢甚至延伸到我哋即係山火嘅問題咧，都係有呢個咁嘅情況。咁啊，即係美國係咪仲係一個講道理嘅國家咧？咁就呢個咧可以話出咗一個咁樣嘅例子咧，就可以話即係破壞。所美國同加拿大的關係咧，可能就好難係以後嚟講再修復翻噶啦。
0: 咁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咧？
2: 你話我哋加拿大有冇作出個讓步咧？之前咁有，其實卡尼上台之後咧，就作出咗幾次讓步噶啦。咁但係得到個回響係咩咧？回應係咩嘢咧？咁冇作用咯。嗱喺一個谈判桌上咧，其实你最紧咧就系话睇下对方嗰个意图系乜嘢嘢。我自己认为咧，而家好似今次特朗普再交收呢个50% 关税咧，增加呢50% 关税咧，有啲人咧就话咧，嘿系我哋即系加拿大嗰啲山火嗰啲烟啊，冚到落去美国几个州份，咁啊包括埋白宫所在地华盛顿特区，咁啊令阿特朗普咧就幾日咧都唔可以避免咁吸咗啲三火煙，咁激嬲咗特朗普咁。有啲人係咁樣講，咁特朗普你知佢個人啦，咁你激嬲佢梗係要傷害你噶啦咁。咁而亦都有人話咧，就美國同墨西哥而家可以。

商谈两国之间嘅贸易协议啦。咁咧就用我哋加拿大嚟做制旗，咁啊属于咁咧用咁嘅形式咧，就威逼墨西哥喺谈判桌上咧作出更多嘅让步。咁亦都有人话咧，即系特朗普咧系向我哋加拿大施加更加大嘅经济压力，逼我哋加拿大咧考虑咧喺美加呢个贸易谈判上边嗰呢个分歧咧，就作出更加多嘅让步。而咧，当然啦。你睇翻下，即系特朗普第二任期入边咧，佢对全球征收关税嗰阵时咧，咁啊似乎系加拿大同呢、這个中国系真正咧对美国咧落实咗啲反制措施，所以有啲人咧就话特朗普咧有机会用嚟报复咯。咁而家趁有浓烟嚟激嬲咗佢啦，佢咪又谂到啊点样再嚟打你嘅棍先得咁。所以有啲人就咁样，但我自己觉得咧。坐在谈判桌上咧，对面特朗普咧，佢真正嘅目的咧，系想话用呢个经济嚟打垮我哋加拿大，等我哋加拿大咧自己心甘情愿去成为作美国嘅第51个州份。我觉得咧，佢系稳步向住呢个目标前进。而咧，你谂下，佢喺呢个第二任上任嗰阵时咧，向全球征收关税嗰阵时啊，其实咧佢已经知道晒。佢可以用嘅手头上用嘅武器系乜嘢嘢？喺关税法入边咧，有其他选项嘅，譬如呢个条款第122、201、232、301同而家338呢啲条款咧，全部可以用嘅。但系而家咧338呢个条款咧，佢而家先攞出嚟用咧，咁系点样？只不过着补加紧对加拿大经济嘅打击啫嘛。即系我嘅睇法咧。就觉得咧，佢系咁样样。而咧呢个第338条咧，呢个条款咧系容许即系美国总统咧对有歧视美国贸易嗰啲对象国家咧，立刻征收最高可以达到50% 嘅关税。咁咧，只要佢宣布咗话呢关税只有30%咧，就可以执行啦。而咧，仲有一样嘢就咩啊？可以用于任何佢哋认为。唔合理嘅收费，唔单单系关税对关税，即系你其他国家不合理嘅收费、不合理嘅关税、不合理嘅征税法规或者限制，呢啲条款咧都可以，呢、這个条款咧，呢、這个总统都可以用嘅。咁仲有一样嘢就系呢个条款咧系冇其他的限制嘅，譬如话咩限制啊？咁譬如话美国政府咧必须要提供确实，即系对美国贸易。歧视嗰啲行为、嗰啲证据，或者话咧关税咧只能够针对同类嘅货品，冇呢咁限制啦。咁而家因为特朗普咧系第一个使用呢个338条款嘅总统啦，以前从来未有美国总统用过嘅。喺1930年有咗呢条条款之后，所以咧今次咧系呢个条款咧，我自己睇法咧就话第一次咧有机会啊，俾美国最高法院嚟去审视啊。咁法官咧就可以会去澄清。局限或者系设定呢啲标准嚟到呢个行使呢一个咁样嘅338条款啦。而当然啦，即系特朗普嘅官员已经出嚟讲过啦。咁啊，加拿大之前咧对特朗普关税作出嗰啲反击措施啊，譬如话向某啲美国货品啊征收反制关税啊，将美国走下架啊嗰啲，或者调整呢个入口配额嗰啲等等嘅措施咧，对美国嚟讲咧。是歧视美国贸易的行为，所以就可以用338来对付了。咁现在当然特朗普最厉害就是 Taco 的啦，咁啊讲一套做一套的啦。咁你看到30日之后，他是不是真的实施这个关税才是重要，而不是说现在他讲出来我们就变成好像不知道怎样对付了这样。我觉得卡尼呢他上任以来呢现在一路在致力推动外国，即系美国以外嘅贸易咧，我觉得呢一个咧先系应对特朗普嘅最佳方法。仲有而家呢一样咧，我哋亦都知道咧，佢今次咧咁样对付加拿大咧，第二啲跟住嚟嘅美国总统咧，亦都可以用338条款嚟去对付我哋加拿大嘅。即系话俾我哋加拿大听咧，我哋唔可以将所有嘅出口贸易咧集中喺某一个国家嗰度。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不是单单是美国，不要说以为你和美国很亲，美国呢就会对你放宽一点，

0: 一帶一路都可以撤退，唔會。咁特朗普喺總統既然可以有呢可以用嘅，即係話將我總統咧亦都可能會效法特朗普咁樣向我哋加拿大施壓。而家唔再係話要因為維持即係同美國呢個貿易額而咧去作出努力，而家應該就好似卡尼咁努力咧向其他國家咧推廣我哋加拿大嘅產品，增加我哋加拿大去嗰啲市場嘅出口先啱。
1: 好，我哋都会持续关注住呢一个加美贸易战嘅最新进展。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节能就系悭钱，CSKY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哋系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ore 认证嘅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 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7月嚟
2: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350利率由0.4厘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号，请上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3: 或到门市查询。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司机欣，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4: 时事直击，黄良仁。讲起特朗普咧，刚才 Joseph 关梁州都提到，特朗普较早前话要因应加拿大山火要征收我哋呢个山火税，咁啊，佢就指责加拿大引发嘅跨境山火咧系造成浓烟，咁啊污染成本咧要以征税去到收回。 咁啊，讲紧今次喺安省西北部嘅山火咧，系导致咗5大湖区附近美国州份发出空气质素预警。咁啊，对安省本身当然亦都系造成好大嘅破坏啦。咁啊，总理卡尼亦都系较早前咧系前往渥太华，咁啊系慰问正喺西北部系呢一个安省西北部同埋全国各地参与扑火嘅联邦工作人员。 咁啊，卡尼话超过5000名消防同埋接近300架飞机咧，正系全力扑救大火。咁啊，加拿大系正经历有史以嚟最严重山火季之一。咁啊，根据全国各地汇总，现时系有近1000宗山火喺唔同嘅省份燃烧。咁啊，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咧，喺尤其是安省嘅呢一个。比较严重嘅山火咧，安省政府又好，联邦政府又好，到目前为止佢哋嘅应对工作做得足唔足够咧？咁啊 ，Kenny
5: 何锦星，你又点睇？今次仲喺2023年开始咧，就加拿大啲山火咧就可以话一年比一年系紧要嘅。咁就呢个系亦都系同呢个气温普遍上升咧系好有关系嘅，因为当气温上升嘅时候咧，变咗风高物燥啊，咁啲。 干燥嘅树木咧，咁就好容易咧就俾着火嘅，唔止树木啦，咁最亦都可能有啲草丛啊，或者嗰啲泥炭地啊，咁就因为干咗咧就好容易惹火。咁有呢啲咁嘅干咗嘅气候咧，系正所谓系天气嘅改变嚟嘅，就唔系话任何一方面可以做到。而我哋加拿大其实好大部分嘅山火咧，都系发生喺一啲。 好少人去得到嘅地方，咁呢啲係天然嘅加拿大，我哋自己本身嘅森林嗰方面嘅，咁就觸發呢啲山火呢，就大部分呢，就係喺有一半以上呢，就係呢個行雷閃電啊，閃電落嚟引致嘅，咁所以呢啲都係所謂嘅天災，就唔係話人禍。咁當然山火亦都有部分呢，就係人為嘅，咁但係呢啲係接近人煙嘅地方先至會有人為嘅呢啲山火啊，咁但係呢啲好多時發生呢，就係喺啲。 根本冇路到冇啊！啲比較係荒僻，完全都冇人道嘅地方咧，就開始發生山火。咁而燃燒個範圍咧，亦都係每一年咧都係擴大緊。咁呢個就主要咧，即係係歷年嘅即係2023年開始大比較旱啊！如果根據即係天氣報告嗰方面咧，個雨量咧就2023年咧係相當之乾旱嘅。咁然之後2024年咧，亦都係冇咩特別嘅。 舒缓，咁2025年咧就仍然系继续比较系正常嘅下落雨嘅 嘅份量咧就係少咗，咁直至到今年咧就

0: 稍微好轉少少嘅啫，咁但係應該乾咗幾年嘅時候咧，咁啲樹林啊，咁係好容易係燒著咗。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而美國政客咧就怪我哋加拿大咧，就話管理山林不力，咁啊令到呢啲咁樣嘅山火咧就係、是、燃燒，咁所以咧就引致佢哋空氣污染，於是乎就要加税咧。咁呢啲係可以話係完全冇道理嘅。而調翻轉頭，即係加州咧。去年嚟讲就发生大火嘅时候咧，我哋加拿大反而调翻转头咧，就唔系怪责佢，而系咧就系话我哋仲派嘅水弹机落去，派消防员落去帮佢哋去扑救。咁加下美国同加拿大之间嘅关系，系咪真系好似天气咁变化得咁紧要咧？咁变化到一个程度咧，就系话啊加拿大无论你发生咩好咧，美国就系、是、要攞你钱噶啦，要加你税噶啦。咁而呢個真係頭先講過，就係上行下效，即係有個咁樣嘅總統呢，就似乎好多政客都跟住佢講，就唔講道理㗎啦，亦都唔講關係㗎，純粹就講錢㗎啫。咁呢個變咗加拿大可以話同美國之間嘅氣候呢，就好似家現時氣候變化咁樣，就係轉變到去一個地步呢，就係話引致咗好多所謂嘅災害。咁我相信如果繼續落去嘅話呢，我哋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彼此之間個災害呢，就可能就更加明顯啦。咁現時嚟講山火係需要撲救嘅，如果調翻轉頭，美國能夠唔係話威嚇我仲要爭你關税，而係話能夠派出啲人嚟幫手，大家嚟救呢個山火，因為呢個係天然嘅情況嚟嘅，唔係話真係完全人為嘅一個情況，就能夠共同去抵禦咧，先至係正確嘅方法啦。
1: 嗯，咁啊 ，Joseph 關良秋，你又點睇咧？
2: 今次即係喺安省嗰度嘅山火咧，其實即係因為閃電啊、氣候嘅原因咧，所以咧。即系嗰个雷暴嘅原因咧，所以咧就突然间就即系嗰啲数目咧太大咁样增加喺好短时间之内。咁如果咁样增加嘅话咧，其实就算你美国自己本身啊咁多资源、咁多人手啦，如果咁嘅情形发生喺美国嘅话咧，美国都冇办法去搞得掂嘅。所以我觉得安省咧唔系话佢哋冇做嘢，佢有做嘢，只不过咧事实上咧佢哋都系资源不足，因为咧佢省政府咧系削减到喺呢方面开支，咁资源可以会多啲，人手可以会多啲，但会唔会真系可以？即係避免咗今次咁樣咁大型嘅煙呢個山火嗰啲煙啊出現嘅話咧，咁我就覺得未必一定避免得到。所以咧，真正嚟講嘅話咧，係咪話政府不力咧？咁我覺得除咗話喺預算方面嚟講，安省政府咧即係要負上啲責任之外咧，其他即係大自然發生而家咁樣因為氣候轉變咁發生呢啲嘢咧，其實又唔係單單係加拿大嘅，其實歐洲啊。即系就算你话其他世界各个地方啊，咁都有呢咁嘅情况发生。咁系咪即系人哋应对得到，我哋加拿大应对唔到咧？咁如果你真系话，因为我哋加拿大应对唔到啫，咁系我哋加拿大做得唔好。但系如果你话全球都系咁嘅情况嘅话咧，咁我哋只不过系即系正常嘅，系好似其他国家咁嘅啫。咁呢度此其一。其二咧就系咧，已经讲咗话咧，譬如好似 B.C. 省咁啦，已经话咧而家咧，因为呢个公民教育咁样，所以人为嘅山火咧，对比嚟讲咧，占嘅比率咧，已经系即系叫低咗啲嘅。咁啊，而家系好似话大概十场山火里头咧，有七场咧系人雷电引起噶啦，已经以前咧就差唔多一半一半嘅。嗱，咁样山火既然系雷电引起嘅话咧，咁我始终即系每一次讲亲山火咧，我都有提到呢一点，就系话政府有冇？人考慮過話喺森林入邊啊起啲避雷針咧，咁其實好似我哋喺屋嗰啲避雷針嘅話咧，即係真正嚟講啊，咁避雷針咧一般咧淨係需要高出 0.6 米啊，就可以滿足基本嘅保護需求噶啦。咁你睇下我哋啲樹咧，大概係幾高咧？咁我哋係咪可以起一個即係嗰啲避雷針係可以高過啲樹，譬如話一米、兩米或者三米咁嘅咧？咁呢啲系咪可以用个避雷针去引咗嗰啲闪电落咗去地面，就唔系话要喺啲树经过棵树嚟落地咧？咁呢方面系咪真系可以去认真考虑下去做下嘅咧？咁当然啦，有啲山坡或者太过斜或者剩啊，咁做唔到嘅，咁嗰啲就冇办法啦。但你起码你做咁一部分咧，你应该减少一部分呢啲咁样嘅闪电引起嘅山火啊嘛。咁當然啦，其他即係預防山火嘅措施當然係一定仍然要做啦。譬如好似話 即係預防性。

0: 嘅，即係燒緊部分嗰啲跌咗落嚟嘅樹枝啊、成啊嗰啲咁，或者燒咗部分嘅樹木啊咁樣。咁呢啲即係傳統原住民佢哋一向都有應對山火嗰啲咁樣嘅措施嘅。咁咁係咪可以真係可以落實呢啲咁樣嘅做法咧？咁咁係咪可以減少山火咧？啊，山火似乎而家越燒越快又越嚴重啊！好似系画面见到嗰啲，哇！真系真系好犀利，真系火海啊！可以叫。而点解会咁嘅咧？咁当然啦，系因为气候转变啦，气温高，又有长期嘅干旱，咁变咗咧，所有植物虽然你见到棵树好似冇乜分别咁样，其实佢棵树入边含嘅水分咧，其实百分率咧系低咗嘅，因为干旱，因为气温炎热，所以咧佢有火点起嗰阵时咧，佢烧得特别猛，特别猛，烧得特别热。咁变咗佢嗰啲飞咗上去上面嗰啲燃烧緊嗰啲灰烬嗰啲嘢呢，落到第啲地方呢亦都好容易抹着第啲树枝嘅。或者其他嗰啲干咗嘅树枝喺地面嗰啲。所以变咗而家嘅山火呢同以前嘅山火就有唔同。但係讲到尾都係始终山火呢样嘢呢，我哋唔係踏踏实实去从另一个角度嚟睇下点样应对嘅话呢，呢啲咁嘅情况呢只会我哋嚟讲嘅话越嚟越严重。
1: 咁啊，都希望大家都会关注我哋 BC 省内都有好多活跃山火。咁啊，与此同时咧，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义务消防员或者系唔同消防部门佢哋嘅工作。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再由林兆坚报道新闻。美国宣布会在一个月后对多种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包括受到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保护的商品。白宫声称上述措施回应加拿大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包括各省对美国酒类的禁令、对乳制品的供应管理，以及对部分汽车征收的关税及配额。总理卡尼回应美国上述 50% 关税违反加美墨协定。 BC 省长尹大伟今日说，美国酒类绝对不可能重返 BC 的货架，除了亚省及沙省，其他大部分省份都停止销售美国酒类。尹大伟将特朗普的新关税政策描述为在美国处理和加拿大关系问题上日益绝望及无奈之举。他说关税会损害 BC 家庭的利益，尤其以林木加工及酿酒为生的家庭。他补充此刻他对身为加拿大人感到无比自豪，因为加拿大人的政绩依然完好无缺，知道哪个是朋友，亦为美国人感到难过，因为如果不能够同加拿大做朋友，几乎肯定在世界上没有朋友，以及处于非常孤独的境况。安省多伦多市长动议禁止对食品杂货进行监控定价。蔡慧娴报道。
6: 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提出动议禁止对食品杂货进行监控定价的做法，这项获市议员布拉沃附议的动议预期今日呈交执行委员会审议。监控定价是运用演算法大量收集并且分析消费者个人数据，从而推断个别消费者对特定商品愿意支付的最高金额。周志伟在声明中说，多伦多市民正面对成本不断上升和在购买食品杂货的时候要作出艰难抉择的困境，不应该容许大型的零售商利用市民个人资料来到提供食品杂货的价格。本省政府在3月的时候采取了类似的措施，禁止监控定价，这个省府形容为是掠夺性的网上定价模式。
5: 美国和伊朗持续互相攻击，近日有派驻约旦及伊拉克的美军分别死于伊朗的袭击，或者引爆伊朗无人机弹药时死亡。国防部说，自今个月7号恢复攻击以来，有接近100名美军受伤，大部分是轻伤，同时已经重返岗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

0: 平台发文话，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军都要付出几倍的代价。这项指令已经传达给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以及所有军方领袖，暗示会就美军伤亡向伊朗发动更强硬的报复行动。中国外交部就菲律宾海军派遣橡皮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冲向中方的巡逻船表示抗议。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1: 中国海警局发表声明，指出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昨日上午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根据央视新闻发布的事发现场片段，双方艇只靠近前，中方人员曾经喊话警告菲方小艇和中方保持安全距离，否则后果由菲方承担。不过双方艇只最终都是撞埋一起。中国海警表示，菲方人员首先使用蛙掌及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及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强调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附近海域进行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方面指中国的讲法虚假及具有误导性，强调菲方人员并没有挑起任何冲突，又说一名海军人员的头部在冲突中被木棍打伤，以及有一艘橡皮艇受损。在北京，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事件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执法活动合理合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菲方事发后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2: 近日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事后还倒打一耙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于今天上午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1: 林健又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
0: 新闻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267.03，升306.73。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185.71，升346.45。纳斯达克指数25,843.69，升335.62。S&P 500指数7,501.57，升58.29。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132.29，跌10.76。纽约期油每桶84.58美元，升2.1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85.5美元，升69.6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5.62，对人民币4.8，对港元5.56，对台币22.9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6: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5: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6: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5: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6: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9。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7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7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94%。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aja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6: 好声好听
7: 961。
8: 时事直击黄良仁。
9: 咁啊，继续关注翻本国嘅经济状况啊。咁啊，统计局寻日就公布咗最新嘅通胀数据。咁啊，受汽油价格增长放缓影响咧，本国六月份通胀率都系降至2.8%。咁啊，讲紧先前咧，油价上涨曾经推高五月嘅通胀率去到3.2%。咁啊，六月份嘅按季减幅亦都系2024年12月以嚟最大。咁啊，讲紧喺六月份超市商品嘅价格升幅咧，亦都系放缓至3.9%，系低过五月份嘅4.3%。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目前嚟讲本国嘅呢一个通胀嘅情况，系咪会可以持续改善咧？咁啊，目前嚟讲有啲咩重大因素系会影响到我哋嘅经济发展咧？咁啊，新一轮美国关税又会唔会对我哋嘅民生造成重大嘅影响？咁啊 ，Kenneth 何锦升，你又点睇？
10: 咁我哋嘅通胀咧，其实就都几受外围嘅因素影响嘅。咁虽然咧，我哋加拿大自己即系个油价嗰方面咧，就当然系因为我哋自己都系出油啊，咁但系亦都系有系帮美国入口咗提炼咗个油。咁所以其实油价咧，如果喺霍尔木兹海峡嗰、那个个封锁系持续嘅话咧，咁肯定系会对于我哋加拿大嘅货品成本咧，都系会有影响嘅，因为所有运输啊、制造啊嗰方面都需要系用油，咁而油价上升咧，就对我哋都系有一个影响。咁之前咧就喺五月嘅时候咧，就似乎啲通胀率咧就系更高嘅，因为嗰阵时呢个油价嗰方面咧就系可以话系个不明朗嘅因素咧系大过加下。大过喺六月啊，咁六月嘅时候咧就稍微回落咗啲，咁就我哋曾经有一度咧就以为可以打完仗啦，可以唔使打啦，咁大家最近咧又再系重新咧就美国同伊朗之间咧就彼此啊继续交火，咁啊变咗咧个霍尔木兹海峡啦，现时个封锁程度咧就仍然系令人担忧嘅，咁所以如果继续落去嘅话咧，我相信个通胀咧都系可以话系一个忧虑嚟嘅。嗱，咁有啲價錢咧就係回落咗，咁即係個六月份嘅通脹整體嚟講咧就係降翻落去2.8%啦，咁喺五月嘅時候係3.2%啊，咁即係好似係降咗少少啦。咁但係其實有好多物品咧，即係譬如凍肉啦，凍肉咧就係話反而係上升咗嘅，咁上升到家係5.7%，麵包亦都係上升咗去6%噶啦。咁然之後一般嚟講超市，如果你入新超市咧，其實都係發覺係啲油價錢咧就係高咗啲嘅，咁即係由4.3%咧就係話加下降到係3.9%啦，但係就頭先嗰兩大類咧就係發覺咧就係反而上升嘅。咁然之後即係譬如旅遊就唔使問啦，旅遊嚟講大家都知道燃油附加費啦，咁所以喺航空嗰啲運輸嗰方面咧就係增加咗係9.6%嘅。好啦，咁其實呢啲咁嘅啲通脹咧，我相信如果霍爾木兹海峽呢個伊朗同美國之間嘅戰爭繼續持續嘅話咧，我相信就會慢慢都係會升上去嘅。咁呢啲升嘅長期一路慢慢升嘅時候咧，我哋可以預計。

0: 雇员工会啦，即系除咗护士之外啦，咁或者 BC 嘅教书联会，即系代表紧教师呢班人啦，同埋即系加拿大嘅公共雇员工会 QPI 咧，呢啲地方分会咧，影响到市政工作人员啦，咁会唔会都系受影响？睇住头。似乎护士呢方面嘅工业行动会唔会，如果达至到一个合理嘅，佢哋认为合理嘅争取结果嘅话咧，会唔会其他呢啲咧都会继续系发动咧？咁我哋加拿大所谓罢工嚟讲，亦都绝对唔系一件特别嘅事情嚟噶。咁跟随住通胀后咧，我哋都可能会预计咧，就系呢啲工业行动都会出现噶啦。
1: 嗯，咁啊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咧？
2: 这个6月通胀就降到 2.8% 啦，咁其实我哋大家都知㗎啦，你都讲好多次㗎啦。油价上呢通胀就上啦，油价落通胀落啦，就好似对上5月份嗰陣时美国同伊朗嘅战争呢，咁仍然喺度打緊，所以油价呢就维持高位。而呢通胀呢亦都升到 3.2% 啦，喺上个5月。咁而家6月份呢，咁美国同伊朗讲话停火咁，咁啊，真系签咗备忘录，咁啊停火咁，咁结果咧，当然啦，停火啦，咁海油空翻开翻啦，咁啊啲油嘅供应，全球油市场嘅供应，石油市场供应咧就变咗即系多翻供应啦，咁所以咧六月份嗰阵时咧油价跌啦，咁油价跌咧，我哋通胀咧亦都回落到 2.8% 啦，六月份，咁而家七月份又打紧啦，咁油价又上啦，咁估计七月份嗰个通胀又会上翻噶啦，咁我哋大家都明白咧。这个汽油呢是特别影响所有商品的价格的。汽油呢是所有这个商品的运输的主要的成本来的。而石油产品呢亦都是所有制成品之中必须有的原材料。是工业生产中最能够影响货品售价的原材料来的。而且你看好像我们很多时候你用的东西呢都是石油那边那里提炼出来的。而呢包括呢我们在农产品现在全球的主要的农产品呢都是依赖石油，用石油来做的肥田料来到维持那个年产量的。那如果你说肥田料不够的话呢，产量就会降，产量降呢就食品呢的价钱呢就会受到影响了，供求的原因嘛。那你供不应求了，那价钱就上了。那亦都是呢对通胀来讲是不利的。在伊朗方面来讲，我觉得美国和伊朗这场战争，其实伊朗很早就已经看得到了，只要挨过了第一场，即是美国和伊朗对他们的攻势之后，他们呢只要挨得过这里，他们就可以有机会呢即是抗拒到美国这样的打压力。他们知道现在对付美国最好的武器是什么东西，最好的武器就是令美国的共和党在嚟紧的中期选举那里呢落败，失去了两个国会的控制权。如果这样的情形出现呢，自然呢特朗普那个在住校那两年呢，他的对伊朗那些攻击呢就会受到限制了。受到限制的话呢，那么伊朗呢就不会那么吃力了。伊朗亦都明白自己虽然是有很多飞弹，很多无人机，但他打不赢美国的。他没办法打得赢美国的。但只不过而家伊朗地都计过数，而家佢国民冇再话反政府啊、剩啊嗰啲咁嘅嘢，起码冇蒲头出嚟啦，唔系好似之前咁样话上街示威啦，冇咁嘅情况出嚟话咧，佢哋咧仍然咧可以话我哋嘅团结咗全国嚟到应付即系美国嘅侵略同埋以色列嘅攻打。如果佢能够团结住啲国民嘅话咧，咬住牙根挨过咗而家即系呢段艰难嘅时间，到中期选举之后咧。嗰、那个情况呢就会有改善。咁真正讲喺美国亦都有好多其他人呢觉得当年奥巴马同伊朗地签嗰一个谈判嗰个条约其实呢係一个唔错嘅条约嚟嘅。唔係係美国好似特朗普咁样蚀晒本嘅。係亏吃亏。但呢即係喺美国部分人士嚟讲呢，好多人呢亦都支持即係同伊朗和谈。所以只要特朗普受制的话，伊朗就会日子就会好过啲。咁而家系睇下伊朗有几多眼力啦。如果佢哋挨得到过嘅，咁样国内仍然维持即系统一啦吓，国内入边嗰啲意见分子啊，即系冇话企出嚟，即系同政府对着干啦咁样。咁嘅话咧，我谂咧伊朗挨过。

0: 場戰爭嗰個機會咧，其實幾大。咁啊，特朗普咧有一樣嘢咧，我哋唔清楚咧，就咧佢若果知道佢自己中期選舉共和黨一定輸硬啦，咁佢會做乜嘢嘢咧？咁佢係咪會瘋狂咁去炸所有伊朗嗰啲民用設施咧？咁呢樣嘢係有可能發生嘅，因為佢已經輸緊輸硬啊嘛，知道冇得轉翻轉頭啊嘛。咁當然，亦都特朗普亦都唔係坐喺度睇住會輸又會點樣樣嘅，佢亦都諗辦法去點樣樣可以干預到嚟緊嘅大選嗰、那個中期選舉。如果中期選舉係輸咗嘅話咧，佢其實已經鋪咗路噶啦。好似上個禮拜咁樣話喺呢個主要時段向全國講話咁，講個半個鐘就講話咧選舉呢個制度唔掂啊，點點點啊咁，佢咪鋪定路咯。到時中期選舉共和黨輸咗嘅，咁佢就多多藉口講話，誒呢個選舉無效啊，咁樣或者點啊，咁樣現任嘅國會仍然維持啊，咁佢有好多種辦法去咁樣做嘅，只不過咧係睇下其他即係美國嗰啲政界人士做得乜嘢，同埋咧佢共和黨入邊嗰啲議員啊係做到乜嘢嘢。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嘅情形我估計就亦都會發生。
1: 嗯。咁啊，两位拍档都提到好多唔同嘅因素啊，咁啊都可见咧，本国嘅经济系颇受外围环境影响嘅，咁啊，所以咁啊，相信各位都要多啲关心呢一个地缘政治同埋国际时局啊，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英国首相贝安德咧喺寻日上任啊，咁啊佢立即亦都系组建新一届嘅内阁，咁啊建立自己嘅班底，撤换多名前首相施己贤嘅亲信。咁啊，讲起贝安德上任，今次亦都系英国10年内第7次换首相。咁啊，贝安德就承诺将会重振英国，更好咁样关注聚焦呢一个民众关心嘅议题，包括生活成本危机，同埋公共服务质量低下等等。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呢一位嘅新上任嘅首相呢，佢所提出嘅政纲又好，佢本人嘅一啲能力又好，能唔能够带领英国走出目前嘅困局呢？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5: 啱啱十年前呢 ,2016 年嘅6月呢，就英国呢就系呢个脱欧嘅公投呢就出咗结果啦，咁就决定咗系脱欧。咁佢嚟家下呢啱啱差唔多10年以少少啦，多少少。咁然之后呢，我哋就喺呢段时间经历咗呢，就英国系有成7位唔同嘅首相。咁即系脱欧系咪即系令到佢嗰个政治系非常嘅唔稳定呢？令到呢啲首相發覺佢哋嗰個做法真係好難做，咁啊變咗咧就頻頻需要換人啦。嗱，咁加現時嚟講，呢個司機員落台啦，咁就7月20日嘅真摯向國王咧就交呢個辭呈，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呢個貝安特咧就係申請接任咧就做呢、這個就英國嘅首相。咁咁加下現時嚟講，即係司機原只不過做咗2年啫，咁就到呢個新嘅首相出任啦。咁佢當然第一件事要做嘅咧，最重要嘅亦都係咧就係話組織佢自己個內閣啦。咁加下嚟緊呢幾日咧，就應該陸續睇到佢究竟係委任啲咩人做啲咩職位。咁就都從呢個班底咧，亦都可能睇到即係貝安德咧佢自己嗰個重點放咗喺邊度。但係一般認為咧，佢最主要嘅或者最重要嘅即刻要面临嘅解决方法咧，就系话点样去施解呢啲民困。因为就主要呢个司机员落台咧，就系因为个经济

0: 入咗一個可以話一個困局入邊咧，咁就令到即係一般嘅市民嚟講咧，就非常之唔滿意。嗱，咁貝安德咧就做咗呢個曼薩斯特嘅市長咧，就差唔多十年噶。佢2017年咧就上任做呢個市長，咁連續咧就係有兩次連任。2021年再連任，2024年再連任，總共加就做咗差唔多十年噶啦，咁就似乎就非常之受擁戴喎，咁啊人哋好多人叫佢做北方之王，咁啊似乎佢嗰個做法咧，一般嚟講咧就係佢主張權力下放嘅，咁就令到咧就係話多啲人嘅參與，同埋咧就話佢個權力咧就係希望能夠係分層。適當地去下放的話呢，就令到那些政策呢就更加是落地，能夠真的幫助到市民。那這個呢大家都估計呢，他來緊這個英國那方面的措施都會是類似一個這樣的做法的。那要看看他究竟選什麼國員，我相信都可以估到一二的了。那在這個他現時來講，他亦都宣布呢就說他會繼續100%就支持這個烏克蘭的，這個就是我相信是一個亦都顯示了他跟其他歐洲國家之間的希望就是維持了一個關係啦。咁就佢自己本身都係做過十幾年嘅國會議員嘅，即係未曾做呢個曼薩斯特市長嘅時候，咁所以佢對於國會入面呢佢都係運作呢都非常之熟悉嘅。咁我哋覺得呢就希望佢係能夠真係有一啲政策出嚟嘅人呢，就幫到英國係能夠渡過一啲呢個咁上落不斷好多波折嘅一個咁嘅政嘅過去嘅十年，希望能夠去做到幾耐，咁即係大家都希望佢能夠真係做得可以長一啲嘅。
1: 嗯，咁啊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咧？
2: 呢個貝安德咧，佢一接任咧，其實係一個真係爛攤子。呢個而家嘅經濟咧，喺復甦嚟講咧，係非常之脆弱嘅，而且增長咧係有啲咁多經濟增長。但咧失業率咧就係 4.9%， 唯到咧等於咩啊？等於170萬人失業，而咧比起上一年咧，即係嗰個失業人數咧係多咗124,000人，所以係好多人多咗人失業喺英國嗰度。而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咩啊？非勞動力人口啊升至到914萬咁多。通脹咧，而家英國面對咧就係 2.8%， 不過好似頭先講咁啦，就係呢個世界油價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啦。咁咧，而英國自己本身定立嘅目標咧係2%，所以通脹亦都高過標。咁啊，國債更加緊要啦。咁啊，而家已經佔咗英國嘅國民生產值啊95.1%。咁咧係屬於1960年代以嚟咧最差嗰個最高呢個欠債率啦。而呢因为英国呢而家变咗，即係以前佢北海有石油㗎嘛，佢係出产㗎嘛。咁佢有出口㗎嘛。而家呢英国呢已经係变咗一个净能源嘅入口国。佢呢就好容易呢受到全球市场油价嘅波动而影响。咁佢个处境呢其实真正嚟讲呢係非常被动同埋好脆弱。咁喺脱欧之后呢，其实即係英国面对嘅挑战呢係有好多。咁英国對到個問題係乜嘢啊？咁喺脱歐之後咧，好多即係歐洲嗰啲即係公司咧，亦都撤離咗即係英國啦。咁啊，當然對英國嗰個經濟嚟講啊，就變咗疲弱啲啦。咁咧，而通脹咧亦都高企。喺英國嗰個醫療系統入邊咧，那個候診人數咧亦都係有加冇減。仲有咧，佢面對咩啊？大量嗰啲非法入境嗰啲人咧，坐船去英國。咁咧。國家嗰、那個支出呢就好多啦，喺呢、這個即係應付呢啲咁嘅非法移民啦，呢啲咁嘅方面同埋社會服務方面呢已經用咗好多錢啦，咁變咗國家嗰個債務呢節節上升。嗱呢啲咁樣嘅問題呢，即係所有之前即係脱歐之後嗰6個總理呢都有嘗試去發展經濟，去縮短呢個醫療體系嗰個候診人數，拦截嗰啲咁嘅非法船民嗰啲船，同埋咧削减国债，但系做唔到。咁咧，好似阿司机贤咁啊，2年前大选压到胜咁样，带领工党赢出成立政府。2年之后咧，地区大选啊大败，

0: 引致到咧要落台，你要平息民憤，平息佢黨內邊嘅不滿。咁你諗下喺英國入邊，其實個民生咧係有好大嘅問題，佢國民受嘅壓力好大，最好就壓力煲咁樣。兩年之前仲狂勝，兩年之後就大敗，即係咧國民咧，英國國民嚟講咧，對政府嚟講咧係一個期望。但系咧，佢俾嘅時間係好短，咁睇下而家新呢個首相咧，佢做得到乜嘢啊？但系咧，根據呢個新嘅首相咧，阿貝安德咧，佢之前咧做呢、這個曼切斯特嗰、那個嗰、那個大區嗰、那個市長嗰陣時咧，佢有啲政績俾人睇噶，譬如好似改善咗區內嘅民生啊，咁樣即係改革個公車系統，就令到咧區內嘅交通咧就變咗通暢好多，同埋咧平好多，咁變咗咧就改善咗區內嗰啲通勤嗰、那個。效果啦，更加經濟同埋更加可靠啦。咁咧，佢亦都有咧喺任內咧，亦都積極咁增加咗區入邊嗰啲公屋供應，佢推動咗咧冇減少無家可歸者同埋露宿者嗰啲實務務實嘅措施，所以希望佢可以改善咧英國嘅情況啦。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早上九點半，
3: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4: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美国宣布为一个月后对多种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包括受到加美物自由贸易协定保护的商品。白宫声称上述措施回应加拿大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包括各省对美国酒类的禁令、对乳制品的供应管理，以及对部分汽车征收的关税及配额。总理卡尼回应美国上述 50% 关税违反加美墨协定。他说过去18个月美国一直改变各类贸易关系，包括加美墨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同时令加美墨协定现代化。他说加拿大随时准备在未来几星期内加强相关的磋商。BC 省长文大伟今日话，美国酒类绝不可能重返 BC 嘅货架，除咗亚省及沙省，其他大部分省份都停止销售美国酒类。文大伟将特朗普嘅新关税政策描述为美国喺处理同加拿大关系问题上日益绝望及无奈之举。他说关税会损害 BC 家庭嘅利益，尤其以林木加工及酿酒为生嘅家庭。他补充，此刻他对身为加拿大人感到无比自豪，因为加拿大的政绩依然完好无损，知道哪个是朋友，亦为美国人感到难过，因为如果不能同加拿大做朋友，几乎肯定在世界上没有朋友，以及处于非常孤独的境况。经济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关税措施进行评估，认为会影响加拿大对美国大约 5% 的出口。门头银行高级经济师 Robert Kevick 在提交客户的报告提出，新关税会影响加拿大每年对美国出口额大约280亿的商品，上述款额对整个经济来讲尚可接受，但是如果关税按计划在下个月19号生效，部分特定企业的行业会受重创。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副首席经济师 Benjamin Tell 就说，他认为新关税对经济的影响仅限于特定产业，而并非全面威胁。另外，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呼吁加拿大再次采取对等关税报复措施，他同时承诺他同各省省长都不会屈服。他发出声明说，各省省长正齐集爱德华王子岛，加拿大团队正团结一致，现时正正是团结一致最佳时机，绝不退缩，亦绝不屈服。多伦多市长周志伟说，他已经重新组建经济行动小组，小组在去年贸易战爆发时成立，由商界及劳工界的领袖组成，制定一项十点行动计划应对特朗普关税政策。计划核心内容包括改革市政府的采购流程、受影响的企业延期缴纳物业税，以及鼓励本地消费。他补充，在关税生效前会采取观望态度。沙省省长 Scott Moe 就说，他预计联邦政府会要求各省省

0: 长恢复在省内酒铺销售美国酒类产品。新闻报道完毕。
1: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7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7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94%。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日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8度。卡卡里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8度。温尼匹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8度。多伦多今晚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6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22度。缅甸今晚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9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0度。黑琴今晚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7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最高21度。哈利法斯今晚逐渐多云，最低14度。明日密云有雨或雷雨，最高21度。
4: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利兹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咁啊，关注其他一啲国际上热门嘅讨论话题。咁啊，讲紧嘅系喺日本啊。咁啊，日本为咗确保佢哋嘅皇室成员人数，咁啊，提出皇室典范修正案。法案是日前正式通过的。不过日本朝日新闻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有60%的民众认为这一项修法是并未获得国民的理解。今次亦都是皇室典范1947年施行以来的首次重大修法。今次的修法的核心是要透过增加皇族的人数来到维持皇室制度，同时避免触及是否应该容许女性天皇或者女系天皇的争议。高氏祖庙的政府在法案当中就似乎流露出一个重男轻女的倾向，引发了在野阵营的强烈不满。由于今次日本未有开放女性继承皇位，广受日本民众爱戴的爱子公主都将会无法成为天皇。我都想请教两位怎么看这个的对日本以外的人来讲呢，都颇为有趣的话题。为什么首相高氏祖庙呢会选择一个比较是跟日本的主流民意呢是有所不同的皇室方面的一个修例呢？Joseph 关良洲，你又怎么看呢？
7: 我想高氏祖庙呢，其实呢虽然他是一个即是保守派人士，但他自己都想去做首相，照道理应该他不会反对男女平等这些这样的事。为什么今次他也都好像没什么出来反对或者怎样赞成呢？我自己觉得呢，现在日本的政坛呢就不似得在现在美国华府这样。即是话咧，佢唔系好似特朗普咁样一言堂。阿高氏祖庙虽然咧佢系首相，但系咧 喺黨入邊咧。

0: 仍然咧係有好多元老界嗰啲咁樣嘅人喺度。咁嗰啲人咧，佢哋能夠將高樹拉落嚟嘅，如果高樹真係唔聽話，所以變咗高樹咧，佢唔係就只能夠係即係跟住啲嘅嚟行嘅啫。咁嗱，我哋若果真係去睇下日本嘅政界同埋社會之中咧，位高權重嗰啲人啊，多數咧都係一啲年齡較高，同埋咧呢個持有日本傳統保守社會觀念，譬如好似話重男輕女咁，呢啲咁樣嘅人喺呢啲位置上面嘅，咁變咗咧，因為佢哋位高權重咧，就變咗好多喺個下面嗰啲人咧，你要睇下佢哋嘅面色嚟去做嘢，咁咧就唔敢即係話去出嚟反對啊，或者點樣樣。咁變咗冇人出嚟反對咯，咁你位高權重嘅，咁當然好多嘢你可以做啦，係咪？而家喺日本政界入面咧，亦都正正式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咗，所以你見到佢今次呢個皇室典範呢個修例咧，即係咧係可以講話點樣樣，即係冇乜點樣即係增加咗女性喺皇室入面嗰個地位嘅。嗱，佢個目的咧，當然啦，係為咗解決皇室成員減少嘅危機啦，咁。所以咧，佢咧就话咧喺呢、這个女性皇族咧，而家咧就可以保留嗰个皇籍啦。咁样虽然咧佢结咗婚之后咧，佢唔同平民结婚之后，佢唔使一定要脱离皇室，仍然可以咧留喺皇室入边执行公务咁。咁但系最紧要一样咧，改动咧就咩啊？佢收养咗以前嗰啲即系有呢、這个皇位系统有父系天皇血统嗰啲。旧嘅公家嗰啲男性后代嚟到做啊养子啊，佢哋叫做咁呢养子啊，同埋其他男性后代咧都会具备皇位继承权咁。咁样做法嘅话，就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咁样啦。个公主而家嗰个唯一个公主就冇办法即系做天皇啦。咁嗱，咁呢个法案咧，虽然咧确立咗防止皇家成员不断咁样缩减咁样嘅框架啦吓，但系咧父系男性咧。继承皇位呢一个原则系冇变，喺国民嗰度嚟讲咧，我睇下喺日本嘅主流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啊，男女平等呢个观念咧，其实已经系好成立咗好耐噶啦。但系点解到而家都仍冇办法喺皇室方面嚟讲冇一个女嘅天皇咧？亦都系因为头先我讲个原因，位高权重啲人咧。呢一代人咧过咗之后咧，日本有女入皇嘅机会就会多啲啊！但系咧，佢改咗呢个皇室典范呢个修例之后咧，就一定会有男性仍然够资格继承皇位嘅。咁可能日本女天皇嘅出现咧，或者都会系冇乜可能嘅。
1: 嗯，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咧？
2: 高树祖苗嘅支持度咧，就系、是、佢上任。咁都系初時嚟講就非常之高嘅，可以話差唔多破曬紀錄咁高嘅。咁但係喺比較近期嘅呢、這個嘅呢、這個民調嗰方面嚟講咧，就佢個支持度咧就開始回落。咁雖然仍然係好高，但係就已經係開始回落啦，就冇之前咁高。咁甚至咧就有即係譬如有個呢個電視嗰、那個喺呢個七月中七月尾。之間做咗呢個最近嘅民調咧，就係佢個支持度咧就係跌到差唔多係50%到嘅啫，就由之前咧就係非常之高嘅，差唔多成70%嘅支持度跌到50%，而反對度咧亦都有37%啦。咁即係換句話咧，就即係支持同反對佢嘅話就越嚟越拉近。咁另外亦都有一則咧，就係話甚至咧佢嗰個。支持度咧就已經係跌低過嗰個反對度啦，咁就係呢個係所謂咁耐以嚟對高市組未嚟講係初初見到一個咁嘅情況。咁當一個掌權人當發覺佢嘅支持度下降嘅時候咧，當然佢係焦急嘅。咁即係有報道話咧，佢都夜晚都唔瞓覺噶啦，甚至就一晚都係瞓最多3个钟头嘅咧，咁就繼續做事噶啦。咁呢樣嘢係唔能夠持續咧？咁大家都知道，人唔瞓覺咧就係好難係繼續持續嘅。咁即係個健康嗰方面一定係受影響嘅。咁所以咧，就呢個唔係一個正常嘅情況。嗱，咁好多時一個掌權嘅人，當佢發覺個支持度唔好嘅時候咧，佢就要揾啲議題。咁啊，揾啲議題，譬如特朗普就好出名噶啦，咁就佢又搞個愛伯斯坦嗰啲事情啊，又搞啲不明嘅太空物件嘅事情啊，呢啲嘅公佈啊，咁一件接住一件。

0: 展嘅時候咧，就引將啲人民嘅注意力咧就移開，就唔好等佢喺個政重要嘅政策嗰方面嚟講咁明顯地針對佢啦。咁啊，高氏祖苗係咪加搞呢個所謂嘅皇室典範咧？所謂做一個咁嘅修正案咧？正正就是話要轉移民意咧，係咪咧？點解要加下揀呢樣嘢嚟做咧？咁實際對於國家嚟講個前途，或者對於國家嚟講嗰個經濟有啲咩影響咧？我就睇唔出有啲咩特別影響啦。嗱，咁佢最主要兩點咧，佢就話即係皇室嘅女性結咗婚之後咧，以往嚟講咧就脱離曬噶，等於平民嘅啦。你一結咗婚咧，就你係外嫁女啦，咁你就唔再係皇系噶。咁佢家話唔係，佢要係可以保留翻佢個皇室身份嘅。咁另外咧就係話佢即係要皇室咧就可以係收回翻，即係話佢叫做即係經收養啊，或者叫佢個稱做叫收養，雖然但係就即係唔係話真係好似我哋家咁收養一個孤兒咁收養啊。就1947年咧就有啲脱離咗。即是皇籍的就是11个这些这样的旧的宫男的男系呢那些后裔呢就归纳返俾佢接受返佢入嚟呢个皇系入面咁。咁变咗皇系嘅成人成嘅即合资格嘅人呢咁当然皇族会多咗啦多咗人啦。咁多咗人但你调返转来佢仍然坚持呢就话可以做皇帝嘅呢一定都系男系就唔可以女系做嘅。咁呢、這个。咁搞来搞去咁搞呢啲嘢咁有啲咩作用啫咁即除咗话有多啲人呢就话可以加入呢个皇族咁即系可以皇族嘅据报呢就应该有政府有津贴俾嘅。咁除咗加大咗政府嘅津贴俾呢啲皇族嘅人士之外呢就对于国家嘅经济嚟讲我相信影响唔大嘅。如果佢话希望话得到多一啲保皇党嘅人嘅支持呢咁亦都呢、這个亦都係好相当之渺茫嘅因为佢究竟有几多少保皇党嘅人会因呢件事嚟讲话继续去支持呢、這个高氏祖苗而唔係反对佢嘅政策呢咁。加一般針對高氏祖苗嘅政策咧，就係話佢係媚外，係對於佢個經濟嗰方面咧，就搞到鑊泡。咁最主要咧就係佢淺微依附即係美國嗰邊啦。咁但係對於中國嚟講就強硬，就引致咗即係佢宣布嗰個同台灣之間嘅關係啊。咁即係台灣有事就日本有事啊。咁就引致咗中國對佢就好多方面嘅制裁啦。咁就令到嗰個經濟咧就可以話係失勢並行噶啦。咁而對呢個皇系呢個咁嘅改革咧，對於呢兩樣嘢個情況都係冇任何嘅改變嘅。咁所以變咗另外一個調查咧，就係話喺民眾嗰方面咧，就表達咧就係話有60%嘅民眾咧係唔理解，都唔知佢為乜要做呢樣嘢。即係能夠喺呢個民調之後，嗰啲民眾話理解點解高氏祖苗要做呢樣嘢咧，得24%。咁呢啲都好聰明噶啦，佢諗到嚇佢理解高氏祖苗做乜事要搞呢樣嘢咧，有24%，咁即係差唔多四個一個啦。咁但係有60%咧嘅民眾咧就講到明咧，佢係唔了解。咁究竟繼續發酵落去會係點樣咧？咁大家就唯有係拭目以待嘅啫。我相信都係即係呢件事情咧，就只不過日本內部自己本身嘅問題，而且影響嘅皇族咧係一個非常之少數嘅一部分嘅人。咁對於正式嚟講個經濟嘅影響咧，我相信係冇嘅。
1: 嗯。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唔同嘅国际议题。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4: 嗯，往前行3步。
3: OK。
4: 往左转。
3: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4: 另外个左手边啊。
3: 嗰、那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4: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3: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5: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药物可以经过口服、脷底注射同埋皮肤吸收，口服最常用嘅途径，又咪胃肠道里面释出。溶解再经过黏膜吸收，小肠黏膜面积大，血液供应充足，所以大部分嘅养分同埋药物都经过小肠吸收，好多因素影响到吸收嘅分量同埋速度。

0: 药物的性质、脂溶性和渗透力，药物的设计是快速吸收或是比较延长，胃排空的速度、食物的干扰、病人的肠胃状况。药物经过小肠吸收之后，会经过门静脉进入肝脏，肝脏的酶素会将部分药物分解，将真正能够进入体内血液循环的药物减少。但肝脏酶素亦都会将部分药物激活，来将部分的可待因转变成为吗啡。利得吸收和注射药物就不会受到肝脏首个代谢效应影响。药物和代谢产物在发挥效应之后，亦都由体内排出。肾脏是排泄药物的主要器官，药物经过肾小球过滤，再经由肾小管分泌，部分回收，大部分会跟着尿液排出。如果肾脏因为年岁或者病变功能衰退，药物排泄减慢，就在体内便的时间就会延长，药物剂量需要调低，以免积聚过量导致中毒。部分药物会在肝脏度分化，经过胆汁排入肠道，就是肠道会重新吸收，形成肠肝循环，延长药物的效用。少量药物亦都会经过呼吸、出汗和淤汁排出。药物吸收和排泄构成体内药物浓度的平衡，用药的剂量和次数就依据这个平衡来调整。其他因素包括年岁、遗传基因和惯常用高质量药物产生耐药性。我是施明杰医生。
1: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治百科。
1: 英国下议院通过希斯堡法案，目的是避免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在重大事故之后隐瞒真相，令到受害者家属不需要再经历漫长而痛苦的追寻公义过程。希斯堡法案是近年英国其中一项极具象征意义的法案，源自1989年希斯堡球场惨剧。当年在英格兰足总杯四强赛事入面，利物浦球迷因为警方管理失当、球场安全措施不足，造成人踩人的惨剧，导致有97名的球迷死亡，几百人受伤。在事发之后，多年来部分官方机构将责任推卸给球迷，甚至被揭发有修改政工、误导公众等的情况，令到死者家属足足花了几十年才逐步讨回公道。希斯堡事件不单只是一场足球悲剧，更加暴露了英国公共机构在问责制度上面存在重大缺陷。死者家属一直批评警方、政府部门和法律制度资源竟不对等，公共机构拥有大量律师和公帑支持，而普通家庭就要自行承担高昂的法律费用，令到追查真相变得非常困难。法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理念就是建立法定坦诚责任，这项责任要求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在面对调查、死因研讯或者是公开聆讯的时候，必须要诚实交代事实，不可以故意隐瞒、误导或者是拖延调查。如果有人刻意提供虚假资料或者妨碍调查，就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项规定希望改变以往部分公共部门保护自己先的文化，转成以公众利益和真相为优先。除此之外，法案亦都强调要改善受害者家属在法律程序入面的待遇。过去很多重大事故，例如公共灾难、医疗事故或者是政府失误事件，死者家属往往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援，而政府部门就可以动用大量的公共资源应对调查。希斯堡法案之所以

0: 受到广泛支持，是因为他的影响不止局限在这次球场的惨剧。近年英国发生多宗重大公共事件，例如住宅大火、医疗丑闻和其他涉及政府监管失误的案件。都有人认为，如果公共机构能够及早坦诚公开资料，受害者和社会大众就可以更加快地知道真相，也都有助避免错误重复发生。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精装快报。
3: 环球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系升级对加拿大嘅贸易战，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以报复渥太华先前对美国嘅反制关税。在星期一，特朗普出人意料地签署了三项公告，援引从未被使用过大萧条时期关税法第338条，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回应加拿大限制进口美国汽车、酒精和乳制品。除此以外，新关税还将会波及几百种其他商品，从曲棍球棍到水泥到电子产品和圣诞装饰物不等。这些关税将会在下个月19号生效，并且不包括根据加美墨协定进行贸易的商品的豁免。此举将会扩大特朗普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一直试图对他们最亲密盟友造成的经济损害。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的办公室表示，新的关税将会适用于价值近20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大约占加拿大对美出口总额的5%。白宫的声明入面抱怨加拿大反击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包括英国、日本和欧盟在内的其他国家都同意接受美国的惩罚性贸易措施，以换取特朗普不再提高关税。声明说，在过去一年半时间入面，只有两个国家选择对特朗普总统的关税进行报复，而不是同美国进行谈判，包括中国和加拿大。尽管石油和天然气是美国对加拿大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但新的关税将不适用于加拿大的石油、天然气、钾肥、鱼类或者是关键矿产。总理卡尼昨晚就发表声明说，新的关税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此前美国直接违反加美墨协定加征一系列关税，加拿大当时只是采取了相应的对等措施，这个是本国应有的权利。卡尼说，加拿大已经提出了详细且全面的方案来结束贸易战，并准备加强和美国的谈判。在去年，特朗普对加拿大钢铝和汽车加征高额关税，由于加美两国经济整合程度较高，加拿大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加拿大同时受到特朗普全球基准关税的约束，但此前只要符合加美墨协定的规定，大多数商品都能够获得豁免。令特朗普政府特别怒火的是，一些的加拿大省份为了抗议美国关税，将美国酒类产品下架。在昨日特朗普签署的行政命令之一，就是就此进行反击。另一项行政命令就是针对牛奶、乳清和乳糖，以回应加拿大的供应管理系统。相关系统限制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进口乳制品。卡尼去年曾经试图和特朗普谈判以降低关税，亦都做出了一些让步，包括取消一项计划中的数码服务税，降低报复性关税，以及满足特朗普增加军费和加强边境安全的要求。但特朗普在去年10月突然终止谈判。在此之前，安省在美国播放了一则前总统列根出镜的反关税广告，双方在今年春季重启谈判，但鲜有取得进展的迹象。 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0: 我是小飞象，我好想见到 Chantel 姚卓飞啊，有咩方法啊？
1: 本来冇嘅，不过见系你就话你知啦。今个星期三7月22号中午12点 ，Chantel 姚卓飞会喺加拿大中文电台玻璃直播室接受阿海嘅访问，同大家分享佢最近嘅生活点滴同埋音乐。
0: 咁正！
1: 身为小飞象 Chantel fans 嘅你嚟到玻璃直播室，仲有机会赢到 Chantel 亲自送出嘅神秘礼物添。
0: 有边个想加入我哋啊？我哋7月22号中午12点，加拿大中文电台玻璃直播室，到时见。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十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依否警方话，一名大型商用货车司机在昨日的车祸中及时跳车逃生，幸免遇难。警方话，事发的时候，驾车在 Homs Cap East Columbia 获准进行送货期间，翻入一片树林。现场照片显示，驾车严重受损，翻侧车身断成多节。车祸发生之后，一条金属护栏吉穿驾驶座，不过当时司机已经脱困。BC 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佢哋喺昨日下昼2点刚播接报，赶到现场嘅时候，为一人治疗以及送院。现阶段仍未知车祸嘅原因。总理卡尼话，今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继续磋商。陈正仪报道。
6: 总理卡尼表示，今朝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星期加强贸易协商。卡尼强调，加拿大全国将会保持团结，应对最新的关税。而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今日会召开咨询委员会会议，厄替华亦都会研究所有应对选项。此外，卡尼下昼将会与全国省区首长召开紧急视像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美国最新的关税。美国特朗普政府昨日宣布，将于30日内对部分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以回应各省对美国酒类的禁令、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和汽车配额。经济学家估计，新关税涉及约280亿加元的出口额，占加拿大对美出口约5%。不过，白宫的高层官员透露，能源、钾肥和鱼类等货品是不受今次的加征关税影响。总理卡尼昨晚发声明回应时，批评美方加征关税违反加美贸易协定，并强调本国早前的汽车关税是属于对等回应。他指出，厄替华已经提交将加美贸易协定现代化的详细方案，并且准备加强谈判。卡尼又承诺会采取一切措施支持本国的工农和商界。正在爱德华王子岛出席全国省区首长会议的卑斯省省长尹大卫形容美方的手段反映他们已经走投无路，并重申绝对没可能让美国酒类重回货架。沙省省长莫尔就促请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与其团队应该长期驻守华盛顿，直至达成协议。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就指，各省区首长将会团结一致，绝不向美方的压力屈服。他建议各省加快基建审批，并削减繁文缛节，以强化国内经济韧性。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5: 另外，安省多伦多市长周志伟话，他已经重新组建经济行动小组。小组在去年贸易战爆发的时候成立，由商界及劳工界的领袖组成，制定一项10点行动计划，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计划的核心内容包括改革市政府的采购流程、受影响企业延期缴纳物业税，以及鼓励本地消费。据补充，在新关税生效之前会采取观望的态度。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车祸，当地传媒说，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个人受伤，相信4个人是一家人。在访电

0: 电视台报道，当地下午大约三点，富良野市有两架车相撞，六人受伤送院。当地警方说，其中一部出租车由一名香港52岁男子驾驶，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女子送院后证实不治。车上另外两名女子分别十几岁，当地警方相信他们是一家四口。事发的时候，香港男子驾驶的租用车驶入对向车道，详情仍有待调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说，日本最近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其中今个月16号北海道富良野市一个铁道路口发生一宗中国旅客自驾游同列车相撞事故，五名旅客受伤。昨日发生的两车相撞事故，一名中国自驾游旅客死亡，五人受伤。大使馆提醒在日本的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日本国家旅游局估算，受中日关系恶化影响，今年上半年到日本的中国大陆游客按年减少 56.4%， 但是来自南韩、台湾、东南亚和欧美的游客就增加，总旅客人数超过2108万，创历史新高的去年同期只是微跌 2%， 反映日本逐渐摆脱对中国大陆游客的依赖。期内访日游客在住宿和购物等方面的消费增加 1.4%， 达到48000亿日元，创上半年的历史新高水平。新闻报道完毕。
1: 七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350 利率由 0.4 厘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 只需 1.4 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元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的价钱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号，请上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2: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9。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7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7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65%。
4: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元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Your season one，你我一齐用心喺呢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世界杯就圆满结束了，支持西班牙队的朋友就当然非常之开心了。同时这个礼拜世界各地

不停有庆祝活动啊。我觉得咧，虽然四年一次嘅即系世界杯结束，但系留低喺俾我哋即系又期待下一个四年下一次嘅过程当中咧，即系呢个体育精神啊，系非常之重要。当然有朋友就系爱好踢波、睇波，咁亦都即系到咗夏天呢个时间，大家会睇到有好多嘅体育运动喺度进行当中。你哋有冇试过跑商场啊？而且是马拉松啊，即是咁，如果不是商场入面的官方活动，你在个商场就咁跑呢，就一定被人捉的。但是如果这个是那个商场那个品牌自己搞的一个活动呢，就在个商场入面马拉松啊，咁咁样嘅过程当中呢，你就绝对喺嗰度可以跑，你跑十几廿圈，跑够个全马都一样得。咁啊嚟紧，其实呢个遥望远少少啦，讲紧系2027年下年嘅12月13号，就喺IKEA 喺英国伦敦南部嘅一间分店入边，就会举行全球首个正式嘅 IKEA 室内马拉松，或者有啲朋友叫做 IKEA 都冇问题。咁啊，佢系咁样样嘅，跑一圈咧就系大概1.5公里，你就要跑足17圈，咁啊成个全马就喺呢间嘅家私店入边就系跑晒佢嘅。咁总之你个感觉系咪轻轻松松？就喺个商场度，仲要喺个家私店嗰度，由梳妆区啊、睡房区啊，跑到厨房啊，再灯饰区啊，跑埋仓库啊咁。总之你就跑十几次先至可以完成成个马拉松嘅。我觉得呢个好特别啦。你话你而家想参加啊？个名额系报满晒咯，点解？因为佢得80个名额咋，所以咧一早开始报名嘅时候，其实佢即系好多人啊，好抢手啊，好特别嘅经历啊，同埋之前咪讲过嘅喺迪士尼入边跑步又系啦，呢、这个就系喺 IKEA 嘅分店入边跑啦。韩国又开始跑咯，韩国跑咩呢？如果你有去到首，即系去过首尔嘅星空图书馆，都即系我觉得嗰个成日都系人山人海嘅，根本如果你真系喺嗰度睇书咧，系睇唔入嘅，但系我依然都见到好多家长带住小朋友喺嗰度睇书，我反而就系觉得，即系呢个题外话，我好希望呢个星空图书馆喺韩国首尔呢一个打卡点，可以有一日，即系佢会有个馆嘅一个时间啦。即系虽然系开咗馆，但系可能有一段时间就系专门俾人喺呢度安静阅读嘅，几多点至几多点再开放俾其他游客入嚟嘅。因为你知道佢嗰个星空图书馆就系人哋讲落地玻璃啊，佢哋系落地书架。好几层的落地书架，所以是非常之壮观。再加上呢，因为我之前是圣诞节那时候去的，加上那些圣诞灯饰是很漂亮，但是这个即是韩国的星空图书馆根本就是没办法在里面好好地读书的。但是来紧这个八月底，你是有办法在这个星空图书馆里面跑步的。这个是韩国首个室内跑步赛事，成千人在那里跑，还要是他未开门的时候，即是他一早啊未开铺的时候你入去跑。咁如果你已经错过咗个报名时间唔紧要，如果你8月30号係喺韩国首尔嘅话呢，我绝对建议大家好似係搭2号线地铁啊就可以去到㗎啦。就係呢个 Starfield， 星空图书馆。咁反而呢，我今日呢讲呢一啲嘅室内啊商场跑步啊，我反而係睇到另外一个嘅趋势，就话未来嘅商场已经唔可以淨係话靠去卖产品啊、卖嘢啊去吸引人啊，因为本身你讲商场嘅功能就梗系买嘢噶啦，但系而家系多元化，你知唔知啊？多元化吸引你去讲，即系起码吸引到我哋做媒体嘅去讲呢一件事啦。咁跟住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是、虽然而家就话实体店就没落啦，咁啊好多吉铺啦，咁但系始终都会仲有商场经营噶嘛，都仲有人愿意做实体店噶嘛，或者仲有啲生意系真系需要有实体店，佢唔单止系要网上嘅有一个 online shopping 嘅体验，佢实体店都系有一个体验嚟噶嘛，所以个答案就系讲就系头先呢两个字啦，就系体验啦。现代未来嘅商场由一个可以买卖嘢嘅地方，慢慢变成咗一个有事件、有一啲好值得我哋关注事件发生嘅地方。譬如我头先讲嘅家私店跑马拉松，喺图书馆入边又系跑马拉松，咁系咪好特别啊？即刻你就系关注啦。而且咧呢种嘅室内跑步咧系变得越嚟越吸引啊！尤其系近年嚟咧，世界各地，譬如而家夏天，你真系想去户外跑步、踩单车，可能亦都系得周末嘅时间。

有洗手间，有嘢食，有照明，有清楚线路，即系嗰种嘅不确定性就大大减低啦。不过咧，我又觉得如果一样本身户外活动嘅嘢，嗱，即系间中咁样有啲噱头喺室内举行 ，which is OK。咁但系咧，如果长期将一啲嘅运动摆到室内的话咧，我自己就唔系完全赞成嘅，因为始终如果空气好嘅话，天气好嘅，咁你梗系喺室外跑步好过喺室内跑步啦，起码嗰个空气呼吸都唔一样啦，都唔使长期处于一个冷气嘅环境啦，系咪？即系只不过咧，我想讲嘅就系话未来嘅商场。已经不是着重于是买卖产品或者服务，而是注重体验啊。所以呢，这个也有机会，可能对于听着节目的你来讲，经营生意的朋友来讲，都可以想想可以加入你未来的，即是未来十年这个生意策略当中。即是譬如举个例，我除了卖产品之外，卖服务之外，当中是不是还会加入就是卖体验啊，一种很特别的体验，或者一种很温暖的体验，或者一种好宾至如归嘅体验。就好似即使有啲朋友之前佢未必係真係话识睇足球啊，或者鍾意足球，但佢鍾意 BTS 喎、所以呢喺闭幕典礼嘅时候，佢哋真係为咗睇 BTS 嘅呢1分50秒喺 FIFA 2026嘅表演而竭尽全力啊。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 Pets。
1: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剛才我提到了一件事，就是两个字，就是体验、啊、我讲到就是韩国的商场接下来8月底就可以跑10公里、啊、跟着英国的 IKEA 呢就是准备下年年底就举办室内马拉松、啊、你又觉得噱头来的，但其实我们再深入一点去看，你就会发现这件事

其实不是只是跑步那么简单，是说现在未来世界之下全球商场的一个生存战。以前商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说将那个货品集中在同一个地方，你想卖衣服你就去时装店咯，你想卖电器就去电器铺咯，卖化妆品就百货公司咯，去化妆品专柜咯。但是今天呢，手机已经将整个商场搬到翻屋企啦，随时随地你都可以逛商场嘅，揸住部手机。咁大家坐喺度就无论时间啊，唔使理嗰个商场闩唔闩门啊，你都可以买嘢，价钱仲可以即时比较。再加上而家你睇短剧好，睇短视频好，你一暂停，跟住佢就同你讲全网搜索啊，女主角、男主角男主角着紧呢件衫几多钱，边度有得卖，嗰个家私几多钱，跟住你即刻落单，第二日就已经送货上门啦。所以咧，对于实体商场来讲呢，而家最大的问题呢已经不是怎样卖多一件货，而是为什么你还要专登离开屋企揸车来到我这里，即是来到个商场。答案就是说，商场一定要给你一样东西或者一些东西，网上你买东西的时候体验不到的，譬如那种的气氛啊，譬如那种的参与感啊，再例如就是说那种的社交啊，即你可能会同朋友一起嚟呢度噶嘛，即等等嘅呢啲啊，休息空间啊，总之你买完嗰样嘢之后咧，唔系话即刻离开嘅，你愿意留低嘅，影下相嘅，慢慢享受嘅。其实佢背后嘅逻辑好直接嘅、哦，就系话留得越耐，你消费嘅机会通常就会越高。你谂下，即系喺温哥华，再加埋多伦多咁，你行嗰啲大摩嘅过程当中，你买完嘢啦，系咪突然间见到哦嗰间 coffee shop， 我见到一间啊，就喺多伦多呢边嘅，我 Yorkdale， 我上两个礼拜过去，然后咧买完嘢，我就发现嗰度有间 coffee shop 咧，我最初喺边度见到嘅咧，我喺巴厘岛生活嘅时候，我系成日去一间 coffee shop。就是那裡，即是拿著電腦坐低在那裡望著海，然後即是吃一個晏晝，欸，然後回到加拿大我就發現，欸，多倫多有啊，咁跟住我在廣州又見過這個牌子的 coffee shop， 咁所以佢就會即是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話呢一刻就是因為這個咖啡品牌這間咖啡店令到我在這個商場就是留耐一點，所以呢留得耐一點，咁你就会消费更加多啲，即係未必嗰个消费话好多钱，但你起码喺呢个空间，你记唔记得我讲过第三空间啊，就话嗰个地方令到你唔需要个感觉就话，哎呀俾人赶住走，或者人哋望住我我唔走好似唔好意思，我想喺呢度歇耐啲，就係咁嘅意思囉。同埋你而家有冇发现呢，其实有啲嘅商场啊，佢已经係将即係成个城市咁样build up 咗喺个商场度啊，即系我譬如我头先讲嘅韩国首尔呢个星空图书馆咧，佢连住嘅嗰一个大商场咧，佢入边系有跑道啊，即系室内跑道，系真系嗰啲有条线咁样样跑嗰啲咧，咁所以点解佢会举行喺室内跑十公里呢个活动啊？咁我想讲嘅就系话，呢个亦都系韩国好早佢哋将商场就系发展成为室内城市。就是你入面你会唔单止有大型图书馆啊，有健身空间啊，卖衫嘅地方啊，有戏院啊，亲子设施啊，文化活动啊，总之就是一次过一个 shopping mall 就满足晒你成个嘅所有愿望啦，你嘅生活空间即係由个目的地变成咗第三空间啦。呢个第三空间呢，我再重复一次呢，就係话除咗屋企同埋工作场所之外，一个人可以放松啊，见下朋友啊，你甚至係我自己去行嘅，你喺嗰度做咩呢，见人people mountain to people sea， 你会见到好多人，消磨时间同埋建立连结嘅一个地方。其实你有冇留意呢，我哋加拿大嘅商场呢都开始行緊呢条路啊。有一个分析嘅，就是讲返我哋加拿大本地未来发展成功商场，佢哋转型系点样呢，系由纯零售中心变成结合住宅啊、office 啊、餐饮啊、娱乐啊、社区服务啊同埋公共空间嘅综合社区。譬如温哥华，我讲返温哥华呢边先， Oak Ridge Park 重建项目，未来唔系淨係商场㗎喎、哦，仲有住宅大楼啊、office 啊、公园啊、图书馆啊、日托中心啊、餐厅啊、社区设施啊，即系当然唔单止净系呢个地方有呢啲嘅项目咁样样嘅形式出现啦。我想话俾你哋知嘅就系话，而家商场都要转型，嗰个思维都要转型。总之，旧式嘅商场咧只会系越嚟越冷清。
而另外一部分新式的商场，或者我刚才讲的这个重建项目，当他的思维一改变了的时候，他们就会 keep 这种

即有翻生命力啊，就唔单止俾你觉得，诶，净系去行摩咁简单。你去到嗰度就系你生活当中嘅第三空间，你愿意留耐啲啲。好似我每次去到时代坊，我都愿意留耐啲啲，跟住有机会又探下啲同事，跟住咧又去嗰、那个food court 嗰度，咁多嘢食，去食下嘢，跟住再去行下街啊！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嗱，頭先我就講到咧，未來嘅商場或者今時今日啦，其實好多商場都已經喺度轉型噶啦，就已經唔係淨係賣商品啦，而係就係諗啦，自己作為一個 shopping mall， 變成一個值得大家專登去嘅 weekend 同屋企人一齊嘅，願意逗留嘅，甚至願意分享嘅地方啊！咁呢個就係越嚟越多嘅產業，包括我頭先講嘅 mall 啦、品牌啦、餐廳啦、旅遊業啦，即係越嚟越重視體驗啊！其實你哋有冇發現咧？包括我主持呢個節目《愛看世界》嘅過程當中咧，我喺特別係第四部分，我經常會同大家分享心理學以及係心理學當中。

怎样一些方法令到我们可以在人生当中多一些小确幸小幸福，我和大家一起去练习。其实这些我都是透过我的语言主持一个节目来令到大家一起有一个体验，即是不单止我自己去体验了的，我体验了我觉得好舒服好开心好好玩，那我就在节目当中 用我的语言和大家去分享。所以呢，这个就是也都其中一个体验。那原因呢就是说现在我们那个消费价值观呢改变紧了。以前一个人好勤力做嘢，赚钱储到钱，最常见的成功的象征可能是去买楼啦，买屋买车买名牌手袋买靓表，或者将间屋呢就装修得更加靓。那物件的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生活质素，也都代表啊这个就是我努力过后的成果啦。但是去到今时今日呢，尤其是我们了解一下譬如听着节目的 Gen Z 一代啊，或者你自己的仔女是后生慢慢长大啦，他们可能是有另外一套的计法的。他说一个手袋啊，即是千几或者几千一个手袋，不如我就用啲钱去买个体验啦。做咩呢？就是睇演唱会咯，演唱会飞过去啦，加埋旅行一两日啦，跟住加埋酒店住宿啦，甚至系作为一次短途嘅旅行啦。咁又或者用买手袋嘅钱去报一个学习班啊、陶艺班啊、K-pop 啊、K-dance 班啊咁样，或者参加一个限定嘅活动啊咁。总之他们就是将以前可能会用来买手袋买奢侈品的东西就变了一次的体验。因为他们开始会问，究竟我是想拥有多一件的物品呢，还是想多一段美好的回忆？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讲的体验消费。就是说消费的目的呢不再只是将一件货品带回家放在那里，或者是间中用，或者用了一阵就觉得哎都是这样，而是将一种感受一段故事或者跟其他人建立一次连结。那是一个平台，如果你平时在这里啊去留意一下有什么活动的呢，你都知道有一个平台叫做 Eventbrite 的。那他们在今年发布了全球趋势研究，就是将这个现象称为什么呢？ Reset to real， 就是重新回到真实。我们不是经常说不要发梦啦，回来真实当中啦。现在这个就叫做 Reset to real， 就是回到真实当中。这个研究就说呢，有 79% 的18至35岁的受访者就说呢，他们今年希望参加更加多的实体活动，但他们想要的呢不再只是坐在下面看个 show，而是希望亲身参与，希望活动不要太公式化，最好有一些就只是发生一次的，即是限量的、特别的，没有办法完全复制的时刻感。即是这些就是现在叫做重新回到真实 reset to real 的一个现象啊。所以你想想你是不是都想期待这一样东西啊，或者你想去尝试这一种这么特别的体验啊。讲回这个特别的体验，我想补充一下，我之前的节目不是讲到呢，我很期待这个 Apple Glasses 的，不单止是有晒，即是将我们手机不需要再做耷头族了，你需要戴着个眼镜望，即向前看啊，看前面看，你就已经整部手机就摆咗喺你眼前啦。咁其实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嘅，我嗰日漏咗讲啊，就係话呢，无论嗱，佢有讲近视、远视、散光，但佢冇讲到老花吓，所以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有老花的话呢，唔知呢个 Apple Glasses 有冇呢个功能。但除咗老花之外，之前嘅我所讲嘅呢啲功，即係呢啲嘅眼睛嘅近视、远视、散光呢，戴住呢个眼镜呢，佢係帮你眼前一切自动调节清晰。因为我发现我唔记得左眼定右眼啦，我係知道我有少少散光嘅。咁所以呢，我而家期待呢个眼镜又即又多咗个原因啦。总之呢个就係唔係淨係拥有一件物品，就係一种嘅体验。即係而家呢我哋讲係我哋要亲身确认，就係话头先讲到嘛，就係回到现实当中，呢个世界仍然係真实存在呀。我同大家去分享 Delta Airlines 佢哋有一个2026年公布嘅全球旅游调查，就发现 79% 嘅旅客就认为呢，当越来越多嘅内容可以由 AI 制成或者改动，亲身经历一件事会变得更加有意义。美国受访者当中呢，认同这个讲法的比例呢去到 85%。 所以呢，我开头呢有一段时间

间，我都一路喺度思考，即系当人工智能越嚟越普及喺我哋生活当中，咁究竟即系譬如我自己做传统媒体啊，呢啲真系亲自要去用自己声音讲嘢嘅工作，亲自要去譬如做一个电视主持人、视频嘅主持人，要真正行出嚟去讲嘢嘅呢一份工作。是不是就会被取代呢？但现在慢慢去了解更多的时候，我就发现不是，但是有一个过渡期的，即是现在个个都说啊，这样、哎、AI 可以做啦，那样 AI 又可以做啦，或者我知道你这个是 AI 做出来的嘛，那但是当这件事泛滥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知不知道人的那种真实感、活人感反而就是变得越来越珍贵的，所以不用怕，不用清，宝宝在大厅，我们一起淡淡定定有钱挣。所以呢 我想讲这件事，就是回到我们现在是追求是、reset to real， 就是回到来真实存在，真实的东西，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你会发现，我们讲到了夏天的时候，特别是加拿大天气这么好，有这么多阳光，那你就会令到自己多一点出去动一点，即是动多一点，去亲自去感受，总之那种的体验，譬如你真的学跳舞啊，譬如学似我，咁我今年重新的起心肝，我要学返打 golf 啊，咁我就每个星期都会打 golf 啦。咁跟住然后譬如你话我想去唔同嘅地方去感受下嗰度嘅生活啊，咁你就 action 啦，就去啦咁。同埋我之前同你哋分享过呢，60岁之后有小哥哥去学冲浪呢，跟住然后去行山呢，哇，所有嘅呢啲唔係越讲越激动添。总之呢，而家越嚟越多人啊，係一种对时间嘅觉醒啊。即是我知道人生有限，所以希望将部分的金钱换成真正生活过的证据，而不是一件摆在那里的物品。所以呢，我们现在是注重体验，但我要补充一件事，体验消费也都有机会可能是陷阱来的。即是当你见到啊，他又去旅行啦，他又看演唱会啦，他去米芝莲餐厅吃东西啦，自己就会觉得我都要开，结果呢体验由一种享受变成了另一场的比较。但是只要你能够去撇清这个不是我要同人比较，或者不是他做我又要做，或者不是我要好过他，即不是这种比较心态的话呢，你就好好地去体验一场啦。就好像那句呢，即人生来到这一辈子，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一场精彩的体验咯。所以好好地去体验人生当中的每一刻啦。

0: 利息终于回落了。
1: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0: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0: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0: 大家好，我是 Chantal 李卓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一个人重温得更悲
1: 哀。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2: 今天呢，整个节目的主题我就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了，就是体验，即包括体验消费。其实在心理学角度呢，即是他讲这件事有没有道理呢？即是说现在为什么去买一段的经历，即都是消费，不过这个是体验消费。为什么通常比起买一件物品那个快乐会更加耐呢？其实在心理学界呢，一直都有研究物质消费和体验消费，研究了很多年的了。物质消费即是说买一件可以拥有的物件，买衣服、买袋、买手提电话、买家具、买车、买屋，这样这些物质消费。体验消费呢，就是说用钱花钱去做一件事，譬如吃一餐饭、看场演唱会、参加一个课程、去旅行、或者跟大家一起去做一个活动，这样。然后呢，你知不知道研究人员就发现，当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了满足之后，将部分的金钱花在体验上面，通常比起单纯购买物件更加容易带来持久的满足感。不过呢，刚才这段说话即是心理学家他们定义出来，他前提都是讲一样东西，就是说当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也就是说起码这一刻你已经买了屋啦，或者你准备换屋的话啦，或者买多个物业啦，咁详情留意住我哋电台唔同嘅呢个广告宣传啦，多多支持啦。咁你当喺呢个嘅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你就开始会諗㗎喇喎，而家我安居乐业喎，咁我係买多个袋呀、买多样物品呀、追手提电话，定係话我将呢啲金钱花费喺体验上面呢？咁头先得出嘅研究结论就係话、你花费喺体验上面那个快乐、那个满足感是会更加持久的嘛。那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人啊对物件的适应是非常之快的。你尝试一下，你买了一样物品回来，你用了可能都不用一个星期，你就会觉得没了那种新鲜感，即已经成为了你

生活的一部分啦。你是慢慢那种满足感就是会消退的，你知不知道？那心理学上面呢有一个名词的，这种就叫做享乐适应，即是什么？无论一样新事物最初令我们几咁开心都好，或者它几咁带领潮流，几咁珍贵，几咁新款啦。咁总之呢，当你拥有咗之后，大脑就会慢慢将佢当成系日常，情绪呢亦都会返返原来嘅水平嘅。咁就物件每一日你譬如用又好啦，你摆喺度又好啦，你好容易习惯咗佢嘅。但係体验呢就有少少唔同啦。譬如一次嘅旅行体验 结束之后，个地方你虽然离开咗，但係嗰个回忆呢是会留低的，即是过去那半年的旅居经验给到我的就是这一种，即是到现在这一刻我回来加拿大生活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即是都是那种历久常新的感觉。那随着时间过去呢，这一段的体验里面呢，你是会慢慢淡化当中辛苦啊麻烦啊那些部分的，你值得记住的画面，即是美好那些啦，你就会留低的，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大脑啦。咁啊，过咗两年，大家再讲翻起嘅时候咧，其实你系会更加将你两年前买嘅嗰个物品，嗰个拥有嗰个感觉，系真系冇两年前你去曾经睇过个演唱会啊，同朋友仔一齐啊，食过一餐，你觉得非常之开心、好满意嘅饭，即系嗰餐饭系大家都好好地投入当中啊，并且有好良好嘅对话，即系总之原来。体验嗰个持久嗰、那个满足感系会更加耐噶，呢个头先讲嘅第一个原因吓，享乐适应啊。第二个原因咧就话体验比较容易变成身份嘅一部分。呢句话又系点讲咧？即系佢呢个意思就系话，物品系你拥有嘅嘢，经历咧，你嘅体验咧系慢慢成为咗你本人嘅一部分。唔系话睇一次演唱会、食一餐饭、去一次旅行就改变咗你，唔系，但系佢系重塑紧成个你啊！有一句说话我系好赞成噶，咪话要培养世界观啊、三观啊、人生观啊、价值观啊、世界观。咁啊，我而家成日听到一句说话，而呢句说话我赞成，系因为佢系咁讲嘅。首先讲咗咁讲先，佢意思就系话，你只有去睇世界，你先至会不断形成世界观。即是如果你一路留在一个地方，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你眼前这个世界，但是当你开始去看不同地方的时候，你的世界观是会重新去塑造，即是没有说哪个世界观好一点，只有说世界观是大和狭窄。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我自己嘅一把尺咯，即系我会去见更加多嘅人，体验更加多嘅事，而用翻呢把尺嚟衡量翻，我自己嘅人生，即系所以我好容易知足常乐，因为我睇过唔同人嘅人生，同埋我成日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嘅，唔好同人哋去比较，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节奏啊。咁啊，唔讲咁远啦，讲翻头先第二个原因，体验比较容易变成身份嘅一部分，系我哋本人嘅一部分，去不断去重塑我哋自己啊。第三个原因咧就系话体验咧更加容易连结到人，特别 AI 世代之下，即使你本身系一个好中意宅喺屋企嘅人啊，唔系咁中意社交嘅人都好，但系其实我哋同人嘅连结呢个系一个必须嘅，只不过多与少嘅问题嘅啫。咁佢呢度所讲咧，体验更加容易连结到人，因为体验消费之所以比较容易带嚟满足感咧，包括嘅原因就系会促进人际关系啦，更容易融入个人身份啦。咁啊，仲有一个好有趣嘅心理现象嘅，一段体验喺未开始之前咧，已经令到你期待噶咯噃。譬如就系去期待一次嘅旅行，去期待睇一次嘅演唱会。咁你甚至连带咩衫啊、咩装扮啊，你已经准备好晒嘅。其实呢个已经系你个体验消费当中提前开心嘅一部分啦。所以咧，我唔系话唔去买嘢，唔系话买一件物品就系肤浅。我唔系讲紧呢样嘢，唔系话一定要去睇演唱会、去旅行、去食大餐先至高尚。我唔系讲紧呢样嘢，因为有啲物品你系必须噶嘛，佢可以长期改善我哋嘅生活嘅。一张舒适嘅床褥可能贵啲，但你愿意买一间你觉得住落好舒服嘅屋，个地段又好，又方便咗你，又唔使揸车揸咁耐，凑小朋友又方便。呢一啲系一个长期改善生活，但我讲紧嘅就系话喺基本生活之上，即系住屋你搞掂咗啦，基本生活搞掂咗啦，财务安全都已经系个心好安心啦。咁你就开始真系会考虑系咪需要买更多嘅嘢，定系去体验消费，令到你有更加好嘅回忆咯。所以呢个要问自己噶，

就是说你每使一笔钱，究竟是帮你改善了生活，定是暂时填补了你的情绪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这样，今天报道。

0: 新聞。伊斯山火服務處話，消防員正致力喺失控嘅山火同省東南角落 Kimberley 之間設立隔離帶。Kimberley 人口8000多人，已經接獲通知，做好準備全市撤離。山火服務處話會動用重型設備構建防火線，阻止 Kimberley 以西大約10公里嘅山火蔓延。山火喺陡峭嘅地形發生，直接滅火難度極大。山火上星期六發生，火場面積已經擴大至大約6平方公里。直至昨晚，全省各地合共有大約100宗山火，當中35宗列為失控。另外，省內陸地區另一宗山火導致 Thompson 的 Cola 區域局向丹寧省級公園部分範圍，包括露營地，發出疏散令。山火服務處昨日話，預計氣温升高及氣候乾燥的狀況會持續，增加發生新山火的風險。而埔警方話，一名大型商用貨車司機在昨日的車禍中及時跳車逃生，避免重傷。涉事貨車當時正在 Holmes 及 East Columbia 街附近送貨，期間翻入一片樹林。現場照片顯示駕車嚴重損毀翻側，車身斷成多節。警方說，車禍發生後，一條金屬圍欄刺穿駕駛座，司機當時已經脫困。BC 緊急醫療服務中心說，他們在下午2點剛過接報趕往現場，一名男子接受治療後送院，現階段仍不清楚事故的原因。美國宣布會在一個月後對多種加拿大商品加徵 50% 關稅，包括受到加美墨自由貿易協定保護的商品。白宮聲稱上述措施回應加拿大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包括各省對美國酒類的禁令、對乳製品的供應管理，以及對部分汽車徵收的關稅及配額。總理卡尼回應美國上述 50% 關稅違反加美墨協定。 BC 省長韻大偉今日說，美國酒類絕不可能重返 BC 的貨架，除了亞省及沙省，其他大部分省份都停止銷售美國酒類。韻大偉將特朗普的新關稅政策描述為美國在處理與加拿大關係問題上日益絕望及無奈之舉。他說，關稅會損害 BC 家庭的利益，尤其以林木加工及釀酒為生的家庭。他補充，此刻他對身為加拿大人感到無比自豪，因為加拿大的政績依然完全好無損，知道誰是朋友，亦為美國感到難過。因為如果不能夠跟加拿大做朋友，幾乎肯定在世界上沒有朋友，以及處於非常孤獨的情況。安省省長杜格福特呼籲加拿大再次採取對等關稅報復措施，他同時承諾他和各省省長都不會屈服。他發出聲明說，各省省長正齊集愛德華王子島，加拿大團隊正團結一致，現時正正是團結一致的最佳時機，絕不退縮，亦絕不屈服。多倫多市長周志偉說，他重新組建經濟行動小組，小組在去年貿易戰爆發時成立，由商界及勞工界領袖組成，制定一項10點行動計劃應對特朗普的關稅政策。計劃包括改革市政府採購流程，受影響的企業延期繳納物業稅，以及鼓勵本地消費。他補充，在關稅生效之前會採取觀望態度。沙省省長 Scott Moe 就說，他預計聯邦政府要求各省省長恢復在省內酒鋪銷售美國酒類產品。安省多倫多皮爾遜機場計劃翻新1號及3號客運大樓。蔡慧嫻報導。
1: 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公布一項15億元計劃翻新1號和3號客運大樓，將陳舊的基礎設施現代化，令機場更加流暢。機場當局在聲明中說，

0: 项目旨在改造客运大楼，投资改善登机区域、旅客处理区、海关同移民设施，改善处理行李嘅流程，将办理登机手续区域现代化，改善保安检查程序等等，为到未来嘅发展同提升乘客经验奠定更加坚实嘅基础。
1: 工程会分阶段进行，令机场可以继续安全运作，将对旅客造成嘅影响减至最低。
2: 新闻报道完毕。
3: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
4: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5: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6: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7: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天气报告：台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降最高气温摄氏2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9。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7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7度。
8: 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2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3度，最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3%。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 tips。
10: 早晨，邓婶，我系B超。Hello，早晨，B超你好。
11: 系，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
10: 好啊，蓝莓、黑贝红肉西瓜、哈密瓜、冇核嘅青提子、冇核嘅红提子、白毛桃、白肉桃、布冧、龙眼、水晶梨、越南红玉蜜柚、黄金奇异果、最靓最甜嘅芒果、安排紫苹果、富士苹果。 蜜蜂仔苹果、惠妃苹果、南美虎仔、日本番薯、南瓜、竹蔗茅根、马蹄本地嘅高丽菜、杏鲍菇、海鲜菇、台湾种嘅椰菜花、豆仔、双色嘅粟米、凉瓜、七星节毛瓜、通菜、芥菜仔、神菜、青燕菜苗、红燕菜苗、芥兰苗、油菜心、油菜苗、七彩嘅花生。
11: 靓咸蛋、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
10: 系啊，咁啊，系咪芥菜仔咁啊特别靓嘅咩？啊，今日翻咗芥菜仔，咁啊呢几日就合好热，咁咁温度都几高，咁啊买翻啲芥菜仔啦，靓嘅咸蛋啊、瘦肉啊，咁啊滚天汤，咁啊都好嘅噃。
9: 嗯，好提议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好。
10: 啊，去后嘅虎虾8蚊9毫嗰一包，大佬虎虾12蚊9毫嗰一包，去皮嘅黑鱼块7蚊9毫嗰一磅，万字12蚊9毫九两包，黑松露嘅火腿苏打饼3蚊9毫嗰一磅，黑芝麻粉3蚊9毫嗰一磅，出前一丁嘅杯面1蚊9毫嗰一杯，诶，鲜鸡3蚊2毫嗰一磅，猪扒4蚊2毫嗰一磅，鸡翼4蚊4毫嗰一磅。
9: 木瓜1蚊7毫嗰一磅，上海苗1蚊6毫嗰一磅，芥菜仔1蚊4毫嗰一磅，安排紫苹果1蚊7毫嗰一磅，外妃苹果1蚊9毫嗰一磅，富士苹果1蚊9毫嗰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10: 拜拜。
9: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12: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中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37号甲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13: 每日买餸好貼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Daddy，
14: 你可唔可以带我去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嗯，往前行3步。OK。
15: 往左转。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14: 另外个左手边啊。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15: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4: 唉。

0: 反反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1: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4: 呢个 Ba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佢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早上时间11:00。

今日嘅 Brenda 随意机代班咧，继续有我海海 B B 喺度嘅，咁啊补报时先，而家咧哇11:11啊，咁啊其实今日咧就系7月21日啦，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就或者都系七月嘅一日嚟嘅啫，同埋今日嘅天气都几热下咁啦，咁但系因为咧最近咧我有个新偶像啊嘛，其实唔系净系我嘅，有好多朋友都有新偶像吓，咁你而家谂住吓又讲 B T S 咁样，唔系，因为今次个新偶像咧就系阿 Harlan 啊 Erling。Harlan 啊，你知唔知咧？7月21日咧就系佢嘅生日嚟噶 ，Happy Birthday！ 嗱，我见到我今日个 operators 咧，阿 Mon 呢个样非常冷静啦吓，佢应该唔系 Harlan 嘅迷嚟噶，你系咪 Harlan 嘅迷嚟噶？佢系 Bellingham 啊，唔紧要，我以下落嚟嘅消息咧都有啲关事嘅。啊，不过咁样，我都要做咗正经嘢先。当然，大家今日咧，我继续系会帮大家点唱嘅。咁所以咧，你有任何点唱，欢迎打电话上嚟吓，604-295-9616，又或者咧可以 WhatsApp 过嚟啦，就系604-961-2323嘅。咁点解我话咦同阿 Bellingham 有关系咧？因为咧就上网去搜查，即系八卦嘛，睇到话咦今日系阿 Harlan 嘅生日，7月21日，咁啊即系巨蟹座嘅男孩啦。咁好多人话巨蟹座呢好顾家㗎喎，咁唔知係咪呀。咁但係呢嘩好惊人嘅发现呢，我就发觉原来有好多都几出色嘅一啲嘅足球员呢全部都系巨蟹座喎。嗱俾个 list 听下先。咁除咗阿 Harlan 之外呢，阿耶马啱啱生咗日咋嘛。咁就7月13日嘅。阿 Messi 其实都系巨蟹座 ,6月24日。头先呢有好多人喜欢嘅 Jude Bellingham 呢 ,6月29日。所以又系一个巨蟹座。咁啊 ,Harlan 系啦 ,7月21日。仲有呢，其实韩国嘅孙兴文呢都系巨蟹座嚟嘅 ,7月8日。咁我突然间就觉得哇好多巨蟹座啲人呢踢足球都好劲㗎喎。咁你如果你身边有啲朋友或者甚至乎你自己系巨蟹座呢，你可能真係试下，你有啲 potential 未爆出嚟都未顶㗎真係。如果你唔系踢开波嗰啲呢，係啦，咁呢个都系一个搞笑嘅一则啫，即系同大家分享话咁巧嘅咁样。咁所以呢今日呢第一首歌咁我送俾大家，亦都送俾阿 Harlan 啦，送俾喜欢佢嘅朋友，有佢呢一首嘅 Harlan Song。

啱啱听完呢首都哇几 energy， 几有 energetic 嘅感觉㗎呢个 Harlan Song 咁样嘅。咁最近个点唱率都几高下，因为都唔止一个朋友，几个朋友都话可唔可以听啊，咁咁啱今日仲要系佢生日，咁梗係要点唱俾大家听啦。好啦，咁亦都有一啲听众朋友好有心，由琴日呢已经开始呢 sending message 啦，咁希望呢今日都可以听到呢一首歌，咁嚟自 Angela 嘅点唱啦。咁佢就听返呢隻比较经典嘅歌，但其实佢冇同我讲系边一个嘅歌手或者边一个 version 嘅，不过我就揀嚟即係比较经典嘅，希望你都鍾意啦。咁有 George Benson 呢一首嘅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啱听过嚟自 AK 嘅 Anson Kong 嘅三个字，咁咧就系 Iris 嘅点唱嚟噶啦。哇，咁啊今日好忙碌个电话非常即系响不停啊，咁所以咧不停喺度接紧电话。咁但系 WhatsApp 嘅听众朋友咧，我都会慢慢咁样复大家噶啦。咁啊今日咧，因为已经有好多嘅歌排住喺度啦嘛，咁我睇到咧今日啲歌单咧都几特别嘅，即系好多唔同嘅种类啦吓。咁头先啱啱听完咧就系 AK 嘅歌啦，咁跟住落嚟呢一首咧又旧翻少少啦，咁啊系由李克勤嘅。咁嚟自阿飞嘅点唱，佢话哇好耐冇听，突然间之间听翻又觉得好好听，咁好想同大家 share 翻咯。咁其实李克勤讲真都有好多好经典嘅歌曲嘅，咁不过呢一首都系属于比较抒情啲嘅，咁啊送俾大家啦。咁亦都系飞嘅点唱，有回首。

哇，呢首歌真係好浪漫啊，朝头早都 feel 到嗰种毛管动嘅，因为真係太浪漫啦，呢个真係对唱㗎嘛，男女对唱。咁嚟自阿 Derek 嘅点唱呢，就送俾阿 Monica 㗎喎，原来呢今日系佢哋嘅15周年结婚纪念嘅。咁啊恭喜晒两位啦，同埋咁 sweet 呢，听呢一首歌都听到我哋 feel 到你嗰种浪漫啊咁样。好啦，今日继续嚟点唱呢，就嚟自忠实听众啦 ,Stephen 啊，话啱啱游完水喎，话一游完水又打嚟，我话啱喎，今日天气咁热系咪先，梗系游下水又几舒服啦咁。咁佢就话啊，本来諗住今日呢就想听啲即係比较可能抒情啲嘅歌，咁点知我一开场呢就听到我播嗰隻 Harlan Song 啦。咁亦都同我听到我分享嗰啲巨蟹座，喂有好多巨蟹座踢波都好劲喎咁样。佢就话其实碧咸呢系金牛座㗎喎。我话哦咁。都有啲例外嘅，系咪？唔一定全部，只不过诶咁啱有好多巨蟹座都系踢足球好犀利。咁佢下一句咧，先至系佢嗰个铺陈嗰样嘢。你点解？佢话诶，因为其实我都系金牛座啊。我初头以为话哦 ，OK， 咁跟住我话哦，咁跟住咧，佢话哦，仲有啊，周润发发哥都系金牛座嘅。哦 ，OK OK， 唔系咁，其实我觉得咧，每个星座一定有佢啲优点喺度啦。咁我又话哎呀，其实金牛座都好 stubborn 嘅。咁我话哦，咁点咧？不过咧，你另外一个睇法咧，就系佢好坚持。咁其实又真系嘅，你睇到头先呢啲人物咧，即系当然 Stephen 我哋冇真系同佢相处过啦。咁但系譬如好似咁碧咸，我都冇相处过嘅。不过即系我有知道啊，佢好努力啊，系咪啊？喺佢嘅事业方面啦，咁啊发哥我哋又知道佢好努力啊。咁所以真系啊，金牛座系好坚持啊。唔知但系有冇其他听众朋友仲有啲其他星座嘅问题，好欢迎你可以同我分享嘅。所以佢话今日佢想听翻啲好激昂嘅歌啦。咁因为佢都话哇，哈林嗰只歌咧真系好激昂啦。咁其实原唱呢系一对 band 嚟嘅，其实佢哋呢就好即系啲好多歌都系好澎湃嘅。咁包括埋呢嚟緊呢一首呢林子祥嘅成吉思汗呢个原曲其实都系嚟自佢哋㗎喎。咁不过今日我哋唔听外语歌 ,ok, 我哋听返中文歌。所以呢即刻送俾大家，我哋有林子祥呢一首成吉思汗。

0: 第50届 Power Street Festival 将于8月1日和2日 在温哥华 Oppenheimer 公园和区内一带盛大举行，每年吸引成超过23,000人参加，是加拿大最悠久、最大型嘅文化交流同社区艺术节。传承日本夏日祭典嘅传统活动非常丰富，有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示范、业余商扑比赛、工艺市集同美味嘅日本料理等等，数都数唔晒。费用全面，查询请上 PowerStreetFestival.com。
1: 佢哋就系新China Nation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1号 Matthew
2: 王以晨。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2号 Natalie
3: 王佩晴。我系中意健身打功夫嘅3号 Dunphy 陈登飞。我系爱冷爱热嘅4号
4: Shireen 张思颖。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我系好活泼中意跳跳扎嘅6号
5: Clement 吴子睿。我系青春活泼嘅7号
6: Elliot 张依乐。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7: Lily 吴丽琴。
8: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嘅嗰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9: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0,000蚊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 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蚊，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翻听我呢首《风的季节》啊，小凤姐又系嚟自阿上官兴台嘅点唱嚟嘅。琴日打嚟有啲愁，即系仲喺呢个输波嗰个情绪，但系今日哇好开心啦，开心翻啊！即刻咧，即系一阵风咁啊，好似好活泼咁啊，《风的季节》咧就点晒俾所有朋友听啦。咁啊，另外一样嘢都想提下大家，你知咧有风嘅时候，你又觉得话哇好爽啊！或者揸车又揸快咗啊，咁样啊舒服啊，因为天气热啊嘛。如果你开窗唔开冷气嘅时候，但系咧都真系要提醒大家啦，而家知道咧，我哋嗰啲 residential area 已经有好多咧系写住话30啊，限速30噶咯。因为我自己喺屋企个 neighborhood 咧都见到啊，即系动咗个牌出嚟噶啦。咁啊提醒大家，咁啊有啲朋友话，咦，其实只不过系 remind 你啫，系咪啊？提一提你啫，咁样。我话其实咧，如果你真系超速咧，系可以攞到个 speeding ticket 噶。你喺呢啲内街，你唔好谂住，因为又好老实讲，30系好容易过嘅，系咪？咁所以真系要小心啲，留意一下嗰个限速咁啊，唔好太快啦。因为始终如果你喺内街嘅，有好多人行啊，有单车啊，或者甚至有小朋友自己喺个后花园前院度玩，咁我觉得都系慢翻少少 OK 嘅。咁啊，呢个特别要提醒大家啦。好啦，继续嚟点唱咧，就系嚟自阿 Cynthia， 咁啊，佢咧就好中意听台语歌嘅，咁啊，佢就知道我系半个台湾人啦。我而家都少讲噶啦，费事又话吓，又话自己混血儿啊。咁但系我都有听台语歌嘅。

哎呀 ，operators 都反眼啊，真系。咁我自己都知嘅，都够噶啦吓。咁但系咧就即系台语歌，我觉得系有一个韵味喺度嘅。有时亦都会觉得有啲似旧式嗰啲日本日文嗰啲歌咧，系有嗰个 feel 喺度嘅。咁啊，佢之前我记得，因为佢问我你记唔记得我啊？我点台语歌？我记得，我记得佢点一首陈雷嘅《欢喜就好》咁啊，即系好似跳晒 cha cha 咁嘅可以。咁啊，几轻松嘅一首歌。咁啊，今次佢就话，哎呀，佢个仔啊介绍佢仔 Owen 吓，介绍佢就话，哎呀，刘德华都唱台语嘅，咁犀利噶。咁我就发觉其实系嘅，有一段时间好多港星咧都去台湾发展啊嘛。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印象，譬如草蜢都有唱《爱拼才会赢》咁样，即系个个都识少少啊。所以嗰时咧，我妈都话噶，喂，你学啲台语歌啦，啲即系细个嗰时啊，啲 auntie 咧嚟咁样，你唱俾人听咁样。咁我唔知我细个咧有冇识啊？系啊，我唱好似一隻系叫舞女嘅歌啦，我而家都识识地嘅，江蕙嘅，咁又唔好问点解我咁细个唱舞女啲歌，纯粹系好似容易学咯，个 melody 又几好嘅，咁今日拣嚟呢首咧，咁嚟自 Cynthia 点唱咧，佢就话系刘德华嘅，咁刘德华都识唱台语歌，大家唔知听过未咧，就系、是、呢首《世界第一等》啊。

一首歌呢就是来自 Vincent 的点唱。我知道为什么他会跟我讲点唱的时候歌名叫做求叫做什么这一分钟不能呆着坐。因为这首歌呢其实那个歌名呢是叫求你讲清楚的。但他就说唔该我要点这一只这一分钟不能呆着坐。因为他不停不停的 repeat 唱呢。所以我其实今天呢都是有收到一些听众这个来自 WhatsApp 的啦。但都有些打电话来呢是唱歌给我听的。即是他说哎呀那首歌呢这样的。即有几隻字咁呢我觉得我自己好似嗰啲呢 Google 咁样呢又打几隻歌词之后即刻弹嗰啲歌出嚟咁样。咁我觉得係得意㗎唔緊要啊继续打电话上嚟好开心同埋好多朋友都打嚟傾下偈呀咁样啦。咁当然呢有一个消息都要同大家分享嘅喺我哋 social media 都有讲啦。咁

因为其实继续我都会代班嘅，但系咧十二点过后咧就唔系净系得我一个喺度啦。咁我哋请嚟咧今年我哋嘅 Sunshine Nation 特别表演嘉宾咧阿 Chantel， 咁姚卓菲咧会嚟到我哋嘅玻璃直播室啊，十二点钟嘅时间，咁我会同佢做一个访问嘅。咁啊喺玻璃直播室即系代表咩？大家可以睇到佢近距离接触啦。咁同埋咧更加有机会啦，我知道佢会带啲礼物送俾大家嘅。咁所以如果你想见到佢，又想收到佢礼物，记得听日十二点准时要嚟到我哋电台门口嘅玻璃直播室。咁喺呢个时候呢即刻听听佢呢首歌叫做 New Fantasy。

0: 喂，有冇 feel 啊
1: ？OK 啊，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6: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嚟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蚊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8: 中午十二点，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10: 现在由黎兆谦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省长尹大伟回应美国针对本国商品新一轮关税时话，本省不会放弃在公营酒铺禁售美国酒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胡塞武装封锁红海，如果真发生，美方会采取行动。在香港新闻方面，警方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拉了78人。在本地新闻方面，省长安大卫在回应美国针对本国商

0: 品新一轮关税时话，本省唔会放弃喺公营酒铺禁售美国酒嘅措施。部分经济师就认为新一轮关税唔会打击整体经济，但系影响特定嘅行业。黄良润报道。
1: 为今日在全国省长会议上表示，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一系列出口商品加征 50% 关税，但 BC 省不会放弃在政府经营的酒类商店入面禁止销售美国酒的措施。他强调特朗普的做法不会迫使本国就范。
2: There is not a chance in hell that US alcohol is going back on the shelf in British Columbia.And I'm proud of that, and I know the British Columbians support that. And the idea of the president that he can bully us into whatever he wishes is incorrect. I feel sorry for Americans. If you can't be friends with Canada, then you almost certainly do not have a friend anywhere in the world.And that is a very lonely place to be.
1: 不过他承认新关税将会损害省内家庭的利益，特别是从事木材加工和酒精饮品生产的工人家庭。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就呼吁加拿大再次采取对等关税报复措施。他同时承诺他和各省省长都不会屈服。福特发声明说，各省省长正是齐聚爱德华王子岛，加拿大团队正是团结一致，绝不退缩。沙省省长 Scott Moe 就表示，他预计联邦政府会要求各省省长恢复在省内酒铺销售美国酒类产品。与此同时，满地可银行 BMO 高级经济师 Robert Capsich 就在提交给客户的报告入面指出，新关税会影响加拿大每年对美出口额大约280亿元的商品，上述款额对整体经济来讲尚可接受。不过如果关税按计划在下个月19号生效，部分特定企业和行业会受到重创。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CIBC 副首席经济师 Benjamin Tao 就表示，他认为新关税对经济的影响仅限于特定产业，而非全面威胁。特朗普昨日签署行政命令，计划对包括蜂蜜和冰球球棍在内一系列商品征收 50% 关税，同时表示关税不适用于加美墨协定的任何豁免条款。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0: 总理卡尼就说，今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同意未来几星期会加强贸易协商。BC 山火服务处话，省内活跃山火已经减少，不过在 Kimberley 和 Boston Bar 以北的山火仍然需要时间去控制火势。省政府宣布拨款350万支援各地应急行动中心的运作。梁俊荣报道。
3: BC 山火服务处的网站显示，截至中午，全省有84宗活跃山火，当中28宗失控。位于省东南部的 Kimberley 市有新火场出现，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大约6平方公里，当局向当地超过8000名居民发疏散令，同时使用重型设备构建隔离带阻止火势蔓延。卑斯省林木厅长帕默表示，现时大部分山火都是因为近期的雷暴而引起，山火服务处和紧急应变中心都已经对受影响地区发出疏散令，同时山火服务处已经派出百多名的消防员应对，使用不同工具和技术去扑救山火。虽然之后的天气会更炎热和干燥，对山火扑救增加困难，但据指当局各部门都会全力应对。山火服务处表示，上星期开始燃烧的 Burnswick Creek 火场，当局使用了无人机在火场的南边触发了可控的燃烧以控制火势，同时用红外线摄影机透过浓烟观察燃烧情况。Burnswick Creek 火场新闻主任 Morgan Bros 表示，无人机令当局不用派员入到火场视察，同时可以准确了解状况，对当局的救火工作有很大帮助。省府亦宣布正透过社区紧急准备基金提供大约350万支援138个社区的应急行动中心。获资助的地方项目包括了 Camlos 举行一次的全面应急行动中心演习，并购买物资和更新设备。 Muchala 第一民族购置一套便携式应急行动中心设备，包括物资和资讯科技器材，并为应急行动中心人员提供指引和培训。北洛基地区政府购置家具和设备， Chaslip 第一民族和 Siskum 第一民族购置和安装海啸警报。

0: 报气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列治文市议会以6票对2票通过延长市内无家可归者支援房屋 Esther Place 的租约3年。廖日康报道。
2: 列治文市议会昨日经过大约4小时的公众听证之后，通过无家者过渡性住所 Esther Place 续租3年。市议会要求检讨市府和卑斯房屋局签订的合作备忘录，建议加强协议的内容，改善设施营运，为住户提供更多支援服务。公众听证会上面大约有25人发言，支持和反对意见各占一半。反对人士关注，自从该支援性房屋启用之后，附近社区的治安和秩序问题增加，亦都令警察、消防和救护服务的需求上升。代表前进联盟参选市议员的罗锦添质疑，市议会未有掌握设施营运成效的数据，例如是警方、消防和救护部门的支援住户数字，以及是迁出过渡房屋的住户数据。罗锦添认为这些都是基本的营运指标，应该要在决定续租前交代清楚。两名参选列市市长的市议员卢先永和何士杰都投反对票。卢先永提出是否可以禁止毒品在该临时性房屋，卑斯房屋局就回应指需要与住户重新签订租约。负责营运的非牟利机构 Community Builders 的行政总裁 Julie Roberts 就表示，使用毒品的住户只是少数。何士杰就认为，作为过渡性房屋，至今成功迁出的住户实在太少，形容情况是不能接受。支持续租的市民就认为，将40名住户迁离并不能解决无家可归、毒品或者是精神健康的问题，只会令到相关问题更难处理，不应该因为社区的忧虑而驱逐居民。Esther Place 位于 Smith 街，邻近 Costco， 一共设有40个的独立单位。最初在21年获市府批出3年期的临时用途许可证，并且在22年正式启用，旨在为烈士的无家者提供过渡性住所。该设施的许可证曾经在24年获得续期，现行的许可证将会在27年的3月届满，市议会现批准续租至2030年。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BC Hydro 计划在2035年之前增加3500个公共电动车充电桩。梁俊荣报道。
3: 卑斯水电局宣布和卑斯省府合作，扩大卑斯省的公共电动车充电网络，计划在2035年之前新增3500个公共电动车充电桩，其中省府会拨款7亿协助。每个新的充电站将会采用标准化设计，变得更加方便，简化维护工作，并支援高效的网络扩建，而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减少高峰时段的等待时间。另外，新的充电站会提供更加完善的配套设施，例如有洗手间、凉亭和电子显示屏。在充电桩方面，200千瓦充电器将会成为标准的网络配置，而400千瓦快速充电器将会在部分高需求的充电站投入使用，站内会有非接触式的付款系统。水电局和省府希望在全省主要高速公路和交通干线沿线建立一个快速充电网络，大约每隔150公里就有一个充电桩。水电局指会集中在全省各地社区、主要高速公路沿线和需求旺盛的城市中心增设新的充电站。现时水电局的电动车充电网络在全省190个地点设有917个充电桩，现时目标是2035年之前建成3500个充电桩。省能源及气候应对厅长迪德安表示，随着海外冲突加剧，国内油价上升，越来越多卑斯散民正转为驾驶电动车，透过大幅扩展电动车的充电服务，可以为电动车的用户节省开支。除了电动车充电站，省府宣布 Clean BC Go Electric 公共充电桩计划现已开放申请，计划将会投资大约1800万，用于建造新的公共快速充电桩，重点关注原住民社区、农村社区和北部社区，以及充电需求量大、司机等待时间长的地区。截至今年4月1日，卑斯省一共有超过8900个公共充电桩，而注册的轻型零排放车辆超过238000架。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安省咸美顿警方拘捕32人，涉及针对 Home Depot 的有组织盗窃行为。蔡伟涵报道。
4: 夏美顿警方公布拘捕32名。

0: 涉嫌針對 Home Depot 的有組織盜竊案疑犯，提出合共235項控罪，起回總值超過30萬元懷疑被盜財物。警方在今日發出的聲明中說，是在發現 Home Depot 分店發生的盜竊案大幅增加了 25% 之後展開調查，迅速發現是涉及有組織犯罪集團。不法之徒從市內多間 Home Depot 分店偷走價值高的工具和建築設備，然後以低於市價在網上轉售。
1: 稍後回來的世界消息有，美國總統說，如塞武裝一旦封鎖紅海，美國會採取行動。

0: 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胡塞武装一旦封锁红海，美国会采取行动。罗宇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组织可能封锁红海一事的时候表示，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了，美方会采取行动并且处理好。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会与奥恩讨论对黎巴嫩的援助，并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的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经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的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
0: 中国外长王毅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罗宇光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日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该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的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警方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拉了78人。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香港新闻方面，警方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拉了78人。任顺希报道。
3: 被捕的78人由16岁到68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被捕人士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自称三合会成员，商人、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警方今个月7号至20号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的黄赌毒非法活动，赌破4个赌档等，检获约50万元毒品。港岛总区反

0: 书展结束，梁正涛报道。
1: 一连七日的书展下午五点闭幕，贸发局说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一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市民第二次入场说价格更优惠。有参展十几年专门售卖旅游书的参展商说，面对读者阅读习惯改变，需要设法转型，近年已经在旅游书中加入自家研发的手机应用程式，方便消费者配合书籍编排行程，增加吸引力。
0: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7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7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明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4%。

继续 Brenda 徐以基啊，有我阿海海 BB 喺度代班嘅，哇！今日咧大家心情都几好啊吓，拣嚟啲歌咧都有啲爆炸力咁样嘅。咁但系咧喺播第一首嘅点唱歌曲之前咧，当然都要同大家讲啦。今个钟头咧继续接受咧点唱嘅，咁可以打电话嚟啦 ，604-295-9616， 又或者可以 WhatsApp 过嚟咧 604-961-2323 嘅。哇！今日咧天气几热啊，所以我觉得今日咧有工翻咧有冷气嘅地方，系应该咁讲。咁啊系好开心嘅，即系今日话特别想翻工啊，因为公司啲冷气好劲啊！我谂而家有好多朋友都同我讲话，哇！而家出边啊好热啊，尤其是今日咧，可能晏少少嗰个气温会觉得仲犀利啲啊。不过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屋企人犀利，因为咧我哋嗰啲无花果树咧开始可以摘啦。咁咧头先佢哋就 send 咗张相嚟俾我睇，话喂，我哋而家一家几个人啊喺度啊摘紧啲无花果啊。佢话你啊几开心喺度凉紧冷气，我唔系啊，我喺度播歌咁都系真系开心嘅，我又喺度听紧歌咁样，咁佢哋一同一时间都支持听紧我啦。咁我谂住今晚翻屋企应该有得食啲无花果啦。咁啊，听日同大家讲究竟今年个收成如何啦，同埋究竟系咪真系好甜咧？不过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无花果，有好多人都几中意食嘅。不过我自己咧一般般，点解咧？因为佢个样啊，你咬开咗之后咧，我成日觉得里面好似一啲。又唔可以话异形嘅，即係有少少怪兽嗰啲 feel 啊，佢啲红色啊、白色啊嗰啲咁样呢，所以我係有少少觉得好似啲食人花咁嗰啲样喎，咁但係呢有好多人话攞嚟做果酱啊，或者就咁食啊，食 brunch 嗰时候切几片啊，咁啊又真係好似几正嘅。咁但係呢天气热呢，最近我又諗緊话係喎，好多人就会鍾意食雪糕啊咁啦。咁但係食雪糕食得多都知道下个肚腩都弹晒出嚟啦，咁唔好再食啦，系咪？咁有一个健康啲嘅 version， 咁最近网上面成日见到啊，啲人咧都雪冻晒咧啲生果之后咧，譬如你有个西瓜啦，或者哈密瓜啊，甚至乎芒果啊、菠萝啊，我见到有啲人用各式各样嘅。咁你譬如切开咗一半，中间挖个窿，跟住咧就摆入个雪格度，跟住咧等一日啦，咁啊拎出嚟嘅时候好硬噶啦嘛，你成个譬如西瓜咁讲先算啦。跟住咧你就加少少奶喺中间，因为中间有个窿啊嘛，或者你可以加啲 cream 吓，即系如果你抵受得到，可以食啲咁野味嘅嘢吓。咁咧，你就喺度刮刮刮刮刮刮刮，咁我睇人哋啲做咧就刮刮刮，咁佢哋梗系加快速度啦。跟住之后咧就会做成一啲咧，我觉得有啲似sorbet咁样嘅嘢嘅。完全你话如果你落奶咧，就因为做唔到好 cream 嘅效果，但如果你落 cream 嘅话咧，可能就真系会几似雪糕嗰种嘅质感嘅。咁跟住我又刮刮刮刮咁啊试下啦，咁我就雪咗个哈密瓜嘅。

跟住咧，我又真系挖咗个窿，咁我就谂紧，哇，唔知会唔会唔知要搞十分钟定点样样咧？因为有啲朋友，诶，使乜咁啊？你自己攞个嗰啲搅拌机打住咪得咯，唔使咁辛苦刮刮刮咁样。咁但系我觉得都可以用一个挑战嘅心态去试下嘛。咁所以咧，我就试啦。咁我初头就攞个羹咧刮嘅，刮刮刮刮之后咧 ，OK 嘅，都有啲效果。咁但系你我倒一啲奶落去，佢由一个好水状变成有啲好似有啲嘢啦，结结地咁啊。跟住后屘发觉咧，要攞个叉。再叉咧就快啲，刮刮刮刮，跟住其实咧比我想象中咧真系唔系咁难，五分钟左右咧，其实就已经变成一个哇，好似有啲 creamy 嘅感觉嘅。一个好似薯杯咁样，跟住之后再食呢，因为我另外冇再加糖嘅，有啲人就话啊，你可以再加啲 honey 啊，咁样会甜啲，因为有时未必你嗰个哈密瓜或者西瓜好甜咁样，咁但我觉得都食翻原味啊，既然想要一个健康啲嘅版本，咁跟住咧发觉，诶，再食嘅时间咧，佢有一种好清新嘅感觉，跟住咧亦都食到少少咧嗰啲果肉咯，我都建议大家，你当系一个亲子活动咧，都可以一齐咁样去玩下嘅。好啦，咁啊讲咗咁多，事不宜迟啦，即刻咧就系第一个点唱咧，佢今日。叫明珠台啊，佢话好中意黎明嘅，咁其实我都中意。佢话听呢一首歌，尤其是夏天咧，特别正嘅。我哋有黎明嘅呢一首《Sugar in the Marmalade》。

听过呢首嚟自黎明嘅 Sugar in the Marmalade， 哇，好似真系透心凉嘅感觉。我一谂到佢嗰个 music video 咧，唔知大家之前有冇睇过咧？啊，系啦，可能即系细个啲嘅 generation 未必有啦，但系佢好似冲浪啊，成啊咁啊，即系好凉浸浸嘅。同埋听完之后就觉得，哇，如果饮翻杯即系冻饮咁啊，哇，都几舒服咁样啦。咁啊，听完咗呢一首歌之后咧，当然继续落嚟咧，就我哋嘅点唱亦都系继续开始紧嘅。咁啊，又透过我哋嘅 WhatsApp 热线咧，就有阿 Ben 嘅，今日咧就想听一首咧。麦当娜的歌都是几经典，麦当娜其实有很多即是劲歌啊快歌啊，但是我觉得她唱一些慢歌的时候呢都是很有感情很有感觉的，即刻送上给大家，就是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0: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无论出面嘅天气系晴天定系雨天，开心大本营喺未来几个星期都一定系充满阳光。因为今年 Sunshine Nation 里面的 Boys and Girls 连同他们的导师都会陆续上来同大家见面，当然不少得还有他啦。
2: 我是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分享电影大小事，准时开戏。
1: 想感受青春的活力，听电影资讯就记得留意收听逢星期五下午2点到3点在 FM961 由我阿海主持的开心大本营。
3: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Sky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啱听过呢首咧，就系嚟自阿 Morris 嘅点唱啊吓，咁啊主唱嘅朋友咧就有林伟俊啦嘅取消追踪啦，咁啊属于比较新人嘅朋友啦。咁跟住嚟呢个点唱咧，嚟自阿 Share 嘅，咁同样咧都系一位新人嚟嘅，咁啊新人嘅男歌手啦，就系冯希哲啊 Ryan 啊，咁啊 Share 就话，哇佢呢一首聆听自己的声音咧，真系相当之好听，亦都同大家讲话，有时真系要。即係停落嚟，因為我哋好似每日都好急啊，好多嘢係咪趕唔切做啊？要處理好多事情啊，要翻工啊，又翻學啊，咁樣又要去學嘢啊，即係好多嘢。咁有時係咪要停落嚟聽一聽自己嘅聲音咧？咁其實我都覺得係有啲時間要需要啲 me time 啊，去靜一靜咁樣嘅。好啦，咁啊即刻將呢一首歌咧就送俾阿 Share 啦。

啱啱听过一首咁经典嘅歌，就系、是、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咁啊，其实咧嚟自一位听众朋友咧，咁佢都好鼓励嘅，佢就 send 个 message 嚟咧，佢就话：哇，今日代班啊，咁啊奖励下你啦，咁啊送首歌俾我。咁啊 ，thank you。咁亦都将呢首歌当然送晒俾大家啦，又咁 classic 啊，好正嘅一首歌曲嚟嘅。咁好啦，继续落嚟呢个点唱咧，就嚟自阿 Tina， 佢话咧好中意唱歌噶。咁啊，尤其是啲合唱歌啦。咁我都觉得系嘅，但有时你都要揾到个拍档同你唱先得噶。不过我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咧。我都有试过唱啲合唱歌咧，自己唱完个女人嘅声咧，又唱啲男人嘅声，跟住又唱男人嘅声，又唱女人嘅声，都有嘅。但系当然佢要和音嘅时候，我冇办法啦。咁但系会，即系男仔声又揿低啲啊，女仔声又捻高啲啊。

咁样，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啲咁样嘅情况试过。咁但系呢一首都经典啦，我谂好多人如果有唱卡拉 OK 嘅，应该都唱过啦。我哋有咧林子祥同埋 Sally 叶倩文嘅呢一首选择。

剛才透過 WhatsApp 就收到一位聽眾朋友的 message， 叫 Liana， 她就說、啊、我呢今天想聽這個、Circle Game、啊、不過呢忘記了歌手的名字叫做陳 XX、啊、樣哇，跟住呢我覺得好搞笑，跟住我即刻 search 下啦，咁我都覺得個名好熟好熟好熟，咁唔知點解呢反而對於呢位歌手呢

我系好记得佢个英文名，但系中文名当然我都记得啦。但系佢一讲 Circle Game， 我即刻连咧，反而就系连到 Agnes Chan 呢个名咯。可能因为我自己有个 best friend 就系叫 Agnes Chan， 系啦，冇错。如果你知嘅话，就系陈美玲姐姐嘅歌啦。咁啊，即刻咧送上俾阿 Leona 啦。

哇，好啦，咁啊，节目咧好快脆咧嚟到尾声啦，咁啊就又要播出咧我哋今日最后一个点唱之前咧，咁想提一提大家，咁听日咧继续会有我阿海喺度即系代班嘅，咁而12点过后咧，咁我更加会将我个位置移师去到咧我哋嘅玻璃直播室，因为到时咧就会有我哋 Sunshine Nation 嘅特别表演嘉宾啦，姚卓菲亲临嚟到现场咧，咁就会同我哋一齐接受访问啦，咁亦都会同我哋玩游戏啊，或者咦有机会有礼物送俾啲听众朋友噶，所以大家记得准。或者早少少嚟霸个位啦，你知个玻璃直播室个位置都唔系非常之大嘅，咁啊期待听日见到你哋，咁啊最后一个点唱咧好得意啊，嚟自阿 Tammy 嘅，咁佢话咧。

我想点首歌呢，邱风泽嘅我会找到。咁我諗佢担心我搵唔到隻歌，所以佢话我会找到，即係我会找到㗎。咁原来呢个歌名呢係会找到我嘅。係啦 ,OK, 冇问题，大家一起听听呢首歌，咁我哋听日再见啦。

0: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1: 嗯，往前行三步。
0: OK。
1: 往左转。
0: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1: 另外个左手边啊。
0: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1: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0: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2: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7: 行一点。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代表超过5000名大温公共交通员工的 Unifor111 和2200分会，已经同岸新巴士公司达成临时协议，避免劳资纠纷升级。工会表示，协议是在省级调解员 Trevor Jones 的协助之下，经过双方谈判之后达成。工会会员将会在未来几日举行表决大会，就着临时协议进行投票，会议的日期和地点稍后公布。在投票之前，工会是不会公开协议的内容。工会代表大温地区岸山巴士公司超过5000名的员工，包括巴士司机、技工、维修和服务人员，以及是海上巴士船员。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一名涉嫌抢劫的40岁本拿比男子在案发之后不足10分钟就将他拘捕，亦都已经找回所有的失物。事发在7月17号上午7:19，警方接报指 Lowhead Highway 及 Burling Avenue 附近一间商铺发生抢劫案。

0: 多名前线警员应召到场，受害人向警方提供疑犯的详细特征，指对方在犯案之后先徒步，再踩单车逃离现场。警方在上午7:28在 Kensington Avenue 以西发现疑犯，疑犯拒捕并且逃走，最终警员在 Low Hit Highway 旁的草地将他制服拘捕，并且找回所有的失物。警方表示，该名的男子可能面临多项的控罪，包括是抢劫、恐吓、藏有危险用途的武器以及是违反缓刑令等。本拿比皇家骑警提醒，如果有市民因为罪案或者是创伤事件需要支援，可以致电604-646-9700联络本拿比皇家骑警受害人服务组寻求协助。数里有三个涉嫌违规的建筑物业遭到钉契，其中位于12439 72 Avenue 的物业加建了一座两层的建筑，设有六个独立住宅单位，其中五个单位有三间或以上的睡房，部分房间更加分租给不同的租客，车库亦都改建为居住的空间。市府由2019年起多次到场巡查，并且曾经发出停工令，但工程仍然继续，至今未曾申请过建筑许可。第二个的僭建单位是位于67128B 街，加建了两层的建筑，设有两个独立住宅单位和洗衣房。市府在2024年接获投诉之后发出停工令，但业主无视命令继续施工，工程同样未取得任何的建筑许可。最后一个违规单位是在13050 Pekin Place， 加建了两层建筑和三个独立住宅单位，单位入面设有厨房、浴室和起居空间。市府由2021年发现业主在停工令生效之后仍然继续施工，亦都未曾取得过任何的建筑许可。市府表示，根据社区宪章第57条，在物业业权上登记钉契，可以提醒公众和准买家物业存在未经批准和未经检验的建筑物。本国外长亚林德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表示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罗宇光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加拿大外长亚南德。王毅说，加拿大油菜籽和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新华社报道，亚南德表示，当前加中关系改善发展势头良好强劲，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意同中方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民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除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夜晚有云，最低气温17度。听日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20%，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是1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系70%。

0: 四
1: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三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32度，最低气温摄氏27度。北京雷暴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2度。上海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台北天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5度。首尔有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东京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7度。新加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8度。
2: 好声好听，961。
3: 工商雷达网，嚟紧7月28号就系世界肝炎日。喺今日嘅工商雷达网 ，Region 请嚟有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嘅 Doctor Su 喺度。Hello，Doctor Su。
4: 你好。
3: Doctor Su 啊，想喺度问下你，究竟乜嘢系乙型肝炎啊？
4: 哦，乙型肝炎系一个肝病，由一个乙型嗰个病毒导致嘅。呢个病毒咧，好多中国人啊，尤其是以前咧，就一出世嗰阵时冇打过乙肝疫苗咧，咁如果妈妈系带菌者咧，就好大机会被感染，变成自己都系乙型肝炎嘅带菌者。我哋成日称为系慢性乙肝感染者。
3: 咁我知道呢一个慢性乙肝感染咧，喺华人社区入面系被誉为一个嘅隐形杀手。
4: 系啊，因为点解咧？差唔多咧，尤其是如果你系中国籍嘅人咧。你30岁以上咧，好可能啊，10个人之中有一个患有呢个慢性乙肝感染。但因为咧，大多数啲人咧都冇病征嘅，变咗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呢个病。如果有冇做过检查，咁如果未做过检查咧，这个病毒咧可以导致肝纤维化、肝硬化或者肝癌。根據世衛的估計，每4个患有慢性乙肝的成年人，如果沒有接受過治療或定期檢查，有1个會死於肝癌或者肝硬化。
3: 那不知道 Dr. Su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給我們的聽眾？
4: 最重要的，我呼籲各位，尤其是你30岁以上，你很大機會你出世的時候，唔理你喺香港出世或者中国出世，好大可能你冇接受过呢个乙肝疫苗嘅，所以记得做一次乙型肝炎嘅检查，系一个特别嘅血检查，好简单嘅。但系你平时去睇医生咧，你个 annual checkup 咧，佢唔会同你做嘅，你一定要提醒你医生同你做一次。点解咁重要呢？如果你未受过感染咧，你可以接受乙肝疫苗保护你一生。如果你患有慢性乙肝感染咧，你就好可能要食抗病毒嘅治疗，好简单嘅，每日食1粒就可以防止你变成即系有肝硬化，有可以防止变成肝癌。这个系好紧要嘅信息。点解咧？中国人，如果你差唔多，全世界每年有120万人死于乙肝引致的肝硬化、肝癌，差不多一半都是亚太籍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很多有肝癌呢都是因为这个乙型肝炎引致的。
3: 没错，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即刻去做乙型肝炎检查，如果有感染就早点接受治疗，预防肝癌。那今天麻烦 Dr. Su 的信息。
4: 好，麻烦。
1: 好听，好听，
0: 961。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时间嚟到1:12，我哋 MetaFan 正式开车。系啦，今日好似有位听众同我讲啊，我都未有机会答翻大家。好似今日嗰、那个信息有少少慢入嚟啊，有冇睇话啊？太阳伯伯今日好有 energy 啊！系啊，大家都够唔够 energy 啊？咁啊，但系够 energy， 同时咧，记住真系饮翻啲水啦，非常之重要啦，同埋大家。都是太阳油脂仔女啊，都是应该要补返啲嘅。大家多啲保重身体啦，即尤其是呢啲长辈啊，都係真係饮返多啲水啊，冇乜嘢唔好出去晒，留返屋企里面。咁有听众话问我都有感唔感觉到见到大老鼠啊，即係话即係是日大鼠啊，冇要避鼠。佢话呢我都应该喺个冷宫里面啊，唔知民间疾苦。你讲得啱，呢一刹那我喺呢个嘅直播室呢係有啲凉意嘅。但係唔知点解呢，其实好多次呢我做完节目之后呢间房呢都温度上升啊。係咪我影响咗间房呢？

佢话 send 咗呢一集俾你啦。好，今日做完功课啦，即系佢琴日做完功课其实啊。咁如果去到我今朝早睇翻我自己所整合大家嘅名，即系嗰啲歌单咧，嗰个量数已经去到八十几啊，好 crazy 啊，有少少拍得住咧。嗰次我哋玩呢一个嘅颜色篇啊。系啦，继续啊！如果有呢啲动物嘅作品啊，如果专门系讲动物嘅歌咧，应该会优先嘅。咁啊，第二就歌名有任何动物啦，昆虫都 OK 啦。咁啊，去到最尾先至系歌词有动物啦。咁睇下大家会谂到咩歌啦。首先一开始我哋有周董啊，呢只系咩动物？我哋有斗牛，继续我哋有江叶生同埋 Lockman 虎道门。

0: 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2: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横过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即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3: Chris Metafan? Krista! Krista Metafan! Chris Metafan!
4: 系啦，继续有任何嘅动物有关嘅歌曲啊，宠物嘅歌曲都可以 send 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咁啊，好多听众都会谂起小肥嗰首宠物啦，咁啊都问呢首得唔得咧？咁我谂其实都得嘅，佢包即系包晒所有咯吓。咁啊，我谂我都系会播嘅。咁啊，但系其实咧，即系因为都成80几首啦，都真系咧好花时间去听。我其实专攻都系听嗰啲，即系拣嗰啲未听过嗰啲啦。即是想听啲新嘅 flow 出嚟嘛。咁所以大家都不妨可以继续 send 啲歌入嚟嘅。我最多听多2 round。冇问题。咁英文都得㗎。咁好似陣間都会播一首呢，因为琴日都三位听众都话想听呢首英文歌。我又就是因为我又未听过佢哋揀呢首，咁所以特登揀俾大家一起听下。我觉得几正几好听。不过都讲翻，有一样嘢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啊。咁就系咧，我哋有呢个Sunshine Nation TV Show 咧，咁其实咧都已经播放紧喺新时代电视一台啊。咁嚟紧咧7月25号咧，8月1号啦，星期六啊晚上7:40至8:05咧，就会有呢一个系啦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咁就睇下我哋今年嘅 Sunshine Nation 啦，一啲嘅睇佢哋嘅准备啊，各样啊。睇佢哋点样出发呢个舞台啊！咁当然啦，我哋喺呢一个8月9号星期日咧，晚上10:15至11:30咧，就会有呢个嘅总决赛嘅出现。咁到时大家都可以留意住我哋 Sunshine Nation 2026年新一代歌唱大赛嘅总决赛啊！我都系留意住呢个新时代电视一台啦。咁唔知大家都有冇投咗票啦？我希望大家之前有做到啩，因为都已经系好似 last day 噶啦喎。咁啊，睇下大家有冇投啦吓。我最喜欢的新商大奖。好啦，刚才讲到一首英文歌，哪首英文歌呢？这首呢就是来自 Patty Page 讲狗仔的。

0: 希望咧咩动物都可以播得到啦。头先有听众话龙得唔得啊？打独角兽得唔得啊？打听嚟只有 AK 同埋 Lockman 嘅虎道门。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

这里叫 Patty Page How much is that doggy in the window?剛才有位听众说哇这首歌还老过 N 年啊。我不知道几年啊。check 下先。好跟着我们有飘零烟。

0: Kelly 就蔡麗晶、飄零燕。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Direct
4: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本身咧，其实都有首咧十二只恐龙去野餐嘅，不过可惜即系今日又有啲访问啦，有啲广告出现啊，割走咗，亦都冇咗首猪腩肉啊，冇计啊，咁啊迟啲又播翻添，不过都要真系啱 flow 先得，其实头先系啱 flow 嘅，不过冇人快嘅事就系咁样噶啦，所以每日我都唔知道开边饭嘅，睇餸食饭啊。昨天其实呢大家都应该会知道啦，咁谢贤就离开咗人世啦，咁有好多啲唔同嘅 article 都有分享嘅，咁其实昨天都有位听众话咁啱播咗谢霆锋首歌，系咪特登？唔系㗎，真系抽㗎。咁其实我又冇刻意去讲，因为我睇到霆锋嘅一个分享，即系讲佢爸爸都希望可以好潇洒咁样，希望大家即系唔好太伤心啦。咁而就系因为咁样之后。

今日就好多啦，好多啲啊 cap 翻嗰陣時啊謝賢啦，咁啊佢嘅一啲嘅分享啊講話，其中有一個咧，我有位同事 send 咗兩次俾我睇，先唔好講佢係邊個先，佢 send 咗兩次俾我睇，講緊謝賢咧佢個即係人生嘅態度，人生佢尤其是講俾男士聽，最緊要咩啊？最緊要瀟灑，係啦，行路坐低各樣，條腰都係挺直嘅。咁啊，佢又即系佢又做柔軟體操啦嚇，咁啊又唔即系食嘢又節制啦。咁啊呢一個瀟灑一樣嘢咧，就成為咗佢嘅好似一個佢嘅態度咁又係嘅，即系佢都同佢即系阿霆鋒都係講嘅，希望佢爸爸可以好瀟灑咁離開。咁啊，所以大家唔好咁牽掛。咁所以係呢一個。呢、這個都係噶，我都覺得幾啱嘅。所以即係我 take home 嘅樣嘢就係咧，即係從佢近期即係我呢個同事啊 send 俾我片裏邊，男士要瀟灑，做柔軟體操，食嘢要有節制，好重要。係啦，我唔知佢會唔會 send 第三次俾我聽，可能佢提一提我啊，即係佢咪覺得我唔夠瀟灑，定係佢唔記得咗佢 send 咗第二次俾我睇？大家不妨睇一下真係啊，所以有时真係啦，即係离开係啊係好遗憾嘅，但係希望佢啊分享嘅说话都可以激发下大家，尤其是男士们啊。

听过嚟自有张敬轩的《怎么可》，都是一首讲述动物的作品。好，继续带嚟，我哋有陈卓贤《鲸落》。

有位听众咧都俾咗个问题又问翻过嚟，咁啊男士要潇洒，咁女士要点样咧？嗱，虽然佢有个答案嘅，唔知大家有咩谂法咧？谢贤冇讲过噶，但唔知大家又觉得咧？

0: 呢首由 Eden 啊，女象安带嚟一首昆虫界嘅代表，我哋有蚂蚁。攀上天梯的蚂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我是小飞象，我好想见到 Chantel 姚卓飞啊，有咩方法啊？
4: 本来冇嘅，不过见系你就话你知啦。今个星期三，7月22号中午12点 ，Chantel 姚卓飞会喺加拿大中文。

0: 电台玻璃直播室接受阿海嘅访问，同大家分享佢最近嘅生活点滴同埋音乐。
1: 咁正！
0: 身为小飞象 Chantel fans 嘅你，嚟到玻璃直播室，仲有机会赢到 Chantel 亲自送出嘅神秘礼物添。
1: 有边个想加入我哋啊？我哋7月22号中午12点，加拿大中文电台玻璃直播室，到时见。
2: Chris met a fan。
3: 系啊，大家记住留意啊，听日啊，中午十二点玻璃直播室会有 Chantel 嘅出现。上去玻璃外望入玻璃内，见到 Chantel 咧，咁你就要嚟一嚟时代坊啦。好啦，我哋继续寻找动物。

单嚟嘅有 Twins， 佢哋唱到老鼠好可爱，但平时我哋见到老鼠嘅时候啊，又可唔可以咁甜蜜呢？有老鼠爱大米啊！好，继续带嚟嘅我哋有方大同，另外一首昆虫界嘅代表小小虫。

嚟自有方大同小小虫。好啦，嚟到节目最尾一首歌啦。而家呢刹那，大家会唔会想做一条鱼呢？可以留喺水里面继续凉快中可以。带嚟俾大家唱一首歌，嚟自有音燕齐嘅《我是一隻鱼》。好啦，我哋听日 Mad FM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展开一项代号 Project Alters 的调查行动，拘捕三名涉嫌贩毒的男子，检获估计市值大约 8.6 万元的毒品，以及是1300元的现金。警方表示，本月初发现位于康比街1117号 Murray 酒店有可疑的活动，随即持搜查令在酒店进行搜查，检获344克的芬太尼、336克的可卡因、75克的冰毒、一支仿制枪械以及多件的利器。被捕的三名男子分别是一名37岁的素里男子、一名42岁的安省男子以及一名46岁的温哥华男子。其中37岁和46岁的男子涉嫌藏有毒品作贩运用途，而42岁的男子除了涉嫌藏毒之外，亦都涉嫌妨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三人被捕之后带回警署，其后获释，稍后会出庭应讯，案件仍然在调查中。Nanaimo 王家骑警表示，去年11月失踪的一名65岁女子命案有新的进展，一名男子 Cameron Compton 现已被控二级谋杀和侮辱尸体罪。警方表示，在2025年11月14号上午接获一名女子的失踪报告，其后到多个同案件有关的地点调查，最终发现65岁的女子 Sherry Shelley 死亡。案件其后交由重案组接手，并且在 BC 验尸服务处的协助之下展开调查。警方在7月2

0: 20号晚将疑犯拘捕，目前仍然被还押，并且在7月21号出庭应讯。卑斯保育官服务处表示，一名嘅远足人士星期日在温哥华岛 Cumberland 附近被黑熊袭击受伤，送院治理后现已出院。事发在7月19号的下午，两名嘅远足人士带同未有系上狗带的狗只，在一条山径遇着母熊和它的幼熊，其中一人被黑熊袭击。服务处经过调查之后认为，今次属于母熊出于保护幼熊的防卫性攻击，因此不会追捕涉事的黑熊。当局已经在涉事的山径设置警告的标志，并且会继续监察区内的黑熊活动。服务处提醒市民应该要采取措施减少人类和野生动物的冲突。本国成为全球作战航空计划的观察员，周浩辉报道。
1: 联邦政府宣布，加拿大正式加入英国、意大利和日本合作的全球作战航空计划，成为观察员，参与研发下一代的战机。国防部强调，是为了加强和伙伴战略合作。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今天在伦敦和英国、意大利还有日本国防部长会面，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定加拿大以观察员身份取得计划的敏感资料，深入了解计划的管理、技术和工业的规划。大卫麦坚迪形容今次公告加强伙伴合作的重要一步，这个计划目标是研发新一代的战机，取代日本 F2 和英二两国现役的欧洲台风战机。加新社报道说，受到加美贸易战影响，渥太华对 F35 战机的审查已经是拖延超过一年，成为这个合作计划的观察员，令到本国在不确定的政治环境里面寻求替代方案。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369点，升408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73点，升2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224点，升38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37点，升329点；S&P 500指数收报7,509点，升65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 Manulife 收报60元， Dollarama 收报187元。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 3M 收报170元， Apple 收报325元。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美光收报978元， Intel 收报105元。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5.67日元、4.8人民币、5.56港元、22.95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天然好西药房专业友善服务，精通国粤语、客家和台山话，配药快，可送货，提供疫苗注射和戒烟服务，免费包装，方便药格，独家引入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作优质配方药膏，
3: 有中文标签，代客申请政府药费补助，设有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可度身订做压力物。天然好西药房五间分店，查询604-323-1293 604-323-1293。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波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t。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夜晚有云，最低气温17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7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20%，今晚和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是74%。
5: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

0: 最高可减1000蚊，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香港 Vancouver 的夏天就好像初恋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很多歌都关于青春和成长，还有追梦的，期待今个夏天在 Vancouver 见到大家。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0: 好听。
1: 九六一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2: 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哇，今日七二一啊，等我哼首歌先。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4: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未讲紧而家世界杯红人系嘛？挪威嘅夏兰特今日生日啊！
2: 系啦，哇，26岁生日啊！咁啊，知道即系大家都认识咗佢好多啦，因为今次嘅世界杯，咁其实之前咧喺呢个曼城嚟讲都打出呢一个嘅身价啦。咁今次令到佢人气咧更加高企啊！咁今日咧7月21号咧就系佢26岁生日啊！
4: 喂，大家可以都要介绍翻多个，
2: 饮下一罐嘅凉茶去庆祝下咯。
4: 我呢个咧系韩国女团代表 ，IS 嘅 Lia， 佢亦都系7月21号今日生日啦，亦都系26岁。
2: 哦，
4: 哇，真系劲啦咁就
2: ，OK， 即系同我哋差唔多啫，都 OK 啦呢个。
4: 系咁啊，祝佢今日咧，如果真系今日生日嘅朋友咧，都有生日快乐啦。
2: 系咁啊，唔知听众有冇今日都系生日啦？咁啊，祝埋你生日快乐。不过咧，有份生日礼物俾大家嘅，就
4: 系
2: 话咧，
4: 系
2: 听日不如大概12点左右嘅时间啦，嚟到我哋玻璃直播室啦，有姚卓飞睇啊。
4: 哇，呢一个犀利啦，真系啊，大家等咗好耐啦，系嘛，即系以前嚟讲咧，又系电视节目啦，喺佢话唱歌比赛啦，
2: 国民初恋啊，
4: 系啦，咁啊一路到而家嚟讲咧，哇，都等咗好耐，终于真系有机会可以喺本地见到佢真人嘅时候咧，真系唔可以错过呢个机会。
2: 嗯，冇错啦，咁啊，听日12点啦，就会喺时代坊2楼嘅加拿大中文电台玻璃直播室咧，就可以听到或者睇到啦，佢接受阿海嘅访问嘅，咁啊，佢亦都系我哋今年嘅 Sunshine Nation 同埋多伦多嗰边啦 ，Sunshine Generation 嘅特别表演嘉宾啦，咁所以其实我同 Bichu 咧都期待喺现场入面咧听。佢唱歌
4: 系啊系啊，嗱，听日如果大家嚟到现场话咧，仲有机会啊，可以咧，即系同阿姚卓飞 Chantel 咧有少少嘅互动，
2: 有啲咁嘅事，
4: 好似系听闻系啊，
2: 你有内幕消息喎、
4: 啊，系啊，所以睇下大家听日咧踊唔踊跃嚟唔嚟到玩啊，啊，呢个紧要，
2: 冇错啦，咁啊，基本上咧就听日就有呢一个嘅记者会啦，咁啊，听众就未必有机会入到嘅，不过之前有5队嘅听众啦，即系5位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到呢一个记者招待会嗰度啦，就可以同阿姚卓飞有一个嘅近距离嘅接触。所以都系我哋都期待啦，听日真系可以见到佢啦。
4: 系啊，冇问题噶，就算系冇攞到飞嘅时候咧，冇赢到飞吓，都可以喺网上高咧，我哋会做个直播啊。咁所以亦都可以咧喺个荧光幕啊，佢屏幕侧边咧都睇到得。
2: 系咁，当然一班嘅 Sunshine Nation 一班嘅，即系最后8位嘅8强嘅入围者啦，都要好努力去加油啊！都知道仲有一 part 咧，大家要好努力咁样去做嘅。希望你哋都要表演出自己嘅真正嘅实力啊！
4: 系啊，呢个系23号啊，7月3号一个大日子啊，咁希望大家咧都系一个瞓得。好醒嘅精神嘅状态去迎接呢个决赛啊！
2: 系啦，咁啊睇唔同嘅资讯啦，咁除咗睇电视之外啦，咁当然睇电话嗰方面啦，都系即系已经成为咗都市人嘅一个嘅写照啊，日常咁样啦。咁想问阿 Bichu， 其实你个电话或者电脑嚟讲咧，你有冇用嗰啲咩嘅暗黑模式 dark mode 咁样嘅咧？
4: 哇，我人可能暗黑啲啫，
2: 你今日全身黑色喎都系，有啲彩色嘅点缀，
4: 因为我见到咧阳光今日都可能有几多吓，咁啊费事咧你望住我嗰阵咧太反光啊，
2: 即系跟 UV 整落我块面，
4: 着譬如啲白色啊、浅色衫嗰啲咧，太残你眼就唔好啦，系咪先？咁啊系，我都有，因为咧喺譬如话系喺一啲嘅浏览器又好啊，或者自己用唔同嘅 app 嗰度咧，如果

0: 有得揀暗黑模式啊，即係黑底嘅，反而係即係調翻轉係話你係等於白字咁嘅意思啦。
1: 係係，
0: 我都用緊嘅好多。
1: 係咩？我嗱呢個我以前咧都係即係 24/7 啦，都用緊嘅。但係有一段時間，我點解轉翻而家係教翻自動調節咧？即係當日落之後咧，先至用翻呢個暗黑模式嘅。走行山嘅時候咧，個陽光太過猛烈啦。咁你自己嘅科技好方便啦，即係睇你嘅導航啊、GPS 啊、行山地圖一啲，一定有必要噶嘛。如果唔係就驚迷路咁樣啦。我發覺哇，教到最光嘅brightness 啊，荧光幕嘅光度咧，我都睇唔到啊，因为佢原本个地图变黑底啊嘛，咁所以我要将佢自动去调翻转白色嘅时候咧，先至可以睇到嗰条路系应该点行。咁自此之后咧，发觉系、哎、好似有啲麻烦，唔真成日日咁样转咧，就照调翻去到日落之后咧，先做呢个暗黑模式咁样。
0: 哦 ，OK。
1: 我以前觉得呢个暗黑模式啱啱出嘅时候咧、黑底白字好型啊。虽然冇人睇到你用嘅，但我觉得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先用咁样。
0: 买，就算你屏幕电脑用紧都得嘅，人都见到嘅，行过行埋都会睇到嘅。不过就觉得冇咁残眼咯，因为如果白底成日望住个 mon 咧、就真系只眼个好似话压力好大咁样啊，会攰啲又容易。
1: OK， 咁究竟呢一样嘢暗黑模式即系深色模式啊，系唔系真系等于护眼帮到你只眼嘅咧？
0: 会，我话会。
1: 嗱、這個、呢个咧就近排好多人都觉得咧，即系唔少网民咧都认为应该系嘅，因为个背后嘅原因。就咩黑色背景咧，能够降低个荧光幕嗰个嘅即 brightness 嗰亮度啊嘛，咁自然就减少对眼睛嘅伤害啦。不过专家又指出咧，呢个常见嘅一个误解嚟嘅。佢话虽然咧深色嘅模式咧，的确可以减少荧光幕啦，就发出个整体光度啦。咁但系对呢个 OLED 呢一个嘅荧幕嚟讲咧，那个手机咧就话可以达到更极嘅悭电效果，呢、這个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啦。咁但系佢并唔能够直接同呢个护眼咧系画上呢个等号嘅。同埋咧，佢话咧，如果即系长时间睇嘅时候咧，你对眼咧依然会承受呢个荧幕带嚟嘅压力。
0: 系嗱，咁我听下专家系点讲先啦。嗱，佢讲解释下嘅吓，即系我哋人类嘅眼咧系天生系为咗适应咧系白底黑字而演化出嚟嘅。
1: 嗯，
0: 啊呢个我真系唔系好知啊，不过、okay. 不一路以嚟我都系咁用嘅。
1: 我以为初头点解白底黑字，因为悭墨啫嘛。即系开头搵啲白色、黑色纸咁样印啲白色字上嚟咁，
0: 就系话原来咧喺咧系浅色啲嘅背景之下咧，同埋光啲嘅背景之下咧，我哋人嘅眼睛瞳孔啊，咁啊会自然会收缩噶啦，系嘛？咁呢个状态咧，其实更加能够增加咗视觉睇嘢嗰个景深咁样样啊，同埋我哋能够对焦咧都更加准确，啲字啊或者咩成咧仔细啲睇嘅时候咧都更加清晰好多，咁样读起嘢上嚟咧都系比较容易轻松啲嘅，譬如读书又好啊，读啲远啲嘅字又好，都 OK 啲咁
1: 样。系，即系可能即系。普通睇嘢嘅时候已经习惯咗呢个模或者
0: 即系我哋咁多年嚟不嬲都系咁啊。
1: 系啦，不相反，如果当呢个荧光幕咧就转咗深色模式，即系达模嘅时候啦，咁如果整体个进光量咧，即系入你嘅眼咧就大幅减少啦，咁我哋睇得更加清楚咧，我哋嘅瞳孔咧会自然放大。咁咧就嗰个瞳孔一放大嘅时候咧，咁景深就会变浅啦，咁视力咧会变得相对唔敏锐啊。咁或者睇啲荧光幕上面嗰啲文字咧，佢哋眼咧嗰、那个嘅有个嘅即系肌肉啦，叫睫状肌咧，就需要花更大嘅力气咧，去不断咁样对焦。咁即系话咩啊？对只眼咧负荷大咗。
0: 诶，如果有啲朋友仔吓又有近视或者系有更加有散光嘅朋友咧啊，要更加要注意，因为我自己都系有散光啊。不过原来散光嘅患者咧喺深色嘅呢个模式之下咧，如果话黑底白字嘅反差太大啊，佢话白色嗰啲字咧睇落去就会好容易咧散开咗啊、所以导致咧啲文字嗰啲边缘咧会蒙蒙地啊，出现嗰啲重叠啊、叠影咁样啊，咁所以佢长期咧喺呢个状态之下咧睇嘢、睇读啲字啊、读书咁样咧，佢话呢个嘅睫状肌或者眼睛里边嘅肌肉啊，就会系会异常咁绷紧添，容易咧引发喺譬如眼干啊、眼睛肿胀啊，甚至好容易咧系有呢个咩头痛同埋晕嘅感觉出现嘅。
1: 嗯，系咁，所以话如果喺日头啊或者办公室入面咧都好当你办公室好充足呢一个光线嘅时候咧，如果你仍然坚持用一个嘅深色嘅模式嘅时候咧，
0: 系啊，
1: 佢荧幕同埋环境嘅光暗反差就太大啊，反而会令到你眼咧就唔系咁适应啊，同埋会更加易攰啊。即系你谂下，即系会唔会用呢暗黑模式之后咧，发觉啊，反而对眼咧系咪易攰咗咧？可以谂下，究竟嗰个嘅生活上面咧有冇呢种嘅 symptom 喺度咁
0: 样？又冇、啊，对我嚟讲有，
1: 你习惯咗。
0: O K， 唔知啊，
1: 睇暗黑系列嘅嘢。
0: 系啊，咁所以咧嗱，有啲建议俾大家嘅，夏专家都讲咧，话善用呢个系统嘅自动切换嘅功能啦，系嘛？咁咧就譬如话开启个自动切换嘅时候咧，就系话喺个专家会设定或者个系统设定咗，譬如日落时间，系嘛？不过大家自己都可以自定嘅，譬如我哋觉得五点后，或者而家其实太阳咧可能八点之后都有光噶嘛，或者八点之后啦，或者九点之后先转啦，咁都得嘅。咁希望咧就系话咧令到就系你睇佢嗰阵咧个反差咧就会系好啲咯，对你眼睛。
1: 系咁，同埋另外可以开启你电话入面可能有个譬如护眼嘅模式。 咁样嘅，咁等个荧光。

0: 啱啱听过呢，呢个系张雨晨嘅新歌《I Found My Way》。
1: 全金音乐联盟，
2: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3: 怎么我越来越客气？怎么我越来越谦卑？奴才般体贴你，从未叹气。
4: CY 陈忠泽继急口令同埋饼干罐之后，推出今年第三首嘅个人单曲，讲嘅系一段不对等嘅爱情关系，顾客永远是对的。
5: 放不下的梦，放不下的梦，一边怀疑。
4: 当你追梦的时候，会不会经已放弃了另外一种的可能呢？虽然一边怀疑，但是依然一边追。创作人小雨宋念宇全新创作专辑带来这一首的单曲《我怀》。

0: 该佢嘅名字何宣林。十年的音乐旅程一啲都唔短，一路以嚟佢都希望创新，希望加入多啲嘅新嘅音乐元素。佢系哈林庾澄庆，全新嘅创作单曲叫做《爱人》啊！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嘅推荐歌曲。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1: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我有好多嘢想知，
3: 系
2: 好多嘢想问
3: ，OK，
2: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3: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4: 尽情倾 ，Let's talk。
3: 今日嘅尽情倾 Let's talk， 我哋有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喺度嘅 ，Nicole，Hello，Nicole，
5: 大家好。
3: 咁咧 ，Nicole 咧头先嘅麦好似未开嘅，可唔可以再讲一次
5: ？Hello，Nicole，
3: 诶 ，Nicole 你好啊，冇错啦 ，OK 啦，咁今日咧我哋嘅即系头先听到啦，好明显喺直播室啦 ，Nicole， 咁如果大家有啲咩问题嘅时候，都系 WhatsApp 俾我哋嘅，如果有问题问 Nicole 就系604-961-2323 604-961-2323，不过啊 ，B 超你仲记唔记得上个星期我哋讲到咩话题咧？
5: 上个星期啊，哇，好耐之前嗰次我觉得系，但我梗系记得嘅，都系话个咩个叫做系噶个教位系咪？
3: 系啊，英文简称系 TMJ 啦，咁而家中文全名咧，
5: 嗰个学名好难，
3: 咩裂唔知嘛，所以我哋唔会讲，基本上系咩牙胶有问题，
5: 系啦系啦，牙胶嘅问题，咁啊咁直接讲下咧，究竟系大家即系俾治疗师啦，佢点样去评估翻你刮嗰个物牙胶嘅问题？呢个系嘛，有几严重啊？定系点样？
6: 系啦，最主要咧，其实咧，我哋去评估咧，即系之前就讲过啦，自我评估好简单，自己摆啲手指喺个口度系嘛，即系最紧要咧，就起码开到咧可以系3至4只手指都摆到嘅宽度啦，
3: 系自己嘅手指，唔好搵小朋友嘅手指，小朋友成只拳头摆到啊咁。
6: 系啦，咁所以咧，呢个就一个普通嘅方法啦。咁但系咧，我哋物理治疗嘅时候咧，就会评估翻咧开口个幅度啦，叫佢见到佢开口嘅时候，会唔会嗰、那个我哋讲嗰个牙胶嗰、那个颚位咧会突出嚟啦，或者有声音啦，然后咧就睇下佢下颚嘅喐动咧会唔会有向偏埋一边啊？
5: 有歪咗嘴噶嘛，等于系
6: 系啦，歪咗嘴咁样样，又或者叫佢用开住个口，将个下颚移去左边啦，或者移去右边啦，咁甚至乎咧，即系睇下个关节又会唔会又觉得又唔舒服啊，或者叫佢食嘢嘅时候咬啲硬嘢，譬如苹果啦，或者牛扒啊，硬嘅嘢咧，会特别会觉得啊嗰、那个。瓜即系嗰个下颚嗰个位，或者嗰、那个jaw 嗰个位啦，我哋叫系啦，就会觉得唔舒服嘅。咁再之后咧，就要评估埋佢个颈椎嘅姿势啦，睇下佢个幅度系去成点啦，同埋嗰个嗰啲嘅骨质有冇有咩问题，譬如有冇摆歪咗啊？咁然后又睇下佢嘅肌肉。咬肌嘅肌肉啊，个力量够唔够咧？咁样
5: 系
6: 会唔会偏埋一边咧？可能食嘢有阵时啲人会中意偏埋右边或者左边，
5: 特别发达嘅一边系
6: 系啦，就特别发达嘅，
5: 可能潜在有问题，所以
6: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会见到吓，点解两边唔对称嘅咧？咁已经其实系一个我哋要睇啊，睇一睇呢样嘢啦。
5: 系
6: 咁瞓觉姿势啊，甚至乎个头部嗰、那个个位置啊，有冇话系偏埋一边啊？咁样样都会睇得到嘅。
3: 系咁呢个就系物理治疗师嗰方面嘅一个检查咁样咧。咁但系好多人都会问下啦，咁如果嘅即系牙胶出咗问题嘅时候咧，物理治疗又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咧？
6: 咁其实咧，好多人都谂唔到，我哋物理治疗咧，其实都会做呢个关节噶。因为其实我哋好多人都话啊，都系做下整下手啊、脚啊或者腰颈嗰啲最。 最普遍啦，即系点解？诶，原来牙胶都
3: 牙胶唔会扭亲嘅，应该唔会搵物理治疗师啩？
6: 系啦，系啦，唔通我要去睇牙医咁样？咁多数都系啲人咧都会睇咗牙医，
3: 就是、可能睇完牙医先至要搵物理治疗师，就系因为检查牙齿嘅时候咧，个口擘得太大太长嘅一段时间咧，可能出现咗问题啊嘛。
6: 嗯，呢、這个都系有试过见过噶啦。咁但系即系都系我哋，其实咧，我哋嘅方法都好多种。

0: 譬如我哋嘅牙臼嘅关节嘅放松啦，我哋有个叫做 joint mobilization， 即系一啲嘅关节嘅移动啦。咁其实咧呢、這个就我哋一开始就唔会即系做呢样嘢先，因为都有啲惊嘅，有啲
1: 点
0: 人有
1: 解
0: 啲
1: 咧？
0: 病人
1: 有啲咩
0: 系
1: 事咧？会系
0: 首先我会戴手套啦，即系跟住就会叫佢尽量放松个牙臼，咁我就会摆只手指入去个
1: 哦，
0: 口入
1: 大
0: 边。
1: 胆
2: 哇，要合得好入噶喎，咁呢个
0: 系啦，
2: 系
0: 咁我就会触摸佢嗰个关节，然后做一啲嘅关节嘅移动咁样样，就唔大力嘅，但系都有啲痛咁样样。
1: 哎呀，哦，OK，但惊唔惊会有个病人，即系佢忍唔住口会咬到你咁样噶？
2: 系佢就突然间合埋口咪大
1: 即系佢都唔想嘅，因为痛啊嘛，头先所讲嘅少少感觉啊嘛。
0: 所以系嘅，都会点都去承受少少嘅，有机会俾人咬啦。咁但系就尽量叫佢放松咯，即系可能
1: 就
0: 之
1: 唔使
0: 前
1: 惊，
0: 系啦，即系播啲音乐啊，放松我下佢啊，咁样样。咁同埋会喺周边嗰啲牙肉嘅位置咧，我会帮佢做一啲嘅淋巴嘅放松啦、引流嘅方法啦。咁就帮佢喺嗰啲牙肉度做一啲嘅按压，去放翻松成个，其实嗰啲牙肉都可以做按摩嘅。
1: 咁正啊，
0: 系啦，
1: 哇！
0: 咁啊，做按放松啦，放松啦。跟住我哋嘅咀嚼肌，即系我哋平时咬嘅肌肉咧，即系我哋嘅面珠灯个位置咧，就有啲嘅肌肉啦，你都会摸到系好硬嘅，又可以都可以做一啲嘅机器啦，去放翻松佢啦。甚至乎如果系因为颈椎嘅问题而影响咧，都会做一啲嘅颈椎去做一啲嘅治疗啦，譬如手法啊，甚至乎一啲嘅针灸啊，去做一啲嘅放松咁样样。咁姿势方面咧，就睇下佢系平时有冇话咬，即系可能中意托头啊，我哋上次话托头啊，咬嘢都系用一边啊。咁同埋睇电脑系睇埋一边啊，咁都会令到条颈椎甚至乎个牙臼都会受影响啦。咁同埋教翻佢啲运动去点样去。打翻开个口，系啦，跟拉筋咁样。
2: 呢个运动真系好少做，即系你好少做面部，即系除咗食嘢之外，你系或者讲嘢，你唔会点样喐动你个牙臼咁样咯。
0: 系啊，即系呢个系好少做，因为做到都唔想俾人睇得到
1: 啊。系啊，个样比较唔
2: 好，面部有啲狰狞。
1: 喂，同埋特别可能女士方面咧，惊运动得太多个面部嗰啲肌肉咧会大咗块面噶。
0: 哦，系啊，冇得瘦面噶嘛，系咪？
1: 系啊，即系更加唔想喐咁多添，
2: 冇得 V 杀啊嘛。
0: 咁但系其实好紧要嘅，即系佢。紧咗，其实反而块面反而仲可能有机会冇咁尖添，咁啊，咁所以点样放松佢啦？点样教佢按摩啦？教佢点样去做翻啲拉筋啊？譬如向下打开个口啊，打侧两边啊，两边向下鳄鱼啊，甚至乎可能如果做一个推动嘅，譬如我哋一啲嘅阻力运动咧，就譬如将个下鳄大擘大佢啦，然后就推向右边咁样。
1: 哦，
0: 咁用嘅手咧就去同时间同佢斗力，
1: 得噶，
0: 系啦，咁样跟住另一边又系同时间斗力，可能5至10秒，咁去帮佢练翻。
2: 我惊我自己太大力咧，出意外。
1: 本来冇事，你试下玩啊，
0: 唔会嘅。咁所以咧，你个手可以控制嘅，系啊，最好你用自己嘅手，系啦，
1: 系。
0: 咁啊，再去慢慢去放翻松咁样样，同埋教佢练翻啲力度。咁所以咧，改善咗佢关节嘅活动啊，同埋减少个痛楚咧。其实都可以，最好就系防止佢再复发，因为有啲人真系一年后又再翻嚟咁样，可能咬翻啲硬嘢又会唔舒服咁样，咁所以咧系要教佢点防止翻有呢个复发嘅情况。
1: 哦，咁样样系，咁啊，所以话吓，咁要唔要戒口嘅咧？即系如果有问题嘅时候，
0: 系啊，即系急性嘅时候咧，尤其其实好有关联嘅，因为尤其是咧急性佢真系痛嘅时候咧，可能你都系食唔到啲咩噶啦，咁但系
2: 自动帮你戒口。
0: 自同戒口瘦咗几磅咁啊，系嘛？咁咧，但系咧，有啲譬如可以食啲软身啲嘅嘢啦，或者粥水啊，咁样都 OK 嘅。
1: 肠粉啊，咁样嗰啲啊，
0: 系啊，肠粉啊，饭都 OK 嘅。但系咧，譬如一啲嘅要照嘅，譬如牛肉干啦，鱿鱼丝啊，呢啲即系我哋都。即系睇戏啊，或者系播睇波嘅时候会睇食噶嘛？
1: 系啊，食花生啊，
0: 花生啊，坚果啊，甚至香口胶嗰啲咧，或者一啲法国面包太硬嗰啲咧，都要尽量去到唔好食住，系啦，即系等佢个急性嘅情况等佢好翻啲先，之后先至再去到 可以慢慢去即系由细细嚿开始，慢慢慢练翻去食嗰、那个嗰嗰种嘅食物咯。
2: 系，但本身黑口胶系软嘅喎，都唔建议食嘅。
0: 但系都系要嚼，
1: 哦，
0: 都一路
1: 硬硬地咁啊，
2: 幅度比较要不停咁用，frequency 用得多咗。
1: 哦，或者嗰啲诶橡胶软糖都系啦，
0: 系
1: 嘛？有啲系比较硬身啲噶嘛，
0: 系啦，即
1: 系咬咬下咁又唔得嘅。
0: 佢系两种嘢嘅。

0: 就係唔可以太硬啦，即係譬如蘋果嗰啲啦。第二就係要照得耐嘅嘢。
1: 哦，即係太耐嘅時候就用得太多 frequency 啊，咁可能就令你嘅牙臼就出現咗呢一個。
2: 即係如果譬如嗰啲叉燒啊、小鴨太硬咧、太柴都唔好食啊，
1: 即係肥啲係嘛？
2: 變成肉乾、豬肉乾
1: 咁樣，半肥瘦啊。OK， 咁但係咧，我想問你一個嘅，即係牙臼痛咧，即係 TMJ 痛咧，會唔會自己好翻嘅咧？
0: 嗱，咁咧部分嘅輕微個案咧，其實係自己係會自己改善啦，
2: 即係自己拍翻。啱个位
0: 系啦，我哋之前讲过就有机会系个牙臼可能系开住咗，闩唔埋或者闩埋咗开唔翻咁样噶嘛。咁呢个咧，其实如果系比较急性，可能系唔系个炎症太严重嘅时候咧，佢自己慢慢你喐翻佢咧，或者冰敷下嗰个位置咧，其实都可以慢慢放翻松嘅。
1: 哦，
0: 咁但系如果痛多过两个礼拜，甚至乎发现咧，擘大个口系。越嚟越抹唔到啦，系啦，跟住面部又觉得好痛啊，甚至乎颈有痛啊咁样嘅时候咧，就都建议你快啲去揾翻专业人士咁样。
2: O、okay, K， 好啊，咁、我之前听讲过下咧，譬如话啲压力嗰方面咧，都会影响个牙臼啊咁样嘅话，系咪真系嘅咧？会系？
0: 啊，咁一定啦，因为其实我哋平时我哋即系紧张都会咬紧牙关咁就，
2: 我以为系形容词嚟啫，
1: 呢个出现一个大 project， 我哋咬紧牙关就冲过去啦，
2: 我哋写文嘅修辞手法嚟嘅啫
1: ，Sunshine Nation 咧咬紧牙关去唱啦，
2: 我反而我一般嘢用力嗰阵可能会系
0: 用力都系一下啫，但系你平时可能有啲压力，令到你夜晚黑可能有啲人会直情系咬住个牙嘅，
2: 即系好神经紧张
0: 牙嘅，系啦紧张呢啲嘅情况，自己都唔发现原来自己咬住咗噶，咁你就变咗咧啲肌肉个咀嚼肌咧就完全系长期咁绷紧，咁就会咧一路个肌肉紧嘅时候就压住嗰个即系帮佢附咗去咁压住嗰个关节，
2: 系
0: 咁就会令到我哋成为我哋嘅 TMJ 嗰个嘅。即系我哋嘅牙臼痛咁样咯，
1: 系 OK， 好咁可能真系同埋你压力大嘅时候啦，咁啊睡眠质素都变差咗啦，咁基本上成个人咧就可能就唔系一个好好嘅状态啦，去康复咁样啊嘛 ，OK， 咁呢一节咧我就了解咗呢个牙臼嘅一个问题啦，咁当然啦，即系同好多个唔同嘅相关嘅身体嘅部位咧系有关嘅，咁如果有问题嘅时候咧，就记得揾专业人士，又去睇下医生咧，就可能可以转介去呢一个 physio 啦，去好医治你嘅。OK， 咁我哋而家休息阵间先，一阵间翻嚟继续同 Nicole 倾下偈啊。
0: 嗯，好啊。

0: 第50届 Power Street Festival 将于8月1日和2日 在温哥华 Oppenheimer 公园和区内一带盛大举行，每年吸引成超过23,000人参加，是加拿大象游狗最大型嘅文化交流同社区艺术节。传承日本下日祭典嘅传统活动非常丰富，有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示范、业余商扑比赛、工艺市集同美味嘅日本料理等等，数都数唔晒。费用全面，查询请上
1: Sunshine Nation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Sunshine
0: Nation
2: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炳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3: 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出名空气好嘅加拿大被某人话我哋控制山火不力，要加关税。山火不易收拾系因为地球嘅经常被破坏，有权力人士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啦。同时佢又鼓励更多石油、天然气同埋煤炭嘅开采。 仲削弱咗发电厂嘅污染限制啊！哦，跟住削弱埋汽车排放同埋电动车政策添，查实边个应该被打 pat pat 先？啊，边个话加拿大啲空气又污糟又唔健康啊？要将不可估计嘅损失交落我哋嘅关税度，查实啲污染过境系咪需要加关税噶？ 照咁睇，下一次有國家落大雨啊，塞車甚至乎係 WiFi
4: 慢咗，又或者某国嘅领导人肚痛搞长沙，脂肪肝、手肿脚瘀、头发稀疏等等，加拿大都要小心啊！可能又会被加关税噶啦。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听
5: 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我有好多嘢想知，系好多嘢想问
6: ，OK，
7: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尽情倾
8: ，Let's talk。
7: 嗱，啲态度咧就一阵间3点之后先听到啦，即系呢一个轻松啲态度啦。咁但系而家呢刻咧，阿 Nicole 仍然系继续喺度咁样啦。今次就开一个嘅新嘅话题，就系讲咧。
9: 50肩喎，50肩呢一样嘢系咪真系50岁先有嘅？呢个成日都听到啊。系啦，咁咧呢个50肩咧，我哋有个名称叫50肩啦。咁但系咧就即系我哋有的个英文名咧，其实叫 Frozen Shoulder， 就同50系冇关系嘅。
7: 完全唔拉楞。我呢个系中文名加50落去啊。
10: 系咯，唔关事嘅。
7: 呢个唔系叫咩冰封膊头咩？个 Frozen Shoulder。
9: 系啊 ，Frozen Shoulder 可以讲中文嘅即系液体，就系叫做冰。

0: 風膊頭啦，咁但係亦都可以叫做肩周炎啦，係、啦，咁啊都有好多名嘅其實。
1: 我講到肩周炎個名字，即刻嚴肅咗真係。五十肩好似開輕鬆翻少少，仲
0: 係。咁啊，就講五十肩係啦，五十肩咧就係、咧。就唔係肌肉嘅問題嚟喎，反而我哋以為啊咁痛，多數都係喺肌肉嘅位置或者喺表層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咧，主要咧係我哋嘅肩部嘅關節囊，即係嗰個關節嗰塊膜，即係有塊膜咧包住呢個關節嘅。即係如果可能你食嗰啲雞髀啊嗰啲咧，你都食到咧，即係個關節有塊。那個骨
2: 有軟骨仔，
0: 軟骨仔
2: 咁樣噶嘛，
0: 係啦，有啲嘢硬硬地嘅，
2: 咁咪雞室嗰啲係嘛？嗰個位置
0: 係啦，嗰個位置啦，咁啊嗰個位咧就係叫做關節膜咁啊，關節囊。咁啊關節囊咧，其實佢發炎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嗰個位咧越嚟越有機會就痛啦。第一就係、第二就係會咧嗰個關節囊會越嚟越厚啊。跟住咧就甚至乎再差到啲就係纖維化，咁、纖維化之後咧就會我哋話會有啲嘅收縮啦，即係可能係一啲嘅即係變咗做再硬身啲嘅嘢，即係唔係淨係纖維咁簡單。
1: 哦，咁即係變咗佢唔會好似以前咁包住曬成個關節啊咁樣樣啊？
0: 係啦，佢可能個作用本身咧，其實咧就係俾啲液體，即係關節入邊嘅液體，俾佢佢喐嘅時候咧，就等佢可以喐得好啦，係咪？咁啊有液體入邊咁啊順滑好多啦，咁、但係咧當佢一發炎嘅時候咧，令到個關節囊咧喺度有纖維化嘅時候咧，啲液體都會慢慢消失，
1: 即
0: 係會減少咗，係啦。咁啊，所以咧，你會見到好多人咧，就係、第一樣嘢就係話佢關節嗰個喐動咧係明顯係下降嘅、即係譬如我可能舉手啊，男士多數就話譬如戴皮帶、戴皮帶啊，
1: 哦 okay、
0: 或者伸手向後面攞個銀包出嚟啊，
1: 揞埋褲袋啊咁樣，
0: 係揞唔到褲袋啊，
1: 即係好細嘅幅度，
2: 嗰度好少幅度嘅，
0: 係啊，
1: 都唔得㗎啦，已經
0: 係痛㗎啦。咁啊女士就會話扣唔到bra帶啊，或者扎唔到個頭啊，扎到頭髮啊咁樣，咁呢啲嘅動作咧係都係牽涉我哋叫旋轉嘅動作，所以譬如旋外旋内，我哋叫做嘅动作，咁同埋咧个关节嗰、那个即系嗰个滑动咧，会觉得即系亦都会消失啦，即系佢会喐动，会觉得好多声音或者唔舒服，可能越嚟越觉得紧，所以咧主要系个幅度上咧系有限制嘅，咁、连我哋去帮佢拉嘅时候咧，即系唔系佢自己自动去做啊，佢系我哋帮佢拉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哇个关节系顶住嘅，拉唔到上去，
1: 你即系外人落去整下都觉得 feel 到又唔
0: 系啦。都系会觉得好有限制嘅，咁呢、這个医学嘅名称咧，叫做 adhesive capsulitis。adhesive 即系都系黏连性啦，嘅嗰、那个我哋嘅头先讲嘅关节囊咁样。
1: 哦、
0: capsulitis
1: 系啊系，咁头先讲到咧有个外旋啊，有内旋啊咁样，会唔会系边一个系旋嗰种个方向咧，系最容易系有问题先嘅 feel 到嘅咧？系
0: 系啦，咁咧呢个动作就系我哋嘅外旋嘅动作咧，系比较容易系比较更加受影响啦。
1: 点为之外旋咧？
2: 即系向后嗰下就叫外旋啦。点样分嘅嚟
0: 嘅？其实咧系反而咧系，当你譬如只手踭贴住我哋身嘅旁边啦，
1: 系啊系啊，
0: 跟住将只手板手可以一个拳头啦，
2: 一个拳头先系啦，
0: 试下打喺隔篱嗰个人，但系贴住手踭，即系将个
1: 揈只
0: 揈向系啦，去开门咁啊，开门
2: 呢咁似嗰啲做 gym 嗰啲嗰部机器，
0: 系啊，
2: 向外
0: 掏空向外向外系啦
2: ，OK。
0: 咁咧，我哋点解会呢个动作系最影响咧？其实咧就系因为我哋本身我哋前边。下半端嘅关节囊咧，系最早系变厚嘅，系啦。咁呢个有机会系嗰啲嘅瞓觉嘅姿势啊，或者其实而家都仲未揾到咩原因系令到有人有会有五十肩嘅。咁、但系咧就差唔多到嗰个年纪咧，就
1: 系
0: 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啦。咁第一就
1: 即系大概几年纪咧？
0: 我最后生四十几都有，
1: 都开始有，
0: 系啊系啊系啊，或者可能之前有个伤患，咁都会有机会
2: 影
0: 响
2: 咗
0: 个
2: structure 嗰方面嘅嘢，结构方面，
0: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当我哋见到咧头先个旋外个动作系有限制嘅时候，或者有痛楚咧，我哋都已经知道系有机会喺呢个嘅，即系我哋叫嘅五十肩咁样啦。
2: 系，或者暂时都 OK 啊，都冇乜呢个痛楚，
1: 你可以确定啊嘛，系咪？恭喜你先，
2: 而家呢一刻都扮冇嘢啦。
0: 暂时冇，
2: 但有啲人话咧，好似话夜晚都要特别痛嘅，呢个系咪正确噶？
0: 嗯，系啊，咁因为咧夜晚系我哋当我哋有发炎嘅时期咧，其实我哋。

0: 咧五十肩咧系分三个时期嘅，咁每一个时期咧可以由三至六个月，甚至乎有啲人到九个月都有机会系啦。咁咧就有三个时期，第一个就叫做发炎期，叫 freezing， 即系我哋啱啱系结紧冰嘅时候啦。咁咧呢个其实咧嗰个关节囊咧系非常之敏感啊，好啲神经线啊，好嗰啲都好敏感，好高度敏感，所以个痛楚咧其实咧就系比较多啲。但是幅度上呢又冇即
1: 係之后
0: 係啦冇咁多影响嘅。咁、但係呢佢就明显地呢瞓觉係压迫住嗰个关节囊，即係譬如瞓喺个膊头嘅时候呢就更加会令到个痛放大啦，因为佢唔喐佢啦。咁同埋佢本身嗰个压迫嗰个感觉呢都会令到嗰个炎症嗰、那个嗰、那个痛楚係发出嚟咁样。
2: OK， 所以话点解话夜晚黑特别痛啦、啊。咁就冇话头先所讲呢，譬如头先上面见到话呢个 frozen shoulder 呢个嘢係咪就话50肩啦。同埋喺个转嗰个位咧，
1: 即系有啲撕裂咁啊，肌肉撕裂啦。点样分咧？其实呢样嘢，会唔会啲人会误会咗嗰样嘢系某一样嘢咁样 ，mix up 咗咁样？
0: 会嘅，会嘅，因为好多人即系唔知道系究竟系一啲肌肉撕裂啊，即系我哋呢个头先我哋船外呢个肌肉嘅撕裂啊，定系究竟系嗰、那个或者发炎啊，定系究竟真系五十肩咧？
1: 总之我痛啦，你帮我医我啦，唔该。
0: 咁咧，其实咧，我哋五十肩咧系有啲好特别嘅，即系症状啦、啊。即系譬如我哋头先讲，佢有三个时期嘅、首先系痛啦，加紧啦，觉得可能头先啲动作做唔到啦。咁同埋咧，佢会去到第二个时期就会越嚟越紧，就之后咧就会冇咁痛嘅。可能
1: 啲人会唔会觉得，反而我好翻啊，唔痛啊，但系
0: 点
1: 解 range of motion 差咗嘅？
0: 系啦，系啦，
2: 跟住都系
0: 最后嘅时期就会去到溶解期，咁就变咗系啦，好开心啦，溶解
2: 系咯，听到好似
1: 嘢好翻咯，不治而愈咯，
2: 有啲光明，但系唔系
0: 嘅，系啦，就系溶解，其实就幅度上增加翻嘅，咁但系咧就但未必攞翻晒完全去之前。即是佢原有嘅幅度，咁、但係係明顯地嗰啲時候係會鬆啲嘅，即係咁，所以呢三個時期係好明顯有三個 stage 咧，就係、是、係、都會由三至六個月，甚至乎九個月嘅咁個長嘅時間啦。咁而我哋肌肉撕裂係冇呢啲咁嘅時間嘅、即係冇一個咁樣嘅時段咁樣樣。咁咧頭先講過啦，就係、是、我哋嘅幅度其實兩個都有機會受限制嘅，譬如船外、船內啊呢啲咧兩邊。其实肌肉撕裂或者发炎咧，同我哋五十肩都系会嘅。咁但系最多最特别就系、是、当我哋拉嗰个膊头嘅时候咧，即、就、系、是、我帮你去拉嘅时候咧，即系、外人帮佢拉嘅时候咧，系五十肩嘅话咧，系特别嗰、那个幅度上系受限制，即系我哋会感觉到系咦去到尽咯，已经可能你个手指系举到九十度，但系已经冇啦，冇得再高，冇再高啲啦。
1: 哦，即系就咁举高手嘅状态，
2: 系啦，
0: 或者我可能将佢手摆向后面，都已经冇得再上噶啦，因为本身个关节已经有受限。头先讲过嗰啲嘅纤维组织已经喺度啦嘛。咁但系咧，如果系头先讲嗰啲嘅肌肉撕裂咧，或者发炎咧，呢、這、一个幅度系唔会受限嘅。
2: 哦，因为外人整嘅话，佢唔系自主发力去做噶嘛，呢、這个动作系。
0: 系啦系啦，自主或者我帮佢做都唔会，即系自主就痛，但系我帮佢做又完全唔痛嘅。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样
1: 系。
0: 系啦，咁痛楚方面咧，就真系咧，五十肩嘅人，即系同事嘅啲人士啦，多数都系会觉得成个膊头好痛嘅。
2: 系啊，
0: 系啦，就冇话边一点痛。咁多数咧， 譬如我哋佢哋都话会痛到手臂啊，甚至乎去到肩胛骨咁样样啦，个范围大好多啦。咁但系咧，肌肉撕裂咧就系、是、比较痛嘅个位置，就系发力先喐佢先痛。或者佢系系比较前方位个位置痛嘅，
2: 吓
0: 膊头嘅前面。
2: OK，
0: 咁我哋都知道个位置，甚至乎个范围系有唔同啦。咁同埋咧，如果嗰、那个动作，头先我哋话船外嗰动作咧，系五十肩嚟讲系极度系会比较系有限制嘅，系、啦。咁肌肉撕裂咧就有机会有限制，就唔大多数有嘅。一定有系啦。
1: OK， 好咁啊，今日文文仲有一条问题啦。咁其实都听讲话。其实啲糖尿病患者咧，其实比较特别容易中到呢一个 frozen shoulder， 系咪嘅咧？
2: 点解咁嘅咧？又会系？
0: 咁其实都同炎症有关嘅。咁咧，咁高血糖嘅话咧，其实个胶原蛋白嗰个糖分咧就高啦。咁佢所以令到个关节嗰个弹性咧都会有。 減低啦，咁所以咧就會如果有發炎嘅話，亦都會容易更加容易有纖維化嘅情況啦。咁所以咧，我哋見到一啲。

0: 同尿病嘅患者咧，嗰、那個病歷咧係更加長，即係好似頭先講話，可能到到每一個時期要九個月復原咧，都要慢啲。咁我哋復發咧，都可能個機會會高，即係有機會右邊膊頭痛完之後，左邊又痛。
1: 哦，咁樣
0: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即係都會問佢清楚佢嗰個嘅身體狀況啦，而去定斷佢究竟嗰、那個要。治疗个时期要几长咁样样？
1: 哦，咁样样去咯。咁我哋少少咧认识咗咩叫系五十肩先啦吓。咁下个礼拜咧继续请阿尼克咧同我哋讲更加多咧关于五十肩啊，咁点样医治啊，点样评估等等。
2: 系啊，因为医治个方面咧先最重要啊嘛，去改善大家嗰个生活质素啦。咁所以咧下个星期呢个尽情倾咧，索星期二呢个时段咧，我哋再邀请注册物理治疗师尼克同你讲下关于 frozen shoulder， 即系俗称嘅五十肩嘅问题啊。咁今日咧唔该晒尼克喺我哋嘅当中啊 ，thank you，
1: 唔该晒你，
2: 拜。
3: 尽情 vibe 一下，
4: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5: 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 在今日的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在这里。Rebecca。
6: Hello, Regent, 你好。
2: Rebecca, 我们一直以来过去那两个星期都讲这个养生疗程系列。今次讲这个话题呢都挺特别的，因为跟大家的仪容有关，大家都会关注自己样子的问题的嘛。
6: 是啊，一路你讲的时候我望下你啦，你的皮肤都不错、啊。
2: 多谢多谢多谢。
6: 真的有几好、啊。咁呢我哋今日呢个主题想讲呢就係、是、面部嘅油啊。
2: 嗯。
6: 听众有冇同感啊，咩叫油呢？有啲呢你望落去呢好似雀斑啊，有啲大粒啲啊，咁但係又好似突突地啊。
2: 嗯。
6: 通常有好多客人即係会走入嚟问，哎呀我呢啲点样整咗去啊，会唔会一次过啊。
2: 嗯。
6: 但係可能呢块面有三百粒啊。
2: 哇。
6: 即系唔系夸张，
2: 呢个真实个案嚟嘅，
6: 真系嘅、哦，即系颈啊又有啊，因为其实咧，第一可能佢冇乜点打理自己皮肤，好、
2: 嗯、
6: 少做 facial， 真嘅、
2: 嗯。
6: 第二咧系冇搽防晒，咁、
2: 嗯、
6: 我哋头先开咪前都有倾偈啦，都讲即系话，应该咧抗衰老咧，你就要朝早搽维 C 啊，搽防晒。但系搽防晒系咪一定唔出斑呢？又唔系嘅，你就搽得足唔足够啦。咁呢样另类啦、
2: 嗯，
6: 其实清洁皮肤系好紧要嘅。咁、
2: 嗯、
6: 你有啲油脂积积埋埋，佢就好似出色斑啦，然后突咯、
2: 嗯，
6: 我哋叫油。
2: 嗯，
6: 可能佢会越整越大笪，其实大笪系仲难整、
2: 嗯。
6: 你谂下嗰个范围，我哋系有个仪器，有啲电流，好、
2: 嗯、
6: 尖嘅嘴。
2: 哦，就逐粒逐粒咁样电佢。
6: 系啊，咁、哦、你三百粒咪电，
2: 即系三百。即系如果慎防，大家要俾佢电咁多下，越早处理咗佢会好啲。
6: 当然啦，嗱，你记唔记得我之前讲啊？病向浅中呢样嘢系真噶，
2: 就系、是、即系皮肤嗰方面都系嘅。
6: 系啦，仲有一样咧，开始有佢就不停有，
2: 哦、
6: 有啲油咧系有感染性嘅，
2: 嗯，
6: 系会越生越多噶，好夸张噶。好啦，另外仲有边啲咧？唔系净系面部啊，颈好多噶、
2: 嗯，
6: 其实差唔多咧，面一半，颈一半。听众有冇觉得啊？嗱，大家摸下条颈先，有冇一粒粒嘅肉粒啊？有啲客人系真系有嘅，系、
2: 嗯、
6: 突出嚟嘅。但系如果嚟做处理咧，可以即刻甩啦，系、哦、即刻甩咗先离开我哋美容院嘅。
2: 个、哦、效果可以咁快咁好、啊，
6: 系系、嗯。但系如果你系细粒，就算多，所以我咪话咯，我哋尽量一次过。真系斜三百粒都试过嘅、嗯，但系满面佢即时系会见到咩呢？好细小嘅芝麻粒喺块面，
2: 哦、
6: 我哋通常就叫客人咧嗰日尽量唔好洗头，
2: 嗯、
6: 等佢乾爽，就等佢容易结焦，几日后甩，甩咗之后咧可能有少少红印，唔使担心佢会过嘅。咁系咪听到好惊啊？哇！斜三百粒，
2: 炸落我块面度啊！会唔会个过程都有啲痛楚嘅咧？
6: 嗱，唔使惊，我哋咧有啲喺韩国订咗一啲咧好特效嘅麻药。咁当然啦，敷嘅时候都要敷耐少少，清洁咗皮肤敷麻药。譬如话我哋系你面同颈都需要做啦，颈我哋一齐敷啦麻药， 未做到颈就唔使洗埋

0: 有住，净系做到面，就清洁咗面部嗰啲麻药先，就开机。咁我试过问过一个客噶，佢真系有200几200粒，入到间房有少落味。咁我话痛唔痛啊？佢话嗯，我又觉得系知道你喺块面斜斜咁样嘅，但系我都唔觉得痛啊。好坚强啊！
1: 我为咗靓，我可以忍到嘅。
0: 但系佢真系话唔痛啊，系觉得你又喺我块面嗰度整下，折啫，唔痛啊，好坚强。嗱，咁咪啱咯。但系佢点解突然间有呢？因为佢之前系我哋嘅客人啊，因为佢生 B B 啊，所以怀孕期间系冇嚟，即系做 facial 啦。其实都应该要嚟做。清洁唔做仪器都要清洁下，因为有啲太太咧，佢有怀孕嘅时候咧，可能会出好多暗疮嘅，所以咧系越早处理效果越好嘅。
1: 冇错啦，咁我想问，如果听众听到呢度想尝试下呢一个去油嘅疗程嘅时候咧，有冇啲咩优惠俾佢哋？
0: 有嗱，听住啦，我亦都会讲得好清楚，透明嘅听众嚟到我现代美容，你想去油嘅话咧？十粒以下处理啊，第一次
1: 系
0: 收$80
1: 哦，哇！
0: 咁咧，如果你真系好多咁啊，免意啦，我哋都会俾个超优惠价。但系咧，大家放心，我哋嘅同事系非常专业，手势非常好。
1: 嗯，冇错，咁
0: 值得推介嘅。
1: 冇错，咁听众就唔好等啦，604-279-9969，快啲揾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讲下你嘅需要啦。咁今日唔该晒 Rebecca，
0: 拜拜。
2: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15岁的少年涉嫌在架空列车上展示一把仿制手枪被捕，案件入面没有人受伤。事发在星期六下午大约5点25分，警方接报者一名少年在纳拉姆架空列车站向一名乘客展示枪械之后，登上一架东行的架空列车。大温运输警察其后在 Edmonds 的架空列车站月台拘捕涉案的少年，警方搜身时检获一把仿制的手枪以及一把刀，疑犯现已获释，将会面临藏有武器的罪名。温哥华警方发言人 Darren Wong 表示，无论是否真枪，今次的事件都有可能造成非常危险的后果。在 West Kootenay 地区，上个月被哥伦比亚河急流冲走的男子证实死亡。卡素的皇家骑警表示，在6月21号夜晚大约9点30分接报，这一名男子在河中遇险，目击者表示他被急流冲向下游。搜救队和消防员曾经展开大规模的搜索，但一直未能寻获该名男子。警方今日公布已经找回涉事的男子，证实死亡，亦都已经通知家属。另外，卑斯省府日前提醒市民，在夏季进行水上活动时，应该要着住救生衣和注意安全。在今年的5月1号至7月16号期间，全省一共录得40宗意外溺毙的个案，较去年同期的26宗明显增加。全国商会发表报告，目标是提升本国的竞争力。周浩辉报道。
3: 全国省区首长在爱德华王子岛举行年会，各省区的商会发表联合政策，促请各省区首长在面对加美贸易战升温的时候，优先提升国家竞争力。代表全国超过600个商会和20万个企业的各省行政总裁提出的报告列出五大行动建议，包括消除省际贸易障碍和劳动力流动限制，还有加拿大团队方式应付全球竞争，协调能源和贸易基建设施，还有加快大型建设项目审批。加拿大联邦商会主席

0: 陶克莱恩表示，加拿大商界已经准备好投资、招聘和创新，促请政府同样赶紧行动，强调国家竞争力由各省合力建立。
1: 统计局最新机场客运数据显示，去年的航空旅客量基本上已经重回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去年全国机场所有的商业航班出发和抵埗的旅客总数是1亿5891万人次，按年增加 1.3%， 逼近疫情之前2019和2018年的1亿6000万水平。不过，航空旅客三大分类表现各异，按年增长最显著是不计美国的国际旅客，升 5.1% 至到4112万人次，较2019年高出10%。而国内航线的旅客量，去年增长 2.9%，达到8843万人次，但仍然较2019年低 5.2%。至于全国机场处理美国航班的旅客数字，去年显著跌 7.9%， 降至2936万人次，只及2019年的 91%。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369点，升408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73点，升2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224点，升38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37点，升329点。S&P 500指数收报7509点，升65点。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5671日元，4.8人民币，5.56港元，22.95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夜晚有云，最低气温17度。听日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7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20%，今晚同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是65%。
3: 七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350 利率由0.4厘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元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号，请上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4: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 C 欣，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2: 好声好听，961。
5: Hello，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天最好买嘅产品啦，不离都系嗰两样嘢，好顺理成章啊，梗系雪糕啦。你见到雪糕店门外咁多人排队，咁另外仲有，梗系汽水啦。饮品嘅味道咧就一轮一轮嘅，咁啊较早时候大家饮啊。各款唔同嘅冰冻飲品咧，一定要加啲嘅绿茶喺度啦，或者一定要有紫薯咧。最近嘅潮流亦都系包括咁啊，亚洲方面嘅风气咧，就可能咧就加多啲芫茜落去香菜。中唔中意可能咧就好啊个人化啦。咁但系咧最近咧汽水方面嘅潮流咧，原来系加 protein 落去蛋白质系啊。其实咖啡店咧已经我最近喺度玩紧同样嘅潮流啊。你见到各款唔同嘅咖啡冻飲咧，佢话俾你听。是加了20克啊50克的 protein 在这里。那么可记公司呢最近

亦都系推出咗一只咧叫做50G 嘅。首先话俾你听咧，里边系零糖嘅 diet 噶啦吓。另外咧就系汽水里边咧，每罐咧总共系有50克嘅蛋白质喺度啊。从前啊，觉得咧系唔系几健康嘅饮品，今时今日咧变成哇追求蛋白饮品。

陈世恩、许志安、信天翁啊！夏天雪条方面有咩口味啦？咁如果你话我奇朱古力嘅 vanilla 绿茶咁嗰啲叫做普通嘢。咁另外高少少层次咧，有一只咧叫做玉米牛奶，即系 corn 再加埋 vanilla 两样嘅味道。咁你话都想象得到 ，it's ok。好，另外新产品咧，亦都系包括咧台湾推出嘅叫做番茄糖葫芦冰棒，即系你知道葫芦冰棒再加埋番茄嘅口味落去。是酸酸地甜甜地的，咁但係当然啦，如果你要追求一啲呢好特别嘅口味嘅话，可以试下呢一隻，亦都係嚟自台湾嘅，叫做凉面白醋风味雪糕，有麻酱啦、美奶滋啦。

中唔中意睇篮球啊？中意嘅话，你应该知道咧，边个叫 Shaquille O'Neal 咁。虽然咧就Uncle 咧有翻咁上下呢个 NBA 历史咧，咁但系佢啊连续15次 NBA All Star 喎。好快脆咧，佢将会嚟到温哥华为你演出啦，唔系为你表演打篮球啊！原来Shaquille O'Neal 咧多才多艺，除咗中意打篮球之外，仲中意咧播歌打碟嘅。

头先播 Mirror 呢一首手印之前咧，同你讲啊，阿 Uncle 啊 ，Shaquille O'Neal 咧，除咗打篮球了得之外，佢嘅手实在好灵活，咁所以咧，最近咧佢系做 DJ， 喂，你打啲波嗰个 boom 之 boom 之嗰只嘅，佢叫做 DJ Diesel 啊。即系坐一碟啦，够可以做 DJ remix 啊 ，remix 啊，咁啊仲有好多例子嘅 ，Elijah Wood 咁啊系啊，本来系娱乐界噶嘛，最近亦都系打碟播歌嘅，仲有 Michael B. Jordan 都系啊，除咗系金像演员之外，又系打碟播歌嘅。例子当中最经典嗰个咧系 Paris Hilton， 系啊，阿靓靓阿姐原来又好学事嘅。

0: 同你介绍一下先，今日啊一年几首啦，全部 rock rock 地嘅歌啊。打头阵嘅有全新许志安、信天翁，新新地嘅有 Dear Jane， 到底发生过什么事？系同831对唱嘅。另外有 Mirror 嘅手印，以及呢一只嘅张宇开仓之作，歌名叫做《雨一直下》。转头翻嚟继续听真啲态度。
1: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蚊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蚊，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12: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0: 某个国家领导人较早时候生日啊嘛，咁所以动用5,000多万美金喺白宫门外临时搭建 MMA 搏斗场馆啊，叫人打生打死为自己庆祝牛一啊。MMA 自由搏击。较早时候在中国里面亦都有这一类型的比赛，不过打的不是真人而是机械人。32队最强队伍派出他们的 AI 机械人来都是打生打死。从前你以为是 Hugh Jackman 电影里面才有这样的桥段，搬了现实世界了。在片段里面见到其中有机械人被人真的打到头都甩埋，但依然继续奋勇作战。无形中是不是亦都是向其他国家发放一个讯息，就是你为了追寻娱乐

歌叫做《我们不分》，大家听落去咧觉得 very fun 啊，有 Era 加埋谢安琪。以下落嚟呢首歌咧，你知道噶啦，因为呢首歌本身咧耳熟能详啦，但系演绎嘅今次唔系 Ed Sheeran， 而系一个咧加拿大嘅歌手，佢嘅名字叫 Justin J. Moore。佢咧就其实喺过往嘅日子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 classical 嘅作品，因为佢个训练咧，音乐方面嘅训练就系古典音乐嘅，唔系净系屋企得佢音乐劲嘅，佢亦都系嚟自呢一个音乐世家咧。阿爸爸唱得一首好歌，而且阿爸咧平时系唱咩噶？opera 咯，听听佢哋父子合唱《Perfect Symphony》。

老豆加埋阿仔父子嘅对唱合唱团，原作啊 Ed Sheeran。呢对父子咧嚟自边笪地方嘅，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系 BC 省嘅 Kelowna。

一分钟嘅弦乐四重奏啊，嚟自一字马歌手。啱听过呢个 quartet， 嚟自张学友，世界巡回演唱会现场演绎。

0: 啱先翻嚟边，我哋听过 Era 加埋郑安琪合唱版本《我们不分》。左右左右左右。另外亦有父子对唱 Justin J. Moore 加埋 Paul Moore Perfect Symphony， 以及张学友《不经不觉》。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ty。

0: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 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2: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3: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4: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2: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3: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6: Hello， good afternoon。
7: 廖德龙，啱味，啱晒你。
8: 最近香港一项调查显示，很多的长者虽然他们年纪有翻咁上下，但很多都是自己孤独生活的，每两个之中大概有一个咁多，50%。专家提出警告，说要多些关怀这一班的人，因为自己一个人住可能会引发其他的疾病。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对于一个人孤独，可能即譬如他们不嬲嚟讲有烟瘾酒瘾的话，就会饮大咗，或者吸烟会吸多咗，有机会一日食成15支咁多噶。保守估计，全世界咧多个唔同嘅国家同埋城市咧，长者独居嘅比率咧大概系30%左右嘅。咁大家亦都要知道啦。在日本同样亦都好多上咗年纪嘅人士，佢哋自己系孤零零一个人居住嘅。咁侧边有啲咩人嚟都系关怀佢哋嘅？除咗有啲义工团队、社工团队之外咧，另外仲有一啲咧就叫做乳酸品饮品团队啊，即系益咩多嗰只咧。喺日本咧，佢哋原来咧就系有呢一只咧送乳酸菌饮品嘅服务嘅，就会定时定候咧去到各家各户咁样，即系情形同送牛奶一样。咁但系，为什么这些送什么多的团队是这么重要呢？就是很多时候长者他们自己孤独生活，每天很少跟其他人聊天或者甚至乎接触的，就是这样送乳酸品饮品来寒暄几句，大家聊几句偈，已经成为长者每一天很期待的一件事。而送嘢饮的人也都会很醒目的留意着究竟长者每日的生活状态是怎样呢？健康有没有异常呢？有些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呢，就即刻要 report 啊，告诉有关的人听。医生，唔该，要注意这位长者健康。
9: 我很小朋友，我怎么晚大人？

唐灵山 Gareth 嘅作品叫做《我很小朋友》，填词方面有 Wyman 黄伟文啊，黄伟文老师好多时候咧透过歌词洞悉人生里边好多嘅道理啦。咁但系Wyman 自己咧亦都有佢自己嘅偶像啊。最近喺 social media 咧就向大家展示咗啦，原来黄伟文13岁嘅时候咧就已经好中意咧刘天兰嘅形象设计。嗰阵时咧，叶德娴姐姐咧有一张嘅大碟叫做《你留我在此》啊。里面 Dini 姐穿了一件麻包袋的衣服，是 Comme des Garçons 设计，这件衣服影响着 Wyman 的一生。

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心目中嘅英雄啊、偶像啊。歪文黄伟文啦，十二三岁嘅时候中意嘅咧，唔系咩卡通人物啊，唔系咩动漫啊，而系中意叶德娴姐姐嘅演绎啊。另外仲有陈永良先生嘅音乐啦，刘天兰嘅形象指导啦。因为一张唱片封套里边嘅一件 Comedy 嘅 song 啊，令到黄伟文咧许下志愿话：第日我赚到钱啊，第一份粮一定要攞去买衫。结果佢真系做到。

同你介绍先啊，呢一 part 里边咧，我哋听过以钢琴演绎咧有全新 Garrett T 嘅作品啊，黄伟文所写嘅《我很小朋友》啊，系大小个小，另外亦都系多少个小啊。另外亦有郑秀文啊 ，Unplugged Version《娃娃看天下》，Jin Lee 你快乐吗？

0: 下午4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而家由林中文报道新闻。全国省将会议今日召开第一日，九位嘅省长签署一项新协议，允许更多本国嘅啤酒厂同埋蒸馏厂直接向其所在省份以外嘅本国消费者销售酒类。纽宾士、力省同埋缅省等地已经达成协议，允许更多特定类型嘅酒类跨省销售。 另外，其他省份同埋属空地区去年都签署一份嘅备忘录，承诺喺今年嘅5月之前开放各省嘅边境，允许各省向直接向其他省份嘅消费者销售酒类。各省省长喺声明中表示，灰省同属空地区近期都计划签署该协议，而卑斯省府就话会允许企业喺2027年嘅2月之前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 温哥华市警表示，英吉利湾一名嘅中年男子涉嫌非礼另一名男子嘅性器官被捕。案发喺星期一嘅下昼3点，市警接报50岁嘅疑犯喺英吉利湾海滩嘅公厕入边非礼另一名男子嘅洋具。佢之后被市警揾到并且拘捕。疑犯被控一项嘅性侵罪同埋一项违反保释令罪，目前仍被羁留等待保释聆讯。 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上星期本拿比一间商店发生抢劫案，经过10分钟之后成功拘捕疑犯。案发7月17号朝早嘅7点20分，骑警接报位于 Lowheed Highway 同埋 Spurling Avenue 附近一间商店被抢劫，骑警随即根据报案商店嘅线索，9分钟之后喺 Kensington Avenue 嘅以西方向揾到疑犯。 疑犯一开始唔服从警方指令，双方展开一段短暂嘅追逐之后，最终喺 Lowheed Highway 旁边一片草地上拘捕疑犯，亦都揾翻所有被盗物品同埋疑犯嘅犯案工具。被捕男子40岁，居住喺本拿比，佢有机会被控抢劫、发出威胁、持有危险武器等嘅罪名。 疑犯喺今日，事发喺星期一有一架大型商用卡车发生车祸，司机喺车祸之前及时跳车逃生。事发7月20号星期一嘅下昼大约2点，涉事车辆喺 Home Sky 同埋通 Columbia 街附近送货期间行驶时失控，司机及时跳车，卡车就翻入去路边嘅树林翻侧，严重损毁，车身断成多节。 一条金属嘅护栏亦都刺穿咗驾驶座，但当时司机已经逃离，所以未有受到重伤，只系受轻伤。佢被送院治理。列治文市议会以6票对2票通过延长市内无家者支援性房屋租约 Esther Place 3年，至2030年。由李卓康报道。
2: 列治文市议会琴日经过大约4小时嘅公众听证之后。

0: 通过无家者过渡性住所 Esther Place 续租三年，市议会要求检讨市府同卑斯房屋局签订的合作备忘录，建议加强协议的内容，改善设施营运，为住户提供更多支援服务。公众听证会上面大约有25人发言，支持同反对意见各占一半。反对人士关注，自从该支援性房屋启用之后，附近社区的治安和秩序问题增加，亦都令警察、消防和救护服务的需求上升。代表前进联盟参选市议员的罗锦添质疑，市议会未有掌握设施营运成效的数据，例如是警方、消防和救护部门的支援住户数字，以及是迁出过渡房屋的住户数据。罗锦添认为这些都是基本的营运指标，应该要在决定续租前交代清楚。两名参选列市市长的市议员卢先永和何士杰都投反对票。卢先永提出是否可以禁止毒品在该临时性房屋，卑斯房屋局就回应指需要同住户重新签订租约。负责营运的非牟利机构 Community Builders 的行政总裁 Julie Roberts 就表示，使用毒品的住户只是少数。何士杰就认为，作为过渡性房屋，至今成功迁出的住户实在太少，形容情况是不能接受。支持续租的市民就认为，将40名住户迁离并不能解决无家可归、毒品或者是精神健康的问题，只会令到相关问题更难处理，不应该因为社区的忧虑而驱逐居民。Esther Place 位于 Smith 街，邻近 Costco， 一共设有40个的独立单位。最初在21年获市府批出三年期的临时用途许可证，并且在22年正式启用，旨在为烈士的无家者提供过渡性住所。该设施的许可证曾经在24年获得续期，现行的许可证将会在27年的3月届满，市议会现批准续租至2030年。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依家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仲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紧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仲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喺大温地区嘅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一齐嚟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4: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5,369点，升408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73点，升2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224点，升38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37点，升329点；S&P 500指数收报7,509点，升65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5.67日元、4.8人民币、5.56港元、22.95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6: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日都有害。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961 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6: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8: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0: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天气报告。
2: 大部分地区今晚有烟霞，最低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20%。听日大致天晴，同时继续有烟霞，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落雨机会10%。至于星期四有骤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44%。
3: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4: 哈哈，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3: 系咩米啊？
4: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3: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4: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3: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的东行方向自喜至定东街塞车， Gr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塞到 S Curve， Ann Ricketts 桥的南行方向龙尾在 Lonsdale Avenue。 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利息终于回落了，
7: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6: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7: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6: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7: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8: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9: 嗯，往前行3步。
8: OK。
9: 往左转。
8: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9: 另外个左手边啊。
8: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9: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8: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10: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11: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13: 好声，好听，
14: 九六一。
15: 专题热线，冯子豪。
1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直播室，今天有个冯子豪嘅。咁今日咧，我都好榮幸啦，可以請到咧一個非常之喺社會度咧 prevalent 喺我哋華人社區咧，亦都好多參與活動啦，同埋亦都發表好多言論嘅時事評論員同埋政治評論員咧，姚永安先生 Gabriel，
17: 姚嘅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聽眾。
16: 嗱，咁今日咧，我係有少少purpose 嘅，因為咧今日咧唔係話好似平時咁樣咧，我見到有啲普通嘅事情發生啊咁樣，咁就請阿 Gabriel 上嚟講啦。今日亦都係咧，即係之前咧，我見到阿 Gabriel 亦都發表咗有兩份論文啊，或者係一個報道啦，我唔清楚，而家都好模糊啊。
17: 評論嚟嘅，
16: 評論啦，係啦，即係喺網上啦。咁我覺得非常之 interesting 嘅，因為咧 it really hit my heart， 應該咁講，就係咧講緊關於我哋本身加拿大嗰個體制啦，同埋亦都好多我哋而家本身不论你香港又好，或者係之前。

0: 前係烏克蘭啦，第二啲其實都對於呢件事係有影響嘅，就係咧呢一個pathway， 好多人都會有一個即係怪責啊，就係話啊，點解會有啲事情發生咁啊？咁究竟係聯邦政府之前佢講嘅應 promise 得太多啊，定因為係事情有變啦，定係點樣咧？咁好多人有唔同嘅意見嘅，咁但係咧。好少人，尤其是系我哋华人社区入边啦，系可以好宏观咁样去睇件事，将一个事情嘅始末啦，尤其是亦都加埋本身嗰个核心究竟出现咗嗰个挑战系乜嘢？咁所以点解今日我特登即系请阿 Gabriel 上嚟咧，就想佢可以用倾偈嘅方式咧，将佢发表嗰个意见咧，系可以大家可以交流下倾下，就系、是、究竟你有啲咩谂法？因为咧。喺今日嗰個 topic 之前咧，我開頭即係邀請 Gabriel 之前啦，我都有諗緊，哦，可能係講緊移民嗰啲，但係 Gabriel 咧就掟一個 curve ball 俾我，咁就係咧佢將件事唔淨止喺我哋華人嗰度，係可能係South East Asia 嘅社區又好，歐洲又好咧，因為呢個其實係好必要，好多時我哋睇呢件事就單一從我哋自己嘅角度，我亞洲人或者香港人出發，咁但係其實個 system 佢唔會。即係除咗某一啲 program， 譬如話 HK pathway 之外，但係佢好多移民政策、好多 procedures， 佢唔會單一去標籤你某一個地方同種族噶嘛。咁所以點解其實係褪後兩步去睇件事呢？其實好多事情嘅嗰個邏輯啊，或者政府背後嘅得與失，或者係應該批評與否咧，係會清晰好多嘅。咁 Gabriel 話，不如我都唔好講咁多嘢啦，由你去。讲解一下俾我哋嘅听众听咧，其实当时你执笔去写呢一件事嘅时候咧，你系留意到一啲乜嘢嚟驱使到你要将呢个观点去发表咧？其实
1: 嗱，我谂首先嚟讲咧，即系因为香港嗰个特别通道呢个移民计划咧，都实施咗好几年啦。咁我哋一直而家都听到好多关于新闻啊，或者社区里边啊，或者系互联网上边社交媒体嘅啲评论或者意见啦。咁当然我都实际系听到一啲即系等紧 PR 嘅人咧嘅辛酸嘅故事嘅，吓咁就即系呢个好明显啦。咁但系另一方面，我都谂下就系、是、好啦。即係點樣係可以幫到即係香港嘅朋友係可以快啲即係攞到個 PR 咧？咁但係我就睇一睇嘅時候就話佢哋即係好多用嘅方法咧，我覺得係錯，即係行唔通嘅。即係我覺得其實係有辦法嘅。第一就係話你睇下英國當即係冇幾耐之前就話5+1呢樣嘢，就係話政府想改呢個即係規則，就令香港人咧，就如果留喺英國咧，就要住多啲嘅，就唔可以原本講嘅5+1啦。咁但係咧就透過英國嘅一啲香港人港人嘅團體啊。好努力、好大力、好大声咁样向執政党同埋反对党同埋嘅议员咧一齐发声咧，结果咧系的而且确令到英国政府咧系改变初衷，系冇转变到，冇改到嗰个政策嘅。我觉得其实系呢样嘢喺加拿大可以做得到嘅，但系我睇到即系社区里边佢哋所做嘅嘢咧。是下一条错的路或者死局来的咯。因为真正你要解决即是 Home Pathway 这个审批慢的问题。其实这个不是只是 Home Pathway 所面对的问题，所有渔民类别都是面对的问题。就是因为联邦政府在2024年的时候呢，当年就当然啦，是杜鲁多就即大落后啦。咁加上就係话即保守党同埋即 Trump 嗰边呢，亦都有好多嘅言论呢，就係将好多社会嘅问题啊、医疗嘅问题啊、房屋问题啊，全部归咎于移民同埋留学生嘅。咁就慢慢造成一个风气呢，就係、是、从前呢，就係、是、加拿大人比较係一般普遍係欢迎移民呢，就开始改变嗰个态度啦。咁当然态度改变，而呢个在野党亦都不断喺度攻击緊自由党嘅时候呢，咁就自由党做咗个好大嘅一个改变，就係话大幅削减呢个移民吸纳嘅人数。咁嗰个削减係可以去到成即係40多万变咗30多万，係减得好犀利嘅。咁佢减嘅唔止係大数目，而係话每一个类别呢都係cut得好劲嘅。咁当然同一时间佢亦都cut大量cut留学生啦，就係、是、另外好多所谓临时外劳喺度攞工作证签证，其实亦都cut得好犀利嘅。咁呢个就係主要主因。咁但我睇到好多即係香港嘅组织啊，香港人啊不断喺度讲緊嗰样嘢呢， 就唔係去正視呢個問題，
0: okay.
1: 而係諗緊哦，係咪即係等於有啲保守黨嘅支持者就提出就係話哦，係咪可以遞啲女

0: 即係政黨係唔會咁樣做，唔會咁講，唔會得罪灰白黑嘅人嘅咯。咁我就發覺你所有呢啲嘢其實點解會咁樣提出主張，而唔去針對一個根源問題，就話應該要求政府增加翻個移民數目咧？
1: 係，
0: 其實我覺得係兩個理由。
1: 嗯，
0: 一個理由咧就發覺原來好多即係香港人咧，就因為受好多右翼嘅影響啦。Trump 啊，一啲所謂網上嘅評論人啊嗰啲咧，就覺得對於移民啊難民咧，係基本上心理上係有啲反對嘅。雖然香港人本身都係難民之後，我哋都係移民，但係佢哋覺得即係其他有色嗰啲咧就唔應該嚟嘅，減佢哋就啱嘅。咁所以對佢嚟講就我要求增加呢個移民總數嘅時候咧。就好似同佢哋嗰個價值有啲唔同啦。
1: 嗯，
0: 咁另一個咧就係話，即係我諗佢哋都心知肚明咧，就呢個反移民嘅情緒咧，其實係保守黨係煽動出嚟嘅。咁你喺呢個時候，你要求保守黨係增加呢、這個吸納人數嘅時候咧，咁其實係行唔通咯。咁與其令保守黨難做啦。咁就講大啲方法咯。
1: 嗯，
0: 而保守黨亦都好聰明啊，即係亦都喺上個禮拜啊，有兩位國會議員喺列治文開咗個座談會，咁就講點樣解決呢個問題。我睇到我都冇辦法，亦都要寫文章。
1: 嗯，
0: 第一個解決問題咧，就係有好多未攞 PR 嘅人咧，就係要俾大學嘅留學生學費。
1: 係
0: 嚇，咁個呢位從前嘅學務委員做咗好多年嘅。嘅嗰個議員咧
1: ，OK，
0: 咁就係話哦，佢同大學傾緊嘅啦，就係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將呢啲香港人咧，就係俾本地生學費唔係留學生學費。咁我覺得哇，即係你任何有少少常識嘅都知道呢樣行唔通啊！第一，過去呢兩年大幅削減國際留學生嗰個人數咧，個 visa 咧已經令到大學嗰個收生人數減咗好多，佢哋個財政已經係差得好緊要。即係我識啲有啲朋友喺裏邊係成個 department 咁樣斬
2: 嘅。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你以本來做department head 好叻噶啦，你諗住即係安枕無憂啦，竟然呢一浪出嚟，成個 department 話斬就斬。
1: 係啊，
0: 咁你其實就當然啦，你過去幾年就本地生嘅學費凍結，佢本身條數都唔夠，要靠留學生嘅。你咁樣斬法嘅話，佢其實大多數嘅呢啲大專院校都唔掂咯。咁加上就係話，即係本地生學費咧，其實係由省政府津貼嘅。
1: 嗯，
0: 每個學生係講緊由萬幾到幾萬蚊一年嘅。咁你係咪可以同大學講就係話，大學可以喺邊度扭到喺個籠底攞啲錢出嚟津貼呢啲人咧？係。咁同埋仲有就是、好啦，你津貼呢啲留香港學生。咁其他族裔咧，你點解零零四係淨係佢啊？咁呢個行唔通嘅咯，
1: 所以其實即係呢一樣嘢咧，我會有咁嘅睇法。但首先兩部分啦。第一，以我嘅了解咧，而家大學嘅制度入邊咧，如果係你本身冇做研究嗰啲咧，你好慘嘅，因為咧大學佢 give or take， 如果我已經撥咗啲撥款俾某某教授，你做研究咧，佢會逼嗰啲本身做緊研究嘅咧，就都要去教。以前咧，我知道就係有一啲即係。教授就係如果佢嗰個研究好緊要嘅咧，即係大學係會俾啲 leg room 佢教少啲嘅可以。雖然個 requirement 都一定要係你 lecture，但係嗰個 requirement 而家首先加緊咗，咁變咗咧，佢哋其實變相係已經削減咗，即係 cut cost 嘅啦，已經等於要你加咗你個 workload 呢個第一。同埋第二呢件事就係睇到咧。呢、這個常識嘅問題，好多呢啲咁嘅嘢咧，點解我哋會有慈善機構，會有 NGO，會有咁多呢啲？呢件事其實唔係解決唔到嘅。如果你可以話帶頭，作為華人又好，香港人又好，帶頭，喂，可唔可以有啲組織？你做呢啲就可以針對性啦，因為發起組織人或者我捐款或者做一啲某某嘅獎學金，
0: 即係我譬如我特別支持敍利亞難民
1: ，yes， 係啦，你又可以有個 choice 噶嘛，咁所以其實咧，我同意嘅係唔應該去同大學講，應該係反而咧
0: 講都冇用啦，
1: 冇意思嘅，係有個 awareness 出咗嚟之後係要組織以個議員身份係咪？因為始終你係有個信譽喺度嗰樣嘢，去 round up 一啲可能社會有多。少少資源嘅，而對於香港人呢樣嘢係有啲熱誠嘅人士或者團體都好啦，幫幫手減輕一啲學生，即係有啲當然有啲 procedure 要申請啦。譬如話你係未攞到 PR 嘅，咁可唔可以喺嗰度資助喺呢個基金會嗰度攞到咧？其實正常係應該咁行
0: 嘅。但係我亦都咁諗，即係因為我喺度好耐，亦都見過好多本地學生嘅情況。係啊，你本地學生嘅學費好似平好多。但係大家知唔知有好多本地學生、本地家庭都 afford 唔到俾呢個本地。

0: 你学费噶。有好多学生基本上就系中学毕业之后出嚟做两年嘢，先至重分入翻大学噶。
1: 系啊，
0: 咁所以即系其实你话哦系、哦、啊，因为未攞到 PR 系所以
1: 贵啲喎，
0: 系贵啲。咁其实你谂，如果睇下即系社会里边啲人咧，有啲人系真系。即係等兩年先至都唔出奇噶。咁當然有啲人問就係話，哦點解淨係大學嘅問題咧？其實咧就係、是、即係加拿大係一個人道嘅社會，即係呢樣真係可以睇得到。你話左交又好，乜都好啦。
1: 嗯，
0: 加拿大就係咁嘅國家嚟噶啦。點解其實就係話呢啲香港 pathway 嘅家庭嘅子女咧，其實係中小學咧，
1: 嗯，
0: 同埋醫療咧係省政府俾嘅，
1: 係
0: 嚇，因為。即係加拿大嘅法例同埋國際嘅公約咧，即係你教育咧係一個好基本嘅人權嚟嘅。
1: 係啊，
0: 咁所以只要你嚟到呢度，你係有一個長期嘅即係簽證啊，又成嘅嘢啦，都係政府會俾教育你嘅，但係就係俾到中學十二年班。
1: 嗯，
0: 咁你十二年班以上嗰啲咧，就係、是、個人進修就係另一樣嘢啦，所以嗰度就唔會俾，咁、啊、就會分留學生同埋本地生嘅價錢。咁醫療亦都係嘅，咁、啊、所以其實就即係佢哋係有呢啲服務。點解俾一啲唔俾一啲？但係老實講，你俾 K to 12其實好好噶咯。
1: 係啊，係啊，係已經爭好遠啦。即係我知道有啲以前我啲同學啦，讀中學嘅咧，咁都係佢哋唔係本地人啦，咁佢哋個。同我一齊翻學唔使錢啦，當然我哋就，但佢都係付一個費用。嗰陣時我諗三十年前都好似一年都要幾千蚊，接近一萬咁咯，即係咁嘅價錢。咁可能呢一個數其實本身就
0: 因為佢係外國人啊嘛，
1: 係啦，
0: 即係等於話你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唔係啦。所有外國人你讀書嘅話，你都俾曬佢就唔掂。咁、
1: 嗯、
0: 但係你嚟到呢度有工作證嘅、
1: 嗯，
0: 或者你真係接受咗你做難民申請嘅，咁呢啲就有咯。
1: 嚇、嗯，明白。咁喺呢度咧，亦都咧歡迎大家咧，隨時如果有啲諗法嘅，可以咧打電話。嚟604-295-9616嘅，咁我而家首先听一听个电话先啦。我哋有阿 Tom 嘅，阿 Tom 你好啊，
2: 你好。我觉得呢样嘢咧，你分得好清楚，因为点解咧？几十年之前，而家咧啲嘢都唔同晒嘅。
1: 系
2: 第一，完全咧，我系难民啊，
1: 系
2: 我系越南啊，难民嚟呢度。咁、
1: 嗯、
2: 我旅游之后咧，我咪我讲听嗰个故事好耐，依家你哋都记得嘅。
1: 系
2: 因为我嚟呢度之后，我冇工做，咁我走去麦当劳做咯。麦当劳做之后咧，我系走去 BCC 读书嘅。咁啊，嗰阵天普俾我一个月咧，嗰阵人工系四个半，天普俾我960蚊一个月读书加埋食。我读咗四年毕业，咁咧系几好。正当年，而家咧，因为点解难民啊多咗？呢以前难民唔系好多，
1: 系
2: 咁啊，加埋我哋系一个国家系国际有人权去帮手好多国家嘅。阿富汗啊，啊烏克人啊，話好多國家騷擾，咁咧即係好多人咧覺得哦，誒點解我哋家啊，幫派到難民嚟呢度啊，去攞錢啊，聯邦啊，省啲好錢，同啲概念咧、啊，我覺得係錯曬咗，因為好多個邊個請嚟呢度啊？而我嘅我都唔請嚟呢度啊，不過嗰陣我哋國家係咁
1: 樣
2: 態度嚟呢度啦，咁你都明白咧，好多人唔明白點解好多人嚟呢度。咁好多中國人選當年嚟好多美國啊，呢度做工啊，嗯，做白嘅黑工好多。點解咧？佢啲國家唔得啊嘛，咁就揾食咯。咁我覺得而家大學，因為我個仔兩個都讀大學。咁啊，想當年我個仔讀大學咧，係我有買個大學基金俾佢。
1: 嗯。
2: 不過咧，佢用嘅基金賣俾佢，佢讀書唔使錢啊。咁啊之後咧，我個仔自己做白攤啊，自己揾錢。我個仔咧而家畢業都博士入位咗啦。咁啊嗰時間。我嗰陣入面大學咧，嗰陣大佢讀低大白年之後咧，去幫入面 UVC 做嘢，咁你要需要俾錢我咯。咁你讀書都唔使錢啦。如果你有熱心做呢樣嘢，係冇問題。不過你依賴嗰個嘢係唔得，你依賴緊梗係你又賴哦，政府唔幫啊呢啲。我覺得唔係咁諗法。而家你有 B 啊，而家政府好俾你嘅 B 啊 ，Freddy。咁你讀書啊，咁你讀書好多啲人，我哋呢度老豆阿媽度。奉献好多家啦，应该系有一个各个 benefit 俾嗰个第二个牧师啊、
1: 嗯。
2: 你唔可以用嗰个我身女啊，用嗰个嘢俾翻比较咧，我觉得系唔啱啊。
1: 明白明白，
2: 咁我觉得嘅系咯，我觉得系世界好公平啫。
1: 好啊，
2: 多谢你，
1: 多谢你啊 ，Tom。系咯，咁啊 ，Tom 咧，即系我都。 有时成日同佢倾偈啦，佢都自己本身都系一个难民啦。但系头先佢讲嘅嘢都几中肯嘅，即系讲紧即系第一加拿大本身40年前俾嘅嘢同而家唔同啦。但系佢自

0: 己企為難民的身份都覺得即係唔係自己全部攞嘅，即係嗰陣年代佢哋嚟到都要好主動去做嘢，去貢獻啊，即係咁樣嘅。
1: 你好多時係某啲反移民、反難民嘅，係即係只係斷章取義講一啲咯。
0: 係啊，
1: 咁你講緊話難民喺一個唔同嘅地方嚟到呢個加拿大。咁头一年政府一定会俾地方你住，俾家私，俾床你瞓㗎嘛。
0: 係
1: 啊。吓唔係人哋咁点都又扫晒出街咩？
0: 係
1: 啊。咁你就将话哦係啊，佢难民攞好多钱啊，多过我哋喺度做嘢嗰啲啦。咁唔係咁㗎囉。因为其实就难民有一个好好嘅数字，我一路都讲緊嘅。难民喺第度嚟嘅时候呢，交通费呢係政府借钱俾佢㗎。
0: 嗯，
1: 佢通常一家几口呢係可以讲緊过一万蚊嘅钱嚟㗎。咁而实际研究呢係超过九成嘅难民呢都係可以还返呢笔钱㗎。
0: 嗯，
1: 即係话佢嚟到呢度搵到工作赚到钱养家，仲有钱剩还返笔钱俾政府。
0: 嗯，
1: 所以其实你睇到加拿大係收咗咁多年嘅难民，收咁多数十万嘅难民喺度，其实我哋睇唔到有几多难民嘅问题囉。
0: 嗯，
1: 难民好似阿 Tom 咁样，佢同埋佢子女都系对加拿大有贡献，系专业人士嚟嘅。有好多其实难民本身嚟嘅时候已经系医生嚟㗎啦，已经系工程师嚟㗎啦。
0: 係啊。咁我哋而家好快呢去咗新闻广告，林生麻烦等一等下，我哋新闻广告即刻第一时间听你电话。Thank you。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大温都市局发出黄色空气质素警告，表示由于炎热晴朗的天气和山火烟雾增加大温地区东北部、东南部和飞沙河谷中部和东部的地面臭氧浓度。当局指现时比之省山火产生的烟雾增加了东飞沙河谷的细圆浮微粒 PM2.5 的浓度，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特别是三联市、枫树岭、素里、兰里、白石、Abbotsford、Mission 等地方。当局呼吁大众要关心有需要人士，包括患有肺部、心脏病或者其他慢性疾病的人、孕妇、婴儿、儿童、长者和户外工作者。同时请改善室内空气的质素，使用便携式 HEPA 空气清新机或者自制双型风扇的空气清新机。如果你的家有内置通风系统，请安装 MERV13 或者更高等级的过滤器以去除烟雾。如果可行的话，请调整你的通风系统，减少室内空气污染，减少室内的空气污染。如果你必须外出，请佩戴合适的 N95、KN95 和 KF94 口罩，去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而如果你家是没有冷气，可以前往社区中心、图书馆或者购物中心等的地方。枫树岭黄家骑警表示，正调查昨日上午在枫树岭发现的一具女性尸体。事发昨日的上午7:30，骑警接报在207街11800号街区一处住宅外发现一具女性尸体，初步认为死者是一名55岁没有固定住所的妇女，目前死因未明，但警方认为暂时没有公众威胁。BC 省联合执法部队特别执法小组表示，一名被控在2022年在灰省满地可犯谋杀罪的男子已经在大温地区被捕。当局说被捕男子同在2022年5月11号有关一名男子谋杀的被杀案相关的三名疑犯的其中之一就是这名男子。另外两名被控同谋杀案有关的男子在被起诉的时候已经被拘捕。在7月15号警方在本拿比执行搜查令找到疑犯，并且将他拘捕，他现时被拘留，等待返回灰省接受审讯。全国省区首长在爱德华王子岛举行大会，代表全国超过600个商会和20万个企业的各省行政总裁提出报告，列出五大行动建议，包括消除省际贸易障碍、劳动力流动限制、以加拿大团队方式应对全球竞争、协调能源和贸易基建投资，和加快大型的建设项目审批。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来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和 Langley Caskey 的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了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 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

0: 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有烟霞，最低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20%。听日大致天晴，同时继续有烟霞，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落雨机会10%。至于星期四有骤雨，同时有机会有阳光，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44%。
3: The Brea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现在不用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着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还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在大温地区的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利兹文门市，一起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元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市定东街塞车，西桥北行方向塞喺 Canby Road。另外，狮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就喺 Taylor Bay。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Head。
6: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驾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热线冯子豪，
7: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今日咧有我冯子豪，同埋喺我旁边咧系有姚永安先生嘅 Gabriel， 你好啊，
8: 系你好，
7: 系咁我哋事不宜迟啊，头先阿林生喺新闻广告前都打咗电话嚟啦 ，hold 住咁，我听一听阿林生嘅电话先。林生你好啊，
9: 你好啊，主持人。啱啱阿 Gabriel 讲过嗰个问题咧，我觉得近呢几个月咧，嗰啲谣言系真系越嚟越多嘅。喺啲群组里面咧，譬如话讲 Hong Kong Pathway 咧，佢话因为加拿大 Mark Carney 咧要同唔同嘅国家做生意，包括中国。佢话佢当佢同中国嘅关系越好嘅话咧 ，Hong Kong Pathway 就冻过水啦。咁其实咧，我觉得其实呢样嘢唔关系。我好认同主持同嘉宾所讲嘅嘢。其实基本上而家系所有嘅移民 program 都系 hold 住咗，就系一个核心问题，个 quota 缩细得好紧要。我自己本人咧，虽然我系香港人，但系我而家申请紧 PR。等緊呢，我係唔係通過 Hong Kong Pathway 嘅、我係通過一個叫做 Startup Visa SUV 嘅 program， 係聯邦嘅。咁佢一樣係 hold 住咗我哋好多年，仲要無厘頭呢，就我哋一個公司開咗喺呢一度搞緊嘅，無端端有兩個 member 俾移民局放咗入去一個 comprehensive security screening。咁當初我哋都好懷疑自己係咪我哋嘅背景或者我哋做过啲乜嘢令到呢、這个国家对我哋够咁嘅怀疑。但我哋客观啲睇返释放返自己，就其实根本

0: 係可能係一個手段，只不過想拖延住，但係又唔想咁多人去追佢哋嘅一個方式。所以歸根究底咧，都係一個問題。咁多謠言，大家又咁多不安，係因為移民局同聯邦冇清晰咁樣定翻一個新嘅 direction 俾大眾睇到，哦，究竟移民個路線係會點行？唔好製造咁多 uncertainty 咯，即係我覺得嚟緊落去成個加拿大嘅經濟呢亦都需要移民嘅。如果冇咗移民嘅話呢，亦都係呢個經濟係唔夠好嘅。所以你睇下頭先講到嗰個學生，又係因為我自己有個細路呢就啱啱入大學嘅。佢亦都係，反而我覺得佢本身讀書唔係咁叻，佢係今年受惠於因為少咗好多外國學生。佢多咗好多機會揀唔同嘅科，同埋入咗啲好嘅大學，雖然學費貴咗好多，咁但係對我嚟講，對我個仔嚟講，都係一個機會嚟嘅。但係咧，頭先阿嘉賓講到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就算攞住 working permit 嘅入到嚟，係可以有個免費嘅中小學教育咧。咁我話俾你聽，唔一定嘅。嗱，例如因為我有個細嘅係讀緊中學嘅。佢無端端佢個letter of acceptance 就到期啦。咁 Richmond 呢一個區呢個 school board 呢就突然間就話我唔 eligible 去個女受呢個免費教育。個原因係因為我嘅工作證明唔到我係每個禮拜做夠20個鐘頭。但是我是根据联邦的 startup visa 拿到这个签证，我是需要做好自己间公司的嘛。我做自己间公司不一定要出粮给自己的嘛，因为一个 early stage 的时候。所以又不一定有免费教育。但是讲到尾，我都是想讲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应该清晰地给一些路线给大家看到，那去预留继不继续等，那大家有个清晰的，不要搞到那么多疑惑和那么多谣言，对这个国家绝对不好的。
1: 是林先生，如果是一阵间我们我 hold 你条线呢，或者你跟我们operator 呢看看你的 email 或者写低给我呢，到时我们可以转发一些相关的部门啊，各样嘢，或者你可以同佢哋去倾下啦。OK， 咁麻烦你 call 一 call 啊 ，OK。
0: 多谢
1: 林生，好。咁我哋好快听一听埋刘太电话，跟住我哋继续讲。刘太你好啊，
2: 系、hey， 你哋两位好啊，
1: 你好。
2: 咁样咧，就我中意睇嘢咧，有个基本睇戏嘅。咁呢、這个移民计划呢、這个 Hong Kong Pathway 啦。就是2021年2月开始，咁係个日期係到26年嘅8月嘅8月31号。咁我睇下呢暂时到2025年呢可以有特别 pathway 嘅呢，係有几个国家啦，阿富汗、乌克兰、苏丹同埋巴勒斯坦。咁唯一香港嗰啲國家都係因為有武裝衝突咧，而可以入嚟加拿大做難民嘅。咁但係Hong Kong Pathway 係唯一個唔係因為武裝衝突嘅喎，咁係因為2019個 extradition 個問題嘅。
1: 係啊，大家都清楚嘅呢個。
2: 係啦，咁樣咧，咁同埋香港係唯一個特殊移民嘅發達國家。咁點解會令到我去注意呢點嘢呢？咁就係好多呢嗰、那個即係救生艇嗰、那個嗰啲申請嗰啲人啦，咁佢好多時就話棘住咗啊，不如我考慮返香港啦，早知我唔嚟啦，我點樣選擇嚟呢？我選擇返香港，咁原來係有選擇㗎喎，即係佢哋可以好安全返香港係冇事喎，咁即係點解坐救生艇呢？係咪咁我哋要覺得好笑，人哋其他國家佢真係要坐艇嚟㗎嘛，但係原來香港好有某些人你唔使坐艇嚟㗎喎，咁所以即係呢個最基本。
1: 哎，刘太喂，哎，好似可能条线 cut 咗啊，系啦，即系呢一个我都好少讲，但系呢个系了解嘅唔同嘅。
3: 其实即系你讲嘅时候咧，最初嚟嗰批咧系好快就系审批完，
1: 系吓，系。
3: 其实我就成日攞个比喻咧，就好似等巴士咁样，
1: 系
3: 政府俾十条线去十笪唔同嘅地方。去香港仔中心嗰条线咧，就系本来咧得冇几多人排嘅，咁我可以好快上到车。 咁突然间

0: 你整3000人嚟嘅时候咧，
1: 系
0: 咁你就即系要排好长啦吓。咁呢个就本来都唔系好关政府事嘅。咁再加上咧，政府就我冇钱啦，我唔想咁多人啦，结果就巴士减数目。咁你嗰条龙越嚟越长咯。咁但系如果真系讲话，即系如果叫做香港救生艇咧，系救一啲真系即系香港唔留得低嘅人咧，其实嗰啲。头一两年已经嚟咗噶啦，嗰啲已经甚至有啲系入咗籍添嘅，咁后来先嚟嗰啲咧，其实好多都系经济移民多嘅。
1: 系，同埋我想讲讲关于你头先讲 Tories 嗰度 ，I mean 啊保守党啊吓，其实大家要明白一样嘢咧，头先阿 Gabriel 讲一样重点好紧要噶，大家要知道 ，OK。even 阿林生啊或者刘太讲紧嗰样嘢都有关，就系我哋点样去用一啲啱嘅方法去做咧，佢施压俾政府咯。嗱，点样去做咧？其实有一个矛盾点嘅，头先阿 Gabriel 讲咗，我简单少少同大家讲，就系其实本身对于移民嘅辣椒咧，有一部分系嚟自反对党嘅。OK， 咁而反对党。但是因为佢系处于一个反对党嘅状态，所以如果当个移民流程慢咗咧，我都知道反对党有好多都会批评执政党话：，喂，你个流程咁，嘥好多钱咁样。所以嗰个目标系要清晰嘅、就是，就系即系呢个系我睇法啦。唔好 trap 咗喺保守党或者自由党或者 even 咩党嗰度都好，系要有一个一致嘅好 clear 嘅一个 objective 咧，就系话我哋希望呢个嘢可以 efficient 啲好啲，因为有个矛盾点系，如果假若个信息唔清晰啊，反对党因为佢本身个核心都系右翼少少啦，即系反。但是太大改变啊，移民啊嗰啲嘢咧，咁变咗执政党嗰方面会有一个冲突，而亦都系有影响。所以我嘅意思系话，当然我哋个 system 系有 constituency， 每一个议员都唔同嘅背景，有佢自己某部分嘅自主。但系亦都呢件事，我觉得我 suggest 系跳出咗，你唔好话太过着重系咪保守党或者系自由党，系要根据呢一件事去 approach， 我啱唔啱咧？
0: 我谂即系林先生提出嗰个大方向嗰样嘢咧，其实就系、即系而家政府过去两年嘅大方向咧，就系话哦，推翻过往嘅即系移民嗰个政策，就
1: 系
0: 收多啲人，
1: 系
0: 咁、就从前一直以嚟新民主党提出嚟就系1%，咁一路都到唔到嘅，但系到后、到好多后期咧系差唔多去到嗰度嘅，咁突然间你一 cut 就而家争好远啦，咁、个问题就
1: 系
0: 佢要 cut 嘅时候咧就出咗好多问题啦，即系你话从一般市民嘅角度嚟讲咧，嗱之前阿博利治就猛咁批评，哇我哋经济衰退啊又成咁样，咁总理都亲口讲啦，所以呢个技术性经济衰退 0.1%。其实好大因素系因为移民嘅数目削减啦，啊呢个系好明显。你问所有经济专家，移民数目咁样减法，留学生咁样减法，对经济冇影响，梗系有啦。如果唔系咁样减法嘅话，你唔会有 0.1%， 我可以写包单吓。咁、第二样嘢就系话，大家都知道，所谓经济增长咧，就今年嘅经济好过旧年嗰个系，即系个银码系大过旧年嘅。一年一路加上去嘅，咁其中一个辅助嘅条件咧就是人口啦。
1: 嗯，
0: 当你人口不断增加嘅时候咧，咁你嘅经济就越嚟越蓬勃啦，多啲人做嘢啦，多啲人交税啦，多啲嘢剩啦，咁样多啲人用
1: 多人买嘢啦，
0: 系咯。咁但系你发觉就加拿大咧，就因为今次咁样 cut 法咧，系历史性咧，哇！原来我哋人口系缩减，即系少，今年系少过旧年嘅，而唔系净系成个加拿大好几个省都系咁。咁你话点解经加 BC 省经济差，多伦多经济差？喂，我哋人少过旧年，吓咁呢啲咪系因素咯？
1: 咁 Gabriel， 你有啲咩即系提示咧？以你咁即系咁多年经验，系点样系？如果作为普通人啊，或者系 involve 呢、這个咩方法系啱，系可以令到唔好 instead of 话哦，净系一味喺度即系讲话啊 complain， 有啲咩实际系可以做到？
0: 我所以我提出嚟就系话，其实即系。就算以单单系香港人为主，想要改变呢个政策咧，审批快啲咧，其实系有嘅。点解咧？因为其实即系我嘅观察啦，我谂保守党都知道啦。我谂多数嘅香港人咧系亲保守党嘅，
1: 系
0: 吓亲保守党，亦都因为咁样就今次维护佢啦，就唔会攞啲好难嘅题目出嚟叫佢增加呢个人数啦。Okay. 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佢哋明白。增加呢个移民人数唯一嘅即系出路嘅时候咧，系呢个目标嘅时候，好似英国就话、唔可以去改变呢个5+1嘅，吓、呢个系目标嘅时候，系大家一齐去呢个目标进发，系向你嘅议员去向保守党向博利治去出声去批评嘅成日时候咧，咁保守党就要谂啦，
1: 系
0: 佢心知肚明咧， 好多香港人支持

0: 佢嘅，但系如果佢喺个媒体喺社交媒体中文传媒听到，哇，个个都闹紧佢唔肯增加呢、這个、嗯、支持呢个增加呢个人口移民人口个吸纳人数嘅时候咧，咁佢就要谂啦。喂，呢啲支持系可以冇嘅、哦，咁我觉得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即系可能佢都要做啲嘢咯。
1: 系，同埋尤其是大家唔好睇而家自由党即系大多数啦，我系客观少分析啦。其实而家个 trend 嚟紧咧，都冇一个党话可以好坐定粒绿咧，系我可以大多数政府。所以喺每一个议席其实都好紧要嘅情况底下咧，我哋香港人又好，华人又好咧，好好地去利用呢一个时段，因为有一啲历史时刻咧，我哋都会知噶某一个党。几顺嘅嗰段时间，譬如话由八几年嘅 PC， 跟住转到 Crash In 嘅自由党，你有啲位你会知道我尽力啦，但系我知道佢哋。
0: 但系传统大家知道自由党同新民主党咧系欢迎移民嘅，
1: 系
0: 吓系保守党，即系而保守党亦都咁讲，各个党领都唔一样，
1: 系
0: 即系之前澳洲咧就系松好多嘅，系、
1: 嗯、
0: 去到博利治咧，因为佢嗰个 base 咧系极右、
1: 嗯、
0: ，Freedom Convoy 啊，反疫苗啊嗰班人嚟嘅，即系 Daniel Smith 嗰班人嚟嘅、
1: 嗯，
0: 所以系特别系右嘅。所以就有呢、這个呢、這个分别嚟嘅，咁所以变咗就係话当即係本身佢知道，咁所以佢哋搞啲论坛啊，好多时呢就提出好多唔同嘅主张啊，咁、
1: 嗯、
0: 嚟就收本地生学费啊，又或者另一位即係喺移民事务委员会嘅国会议员今次嚟开会嘅 Brett Radicoff 就讲就哦考研究下喺难民嗰个名额度抽50,000个名额俾香港人啦、啊、咁样。我睇到呢度，我讲到你都喺度笑啦，真系，即系啊，你讲嘅容易啊，吓，但系问题就系难民本来都系得70,000几，减到50,000几，咁你话攞50,000嘅话，咁咪即系要难民收档
1: 啦，又收多啲、啊，
0: 就算你话分2年3年都系好犀利嘅削减，人哋本身已经削咗30%，你仲要再削，咁、那个问题就系话接收难民咧系加拿大近代嘅国策嚟嘅、
1: 嗯，
0: 无论从前保守党或自由党执政咧，都系有收难民，
1: 嗯、
0: 就系按加拿大人能够负担嘅能力，当然我唔可以收晒全部，
1: 系啊，
0: 但系我哋收咗几十年咧，个效果出嚟系好嘅，
1: 嗯，
0: 即系等于头先阿 Tom 嘅一啲遭遇，好多人都有呢啲遭遇都知道嘅。咁你话你而家要喺难民度攞50,000个名额过嚟嘅时候咧，第一。我好懷疑佢係咪真係夠膽喺國會裏面提出呢個主張？
1: 嗯，
0: 又或者係英文傳媒話啊，我要幫香港人就要俾50,000个名额。我相信佢唔敢嘅，
1: 係
0: 啊，因為尤其是佢仲係沙省嘅，你試下同佢沙省嗰啲白人選民講，佢肯唔肯過佢嚇？咁問題呢啲，我覺得其實係 lip service 咯，
1: 嗯，
0: 即係話啊，好似鮑麗治之前話，哇，要50年先至可以審批到啊，係啊，呢啲嘢就你覺得好似。立下啲高帽俾香港人啊！你哋好好大貢獻啊！你哋好多錢啊！你哋好有學識啊！又剩咁，但係問題淨係笠呢啲高帽嘅話，咁就過咗骨咧，係解決唔到問題。你真正要解決問題就係你相信增加翻呢個移民嘅吸納人數係目標嘅時候，你就要逼佢嗰樣嘢咯。
1: 嗯、
0: 你唔好話逼佢咧，連提都唔敢提出嘅時候。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定失敗㗎咯。
1: 所以以我角度睇咧，就係咧，大家要。跟翻你自己 respective 嘅 constituency 咧，向嗰个方向去睇，即系我哋都相信有某一部分嘅香港人可能都系支持自由党嘅，但系我唔理，即系总之你哋就算你选嗰个人佢冇当选都好，佢系都有责任去照顾你个 constituency 噶嘛，呢、這个 OK， 所以呢一个我就觉得即系鼓励下大家，即系呢样嘢。去聯邦嗰度，唔好撈亂咗去市啊嗰啲，即係都得嘅，但係係好 specific 嘅呢、這個係聯邦嘅。
0: 同埋慘嘅唔係淨係香港人咯，即係等於我寫咗有好似啲家居僱傭咁樣 caregivers 咁。
1: 係啊，
0: 人哋真係當初叫佢嚟嘅時候就是、2年做嘢你就可以有呢個工作證啦。
1: 係啊，
0: 咁同埋佢亦都係所有類別之中唯一一個類別經濟類別咧，就係話啊你唔可以帶家人嚟嘅。係嚇，咁嚟到人哋結果等咗7年到10年。先至话可以申请到子女过嚟，哇！呢、這个其实真系好惨噶咯。
1: 而头先我哋喺咪后咧，即系今日都唔知点解呢个讲得好 smooth， 但系我哋咪后讲过就系话，喺早年啊、
0: 嗯，
1: 即系有一啲可能欧裔嘅、 caregiver 當時的情況呢，即係唔係咁㗎喎，係冇咁緊
0: 張。係啊，當初佢哋嚟嘅時候可以帶埋家人嚟㗎、但係到90年代初期開始改變啦，好多嚟自菲律賓嘅時候呢、就山閘啦，就話、你可以嚟，我有個新嘅計劃，你可以嚟嘅，但係呢就唔可以帶你屋企人嚟。
1: 系，所以呢、即系啦，大家觉得系点咧？大家用你嘅分析能力去分析下，大概系点解啦个原因。咁好，我哋而家最后一个电话有欧阳氏。

0: 小姐嘅。欧阳小姐你好啊。
1: 哎 ，Elvin 好，嘉宾好，我又系迟开电话，但系好快咁想问一问啫。头先因为开电话就听到咧，就话conservative 系话要减低嗰啲移民嘅人数，佢个有冇讲个数目系几多？系咪即系我哋而家系话紧四万个 immigration allow 四万啊嘛，系嘛一年？但系conservative 系要求再減低呢個數目，呢個係我的問題咯。第二咧就係、是，其實我都有啲香港朋友嚟咗咧，佢哋都有提到關於呢個問題嘅。咁我都周時都話，我咧就一定會同我個 MP 講咯，即係我自己係香港人，我當然係即係我唔知道其他嘅國家啦，但係我係會為我哋自己香港人係出翻聲咧，就係佢哋好多都係stream A stream B， 我唔係 in detail 知道啦。佢哋嚟咗呢度，佢哋都有好多嘅即係期望啦。咁我覺得我哋加拿大政府係 accept 咗呢樣嘢，而係冇去再幫呢一班人嘅話，其實某個程度上佢哋都係用一個 refugee 嘅condition， 就唔係話即係你可以講係 refugee 啦，就唔係話完全係一個即係我哋以前嘅即係 technical 嘅一啲嘅 immigration 咯。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點解我哋嘅政府唔能夠加快去幫佢哋？呢個係我要同我嘅 MP 講，我都希望我哋嘅香港人係直接地咧係同我哋嘅 MP 去解釋咯。咁同埋最後就係、是、即係conservative 或者 polyf 講到話五十年覺得呢個數目好奇怪咧，即係好驚奇，佢好 astonish。其實我都一樣覺得好驚奇咯。點解我哋加拿大政府要講到話有五十年咯？即係我諗最重要，我係想問翻第一個問題，話要conservative， 佢既然話要減低嗰個人數，究竟係點樣減低咧？減低幾多咧？我呢個我唔係好清楚。
0: 我話俾你聽啊，冇問題啦。OK。嗱，咁 Pierre Poilievre 咧喺佢曾經講過噶啦，呢啲佢冇講過唔會講啦。佢就話希望 OK， 佢哋嘅 target 啊 ，conservative 嘅 target 就希望 return 翻去 something closer to Harper era levels 啦。佢就話嗰個 level 咧 ，roughly 咧大概咧係有20萬至到25萬個 permanent residents 每一年嘅。
2: 哇，咁就犀利啦！2024年咧，加拿大係接收48萬，
0: 係啦
2: 嚇，而家係減到38萬，減咗10萬，
0: 而2027年咧會出年啦，即係 target 再減嘅就會36.5万嚇。咁、如果一 cut 到嗰 level 咧，而家已經 pending 緊嗰啲咧就會好大問題。
2: 因為其實大家冇睇到問題，當然香港人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但係其實就等於頭先講 caregivers 等嘅仲耐，仲係同屋企人分開嘅。
0: 係。
2: 咁另外一樣嘢，大家冇留意咧，就係話嗰個留學生嗰樣嘢。之前咧，加拿大係有個 pathway 咧，就你留學生用呢、這個俾呢個外國學生嘅三至五倍嘅學費，就嚟咗呢度讀書之後咧，係有一個工作證俾你一次過咧，俾你喺度做嘢嘅。咁你個工作證咧，本來咧就係有個 bridge 咧，就係你做到咁上下咧，就可以一個申請 PR 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嗰個大個數目削減得咁犀利啦，絕大多數呢啲工作證咧都唔會被 renew 噶啦。咁呢啲係咩人咧？呢啲係工程師啊，呢啲係醫護人員啊，又成咧講緊係即係幾十萬啦，係到佢工簽到期嘅時候咧就要走噶啦。
0: 嗯，咁同埋大家有一個暗位喎啦。呢、這個咧就係、是、呢個 data 好多時好容易去呃嚟嘅，就係咧當年哈幣20万至25万，但係佢喺嗰個留學生簽證同埋工作嗰度有個缺口，所以其實你話係咪當時真係少咁多咧？其實唔係，係整體環境有一個改變，令到個經濟下調嘅時候咧，我覺得有一部分係錯覺咯，令到大家會覺得即係好似會唔會係因為咁樣而令到個經濟差係啦。咁咧啊，眨下眼啲時間過得好快，咁啊時間唔係好多啦，咁啊剩翻少少時間 ，Gabriel， 你有冇啲嘢總結下俾我哋啲聽眾聽咧？對於呢件事，你覺得即係應該點樣去個睇法，同埋點樣做咧？
2: 嗱，我覺得就係話即係香港人即係嘅情況係慘嘅，
0: 嗯，
2: 但係坦白講，比起其他類別啦，即係等於係留學生啊，
0: 是啊，
2: 真係喺呢度，即係香港。你而家話外國學生學費，你都咁隨便巴閉，人哋真係俾咗外國學生學費喺度，係當時係諗住係有呢、這個有呢個途徑喺度留低，而家全部要走。咁你 caregivers 又係啦，咁你甚至乎有其他你話難民嗰啲，全部都係比香港嘅情況慘好多
0: 嘅。係啊，咁好多謝 Gabriel， 好多謝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收聽同埋意見啦，我哋明天再會 ，thank you。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FM 961专题热线
5: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6: 大计师傅仔，
7: 师傅啊，人客话佢架车个车尾灯咧，唔知点解全部都唔着。
8: 有啲咁嘅事声，系咪烧 fuse 啊？
7: 系啊，师傅真系烧咗 fuse 啊！

0: 不过咧，换咗啲新嘅 fuse 落去之后咧，又即刻烧过。
1: 咦，咁出奇？咁可能啲线路有问题噃，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0: 师傅啊，架车有啲咩问题啊？
1: 哦，主要咧系嗰个车尾嗰啲电线就有部分断咗，铜线外露电到个车身，咁啊产生短路，咁啊会烧 fuse 咯。
0: 点解会咁嘅？
1: 啊，系因为车尾嘅闸门咧经常开关弹得太高，夹硬啊扯断啲电线咯。
0: 咁而家系咪驳翻晒啲电线咧？问题就解决噶啦。
1: 冇错 ，Sam， 马上通知人客开工。
2: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3: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2: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3: 最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6: 下昼五点，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8: 卡尼同特朗普通话，加强贸易协商。法国禁止儿童使用社群媒体。云福苑居民表示冇卖业权，但收到银行嘅通知。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总理卡尼今朝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将会喺未来几个星期加强贸易协商。陈晶仪报道。
9: 因应美国特朗普政府计划由下个月19号起对多种加国货品征收50%关税。总理卡尼表示，今朝早同特朗普通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星期加强贸易协商。卡尼强调，加拿大全国将会保持团结，应对最新的关税，而渥太华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本国工农和商业的利益。而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今日亦都召开咨询委员会会议。
8: 本国各省区首长今日达成协议，取消跨省酒类销售障碍。周浩辉报道。
10: 本国各省区首长今日在爱德华王子岛召开一连三日的半年一次大会，其中九个省区宣布达成新的协议，进一步取消省际之间酒类销售的障碍。根据新协议，九位首长表示正在更新有关的规定，准许更多加拿大酿酒商和蒸馏酒制造商直接向其他省区消费者出售酒类的产品。这个是推动加拿大更大范围里面处理省际贸易壁垒的努力之一，促进国内市场流通，消除令到制造商在本省以外销售酒类变得更困难或者成本更昂贵的障碍。其中纽宾士域和缅省已经是率先实施部分酒类跨省直销安排。根据去年签署的备忘录，各省区原则上承诺今年5月之前开放酒类直接销售市场。而最新的声明显示，灰省和玉空地区短期内加入新协议，卑斯省打算出年2月加入。纽宾士域省省长霍特表示，这个做法核心是令到产品送到加拿大消费者手里面。目前加拿大人比任何以往时候都是更想买到加拿大制造的产品。各省表示，放宽酒类跨省销售是消除本土省际贸易壁垒的重要一步，有助加强本国市场竞争力。今次决定也是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计划对加拿大啤酒、葡萄酒和烈酒加征高额关税，措施被视为支持本地酒业和减轻对美国出口依赖的重要措施。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8: 环境部向 BC 省发出的高温预警仍然生效， BC 工作安全局提醒雇主和工人要小心中暑。汪耀明报道。
11: 环境部表示， BC 省高温预警范围已经扩大到南部及沿海内陆大部分地区，覆盖温哥华岛东海岸大部分地区，威士拿及菲沙河谷的高温预警预计将持续到明日，而内陆地区的预警可能会持续到后日星期四。高温预警期间，沿海地区的气温将超过30度，而南部内陆及菲沙河谷的气温预计同样超过30度。环境部指出，昨日的高温天气导致 Kitimat、Dis Lake、Satchel 及 Squamish 四个地方的气温创出或者打破当日纪录，其中 Squamish 气温达到 34.6 度，打破1990年创出的纪录，而 Lytton 地区更高达 36.3 度，创出 BC 省及